回到台北再飞跃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通勤路上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这首歌曲叫做《遗憾的美丽》，来自路遥所演唱的歌曲。

回到台北再飞跃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在这个上班上课的路上哦，聊聊生活话题哦。现在 AI 其实蛮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学生的角度也是哦。你很多时候做一些报告啊，了解一些资料内容，你可能会觉得 AI 可以快速的收集很多资料，然后它可以做什么 PPT 啊，或者它做一些资料的整理。那当然你要有能力去明辨它提供的资讯是真是假哦。并且他很快速给你了，你要照单全收吗？打上一个问号。工作的角度也是哦。其实哦，最近有一个中央社的新闻哦，就分析到了哦，台湾的这个 AI 使用率其实蛮高的。这是来自微软旗下 AI 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最新全球 AI 使用报告。在今年呢第二季哦，台湾的15到64岁工作人口当中，使用这个生成式 AI 高达 33.8%， 季增两个百分点，在全球排名当中微幅上升一名到第19名、所以算是蛮前面的。这个微软的全球 AI 使用报告，它追踪了全球147个经济体、考量大家的不同作业系统啊、市占率啊、网络渗透率等等去做一些分析。那刚刚讲说这个台湾的 AI 使用率哦，从第一季的 31.8% 提升到第二季的 33.8%， 这个排名也往前了，我们超车匈牙利哦，变成第19名。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台湾的这个使用率虽然听起来19名好像还好哦，不是前五名，不是前三名，但是这一个使用率已经超过了美国的 33%， 德国的 32.3% 跟意大利的 31.4%、所以算是还蛮高的。那当然从这个报告当中他有做出一些说明哦，他说全球的 AI 普及率还算是在早期的阶段，全球整体的一个使用率平均来讲是 18.8%， 那只有31个经济体有超过，就是在前 30% 哦。那到底哪个国家平均大家使用的生成式 AI 是最多的呢？答案竟然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的使用率啊 73.3%。 第二名亚洲国家咯，是新加坡 34.3%， 再来呢是爱尔兰 49.9%， 法国 49.6%， 还有挪威 49.4%、前五名就是这几个。那当然在这个北半球南半球的数位落差也逐渐扩大，发展比较成熟的北方国家这个平均 AI 使用率高达 28.8%， 但是呢南方国家呢使用率只有 19.2%、所以是有一个明显差距的。所以感觉出来啦，你的 AI 发展一定跟在地的网络啊还有资通讯的一个技术有关。但是台湾的排名也算是蛮靠前的哦，大家普遍也蛮习惯使用 AI 的，大概是 33.8%。 你的生活当中会用 AI 吗？我想多多少少可能会有哦，但确实如同这个报告来讲，他认为现在还算是一个使用的早期哦，还有在上升的空间，然后大家也正在摸索这种生成式 AI 能带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业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什么样的隐忧啊，这是跟大家分享最近的这一篇新闻报道。讲到 AI 啊，有好处也有坏处哦。像现在的诈骗啊，跟 AI 真的搭上线了，很多人都有听说，很担心啊，这个AI 啊，就是窃取大家的声音啊，模仿你们家小孩的声音，然后拨这个诈骗电话来哦，就是说需要求助啊，需要汇钱啊。伪造这个亲友声音的诈骗手法真的是蛮多的哦。
OpenAI 呢在八月底哦有发布一个消息哦，他就说啊，这个 AI 驱动的攻击更快更聪明了，影响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并且他也认为我们在使用 AI 发展 AI 的技术，我们要强化资安，包含了 Google 啊微软啊哦等等哦，很多的这个国际企业科技大厂都已经联署需要来加强资安的防御。所以刚刚提到啊，这个 AI 诈骗不仅仅是一般民众要提防，可能从政府机构的角度也要担心说他们的相关设施设备能不能去抵挡 AI 的攻击。那我们一般民众该怎么办呢？就像刚刚讲到，我们虽然也不是一个什么机构啊，真的很有财富，但是像刚刚讲的那个诈骗手法用 AI 去伪造那种声音的真的很多欸，你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一些判断方式马上去做出一些决定跟判断，那该怎么办？专家提供了几个方法，他就说包含我们要去使用 AI 嘛，因为它很方便，但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资讯安全。所以呢，在很多所谓的账号的设定，数位的账号设定上面，最好都可以开启多重验证。什么是多重验证哦？像现在的验证的话，输入账号密码，诶，什么账号都可以登录了。但是呢，现在有些验证是可能透过指纹按压，就是你手机可以直接按压指纹，或者是人脸辨识，反正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验证方式。甚至有时候你登进去账号之后，他可能会说哦，那我要寄一个验证码到你的手机，你要去输入你的验证码，就是透过多重的防护避免你的账户被盗。那如果像刚刚讲到啊，这种谎称是亲友的紧急求助电话哦，那你很紧张啊，我怎么知道它是真的还假的，也有可能是真的嘛。所以他认为哦，这个紧急电话也许它就是操控掌握了大家比较焦虑的情绪，不敢把这个声音挂断哦，最好呢是可以回拨对方的号码，避免被伪造的来电显示骗到。那当然还有个重点哦，它可以伪造声音啊，或者是伪造影像都有可能，但是有些东西是很难被伪造的。例如说，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家人的安全，你跟家人之间可以有一些暗语，这个暗语像是个密码，只有你们家知道的一些密码哦，就是会像人家那个以前不是说什么刺客要对接，然后就我说一句上联你说一句下联那种一样啦，你就从这种角度来看，就是有一些东西，有些知识，有些资讯是只有你们家的人才知道。如果真的很不幸的遇到这种用一些声音或影像来骗你的，你要确保对方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女儿你儿子，你们有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一个对接的密码哦，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并且不会被记录在任何的电子设备上面哦，这个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全家约定的一个身份依据哦。那还有一块哦，就说其实我们在使用 AI 常常会请他分析一些数据，或有些人喜欢用 AI 分析一些自己的个人资料，或者是个人的，或者你请他帮你算命啊，有的没的哦，那你一定会输入一些个人的个资，一定要注意哦。例如说，我想要请他帮我看看我的健检报告，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提供我一些建议。这个想法其实很单纯也很好嘛，反正我请 AI 来辅助我了解这些我看不懂的健检报告。但是要注意哦，健检报告上面有一些你的个资，非常非常私密的个资，例如说你的可能也许身份证号好了，或者是也许你的地址啊，甚至是一些病例的号码，也不要想说这些东西没差，它其实都在透露一些你个人的资讯。所以你可以给他去看，例如说自己的健检报告，但是你个人的资讯全部都要先码掉哦，就是人家讲说先把它整个拉掉划掉，不要让他知道哦，不然这些数据感觉这样外流也不是太好哦。把自己的内容各自要去识别化哦，甚至有时候你说我想要请他来帮我分析一下我现在的财务结构啊，我的消费开销，可是上面还会有一些你的什么信用卡卡号啊，或者是一些账单资讯哦，一定要很细心的把这些东西都要先遮蔽掉，或者是去识别化。那还有一块啊，就是说现在人很喜欢用社群啦，有一句网络用语叫做个资裸奔啊，
裸奔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不穿衣服在跑叫裸奔。什么叫各自裸奔哦？就是你喜欢用一些社群账号在各大论坛上面说一些自己爱说的，或有时候是一些会引起别人愤怒啊的字词言语，但是你的账号上面又显示哦你在哪里工作啊，或者是你是什么学校的，这就叫各自裸奔。他民众，你不要讲说这叫网友肉搜，网友根本连肉搜都还没开始，你直接就把你自己的身份在哪都写出来了嘛，这不是点进你个人的页面就看得到的吗？那网络上有些很奇怪的人哦，他跟你也无冤无仇，但他知道你的资讯，他有可能就会来骚扰你。他知道你在哪里工作，他知道你常出没在哪里，所以社群账号的个人资讯真的要减少曝光哦。哦，那当然我觉得这跟比较年轻人的角度会有点不太一样，如果是比较学生世代，他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学

校啊，我什么社团啊，打上去啊，就像交友一样嘛。哦，大家都互加、互追踪啊。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的情况下，真的是不要把它写得太明确啊、这其实真的蛮常传出这种 Stray 的账号，然后连接到 IG， 然后就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然后哪一班。哎，其实这个直接就你的资讯就完全暴露了，真的要小心注意哦。所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哦。AI 让我们很方便，但是要小心使用 AI。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欢迎光临文学茶坊，用文字灌溉专属你的美好人生。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到许多生活话题哦，大家知道其实现在有很

0: 很多啊，不同的这个出版品哦，哎，也呈现出很多视觉化的东西，听起来很玄，对不对？像我们有时候休闲娱乐会做什么？有些人说，哎，我喜欢追剧啊，看这个 Netflix 啊，或者是我喜欢去看一些艺文展演的，或者是剧场的活动。有些剧哦，还真的是很有趣。你进入剧场，感受演员的一些表演张力，或者是他想要透过这一出剧去说的一些价值。那在现场感受到的是那种情绪的表演表情，甚至是现场的一些气氛跟节奏。这些剧的内容也可以转化成文字，透过阅读的方式，我们好像在读诗一样重新走进剧场当中，感受到一出剧里面的主角遇到的各种挑战，还有他的心境。我们邀请到的是宝瓶文化的编辑林婕妤，婕妤来到节目当中。婕妤你好。
1: 主持人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休闲娱乐真的蛮多的尤其像刚刚提到可能会进到这种剧场看表演或者是以台湾现在来讲也有很多很棒的本土的一些剧场的一些戏剧作品然后我们觉得走到剧场里面看好有感触那有一些在国外的作品其实它有它背后的一个文学性或者是它里面所阐述的这个主角所面对的各种挑战也可以化为文字让大家呢透过阅读文字的方式重新感受到这个角色你设身处地的好像化为他一样遇到各种生活当中的波折要和大家介绍的呢是年龄是一种感觉这本书真是薄薄的像个散文诗一样那它是原本是一出独角戏必然讲说年龄是一种感觉它的那个时间脉络是拉得蛮长的就是这个主角从比较年轻的时候一路走开始年纪渐长然后中间经历了很多人生的各种选择还有挑战一直到最后面最后一刻那当然这是一本翻译的书所以它是来自国外的作品当初怎么会注意到这部作品呢并且我觉得这一种书的出版的形式老实说真的好像诗感觉不是我们一般例如说我们在书店会觉得一看就觉得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者是特别特别会很主流的那种出版类型对
1: 是我想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好了年龄是一种感觉他作者海莉麦吉他是出生在加拿大的剧场一个才女他作品非常多产现在是定居在英国伦敦那就像刚刚主持人微微刚刚说的这本书的原始设定是一出舞台剧然后他在2022年在伦敦首演的时候就大爆卖就是非常好评广受好评然后到现在就是持续的演出那也都每一场都是票都是完售的状态然后这出戏呢就是从25岁生日那天开始说起往后开始说到30 40 50 60直到你90岁生命终结了那一天这每个不同年龄阶段会碰到的事情那因为这个剧作就是本身太动人了然后引发很多观众读者的共鸣虽然很快就授权到很多国家德国意大利主要是欧洲啦土耳其这些国家他都有授权他们去做演出出版那作者自己也在英国跟加拿大长期巡演那其实刚刚有说到这个剧本的形式就是本来剧本也不是宝瓶的那个出版品收费范围
0: 对啊这比较少见
1: 是但是其实我差点也是要错过这本书那可是我就跟很多人看到这个书名年龄是一种感觉被打中一样我自己在看当初看到原文书名 Age is a feeling 的时候也被打动了我觉得应该也是跟我自己那个现在正值30多岁的阶段
0: 蛮触动的
1: 对蛮触动就我很想要知道这本书在说什么那我自己我现在就是在作者写下这本书的那个年龄所以我自己在这个阶段其实对生命对时间对死亡老化这些议题的思考越来越频繁不管是自己或是家人的健康其实在很多方面或是家亲情友情爱情生活规划这些你在人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地方好像一再被提醒那个时间的流逝每天都在被迫要 就是感受那个自己。

0: 己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这个事实，非常残酷。所以我就看到这个题目就很有感，那实际读了也确实非常感动，那就很希望有台湾更多的读者也可以看到这出戏剧作品这样。
1: 刚刚提到年龄是一种感觉哦，他的叙事啊从25岁出发一直到很年长哦，所以我自己跟婕妤的年纪大概也是差不多啊，30岁出头嘛，所以在看这个书的那个意象其实还蛮强烈的，就像刚刚提到你可能25往后走，诶，大家会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面对家庭啊或者什么婚姻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我们会遇到的，甚至就算你还没遇到，但你生活周遭很多人开始遇到了，
0: 真的真的。
1: 对，那另外一块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独角戏嘛，它的这个主角是一个女性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代入感也蛮强的。那他当然谈的不仅仅是变老这件事情，很多人讲说，从25岁开始啊，一直到生命终点，那不就是老了吗？但是他里面谈的是，这个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那想要请婕妤帮大家介绍一下哦。对啊，听起来他就是这个角色，这个主角也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就是生活还真是平凡哦，就是个平凡人。那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书名，或者是说到底这一出戏或这本书想要谈的核心想要展现的到底是什么？
0: 这本书它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书名，年龄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它很开放，有各种解读的方式。那其实这本书作者在开头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20多岁，年龄是一种感觉，什么感觉？那可能是一种怕死的感觉。当你会去意识到年龄的存在的时候，你开始会去想，哦，他就写到我们说，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其实就很怕自己遭遇各种不测。然后我很怕被车撞到啊，或是干嘛，然后开始想东想西，然后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得绝症了。但是当你去到诊所检查发现只是自己太大惊小怪，那一刻你发现健康就是一切，但是过没几天你又开始
1: 担心了。
0: 没有，他说你又开始过起原本的生活，你本来在想说我要早睡早起，健康很重要，但是过几天你又开始晚睡晚起，然后觉得算啦，人生苦短啊，反正死了就有时间睡了这种。所以他就是用这种很具体的方式在让你知道说年轻时候你对年龄是什么感受，可是你到30、40这些你对年龄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可能你以前觉得你会期待说到长到某一个年纪有些问题就会有答案的，可是到40、50岁你知道说没有，
1: 问题就是问题，
0: 对，问题找不到答案就是没有答案。那再更老一点，你可能又有一些更具体的，可能是父母年老老去甚至死亡。那这个东西又让你又一再的提醒你，好像时间一直在走，永远都好像有事情要发生，可是那个事情是什么你不知道。对，那他就是用这些，他把我们的很多人的焦虑啊还有恐惧写出来，让我们去面对生命里面的可能自己的衰老遗憾。可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他也让我们看见生命里面的喜悦。
1: 对，
0: 因为你不可能只有那些憾事发生，还有一些好的甜蜜的地方，他也让我们看见。这本书的核心还蛮老生常谈的，就是活在当下。可是我觉得作者他就是用一个很开放，然后有点幽默，有点黑色幽默，然后又带一点淡淡惆怅的方式去讲这件事情。那你看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个脑子里面也会回放自己的经历。
1: 是刚刚讲说年龄是一种感觉，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会觉得，哇，我们以前啊念书的时候不是想说赶快要长大吗？
0: 真的现在可以慢一点吗？
1: 就是以前可能国小的时候想说我赶快升国中嘛，国中的时候我好想赶快成为高中生，高中生就是我好想成为大学生，那大学生之后呢，你就突然一毕业那个时间是像快转一样，
0: 真的
1: 就一年又要结束了，然后突然25岁了，突然30岁了，然后你觉得30岁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31岁了。所以我觉得刚刚讲说那个时间的流逝感其实 每个人的那个感受会有加速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一边看书的感觉，或我自己与自己的生活代入，会觉得啊。

0: 也许是因为我们很投注在工作嘛，通常大家一毕业后要不就工作，不就是工作吗？那你可能很专注于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会发现诶，时间的那个感觉跟以前差异很大。那当然主角也是这样，觉得时间越来越快，然后也觉得有很多困扰的事情，就像刚刚提到的啊，有些问题难以解决啊，我以为我40岁就会知道答案，就40岁发现问题更多，那有很多事情也很难掌握。那他有呈现出很多对于时间跟未知的不安哦，但是有时候大家很担心哦，我们这个不安像是那种焦虑放大，一个人觉得不安，然后那个焦虑就扩散，大家集体不安。在他的剧里面，或者是我们讲说在他的这个叙述里面，怎么去呈现这块呢？并且不同的年龄层的读者是如何跟他取得共鸣的呢？因为我可能是对他的这个30岁的区间也觉得哦，就是我的 ING， 可是我还没有经历过40岁50岁嘛，那大家的那个感触跟连结会在哪里？
1: 嗯，我觉得其实作者他在每一个阶段他都用很具体的事件去让你知道你可能在某个阶段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事件。
0: 哦，
1: 像是刚刚说到父母老去，或是你某一天就突然发现你跟很要好的朋友不知不觉不知道为什么就走散了，或是某一天你发现那些本来不应该要有小孩的人怎么都有小孩了然后他们好像都过着自己很按部就班的人生，那我在干嘛？我还在跟人合租公寓，然后他写得很具体说我还是一个穿着吊带裤的人，然后跟人家合租公寓，然后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样。那虽然说用这些很具体的方式去表达，可是我觉得他又是其实核心的那个价值，对时间的焦虑感，对生命的怀疑，未知的怀疑的那些感受，其实都是很共通的。那这本书其实这部作品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展现方式，就是它在实际舞台剧演出的时候，这本书有12个故事。那它实际演出的时候其实是让现场的观众去抽出6则故事来演出，所以你今天去看的表演跟明天看到的表演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这出舞台剧会有好几百种的演出结果。这个设定就是作者在写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人不可能完全掌握自己的一生，那你也不会知道另外一个人完整的一切。所以那在这本，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所以在转化成书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可以就是保留这个阅读的指引，告诉大家说你可以从头到尾读完，那你也可以随机的去挑选某几篇故事出来，那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像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可能永远知道自己的一生是怎么样子的。那回到刚刚说那个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遭遇到不一样的挫折，那对于父母的老去，不管是发生在什么年龄阶段，其实你都会有很深的感受，是小时候我们看着他们永远都是像巨人一样，好像是完美的人，可是老了你就长大了之后，你知道他们其实不是完人，甚至怎么有一天他们也渐渐的衰老，然后好像也要面临失去他们的那个挣扎。那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共通的感受，不管你在哪个阶段遇到，其实都是共通的。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故事，它都是用比较开放的，即使你现在30岁去看40、50的那些段落，其实也还是都可以有一些代入感。
0: 是，刚刚有提到它本身是剧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会看到的那个场次的感觉是不一样，有些情境可能不会出现，但某一些情境就会出现。就像如果你看书里面，他可能会遇到的那个情境，也许在你的人生根本不会发生啊。他可能会结婚，但其实你根本不会结婚他会生小孩，你可能也不会生小孩，或者他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是每个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他会是一条单向的。我的意思说就是很多事情就发生就发生过了，而不会发生的
1: 时间依然继续在走。
0: 不会发生的只要过了那个坎，过了那个时间点啊，不会发生也不会发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顺着时间的流转，或刚刚讲说年龄的一个变化，在阅读的过程里面去体验 那一个阶段的感触。也许你的年龄层可能会觉得，诶，我大部分都已经

体验过了，只剩下少部分没体验过。那我的话就属于大部分都没有体验过，少部分体验过。你也可以去预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但因为它也只是一种感觉，所以你也不能完完全全跟年龄绑定嘛。例如说，40岁就要怎么样啊，50岁就要怎么样，每个人也都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当中可以感受到的一些乐趣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哦，会继续邀请到宝瓶文化的编辑婕妤来跟我们做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带着大家哦，用读的方式哦来看剧哦，听起来蛮有趣的体验哦。跟大家聊到年龄是一种感觉啊，它本身是一个独角戏哦，并且是在国外很有名的独角戏。但是我们透过转译的方式，将里面的这个对白字数的感觉啊，转译成文字，所以呈现出来有点像散文诗一样，你就好像化身成这一个主角。经历许多人生的各种抉择，不管是你主动选择的还是被迫得接受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哦。

0: 比较好，但是就是会有那个幻想，或者就是会觉得说，
1: 对，没有选到的好像都
0: 比较
1: 好
0: 一
1: 点。
0: 这个其实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是会这样。那这个遗憾持续产生，在书里面是怎么去叙述说啊，这样子的遗憾在年龄渐增的话，哎，越来越多，那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哎。那到底是怎么去做一个转换，或者是心境上是会成长吗？还是会有些调试呢？对，
1: 我觉得作者非常厉害，可能是他自己也是在35、36岁的时候创作出这部作品，
0: 嗯，
1: 所以他写这样子的书一点也没有说教的意味，
0: 哦，
1: 他就只是非常中性的把生命里面的许多事件呈现出来。那他可能说刚刚说到遗憾啊这些，他就写说我们35岁的时候会去想怎么以前明明看起来看照片都看起来那么好，我那时候很完美，可是我那个当下的自己其实正在想为什么我又长痘痘了，为什么我的小腹这么大，
0: 哦，
1: 然后在节食，他就想我那时候明明就很好，为什么我
0: 当时还嫌弃自己。
1: 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笑出来，因为这不是我们很多人都在经历的心情嘛。
0: 对，
1: 就是这种遗憾的感觉，然后期待落空，或是好友渐行渐远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在30多岁的时候很容易会经历到的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刚刚提到，对于当下总是不满的，但是你过了5年、10年之后回头，他好像也会觉得，嗯啊，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嘛。
1: 对对对，那可是我觉得作者他又不会说，不会让我们觉得怎么当时这么就是好像气，我们应该要放下那些悔恨啊、遗憾啊。他其实又很看重我们每个阶段的小遗憾、小烦恼，但是他又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过去都还蛮好的一样，我未来的自己看现在的自己
0: 也会
1: 不错。那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有一些很坚持不下、很执念的那些东西，我们也许可以稍微轻轻放开一点。
0: 嗯，其实我觉得去体验那些我还没有过过的人生，例如说40岁、50岁，那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你说，哦，那你到时候要小心哦，啊，不要像这样哦，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可能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就像刚刚讲，有些遗憾或后悔，一些失误。它也不是说我们提前找到解答我就可以避免我错误，但有些错误它如果发生了说不定还比没发生还要来得好。对，在那一个人生的体验当中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当然很多人会问呢，他从25岁开始一路走向年纪很长了，是个老奶奶的这个年纪，那这一个故事也走向关于疾病啊，或者是父母以及自己的死亡这些连结，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多人会觉得啊好沉重哦，尤其像我们也不断聊到说，如果以我们现在的年纪比起自己的老去，我们可能更在乎父母的老去吧，会觉得这个感受跟我们以前所认为的相差甚远。所以这一个叙述除了刚我们刚刚讲说会担心沉重之外，作者到底希望去谈些什么呢？对于死亡反正它必然会降临嘛，那我们也都会觉得难过或者是觉得不舍，那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作者他就是用一个很这样子线性的叙事让我们看完一生的经历，那自己去回头也想说之前的某些执念啊或是经历。可是我觉得有一句话不是说学会死亡才会学会真正活着。所以它其实让我们先看到终点，从终点去往回看。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担心会沉重，因为读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只是会有很多的感动，跟好像有一个睿智的长者，一个朋友在告诉在陪着你经历现在正在经历，或是一起回看过去。那作者想要告诉我们说，岁月会在你的皮肤上面，在你的脸上或是心里去留下痕迹，但是你可以尽管让这些时间的痕迹在自己的身上流露出来，没有关系，去做那些真正可以让你活着感到活着的事情就好了。那就算你那些当下有悔恨啊，有失败啊，有很多懊恼的感觉也没有关系，可是至少你活过了。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作者很

0: 想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也想要提一下，就是作者有在一次那个采访中有说到，有些长辈跟他说过说，老化的过程其实不只是衰退，就是你在这过程中，你一定也会有悲伤被加深，可是快乐也会随之而来，所以你会对某些事情开始不再那么在意。那这也是作者就把这件事情就摆到书里面，还要用这本书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1: 就像刚刚提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流逝，你觉得好像我一直在失去些什么吗？一直要跟很多人 say goodbye， 然后要离开很多事情，但是你也不是毫无获得，在每一个阶段就是得失皆有，只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会容易去放大某一块，或者是你很容易陷进去。但我觉得确实年龄是一种感觉哦，在书里面就会让你去琢磨出说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探讨，因为尽管每个人的那个人生之路真的都不太一样嘛，你可能会说诶，他所发生的一切跟我真的相差甚远了，他所做过我都一件都没有遇到，或者是诶，有很多都是十分契合的。婕妤自己会觉得哪一些段落是你觉得读起来最感触比较深的，或者是可能跟你自己的经历是比较有连结特别有感的呢？
0: 好，我觉得刚刚其实都有说到一点，就是在30岁的时候会开始感觉怎么朋友一个一个的结婚生子啊，
1: 有这个压力吗？
0: 没有这个压力，但是总会有一些外在的束缚，让人觉得
1: 是不是我也差不多了，
0: 就是怎么我还在这里，怎么我也穿着吊带裤在跟人合租公寓就是完全觉得书里的那个状态好像写到我了。然后他就写到说，你的肌力已经过了巅峰，褪黑激素也分泌的越来越少，胶原蛋白也在流失，然后你觉得你没有落入那个27岁会死掉的那个魔咒，你觉得自己很棒，可是明天你又开始感觉到恐惧，觉得自己会不会又怎么样了。然后他说，你认真工作非常努力，但是你又目击到自己的第一根白头发，下楼梯的时候你的膝盖也开始有点在隐隐作痛，那些细纹渐渐进驻脸上不离不弃。然后又写说你开始意识到这世界不是一个论功行赏的地方。其实这些都是在那个20岁的时候不会想象到的，然后可是你渐渐会因为时间年龄被提醒到这些事情我觉得看着就觉得哇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从例如说二十几岁一直到三十几岁，它就是我们第一次比较明显会意识到一些人生课题的时候。因为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们都会有一个词叫长大，就是20岁前都叫做长大，那20岁之后就要变老。
0: 对，
1: 已经不是
0: 长大了。但是很有趣哦，作者在开头这本书故事是从25岁开始写起，因为他说人的大脑是直到25岁才开始发展完成，所以在那之前你都不能算是一个成人哦
1: 所以25岁之前都还可以算长大25、
0: 对。
1: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坎，你开始会意识到一些我有一些人生课题要解决，也或者是当我们脱离一些学校一些单位跟机构之后，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你才发现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想得太清楚那些烦恼就随之而来，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啊，没有人会说哎呀那你这个婕妤我们这35岁就结婚啊，40岁生小孩啊，或怎么样啊，那就算有人这样跟你讲难道就照做吗？每个人也都不太一样啊，所以那个困扰就很多，你会有很多的问号，就是啊那大家都不一样，那我呢？
0: 对，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未知让人感觉恐惧，可是也是有趣的地方
1: 啊。
0: 对啊，就是这本书的那个主旨就是生命是未知的。
1: 对，我觉得在书里面的这些叙述，你可以像是看那种散文诗的感觉，然后跟随着这个主角的脉络去体验那个人生的不同阶段，30岁40岁50岁的不同阶段，有一些你可能感触也不见得特别的深，然后你觉得离你很遥远，所以你根本感受不到，那你会觉得他在庸人自扰吧，但也许对某些人来讲，这些情境可能是真实发生的真实的感受，让你重新去体会年龄的议题。那我觉得看完的那种感觉真的好像

0: 像什么人生跑马灯嘛，
1: 对，
0: 别人的人生跑马灯，然后你会想说，诶，难道到轮到我的时候40岁会这样吗？其实你也知道不一定嘛，就你现在看的都是别人的生活，嗯，只是说你会对年龄更有感觉。
1: 是是是，
0: 对对，下一个阶段你可能会有一些轮廓，然后可能还是会有些担心，你不会说看完就说，哎，我再也不担心死亡了，我不害怕失去，也不会啊，你会担心的还是会担心，只是你对于你的人生课题可能会更有掌握一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看这本书，哦，年龄是一种感觉，可能会带给大家对于生活生命的体验，然后也去重新检视自己的每一个阶段。那当然如果你是女性的话，我代入感会更强一点点，因为毕竟同个性别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啊或挑战也许是相对类似的。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有，哦，邀请到的就是宝瓶文化的婕妤和大家分享，哦，年龄是一种感觉，它原本是一个独角戏，哦，但是把戏剧的形式里面主角的这个心声跟一个叙述的方式转化成文字，让他透过阅读的方式去感受这些不同年龄层遇到的一些变化。那非常谢谢婕妤的分享，谢谢婕妤，
1: 谢谢微微。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的8点到9点，一小时的时光，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和大家分享有趣的作品哦。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点54分，时间也过得很快哦。稍后9点就是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喽。错过台北在飞跃的话，可以到这个重播区哦，就是在 APP 当中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里面的这个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台北在飞跃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大家都可以多加利用。和你分享有趣的故事，也帮大家选了好音乐，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2: 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先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做公牙齿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8: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因为为什么要那么快来讲美国股市呢？因为昨天台股是大跌，很多人都怕呢，万一美股又下跌，今天会不会造成台股的一些这个利空齁。不过呢，昨天的美国股市的确都是下跌的，但是台指期呢在夜盘的时候反而是上涨的，所以今天呢对台股来讲应该还是有一点点正面的效应齁。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主要的四大指数昨天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180.45 点，跌幅是 0.35%， 来到 51670.10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小跌了 1.79 点，跌幅只有 0.023%。 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41.52 点，跌幅有 0.15%， 收在 27204.38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了 27.99 点，跌幅也不深，只有 0.23%， 收在 12208.80 点。那昨天呢虽然这个跌势都不大，可是像费半的指数呢已经连续跌了五个营业日，那其中呢重灾区呢是在记忆体，美光跌了 3.6%， 应用材料呢也重挫了 7%。 那市场是担心说记忆体跟晶片的竞争呢现在是升温了。尤其是大陆的长芯存储呢在技术方面呢有消息传出来已经取得了某方面的进展，所以加深了市场对于记忆体未来的竞争的忧虑，所以美光科技昨天是呈现下跌了。不过这个消息可能对今天的台股多多少还是会有影响，就是。那昨天呢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的个股呢是苹果，苹果呢昨天盘中呢来到了 348.15 美元的新高纪录，市值达到 4.98 兆元。那这整个看起来呢苹果最近的股价呢算是表现不错的。那至于其他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除了苹果之外的其他的科技天王像Meta 脸书啦， Alphabet 啦，还有微软都是上涨，只有这个亚马逊呢是下跌了。费半指数的部分呢，辉达上涨了 0.97%， 博通也是上涨，但是刚刚讲了美光是呈现 3.62 的跌幅。那另外呢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小涨了 0.17%， 日光上小涨了 0.15%， 联电呢只是下跌了 0.71%。 所以呢整个看起来昨天美国股市呢相对来讲比较是平稳了，但是刚刚说过了，费半呢已经连续落了好几天了，这个可能是台湾投资人会比较需要关心的，因为我们跟费半的这个关系呢比较密切一点点齁。所以呢今天的半导体个股尤其是记忆体的个股呢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齁。那至于这个礼拜呢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就有告诉大家要陆续开始为财报揭开序幕了齁。那大型银行的这个财报呢这个陆陆续续会都公布。那像富国银行呢昨天的股价是呈现下跌，主要是因为它净利息的收入低于市场的预期。那摩根大通也是下跌了 0.9%， 因为呢他们的获利也没有达到预期。这样看起来呢金融股似乎不能抱太大的希望。那当然啦重心可能还是在之后要公布的 科技类股，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哈，科技类股在这个整个的第三季表现是不是都超乎预期呢，还是跟预期差不多呢，还有对未来展望又是如何啊，这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了。好，来关心完美国股市，我们来看美元的走势哦。美元指数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37%， 来到 102.18 哦。那这个美元最近是相对来讲走强啊，那稍微的回档我觉得也是正常的齁。那因为呢之前才创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嘛齁。那只是说现在呢市场呢比较有疑虑，就是刚刚说的齁，对于AI 题材带动了美国资产的涨势呢现在大家有一点点疑虑哦。那另外呢就是联准会有些官员齁这两天也有发言齁，比如说纽约联准银行的总裁叫威廉斯呢，他表示说他仍然预计今年会再升息一次齁，但是他认为2027年没有必要进一步升息齁齁。好，那这个言论也多多少少造成了美元的下跌的因素之一啦齁。那所以呢这个威廉斯的谈话齁也是有影响到美元的走势齁。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那刚刚讲了美元指数昨天是呈现下跌了，那欧元对美元的价位呢稍微的反弹，来到1欧元兑换 1.1196 美元左右，目前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齁。那兑换日元只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8.3 日元。那日本的央行就是日本银行公布呢，日本9月份的批发物价的年增率是 6.8%， 是低于市场预估的 7.6% 齁。这个数字呢其实显示出说日本的通膨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下滑，但这个是不是就会让日本的升息暂时停止呢，这也很难说齁。接下来还是要看各项数字的配合齁。你说日本的通膨是不是因为一个数字一个月的数字就有所变化呢，这可能也未必齁，还是要观察至少三个月以上齁，看是不是通膨正有降温的迹象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齁。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美元走弱的话，那黄金有没有可能会呈现比较这个好的走势呢，并没有齁。昨天黄金呢还是下跌了 0.3%， 现货啦齁来到每盎司4157.90 美元。那另外呢黄金的期货只是收低哦，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4177.30 美元齁。其实黄金也在等待联准会这个月的开会结果，还有通膨相关的数字哦，所以最近的金价比较呈现的是在盘整的走势哦。好，那关心完金价，我们要看油价的部分哦。油价呢昨天呢涨跌互见哦，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0.9%， 来到每桶 105.69 美元。不过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的，涨了 0.4%， 来到 94.14 美元哦。那川普呢虽然宣称说俄罗斯同意来恢复柴油的出口齁，但因为规模有限啊，对市场的价格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主要的焦点还是在于沙烏地跟胡塞的冲突在升温当中，而且又有霍姆兹海峡经过的油轮遇袭哦。这些呢可能都是造成油价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啊。不过因为 OPEC 就是产油国家呢9月份是增产的齁，让这个油价呢基本上呢抵消了一些这个上涨的压力就是了齁。但不管怎么讲啊齁，如果以目前的水准来看的话呢，油价依然是处于相对的高档齁。那就得有赖于战争看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和平的曙光齁，油价可能才会比较走平稳的路线，回到供给面就对了。但目前看起来呢并没有这个任何的迹象显示说美国跟伊朗还有中东的局势有进一步和缓的可能齁，最好的就是停滞不前而已齁，没有变好齁，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齁。那刚刚有讲到说昨天美国股市的 半导体个股呢，尤其是记忆体个股啊，算是跌幅比较大一点点哈。主要就是市场认为呢，中国大陆的记忆体的发展呢，有点出乎意料的快啊。像他们有一家叫长兴存储啊，刚上市没有多久哈，表示说呢，他们有一款伺服器的记忆体呢，最快今年的稍晚就会推出哈，而且呢，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啊，也表示说不要忽略中国在记忆体方面的实力哈，因为他的这番话当然也就是让大家担心说，是不是大陆的这个长江储存呢有后发先至的情况啊？因为他第二季的那个出货呢，就是已经跃居到全球的第三了哈。那2026年的营收将会成为业界的六倍之多哈，所以你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呢，的确也在急起直追哈。虽然可能跟这些先进国家比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段距离是不是马上就会追上呢？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呢？这个现在都不好说哈。又加上刚刚讲的哈，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呢，在 X 的推文上面也有讲到他对于中国掌握如何制造某种产品的时候呢，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往往会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哈，包括之前的电池啦，还有太阳能的领域都是如此哦。所以马斯克的人虽然讲话很狂妄了啊，但是他对于这个记忆体的观察，因为他也有需求嘛哈，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不要因人而废言哈，他说的话你可能还是得稍微听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记忆体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啊。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联准会的官员哈，陆陆续续都会出来表示意见啊。刚刚呢讲到了一位官员啊，就是纽约联准会银行的总裁叫威廉斯啊。那另外呢，波士顿联准银行的总裁叫柯林斯呢，他昨天也表示说，为了要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膨啊，美国央行今年底之前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啊。这跟刚刚威廉斯的看法是一样的哈，年底之前还要再升息啊。不过他没有谈到说明年怎么样。刚刚威廉斯说明年呢可能就不会有升息的动作了哈。所以呢，联准银行的这些官员的讲话哈，也可以从他们的说法里面嗅出一些未来联准会的政策的端倪啊，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跟光有关系的题目哈，怎么说呢？在 AI 的时代呢，这个所谓的矽光子大军哈，真的是市场上目前注目的焦点啊。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呢，封面故事呢，就做了相关的专题哈，标题就叫《决战光时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的资深记者卢嘉柔，请嘉柔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嘉柔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Jeff 早安。
2: 是，就像我讲的，现在 AI 的潮流之下，很多的产业目前都很夯，尤其投资人都非常关心一些特有的族群，其中像这个矽光子的族群呢，在股市里面呢，目前呢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现在跟我们聊聊为什么你们这些封面故事会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3: 其实这一次有这个题目的发想，一开始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最近大家都是喊说算力越来越不够嘛。但是除了算力之外，我们发现就是你要有这么高的算力，其实中间传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过去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电来做传输，可是电传输其实它会有很多功耗的问题啊。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速度不足的问题，所以在半导体的这业界来说，就是开始在想说，哎，是不是用光来做传输会比较快，像是光纤啊，或是用光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说用光的方式传输，然后所以才想说，哎，那这个细光子这个题目是看起来就是最近在半导体界其实讨论声量非常大，然后再加上今年在 Semicom，就是现在正在展的 Semicom 台湾的这个的展会中，其实细光子也是今年的热门关键字，然后
1: 是，
0: 我们看摊位上满满的摊位，几乎大部分厂商都有讲，就是都有展出像是 CPO、细光子这些元素在摊位上面。
1: 好，那先请这个嘉柔帮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细光子呢？因为其实讲光啦、光纤电缆啦，这些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到底什么细光子？是不是先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那它在传输上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优势？现在大家那么这个想要利用这一块来做这个 AI 的决战呢？
0: 就是细光子的概念，其实就是原本我们在晶片上或是在资料中心的机柜上传输，都是用比如说铜线啊做传输，然后用电力做传输，就电子的方式做传输资料。那细光子的概念就是把这个电传输资料的方式改成用光来做传输，那这个光可能就是透过光纤的这个材料来做传输。
1: 所以它运输的这个速度上面就比过去的速度要强上非常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0: 的确强上非常多，然后同时就是以电子的方式传输，以前我们都是用铜这个材料来做铜线来做传输，那用铜线传输的话，其实就是会有一些速度上啊、功耗上、散热上的传输，的瓶颈，所以用光来传输的话，这方面就会有所改善。然后同时光传输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传输距离也会比较，就是原本我们用光传输可能传输距离比较远一点，然后现在它就慢慢的移到晶片端来做传输，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常听的这个 CPO 的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1: 所以，速度快之外，基本上。那个损耗也少很多嘛，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是，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台湾目前在这一块领域的现况又是如何呢？嘉佑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台湾这一块是领先的呢，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关心。
0: 我们讲细光子，其实它就是在讲细光子，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光的晶片，就是像是我们业界很常听到是 PIC 这个东西，它就是指细光子晶片、细光晶片。那台湾很常就是我们现在在股市上在聊说，哎，细光子概念股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除了这个光晶片之外，它还延伸到整个细光子的生态系，像是比如说FAU 就是阵列，光纤阵列的模组啊，然后或是光纤啊，这些等等不同的供应链。但其实细光子其实在讲那个光晶片。然后以光晶片来说的话呢，现在推的最，其实台湾最近声量非常大，就是因为台积电，它有一个 COPO 的这个平台，它就是一个光引擎的这个平台。它这个平台就是透过将电晶片跟光晶片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光引擎的这个概念。然后这次就是 PIC 就是细光子这一块，可能就是台积电主导，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 COPO 的这个平台。然后这平台呢，上下游供应链就包含以晶圆代工来说，就是以台积电为主嘛。然后除了台积电之外，就是封测、看是日月光、细品，然后星讯、台新科、细格，然后除了封测之外呢，像是再往下延伸到了光纤、光学元件，就是包含大力光啊、光盛啊这些厂商，然后再继续往下延伸下去，就是光模组、华星光，然后联军，到最后设备测试端，像是万润、自贸、汉测，然后影威、宏进，这些其实都是在供应链里面。
1: 所以这整个就是生态系的概念了嘛，对不对？台湾这对于建立科技生态系来讲，我想这个我们不用怀疑哦。所以我们在这。

0: 区块目前的技术是领先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在国外有什么样强劲的对手吗？
1: 其实最早做细光子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开始都在研究阶段，所以就是蛮多研究学者有在做。
0: 嗯，
1: 但是最早把细光子量产的公司是 Intel， 它很久以前就在做细光子，
0: 是，
1: 但它它以前做这个细光子，其实是把它的那个细光晶片放在一个就是收发器的模组上，
0: 嗯，
1: 就是应该是它是放在一个像是 USB 形状的这种插拔式的传输它应该叫传输，就是传输的模组，就是可插拔的光收发模组。
0: 嗯，是。
1: 它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量产，只是那个时候呢，它的那个细光子其实需求算力没有需求那么高嘛，所以那个时候即便量产，但是量还没有到很快很多。然后是直到就是2023年的时候，在那个ChatGPT 起来，然后 AI 慢慢的越来越多，
0: 嗯，
1: 然后才开始就是传输速度要变得越来越快嘛，所以才开始有真的亮起来。然后也是在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这次有访到中山大学的洪永智教授，他就说就是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台积电就是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在2024年就是号召整个供应链要决心要把这个他所推的 COPO 的这个平台，也就是细光子这个平台，就是大力推下去，然后带动整个台湾的供应链都就是真的有着手开始要做这件事。
0: 所以 Intel 走得快，但是呢没有台积电那么厉害，简单讲是这样。所以台积电的技术上面掌握了，然后进程又比英特尔来得快，所以英特尔看到这种情况应该蛮呕的吧。
1: 嗯，其实应该是说，虽然台积电看起来走的，应该说台积电它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点的技术，就是 COPO 技术，因为它的那个 COPO 这个平台其实是在把晶片放在像是比如说 GPU、CPU 或是 ASIC 这种晶片旁边，
0: 嗯，
1: 所以它是整个在我们半导体制程里面的一个环节。可是以当时2016年 Intel 它推的方式，它其实就是插拔式的模组，它是算是在那个整个算是 Socket 就是机柜里面的一个比如说CPU 的主机板旁边，就是在外面插上一个类似 USB 的东西进去，
0: 嗯，
1: 插拔式模组，所以它这个东西相对比较传统一点，然后离我们所说的那个 GPU 稍微远一点，所以它其实传输速率可能目前来说大概就是大概100-200，就是以单通道来说大概是100-200 G 的这个等级。
0: 是，那以现在台湾组建的这样子的一个上中下游的这个整个团队来讲的话，目前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瓶颈，或者说哎，我们的进展是非常顺利的？
1: 目前来说这个细光子的这个产业，其实像分成两个区块，一个是像刚刚提到传统插拔式的这种光模组的形式，然后另外一种是像台积电他们主推的 CPO， 也就是共封装的这种光引擎的这种设计模式。
0: 嗯，
1: 那以速度来说的话，目前还是这种插拔式的这种生态系相对成熟相对完整，然后量产的量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台积电这一块呢，他们推的这种 COPO 的这个平台，其实最大的合作的客户就是 NVIDIA， 因为他们
0: 是
1: 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有开始合作上，然后今年其实 NVIDIA 他们也有宣布说他们这个 COPO 的这个平台会开始量产，就是他们在 CPO 的这个东西会开始量产。对，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就是 NVIDIA 他们就是我记得是在8月的那个技术论坛上，他们的专家就有说哎，他们的 CPO 要量产。那台积电其实他们之前在他们的法说会股东会的时候，那个魏哲嘉也有说他们的这个平台要量产。那刚提到就是两个不同的 不同的价

0: 架构嘛，一个是插拔式，一个是 CPU。然后以 CPU 来说，因为它传输就是它离主晶片比较近，所以它传输速率比较快。像是之前台积电它就有说，就是相比于传统这种插拔式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离晶片比较近的这个设计，它的传输速率可以到十倍，增加十倍左右的这种传输速率，所以是快相当多的。
1: 嗯，
0: 那以整个环境来说，因为目前在 CPU 的设计上，它的标准还没有很一致，就是标准还没有确定，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良率，还有一些可能产能不足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讲细光子，其实会提到说，诶，那个会有一些像是磷化硅这种材料短缺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要用光传，你可能就是那个光就是雷射光源嘛。那现在要用雷射光源的这个基板，就是磷化硅的基板，现在掌握在就是材料掌握在大陆手上。
1: 哦，
0: 那
1: 是
0: 中国那边掌握这个原料，可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在2015年就有一个禁令啊，就是说，他们原料要出口管制，所以产能不足是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除了在材料产能不足上面，在整个制程上的产能不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所以其实有一些挑战在前面就对了。而且就像你讲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还蛮美好的梦，可是在量产上面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到大爆发的时期，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0: 对，是没错。所以我们观察，就是除了台积电之外，其他它的相关供应链其实都说，整个量要起来可能要到2028年这个时间点。
1: 哦，所以现在投资市场炒的还是一个未来的梦就是了，哈，
0: 啊，对对对，
1: 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次在你们的专题里面也去个别访问一些公司啊，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这些公司怎么看未来前景，还有他们现在目前的发展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汉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神，抢购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卢嘉柔，请嘉柔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决战光时代》哈，讲的是台湾矽光子的布局哈。那刚刚这个嘉柔呢帮我们这个分享了现在台湾目前矽光子相关上中下游产业的发展啊，以及一些背景哈。那也讲到了未来呢有一些挑战在啊。那这次的访问过程当中，嘉柔里面去访问了一些个别公司啊，其中有一家我相信呢最近这一两年的投资市场上啊，也是蛮出大家的意料之外啊，就是我们过去讲晶圆双雄啊，是指台积电跟联电，可是台积电早早就把联电啊这个抛在后面很远了哈，哎，可是这一两年呢，台积电的股价虽然表现也不错，可是联电的涨幅呢，也是蛮彪悍的啊。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相关矽光子这个题材，让他们呢，这个投资人哦，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呢？来，这个嘉柔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次采访联电的一些所见所闻吧。
2: 好，没问题。其实我们大家想到联电都会想说，成熟制程，他们是主要做成熟制程的厂商。
1: 是啊，都变成一个老公司了哈。
2: 对啊，大家想到成熟市场好像就很烂。
1: 对，没错，就是你的用词好直白啊。
2: 好像不是很先进的就输了这样。
1: 对，
2: 但其实大家不要这样想，我们现在

0: 讲细光子，连电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嗯，
0: 因为细光子的这个晶片，它其实不需要到很先进的制程，其实就可以做了。
1: 哦，原来如此。
0: 连电，嗯，对对对。然后刚讲了台积电那个 CPU 其实是另外一回事，那连电他们其实就走不同的策略。
1: 嗯，
0: 他们的策略是比较像是延续刚刚讲的这种传统插拔式的策略，再去做升级。
1: 是。
0: 那其实除了成熟。

0: 在细光子这一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大概今年吧，我记得是今年他们其实就有跟 iMac 就是合作，然后做一些技转的动作。
1: 嗯，所以我们高阶的技术台积电做得不错，可是我们的成熟技术被大家遗忘了很久，现在又有了发挥的这个原地就是了，对不对？
0: 是是是，所以除了成熟，应该说成熟制程的新的转型，做一些特殊制程，联电其实深耕很久，然后同时他们也有一些做先进封装的技术啊，这些都是让他们在细光子用光传输的这一块有一些更多的加值的作用。
1: 是，那你这次在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看自己公司现在的发展呢？就在 AI 这么夯的潮流之下，他们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超越他们过去的成绩，他们怎么去看未来他们自己的布局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我们这次访到联电，他们其实说到一个，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未来他们公司的策略其实非常的明确，他们主要就是要做12寸的 PIC， 也就是光晶片的这种wafer 的设计，然后同时他们也要做新的材料，因为你刚提到说现在目前传统这种插拔式的设计，它目前大概100G 200单通道啦，100G 200G 就已经差不多用细制成的这个材料已经到极限，那我们接下来要再升级到400G， 就是也就是单通道就要传输400G 的这个速度，它就需要新兴的材料才能去支持可以传到400G 的这个能力，所以联电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做新兴材料的这个布局，像他们主要选的材料就是 Tiffanum， 它的中文其实非常长
1: 啊，没关系，那你只要跟我讲它是什么作用、什么用途就好了。
0: 它就是它这个 Tiffanum 材料算是新兴材料，然后同时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到400G 单通道，其实有三种选项。他们那时候提到三种选项，一个就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磷化铟的材料去做
1: 是
0: 基板，然后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 Tiffanum 的这个材料，也就是那个薄膜泥酸锂的这个材料去做。然后另外一个还有是高分子材料，所以他们那时候在选择的时候选择 Tiffanum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个材料本身还是有加上一些细的基础在上面，然后同时他们也很看好这个材料未来的一些发展性，所以他们选择这一块。然后目前来说，他说厂商反应的也非常热烈，就是几乎他那天采访都开玩笑说，几乎全部的厂商都来找他们，然后
1: 好骄傲，
0: 已经快算不完了这样。
1: 可是你刚刚有讲到说材料的部分，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啊。那他们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因应方案，或者是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呢？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可能也是未来他们在发展上面可能会碰到一些瓶颈跟挑战。
0: 是这个材料部分，因为现在在做。比如说单通道400G， 其实大家还是有各有各的技术，像刚刚我就讲到三种材料嘛，
1: 对，
0: 这些三种材料的技术其实大家都各做各的，各自开花，所以还没有一个很明确。那联电选择这一项，他们其实是看准了，虽然以侧面有访一些专家，他是说这个 Tiffanum 这个材料其实中间还是有部分的材料是有一些可能材料的限制，不过目前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出来，没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磷化铟卡关中国这一个已经受到一些管制的问题。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一个材料相对以现阶段来说相对安全，
1: 是，
0: 然后他们认定稳定性也比较高一点。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联电在成熟制程这方面不用去怀疑它，但已经是老经验了哈。那他们真的没有想要再往高阶的制程上面去做发展，他们的定位就是做成熟制程的一家晶圆代工公司吗？
0: 对，往高阶，其实我刚刚其实前面有稍微透露一点，就是他们在先进封装这一块布局的也蛮积极的，所以他们除了成熟制程、特殊制程之外，在先进封装这一块有布局，其实同时也为他们在先进就是更高阶的制程有一些加分作用。
1: 是，
0: 像他就是后面我们后面讲到这种。

0: 光学，就是他们同时也要做一些光学 IO 的设计，它其实就是要靠先进封装的这个能力去支援他们要做光学 IO 的这个设计。那光学 IO 设计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要离晶片再更近一点，就是有点像是把晶片跟刚提就是光晶片然后放在主晶片像是 CPU GPU 的晶片更进一步在更旁边的地方，所以这一块也是他们现在在布局的地方，只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实际的成果，不过这是他们的未来的路之一。
1: 嗯，是。好，那刚刚这样一路聊下来，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啊的确是领先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哈，你好的时候一定会有些竞争对手。那现在有没有其他国家也在这个急速的在发展这一块，是我们的要注意的对手呢？有没有呢？
0: 有啊，像是之前那个 AMD spin-off 出来的 GlobalFoundry
1: 哦，
0: 就
1: 是格罗方德
0: 核心半导体，现在在讲革新半导体，其实 GlobalFoundry 他们其实做矽光子这块早就已经做很久了，然后另外 Power Semiconductor 也做蛮久的，就是这两家公司其实是算是联电的主要竞争对手吧。
1: 是，那目前呢是平分秋色，还是我们是稍微领先人家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目前
0: 应该算是平分秋色吧。
1: 哦，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有对手在就对了。好，好，我想哈，大家在现在投资言必称 AI 的情况之下哈，今天做这个专题请嘉如来分享呢，也希望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也要知其所以，然后要了解你所投资的这个相关 AI 产业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哈，让大家多一点这个相关的知识哦，也许对未来你的投资会有一些帮助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嘉如帮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专题，谢谢。
0: 谢谢 Jeff。
1: 好，连续两天我们都在讲跟 AI 相关的题材，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内容有点深啊，没有关系啊。姐夫就是希望呢，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呢，不要人云亦云啊，我们还是要自己做一点功课啊。你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些这个未来产业，我觉得也是好事啊，不是说要让每个人都成为 AI 专家就是了哈。你投资呢，至少要了解你到底为什么要投资啊？投资了之后，会不会有哪些风险，还是有哪些可能的利多可以注意呢？都可以借由这些报道里面哦，你去多获取一些资讯就是了哈。好，那当然啦，赚钱是一回事哦，可能呢有些人财富呢有一部分他靠省钱哈，不过呢现在要省钱真的不太容易哦，各种物价都在上涨哦。那最近刚好这两天呢有一个在网络上面讨论非常热烈的消息，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呢，就是连锁的咖啡店啊，我直接讲就是星巴克啦齁，它呢实施所谓客制化的收费的新制啊，如果你要少冰跟去冰呢，要想来补满牛奶或饮料呢，你每一个都要多加15元。如果你要去冰的话呢，有人实际去测试啊，就是说呢你说我要去冰齁，那可能呢你拿到的咖啡呢就是过去的拿到了同样杯子的一半而已齁。好，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讨论了齁，说这个是变相的涨价了齁。其实我是觉得齁，星巴克的确了齁，你要涨价就直接涨价，不要用这种让消费者一看就知道你有跟过去差蛮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容量齁。其实我觉得啦齁，也有人说要抵制它了齁，我们是自由市场啊，涨价呢也没有说谁对谁错的问题，那你要抵制也是个人的自由齁，这都没有关系，要照个人意愿去做，只不过商家在做生意的时候真的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就是了齁。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呢，我昨天在节目中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发表齁，其实不止这个咖啡店齁，有一家也是龙头的这个素食店齁，他们那个汉堡呢是越做越小齁，可是我记得以前也有人去访问过这家公司，公司就坚称说没有哦，我们都没有哦齁。但我想啦，你如果是常吃的人的话，或者说你久久不吃去吃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那个汉堡真的比过去齁小很多就是了齁。但是呢涨也就涨了齁，它也涨价也变小了，你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啊，有人说要抵制这个连锁咖啡店齁，我觉得呢这个效果可能

有限吧，因为呢他们光是今年五月中旬呢全台就开出了第600家的店呢，你说再怎么抵制呢，这些店还是照开嘛，对不对？好，所以啊有时候呢这个你真的觉得它贵不合理的话你就少喝吧，齁，要不然有些人觉得反正都花那15块我也愿意，那也没有关系了，齁。好，只不过这个事情在网络上面引发了蛮多的讨论啊，也跟大家做了分享一下。好，回来关心的台股啊，昨天台股是迷迷冒冒啦，今天的台股开盘之后目前表现还不错，重新刚刚呢差一点要碰到49000点，不过还是没有到啊，目前涨了512点来到48852点左右齁。那昨天的台股呢是非常的让人紧张齁，卖压非常的沉重啊，一开盘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昨天的盘呢走得并不好齁，要收红的几率可能还蛮低的。昨天一路呢开低走低齁，盘中呢曾经重跌了1235点最后呢这个是也是大跌的齁。好，那总共呢三大外资是卖超了1600多亿元齁，这指的是外资而已齁。外资呢卖了 1652.9 亿元是史上第三大的卖超，而且连续五天的卖超已经卖了3130亿元齁。那至于这个投信反而是买超了246.2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齁。这个真的是挺台股齁，挺得蛮用力的齁。不过自营商也是卖超了569.7亿股。那刚刚讲到外资在现货大卖齁，他们其实在期指的部分，台指期的部分呢，昨天呢做空也增加了4400多口齁，最后呢目前呢这个空单是累计到了87239口，所以期货跟现货呢是同步做空的情况，所以昨天台股呢中场是下跌了960点收在48341点哦，还好啦48000点是有守住了。全指股的台积电呢下跌了50块来到2490块。那昨天呢台股重挫，台币呢也是这个重贬齁，而且呢贬破了32元的关卡齁，这个可能很多人本来有预期齁，只是没有想到预期那么快就发生了齁。所以最近呢台股跟台币的走势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如果台股的部分外资继续卖而且有汇出的话，台币呢要走升是比较不可能，而且反而有可能呢会继续的走跌哦，这是大家特别留意的部分哦。昨天台股呢这个下跌呢台币的部分盘中曾经狂贬了 3.42 角最后呢是重挫了 1.9 角收在 32.085 元。对一美元的关卡今天就看看了，32元是不是会继续再贬下去，还是有可能会升回来呢？因为目前台股是上涨的哦，那就看今天的收盘情况了。好，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在做投资还有生活上的参考，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

0: 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s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呢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当然了，张老师会帮大家解读这些房市资讯背后的一些意涵啊，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从字面上面从画面上面看不出来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市场密码啦。好，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跟各位聊聊，就是之前也有跟各位在节目中稍微分析过齁，也报告过，就是六都今年前三个季度齁他们的一个房屋买卖的

个成绩单啊都已经出炉了齁，因为每个月月初啊这个六都呢很快就会公布前一个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所以呢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的解读就是说，用白话文讲啊，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特别是这个以中古屋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更是可以贴切的来解读是中古屋的交易市场。所以呢房仲业者啊，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啊都是会非常的有感哦，因为这如果说这个房屋买卖移转件数呢数量上面衰退哦，这个减少，对他们来讲等于是生计的一个冲击啊哦，因为等于没有饭吃啦哦。那如果哦这个买卖移转件数买卖移转栋数哇持续在增长，或是有比较亮眼的数字的话，对房仲业者来讲绝对是一大福音啊，一大好消息哦。所以呢这个房仲业者都会紧盯着啊每个月这个六都的房屋交易量。那因为这个六都已经公布了九月份的单月份的房屋交易量，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加总在一起，变成是今年前三个季度的一个房屋交易量。实际上这个单月份的这个数量的变动哦，有时候在市场上面的意义解读上面比较不具有代表性啦。所以呢张老师大概都会比较希望累积到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看这些所谓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会比较有参考价值哦。那我们来今天呢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六都这个前三个季度呢房屋的交易成绩单。那这个是由房仲业者他们去做汇整的一个资料，这个是上市的仲介公司信义房屋所提供的。那今年六月六都第三季度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呢是 5.4 栋，年增了 5%， 其中呢是高雄市高雄市是最猛的哈，这个台北市其次哈，也有增加12%。那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哎，这个六都这一部分的交易量呢，哎，在九月份表现事实上是不错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如果说以这个季度的变动来看的话，这个六都呢，建物买卖移转栋数第三季度跟去年第三季度来比较的话，台北市呢是6237栋哦，跟去年这个第三季的5552栋比较起来是成长了有 12% 哦。那台北市有这样的一个增长数字，这样的一个这个成绩确实是不错的哦，确实让大家这个有这个另眼相看。因为台北市大家也都很熟悉，台北市是天龙国啊房价高，单价总价都非常高，所以呢要在台北市买房子一定要有一定的斤两啊哦，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常会去开玩笑的说，没有三两三哦，不敢上梁山，因为台北市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摸得起的哦，这个房价哦。那台北市6237栋哦，这个是第三季度的一个交易量。那新北市呢，新北市是全台湾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城市啦哈。那第三季度呢成交12526栋，跟去年第三季比较起来的话，小幅增加5%，小幅增加5%。虽然说是小幅增加，可是呢，它增加的数量也是非常的惊人哦。所以我们常会有一句俗话讲说，这个饿死的骆驼哈比马大，这个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因为它的base事实上是非常惊人的哦。那紧跟在新北市后面的呢，就是桃园市跟台中市咯，他们在第三季度呢都有10000件以上的交易量。那这个桃园市第三季度呢成交了数量。

量是10832栋，跟去年同期的10700栋比较起来呢，是增加1%，是增加1%，哦，算是有一点点的小幅微幅成长啊。那桃园市这几年来，事实上前几年的房市表现是非常强的哈，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台北市、新北市买不起房子的呢，可能就会往这个桃园市来做一个这个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基捷啦，或是说像是这个高速公路啦，这样的一个往桃园延伸呢，都是增加了它的一个便利性。所以呢，桃园市过去几年的这个房市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可是呢，从去年开始开始有一点点的钝化哈、那今年呢，还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钝化的一个现象。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推案量太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房价高涨了哈，因为房价涨的话对于这些沿着这些交通建设而来的这个蓝领阶级啦，或是上班族来讲的话，已经有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观望咯。所以呢，桃园市今年第三季的这个交易量是小幅微幅成长1%。再来是台中市咯，台中市这个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房屋交易成绩单是10818栋哦，跟桃园市呢，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的不相上下了哈。那跟去年同期11001栋，哇，负成长2%。所以呢，这个是台中市它面临到的一个房市的窘境，也是跟桃园市蛮类似的哈。那因为台中市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所谓的重大建设的带动啊，还有像是捷运立线哈这样的通车，更是带动了这个北台中的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啊、所以呢，这个台中的这个市场表现本来都还是不错的，可是今年来呢，也是同样面临的余屋量大，还有就是房价涨上去跌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啊、我们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哈、台中这个这几年来的这个从化区啊，一个一个的这个都进入到一个开发的一个阶段，建商呢也都是非常用力的在这边取得土地，在这边推案。可是呢，房价一涨上去之后没有跌下来哈、能够在承受这种高房价的这个购屋族或是首购族来讲，相对就会越来越稀少哈、所以呢，台中市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房屋交易量是衰退的2%。再往南看的话，就是到台南市咯。台南市今年第三季的房屋交易量只有4634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衰退了3%。这个是六都里面唯二负成长的地方。台南市实际上它的房屋市场并不大，并不大哈、是各位从这个绝对值就可以知道这个连台北市都有一个季度都有6000多栋的这个交易量，可是呢，台南市只有4000多栋哦，所以就可以知道它的整个市场规模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偏小的哦。那这几年来也是拜这个所谓的南科持续扩厂，当然这个台积电是最主要的一个带动力量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吸引了非常多在地甚至外来的建商在这个台南市推案。可是呢，也是同样面临的一样跟桃园、台中一样的窘境哦，房价涨上去之后，很多民众的所得根本跟不上来哦，所以呢，这个要追价、要追买的这个力道呢，相对都比较不足哦。所以呢，这个台南市今年第三季度这个负成长3%，看起来呢，应该不是最坏的状况，后续可能还会更糟糕哦。高雄市呢，高雄市的市场规模就可能不是台南市能够望其项背的哈、高雄市本来就是这个最早期的直辖市了哈，台北市跟高雄市哈，那它在第三季度的交易量也有九千
127栋，快要接近1万栋。那跟去年同期的

这个7669栋比较起来，哇，增加了有 19%， 所以呢，这个是六都里面第三季度增加最的幅度最高的哈，啊，将近20%。那为什么高雄市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长成绩单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想说，哎，跟台南市、台中市应该它的背景蛮类似的哈。可是毕竟高雄市的它的房屋的市场的规模哈是相对比较大的哈。这个有高单价的地区也有低单价的地区哦，比如说像的旧市区啊，它的这个房价相对就比较亲民哈，所以呢，在交易上面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贡献度。那这几年来，在北高雄推出了一些比较高总价、高单价的房子的话，当然呢，也有某种程度碰到了一些交易的一个瓶颈。可是呢，有些在前2年、3年这个卖出去的预售屋呢，现在也陆陆续续的进入到完工交屋的阶段，所以呢，对于这个建物买卖与转建数的这个数量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贡献度的哦。所以呢，今年第三季度有9127栋的一个交易量，所以呢，把这个六都加总起来的话，这个第三季度的房屋交易量是5.4万栋啊，跟去年同期5.1万栋比较起来，还是小幅成长了5%。哦，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有时候在看前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数量，常常就可以用六都的这个交易量来推估，因为毕竟六都它占的全台湾房屋交易量大概有7成5到7成8。哦，那就是这个是我过去自己在推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值哦，所以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据去反推，全年度台湾的这个整体房屋交易量大概会落在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哦。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已经有业者提出来，今年呢，可能全台湾的房屋交易量会是26万栋的这个保卫战，因为去年呢是26万1000栋哦，那今年呢，如果说26万栋没有站上来的话，等也是负成长，也是负成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这个房屋市场哈，它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解读啦。那这个是由信义房屋不动产企划研究室他们分析了这个今年第三季跟去年第四季这个六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概况那张老师也把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一个分享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最新房市的一些相关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你。

0: 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哦。那前一阵子张老师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哦，我们有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哦，打电话问我啦哦，说他最近有到淡海新市镇，也就是新北市的淡海新市镇呢去看了房子，那问我说啊，哪个社区可不可以买，哪个社区怎么样怎么样、哦、那要听听看张老师的一个意见。那张老师在这个上个礼拜、哦、应该是上个礼拜吧、哦、在节目中有稍微点到了一下、哦、就张老师的个人的一些意见在节目中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可是呢毕竟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时候因为张老师还有准备了其他节目的内容呢，所以没办法、哦更完整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这个完整的淡海新市镇房市的一个分析。那因为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淡江大桥即将通车，也有一个在淡海新市镇销售的预售个案呢请了张老师去做演讲，所以张老师也针对淡海新市镇呢在那一场演讲当中准备了一些资料哦、那特别是针对这种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淡江大桥完工通车对淡海新市镇未来的房市的一些影响呢做了分析。那今天呢张老师就会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哦、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淡海新市镇呢它的整个房地产市场啊也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点啊、最主要就是因为交通的瓶颈啊、那这个交通的瓶颈就延伸到它通勤的时间非常的长啊、这几年来淡海新市镇算是开发的进程还蛮速度还蛮快的啊、因为很多建商呢都在这边买土地推案啊、然后呢这个销售，那这个又有吸引到

一些购物者进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如果假日去哦，不管是搭轻轨啦，或是说骑脚踏车啦，都会看到很多很多啊，在假日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很多这种这个所谓的年轻的家庭啊，可能带着一个小孩，带个两个小孩呢，就在那边遛小孩哈，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淡海新市镇。日常哈，特别是假日的时候的一个景象。那可是呢，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淡海新社镇购物，甚至在这边落户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房价比较便宜啦，所以呢被吸引过来之后，当然呢买了预售屋的，也许当时买的时候价格还算是比较偏低哈，所以住进来，当然住了新房子也是非常的开心。可是。生活毕竟要面对现实哈。那面对什么现实呢？他还是要到台北市，回到台北市去上班哈。这些年轻的族群呢，如果要通勤的话，当然目前可以依赖的就是淡水信义捷运线，还有台二线淡金路哈。那可是呢，不管是捷运或是淡金路哈，这个尖峰时段、上班时段都是严重的塞车。哦，那这个要从台北市中心回到淡海新市镇，大概一个小时的这个来回可能不止可能大概都要2个小时因为去一趟回来一趟可能都要1个小时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交通的瓶颈跟通勤时间很长，所以我也碰到过年轻族群，他刚开始呢，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搬到淡海新市镇去居住，可能只是买预售屋，可是呢，最后还是被迫卖掉淡海新市镇的房子，重新搬回台北市区，因为毕竟都在台北市上班，尤其是在东区，或是说甚至在南台北。来上班，那这个部分对他来讲，通勤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只好卖掉这个房子那因为台北市的房子也买不起，所以呢，就是用租屋的方式来做过生活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交通瓶颈跟通勤时间太长的一个问题喽那第二个问题点就是产业发展跟就业的机会不足，这个。也是跟上一个这个问题点连结在一起的。如果说呢，这个在淡海新市镇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有很多产业的这个成熟发展的话，很多年轻人在这边买房子之后，他就不用在这个在台北市找一个工作要面临的非常长的一个通勤时间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呢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虽然有很多。多的社区一的完工交屋，可是呢，它的产业发展就业机会不足那这个就业机会，虽然我们看到有所谓的这个一些大学，然后在这个淡海新市镇周边，可是呢，毕竟这个人数这个还是相对不足的，没办法形成所谓的大学商圈，或是我们讲的大学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是产业发展跟就业机会的一个问题点，这个需要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那当然呢，这个地方政府希望说能够规划淡海科学城那这个部分要等到淡海二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启动，所以呢，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呢，这个淡海科学城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淡海地区这个不管是民众的这个就业啦，或是说定居啦，在这个地方都会取得非常大的一个成绩跟效果第三个问题点就是在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生活机能的问题哦。虽然说这个淡海新市镇已经有大型量贩店那也有这个
淡水的行政中心，还有一些双屿小学。可是呢，你如果说比较外围的地方，你去看一看啊、开车看一看，骑脚踏车看一看，都会觉得说生活机能还是相对比较不足的哈、那。

那之前有所谓的商圈，有这个电影城，可是呢，几乎都养活不了哈，最后都铩羽而归。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淡海新市镇目前面临到的一个问题点，生活机能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配套措施不足不足的地方。第四个就是气候条件的限制因为即将进入到的冬天了那住在淡水最大最大的一个面临到的难题就是冬季多雨，气候潮湿，而且呢这种潮湿呢是所谓的那个湿度非常高的这种潮湿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很多老人家这个视为畏途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分享过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很早的时候他就卖掉了大安区的房子，台北市大安区的一个房子，他选择呢移民到淡海新市镇，他那时候买的房价呢一平才十几万那因为张老师也是前几年有被受邀中介业者请我去做演讲那这一个老伯伯呢他就坐在台下，等我讲完之后他也就一直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啊，张老师我这个买的房子未来会不会再跌价我一听到他的那个价格我就说安啦这个价格你未来绝对会有增值的空间，你不用担心跌价，只会增值不会跌价。现在呢就真的印证了张老师的一个说法那十几万的这个房价在淡海新市镇你真的是已经找不到了有些甚至已经开价开到四字头那他当时也跟我讲说他住了这一段时间在淡海新市镇最不能适应的是所谓的缓潮天气冷啦多雨啦他都还可以接受，就是会有反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谓的反潮的话就是这种所谓的室内这个玻璃啊会有那个我们讲的掉眼泪的这种情形啦那这个部分他觉得说比较没办法接受，其他的都可以接受。而且他因为卖掉的是大安区的房子，他手头上还多了一笔这个退休金可以好好让自己来运用好，这个是第四个问题点，就是说这个气候条件的限制真的是冬季多雨这个气候潮湿又非常的寒冷所以呢这个我也是跟打电话问我的这个听众朋友讲说那就要看忍住如果说你身体你的这个相关的条件没有什么风湿病这些这个身体状况那住在淡水也不输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我自己也的观察这几年来除了刚才提到的年轻的族群往淡海新市镇买房子之外，真的退休族也蛮多的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腹地非常的大如果这个你要去做运动啊散步啊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一个地方。当然是比较适合是在夏秋之际啦那冬天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问题点呢是这个第五个问题，就是潜在的卖压跟市场的信心度啦因为毕竟淡海新市镇它现在规划的只是第一期就有492公顷吧，我印象中的不知道有没有记错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有很多大面积的空地在这个淡海新市镇，也就是说呢它要真正的100%的开发成熟还要有一段时间，搞不好要10年，搞不好要20年也不一定那虽然说重大建设一一的在完工可是呢目前已经盖好的这种所谓的余屋卖压也是非常的沉重。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嘛内政部有公布了在2025年下半年这个建商手上面的这个余屋这个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区呢也都是在排在前三名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卖压事实上是蛮沉重的，未来的供给也是可能也是非常大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些空地

地啊几乎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哦、都是这些、建商呢已经圈地完成了，只是看什么时机要推出、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淡海新市镇虽然说房价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可是呢它的整个、这个成屋卖压还是非常非常的沉重，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淡海新市镇在目前的整个、房屋市场呢它面临到的五个问题点，一个是交通瓶颈，通勤时间很长，第二个产业发展跟就业机会不足，第三个生活机能的相对比较不够完善，还有待这个来满足、哦、第四个呢就是气候、哦、这个多雨多湿多冷、哦、这个部分、这个它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限制，第五个呢就是市场的卖压还有观望的、这个气氛还蛮浓的、哦、所以呢这个是、现在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淡海新市镇，这五个问题点如果你自己都能够厘清，或是说对你来讲不是问题点的话，那当然可以去买、哦、好，这个是我们就这个淡海新市镇、哦、这目前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淡海地区它未来或是现在有哪些重大的建设，这些建设会不会带动、这个淡海新市镇的房市发展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

0: 在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市的一些相关资讯，特别是呢从第二段开始呢，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来分析淡海新市镇。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张老师，就说他到淡海新市镇去看房子咯。那当然啦，很直接的，他也问说：“哎，这个社区那个社区能不能购买？”哈，那张老师当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完整的准备，所以没办法给一个完整的答案，全面性考量的一个答案。那今天呢就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那在第二段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淡海新市镇呢它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上面临的五个问题点，那这五个问题点如果说你本身考量过后，或是说做了一个思索之后，跟家人讨论过之后，觉得说，哎，这些好像不是问题点哦，这个就业的问题，哎，我已经退休了，不用再去朝九晚五啊，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所以，哎，这个就业问题不是问题，交通当然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点哦，因为呢，毕竟这个不用上下班朝九晚五，所以呢，交通瓶颈对你来讲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哦。在生活机能部分的话，现在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啊，或是说退休族啊，只要说周边有一个大型量饭店的哈，日常生活机能大概都可以满足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家乐福，在这边这个大卖场应该也是可以满足淡海新市镇的一个需求哦。另外呢，就是淡水地区的这种气候哦，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要看人了哈。如果说你真的是退休的老人哦，这个又有一些这个风湿病啊相关的老人病的话，可能这个部分就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考虑哈。那至于市场卖压这个部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住，事实上并不是那

北大学城了哈，就是三峡啊，北大特区。北大特区的话，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又有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的这个整个搬移过来的一个效应，也等于是创造了就业机会啊。所以呢，它的开发进程呢非常快。目前呢，你到淡海、到三峡哈、啊、北大特区去逛一圈、走一圈的话，你都会发现，哎，能够盖房子的空地呢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已经呢大概有将近接近九成的这个开发进度了。可是呢，淡海新市镇呢目前开发进度大概六成都不到、哦、我个人的这个比较这个绕一圈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它可能六成都不到。可是呢，它后续还有第二期的开发，淡海二期哈。那这个淡海二期，当然大家也都蛮高度期待的，因为它里面有规划的淡海科学城。那这个淡海二期呢，它规划的面积比第一期更大，第一期只有4000多公顷哦，第二期有600。第一期有400多公顷、哦、那第二期呢有662公顷，等于是淡海新市镇加总起来超过1000公顷、哦、那这个第二期里面呢有规划淡海科学城、哦、那这个都市计划的草案已经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公开展览、哦、所以呢它开发的进程还蛮遥远的。那可是呢，如果说这个淡海科学城能够成型的话，未来发展的这个重点呢会包括引进 ICT AI 产业、资安、电动车、无人载具跟医疗生技，这个都是目前呢非常火红的哈、哦、这个非常夯的一个产业哈、哦。那预计呢可以创造在地5000到6000个就业机会哈、哦。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刚才提到的哈、哦，创造就业机会，能够让人在地的这个生活的话是很重要的，才能够把年轻人留在淡海新市镇里面、哦、来过活来生活、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淡海科学城跟淡海二期的开发、哦、可是哎，这个相对你个可能很多人也很快的就感受到，哇，600多公顷的土地面积，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哦，仅次于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模哦。好，那第二个未来的淡海新市镇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医疗机能哦。这个淡它新北市呢，市政府呢有规划淡海医疗专用区啊。那因为淡水地区已经有超过200000的人口，而且还持续在增加哈、哦，算是这几年来人口持续正成长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过哈、哦、啊，台湾面临到这个所谓的生不如死哈、哦，新生婴儿哈、哦，这个可能今年呢会跌破100000的这个大关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行政区有一个地方，它的人口还是在持续正成长的话，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房地产发展是很重要的。可是呢，人口在成长的时候，如果有个病痛哈、哦，那没有一个大型的教学医院或是地区医院的话，对于民众来讲是有这个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新北市政府在淡海二期呢通盘检讨当中，已经正式将医疗专用区纳入了土地规划里面哈、哦。那具体的位置哈、哦，可能就会选在轻轨机场周边了哈、哦。这个是媒体的一个报道，是不是真的会放在这个地方还不知道哈、哦。那可是呢，就有这个医疗专用区的一个规划。那目前呢，正由国土署跟新北市卫生局呢洽商具体的招商跟建制的细节哈、哦。也就是说，新北市政府规划这个土地专用区，可是呢，要不要盖医院？
还是要这个请这个民间的啊这些专业的医院来规划啊，来兴建来营运啊。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啊，这个新北市跟啊亚东医院

院哈，亚东集团哈啊，已经规划了新的板桥医疗园区哈。那这个也就是一种模式哈。那未来淡海新市镇事实上也是需要有一个大型的医疗园区哈，不管是教协医院或是说地区医院，都是必须要的哈。那这个速度，我觉得说应该要加快哈。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交通建设，当然也是对淡海新市镇高度期待的哈。这里面呢有所谓的交通三建啦，齁，就是淡海新市镇连外的这个交通三建，这个关键工程。第一个淡江大桥已经在今年齁完工通车了齁，那可以直接通到巴黎，衔接台64线进入到板桥地区。所以呢速度上面是加得非常快齁，所以这一个重大建设已经完成了。再来呢，现在如火如荼在新建的，也就是所谓的淡水交通的旧救命道路啊，是淡水河北侧快速道路这个是沿着淡水河北侧沿河岸的平面道路，目前呢已经前面的如火如荼在施工预计呢2029年完工，所以呢可能还有三年的这个时间，还有将近三年的这个时间那因为之前张老师参与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我们曾经在这个关渡桥这边呢有一个黄金水岸黄金水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北市高滩局的高滩处的一个这个工程那就看到这个淡北快速道路呢，这个确实工程呢持续在进行当中那这个部分呢，很多人都把它称为叫做淡水交通的救命道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淡水地区让大家诟病的就是交通的问题还有就通勤的时间太长，如果有这个救命道路的话，它变成是一个快速道路可以这个取代这个所谓的淡金公路这一部分的拥塞让这个开车族呢可以尽速的进入到台北市区去上班可是呢他还要将近三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期待等待一下下。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第三件呢就是淡海轻轨第二期咯。那这个部分呢是沿着淡水河岸这个延伸到渔人码头那串联一起形成的一个环状系统，那可以提升观光跟在地的这个通勤机能可是这个部分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够完工。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工程已经在进行了它沿着淡水河岸，如果说各位最近有去淡江大桥的话，大概都可以看到围篱都已经围起来了可是呢它最大的一个瓶颈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要进入到老街这一段那要进入到老街这个地方的道路非常非常的狭小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工程的难度呢？现在也真的是让施工单位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所谓的交通三建的完工，对于淡水地区它的对外交通应该是可以取得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跟这个方这个捷径好，那另外呢，淡水地区它还有一些教育跟文教设施的这个建设，包括新设淡海国中跟国家级的图书馆。那淡海国中呢是在文九中这个地文中九这个这块基地它都已经规划好了在淡海路义山路口，那已经规划了这个新校区，预计2032年完工招生。那因为淡海新市镇刚才提到它人口还是在增加，所以呢有必须要再设一个淡海国中那另外一个是民主教育园区跟越南市那这个是教育部在文小六这个用地上面规划了有 2.5 7公顷的国家级图书馆园区那市政府也计划在未来的淡海
国中的基地内呢，率先规划阅览室提供居民来使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这个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未来可能会实现的一些建设力多哦。那当然了，还有这个社会住宅的规划哦。那社会住宅呢，有淡海安居跟淡金安居这两区，都是国家住都中心规划的哦。那这个住都中心规划的这些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售哦。那有将近1700户，那如果说这1700户进驻的话，对于当地哈、哦、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口哈、哦、的红利也是会有所增加的啊、哦。那预计在明年2027到2029年会陆续完工哦。所以呢，这个是张老师整理了一些淡海新市镇啊这几年来啊它的房市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点，还有未来的一些重大建设，可以让真正想要搬到淡海新市镇的住的民众呢，可以有一个了解哈、哦，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了解哈、哦。那这个之前有提到的新北市的大巨蛋哈、哦，这个部分本来淡海新市镇也是一个预定地，可是呢侯友宜市长已经拍板是在要设在未来的这个树林这个地方齁、哦、所以呢这个淡海新市镇又少掉了一个重大建设了齁、哦。好，这个是针对淡海新市镇它的一个房市发展，还有就是说可以期待的一些重大建设，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位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光。好，那其实以前哦，大家都会觉得一个人感觉上有点孤独哦，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社会结构在改变哦，一个人感觉上自己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哦。那尤其呢，在有很多的产业当中，你都会发现那个一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人的状况越来越多了，好像比如说房地产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诶，我记得好像就是那种一二十年前啊，如果你跟人家讲说你要买小套房，好，那大家就说干嘛买小套房，哦，要买那个三房两厅啊，哦，就你买小套房那个以后房子要卖给谁，哦，啊，另外就是小套房它的这个单价会比较高，哦，然后还有这个小套房转手比较不易，哦，然后还有小套房就是就是贷款的成数也比较低，好，好，那结果呢？你看，事隔多年之后，现在市场上的主流是什么？哈，哎，其实还蛮多小套房的哦，哈，因为如果是以人口结构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北漂的啦，出来工作的啦，好，那在大城市里面，他们总是要有一个落脚之地嘛，那他们最常就是要分租套房，好，因为大部分人不太喜欢就是跟别人共用厕所，好啊，如果经济许可的情况之下就是住个套房，好啊，如果没办法的话那就是住个雅房，好，那以前就有套房跟雅房的分别啊，不然就是跟人家一起合租啊，现在合租齁，合租以前古时候的合租就是你认识的人然后大家一起来合租，比如说大学的时候啊，很多同学就是不想住校了，好，然后在附近租房子，那就是大家讲好说诶，我们三个人一起租好不好，这叫合租齁。那现在呢，诶，可能就是你要去租这个房子的时候齁，那个房间每个房间的人本来原本大家互相不认识的齁，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共生套房齁，什么叫共生宅啦齁，诶，其实大部分它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房东齁，他把房子整个整理好齁，那等于每个房间每个房间分别出租分别打契约齁，那中间的部分呢它就是公共空间公共领域齁啊，大家一起用大家一起打扫齁，那现在其实也蛮多这样的需求啦齁，那当然有些人呢诶，他要买房子是要买自己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呢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这辈子齁大概也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小孩啦齁，可能有感情，可能有 partner 有对象齁，但是可能也许不会结婚生小孩，或者是说诶，就算结婚也不生小孩齁，所以很多人他买房子的时候他买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大套房齁，或者是那种一房一厅齁，你知道那二三十年前哪来的一房一厅，都是三房两厅齁，那现在呢三房两厅可能嘿，你可能口袋要稍微深一点点齁，才可以三房两厅齁，而且现在就算是那个2+2就是那种两房齁，其实有时候是1+1房，什么叫1+1房，就是一个房间是正常的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它其实是蛮小的齁啊，可能那个小房间有些人就是来当置物间，有的当书房，有的当小朋友的房间齁，那只能放下单人床的大小齁。好，那所以呢真的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齁，那甚至现在有很多人的装潢是以前为什么叫三房两厅，就是三个房间然后客厅餐厅齁啊，现在客厅餐厅已经没有这么区分的明显了齁，就是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隔间齁，没有很明显说啊这边是客厅齁，这个房间是客厅啊，这个大大的区域这边是餐厅，没有齁，现在都是中间没有界限，摆一张餐桌就叫做餐厅了齁，没有那个两厅的很明显的感觉齁啊，甚至有些家具齁我有看过，因为就是那种自己住或是两个人住的齁，那他的所谓的餐厅的家具齁，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变形家具就是平常可能就是一个中岛一个吧台或者是比较细长型的齁啊，接下来可以移来移去，这样往旁边移收起来齁，那甚至那个椅子都可以藏起来的齁啊，不占空间，要用的时候再打开来，或者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齁。那另外呢有些年轻人在装潢的时候，甚至呢现在有些是叫做去客厅化齁，因为我们以前传统印象当中的客厅齁可能就有一个客厅柜齁啊，有时候是柜周围有没有齁啊，或者有时候是下面的这个下面的下柜啊，随着
液晶面板的发达，现在不一定要有下面那个柜子，但是如果假设你有一些家电用品，比如说你的电动玩具啊，或者是一些播放软体啊，或者是音响啊，你还是要有地方放，或者是要把那些线藏起来。但是呢，你说液晶电视，现在年轻人搞不好连电视都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就用个投影，投影的技术越来越发达，所以连电视都不用买啊。如果用投影的话呢，那下面可能就整个是空白的，只要有白墙或者是说它有一个投影幕，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太一样，去客厅的话也不见得客厅有沙发或什么之类，有些人的客厅就弄得很像那种就是发懒的地方发懒的地方，就是让你放松 relax 的地方，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好，这就是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位是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所一起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呢，歌名叫做一样会爱上你，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天气的概况哦。那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觉得天气是属于热还是冷齁、哦、坦白说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很准齁、哦、因为有时候中午温度就给它升起来了齁、哦。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系统持续发展，台风强匹，哇，这个名字真的是笔画有够多齁，强为的强，琵琶的琵啦齁、哦。好，那这个强匹呢最快在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Physical，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持续发展，有机会呢在14号晚上到15号凌晨就生成台风强匹。好，那目前美军还有日本气象厅都已经将关岛的海

面低压系统升格为热带性低气压。那最新模拟显示，未来它会朝冲绳的南方、琉球群岛东南方海域移动。好，那另外呢，台湾在16号到20号会迎来秋老虎，台北的高温会上看32到33度，但是21号下午到23号受到偏东北风的影响，风浪会明显增强，天气也会转凉，所以就是先热后冷，先热后冷。好，那所以呢就是秋老虎再度发威，那各地的天气会大致晴朗稳定，降雨偏少，那高温是32到33度，那夜间低温也会回升到24度。好，所以这段时间就适合洗晒棉被或者是安排户外踏青，但是如果是中午的话紫外线就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水分。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季节枫叶也出来了哦，所以呢如果你是出国的话齁，可能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啦、金山湖啦、旭月啦齁，还有东北地区的八甲田缆车八幡亭这个地方齁，那另外还有关东的奥日光的汤之湖、龙头瀑布这些齁，现在目前枫红正盛齁啊，但是呢 ,19 号日本东北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水汽偏多，所以如果假设是要去赏枫的，去日本赏枫的齁，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在韩国部分呢，韩国首尔一带预估在10月20号之后呢，枫红就逐渐明显，首尔还有这个首尔以南釜山这些南部的地区预计在10月底到11月上旬会开始进入赏枫期。好，那如果没有出国在台湾怎么办呢？我们也有很漂亮的澳万大啊，好，但是我们的澳万大大概都是要等到11月上旬或中旬才有机会可以进入最佳观赏地。好，所以如果想要在国内赏枫的民众就可以耐心等待，然后呢就做你的旅游计划。好，其实也没有很久啦，现在就10月中嘛，好，所以等于11月上旬就开始了。好，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下计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国外的作品，所带来的 Price Tag， 一起来欣赏。

Hello，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虽然以天气状况来讲，接下来有秋老虎，所以冷气还是要让它运转一下下，但是呢，接下来就是天气会逐渐转凉。那当转凉的时候呢，大家的冷气就会开始跟着收工。但是要记得哦，冷气不是直接关掉就好，台电提醒大家，其实进入秋季是清洁保养冷气最好的时机，记得要先关闭电源，然后清洁面板还有冷气的外部，再来清洁冷气的内部框滤网，最后再开启送风模式，才算大功告成。台电表示，入秋换季之后，运转整个夏季的冷气就准备功成身退了。好，那这时候就来做一下冷气的清洁保养，做好五大步骤，那明年在使用冷气的时候才可以维持良好的效能。好，第一个就是关闭电源，好，因为为了怕触电，所以你要清洁前就先把总电源关闭。那再来呢，就是清洁面板还有冷气的外部。好，那关闭电源之后呢，要把外壳出风口的叶片灰尘擦干净，然后可以依脏污程度搭配清洁剂来擦拭。那第三个就是清洗冷气的内部框，外部清洁干净之后，也别忘了把冷气装饰框拆下来用清水清洗哦。那如果你发现说，哦，这个卡的有点多灰尘或者是发霉，然后看起来感觉上不是自己可以处理的，那你也可以请专业的师傅帮忙清洗。好，那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就是那个什么社团啊，都会跟你推荐说当地的师傅有谁好表现的还不错的这样子，大概清洗一台好像是一两千块吧。那当然很多人家里，如果你们家是那个几房几厅之类的，你家可能不止一台冷气要洗，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杀个价，合理的杀价哈。好，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有很多这种清洗冷气的哈，有些他也会帮你洗那个洗衣机，好，拆洗洗衣机，好，那一样哈，可以一起处理这样子，一起处理。好，那再来呢，就是要清洗滤网。好，那清洗滤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用这个清水或者是中性清洁剂，而且不可以大力刷，然后洗净之后建议要阴干或者是擦干，好啊，不要放在阳光下曝晒，因为如果你阳光下曝晒，怕那个滤网会脆化跟变形。好，那等到就是内外都清洁完毕之后，记得你先开启电源，开启送风模式，运转一到两小时。为什么？因为你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怕里面会有残留的湿气。好，那你就是用这样的送风的模式把这个湿气弄干之后，好，才不会影响之后那个机器的运作跟使用年限。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代办事项，应该是说哈，按照气象来讲的话，接下来开始那种白天会31、32度的哈，你可能就要把那个大棉被拿出来哈，要洗的要晒的哈，趁有太阳的时候把它晒得暖暖的，好，晒得蓬蓬的，好，冬天可以开始要备用了。那冷气的话呢，就像他刚才讲的这个方式哈，把它清洗好，好，谢谢他今年哈，这个好好的贡献，好，明年请继续这样子哦。现在这个天气，因为什么声音现象之类的，天气真的是热到没有冷气受不了。我想大家看新闻都有看到那个欧洲的灾情，甚至那个欧洲他们要装冷气，可能是因为法规啊，房子又老啊，有一堆很麻烦。

麻烦的事情要处理，啊，甚至就是你愿意去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但是呢买不到，买不到，所以有看到那种人肉运送，就是从国外把那种就是不是那我们装在墙壁上的窗型冷气之类的，哎，啊，直接是那种就是常常你会在店里看到那种移动式冷气，直接把它扛回去，啊，扛回去之后人家出国买 Omiyake，哦，我们可能去日本买电器了不起就是买一些什么什么水波炉啊电子锅之类的，哦，那个国外欧洲今年夏天很难度过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去扛冷气的，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我们要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我要的幸福》。

0: 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

0: 有心冲平，行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注，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注。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也爱喜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 One Call Awa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时序来到了十月哦，那其实在这个岁末年终之际，很多人都会规划出国哈，出国去玩。好，那但是有些人总是出不去嘛，有很多的原因哈，可能工作没有办法出去这么多天，或者是家里有老有小要照顾哈，那个或者是。

了，到底是台湾缺少吸引旅客回访的魅力，还是住宿跟交通的成本太高，让大家觉得花这笔钱并不值得？那所以想问问大家哦，哪些地方是大家觉得说哦，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哈，然后想要再去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哦，那结果后来呢？哎。还是蛮多人会讨论说，哎，有哪些地方好是一定要去，或者是去过一次还会想再去一次的哈？那其中呢，就是这个金门、澎湖、台东还有阿里山获得大量的关注。好，那有些人表示说自己已经去过金门两次了，还是想要去第三次、第四次。那甚至呢，考虑退休之后想要到当地去生活。好，那也有人透露呢，澎湖去了四趟，依旧能够发现不同的乐趣。啊，每次到那个地方哈，都有一种终于放松下来的感觉。那刚才讲到这个金门跟澎湖都是属于比较海景感觉的地方啦哈。那山林景观同样是很多人想愿意重游的地方，比如说阿里山，因为云海、日出，还有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致，成为网友频频推荐的地点。好，那绵岳县也被点名。那另外还有五岭、太平山跟花东地区，同样会吸引喜欢山海风光的旅客。那有人就说，他曾经带外国朋友到阿里山去看云海，那每次造访的时候都可以让人感到惊艳。话说阿里山云海不是随时想看都看，要天气配合，也有可能看不到哦，哈啊，如果看不到哈，也没关系啦，哈，很多人看不到就说啊，没关系，那表示我下次要再来变，哈，哦，有不同的美景这样子，哈，啊，那也有人认为呢，不同的季节前往同一个地方就可以看见截然不同的风景。那离岛的自然环境活动体验也非常受到青睐哦，除了金门、澎湖、绿岛，也有人推荐，好，觉得说啊，像这种潜水活动啊，值得再次体验。那也有人呢，很喜欢台东，因为觉得台东的步调比较慢，很适合放慢生活节奏，不用把行程排得满满的哈。只要享受沿途的景色，就可以找到再次前往的旅游。好，那上次呢，我有朋友去台东玩，吼，去逛台东的农会，哈，也是觉得哦，他们的农会很好买呢，哈，就是很多那个在地的农产品非常的优秀，这样子哈。好，那除了自然景观呢？地方美食跟人文活动也是吸引旅客回流的重要因素啊，比如有人就会去台南，因为为了要喝牛肉汤哈。其实我觉得那个牛肉汤真的很好喝哈。那现在就是在台北，哎，不要说台北啦，有很多那个饭店的吃到饱或者是吃到饱的店哈，然后他们其中有一道菜哦，就是会弄那个牛肉汤，你就会觉得很神奇耶哈。那个高汤熬在旁边，然后牛肉片放在旁边，然后自己组合弄好之后非常的鲜甜，然后牛肉非常的软嫩哈。那有些牛肉汤哦，还是那个台湾的牛肉哈。好，那另外还有什么看棒球啦，品尝在地小吃啊，哈啊，有些人会特地跑到宜兰的传艺中心欣赏表演。那甚至有些人哈，为了喜欢的美食，专程安排跨县市的旅行。好，所以旅游不一定就是要追求新景点，好，熟悉的地方也可以带来不同的体验，有不同的玩法啦，哈。哦，那对于这个国旅评价两极，有网友认为呢，台湾其实有蛮多是值得反复造访的山海景色，哦，但是真正让大家却步的是整趟旅行的花费，哦，因为住宿贵啦，哦，再加上交通餐饮这些支出，哦，所以你数学算一算就会觉得说啊那个这个钱我已经可以出国了，哦，好，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环境，所以我们对于本地的景点比较容易失去新鲜感。那你出国就觉得啊，什么东西都好新奇哦，哈，很新奇的文化，新奇的建筑，新奇的生活方式。哦，我觉得像那个去国外哈，连便利商店都很好逛，对不对？哈，这大概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最近我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讲哈，那个很多日本人现在很喜欢逛我们的小北百货，我们也觉得好，但是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啊，对不对？哈，好，那所以不代表说台湾缺乏旅游价值，而是旅客对于不同目的地的期待有所差异。像我最近就是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小孩哦，就跟现在很多小孩一样会追星，好、哦、啊，现在大家追星都是追韩星，你知道吗？好、哦，就是台湾的小孩追韩星，哦，那我有朋友的那个侄子侄女，哈、哦，已经算是美国人了，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就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了嘛，哈、哦，啊，在美国出生的，啊，其实就是美国人，啊，但是呢，你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日本还是要去韩国？人家也是要去韩国，哈、哦，然后这些。

小朋友们齁，年轻人们去韩国要做什么呢？哦，这个玩法可能很多人齁无法理解这样子。他们就是想要去买一些周边商品啊，然后要追星齁，所以我听我朋友他排的那个韩国自由行的 schedule 当中齁，其中有一站你绝对想象不到。你知道吗？他到韩国玩的时候，他排的那一站呢，是韩国的经纪公司，跑到经纪公司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跑去经纪公司？哦，原来是因为那个有追星的就知道有很多那个明星的周边商品嘛，哈、哦，啊，那个周边商品就有分为所谓的正版跟盗版，好、哦，那很多人网购都会买到那种盗版的，被人家骗这样子，哦，所以既然都已经要到韩国玩啦、啊，哈、哦，所以他们就直接到经纪公司楼下开的他们的周边商品店，哦，这总是不会假的吧？因为直接是直属营业的，哈、哦，所以就带着小朋友去那边，他说还不是逛一天哦。去个两三次这样子，所以像这种玩法就是我们不是很能够理解的啊。但是你知道像现在啊，网络非常发达，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以前旅行社赚的钱就是赚那种知识的价差，就是他可以帮你订房，他可以帮你订机票，他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情这样子。可是因为随着网络发达啊，网络平台大家要订票或比价也非常方便，所以就变成旅行社的钱越来越难赚，因为很多人太多可以自由行的，这样很多以前的不可以现在都变得可以了，所以旅行社现在也很聪明，他们就推出一些主题行程啊，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那个参展的，好，看你要去看什么展的，好，或者是一起去打宝可梦的，好，那所以就很多人去参加这种团之后就觉得超开心，好，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主力放在那个主题上面，好，啊，另外这次去的，好，整团的人都是同好，好，也可以去认识朋友，好，所以有人参加一次之后不够，他就觉得我下次还要去参加，因为认识不同的新朋友，好，所以就是那个有意义的价值点不太一样啊，好，好，所以呢，从网友分享的经验来看，台湾还是有蛮多地方可以让大家一访再访哦，像这个阿里山的云海日出，离岛的海洋活动，好，啊，台东的悠闲步调跟各地的美食都有吸引力，好，那所以呢，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们十月光辉的十月，好多连假哈，已经过去两个连假了哈，啊，接下来有那个10月24号、25号、26号啊，光复节连假哈，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啊，所以如果还没有去放松身心的啊，没有办法出国哈，啊，想要在国内玩的，也赶快做一下计划，好，不要让你的假期白白的浪费了。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蔡淳佳所演唱的作品《陪我看日出》，我们下次见喽。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夹起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

0: 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陪着大家乐翻天啊、哦！当然我们一上预告呢，就大家都知道，哎，今天我们来讲哪些主题。那么刚刚呢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在下面留言，还有这个留言板上面有写啊、哦，我们也帮忙刚刚呢紧速的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大家就由我们的这个副座呢来好好的帮大家好好的整理整理，让大家做好功课，不会混乱，放心哈、哦，不要担心。当然呢，回到呢陪大家呢要来周一下周族的周啊，今年的阿里山周一下的时间表出来，就是周年庆，母尼母尼母尼来咯，而且呢是九大部落的周年庆，加上我们的母尼音乐季啊，所以呢要一次周遍九大部落哦，而且我告诉大家，音乐大赏就有30万，烤大猪、祭典、生态 DIY 全部让你动起来。秋冬来讲哦，一直玩到明年的春天都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哈。你想要的传统婚礼，你想要的顾渔节、感恩这个凉亭苦茶油分享节，什么都有，还有包含这个初春的萤火赏花，不要怕。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来赶快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周一下。那么今天陪大家周一下的呢，也就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武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不是请副座来赶快告诉大家，其实哦，九月哦，一直到十二月。

0: 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哦，真的就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那我想为了推动我们阿里山的部落观光，那管理处其实已经办了周年庆活动已经多年了。
0: 嗯，
1: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活动也邀集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的牧尼音乐季的征集原因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报名，那总奖金有30万，那这个部分就先在这边预告。那当然周年庆的活动哈，那其实大家听到周年庆活动好像很单一，其实不是，不然因为我们这边是阿里山乡嘛哈，我们辖区内有阿里山乡，那阿里山乡过去传统有八大部落
0: 啊，
1: 那这八大部落加上后来因为八八风灾啊形成的祖鲁部落，那就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那八大部落传统的说法是有达邦特务也是两大社，那另外还有乐野来吉底下三美新美跟茶山，那加上祖鲁，那总共有9个部落。那这9个部落其实跟我们啊管理处啊合作非常久了，那因此我们的活动都是一起啊一起来办，那一起来参与，那共同部落的一个文化也会融入到其中。那8个部落参与之后，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延伸到什么时候？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都有。那我来一一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对，
0: 首先是
1: 那乐野部落会在10月10日就推出了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再来是10月31到11月1号就是由阿里山乡公所举办的阿里山生命斗气啊，它呈现桌族的传统婚礼文化。那三美部落啊，则是在11月13号到15日举办的三美宝岛固渔节的活动。那来吉部落是在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
0: 嗯，
1: 那紧接着茶山部落在11月21到22日举办茶山夫妇凉亭文化节。
0: 嗯，
1: 再来是达班跟特务野这两大社共同推出生命周期。
0: 嗯
1: 嗯嗯，再来就是竹鹿部落在12月5号到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那新美部落则是从11月到隔年的2月推出新美苦茶游节，那最后就是李家部落在2027年就明年的4月会举办李家萤火虫节。那这里面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的有趣，嗯
0: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要一下子听到这么多，对不 对？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惨了惨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那每个地点都不大一样哦，因为呢，除了我们这一次周年祭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音乐节，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模拟音乐节它等于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类似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
0: 嗯，
1: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8个9个部落哈、哦、来共同合作，那推出啊模拟音乐季，就是让这个音乐季的活动它开跑之后，那把我们所有的子品牌的每个部落的一个，不管是文化类型的，那或者是说生态类型的啊，或者是产业类型的活动，能够每个部落就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那来推出给听众朋友啊，能够来参与。那牧尼音乐季是在11月14跟15日两天，在我们的桌族祖鹿文创园区来盛大登场。那今年很特别哦，有邀请到啊金嗓魅力的歌手啊叶爱玲也会来到现场。
0: 哇，
1: 对，
0: 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浑厚的歌声，对不对？
1: 是，对。那我想听众朋友如果啊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那就会
0: 完蛋了呢。人家是资深美少男美少女呢，
1: 就能够欣赏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一个歌声。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啊，也有一些创作的乐团，那也有顶尖的啊乐舞表演，哦，美学市集哈、哦、等等。那其实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我们的啊网页啊、哦，我们的 FB 那边。可以去了解一下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细节跟内容，
0: 嗯，
1: 那就安排你的时间啊，从9月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年的4月，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
0: 嗯，
1: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深度的了解到桌族的一些文化魅力跟产业魅力。
0: 哎、欸，真的，我觉得这点就很重要了哦。哎、
1: 嗯
0: 欸，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以你这样子讲的这、嗯。

0: 这个活动都在官网都有，还是 FB 上面有？他说还有一些那个，他说像去年像凉亭记这些都要提前报名呢。
1: 是，那所以听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活动记者会嘛，哈，一开跑之后，那开始就是很多已经确立时间的这些活动，当然都会跟着就开始展开。
0: 嗯、
1: 那相关的活动报名资讯啊，或者是联络电话，我们也都会公布。但是有几个活动，因为是涉及到明年嘛，哈，
0: 嗯，
1: 那像明年比较晚办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就没那么快。哦，就等他们规划完成之后，那确立时间公告之后，我相信他的一些游戏规则、报名机制也都会出来。
0: 嗯，了解。哇，这个时候哦，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呢，要注意的一个，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啦，就是你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你先看好，如果真的需要报名的时候，你这个手脚要快，你拿起手机不要去考虑就点下去。那如果要玩这个活动哦，基本上你一定要两天一夜。
1: 哦，
0: 真的，这个没有办法当天来回的。好，那个第一个开车太累，第二个要找好地方住。我们现在刚好又有补助，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个补助的部分就请听众朋友就上观光署的网站嘛，哈。
0: 嗯。
1: 啊，或者是说地方政府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个补助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去了解，然后去使用。那这边也在分享，就是说我们慕尼音乐季两天的活动，其实除了叶爱玲欣赏天后之外，还有就是台湾艾薇儿美称的童恩，他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我们原住民嘛，哈，那原民的音乐代表的一个乐团原始林也会接力登台。那所以我们从经典的歌声到摇滚的能量，哦，还有原民的音乐，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底蕴都会集结不同的世代、不同风格的一个歌手来到现场为大家演出。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那就安排你的一个休假啊，来到阿里山这边旅游。
0: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刘先生，那周边要怎么串呢？
1: 周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哈，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2026周日生活节啊，
0: 嗯，
1: 那也有串联出九大部落跟22家的特色店家啊来参与，那相关的一些活动就是有融合的文化生活跟旅行体验，那活动就是用在地特色亮点为主轴，那结合部落的食宿游购的特色体验，那听众朋友，你包含你要的风味餐食，你想要住的特色住宿所做体验或者是秘境探索，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那就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专门就是相关的那个活动相关的这些流程，我们其实都会在公布在网络上面，那请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了解一些相关资讯。那当然还有一个下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订单的一个网页，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满足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需求。
0: 嗯，所以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呐，
1: 嗯，
0: 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交通你自己只要看好，对不对？而且呢，在如果你要玩这些活动哈，你除了好行可以搭之外，可能你真的是需要开车会比较方便。
1: 嗯，
0: 因为然后还有现在那个朱小姐说呢，她说Mooney的那个音乐季不是都要报名跟买票吗？
1: 慕尼音乐季的部分，因为是进来的，我们的场域当然是有限的哈。那相关的资讯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哈去收集。对，因为我们这个部分都是委办嘛，
0: 嗯，
1: 都是已经委办我们的那个厂商这边来受理。那所以相关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这边就请听众朋友就直接到官网那边或者 FB 那边可以去做了解。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络电话也都会公告。
0: 嗯，哇，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刚才讲的活动之外我们这个部落亮点行销活动要赶快跟大家讲了，好，让大家记一下，对不对？
1: 是，那部落的亮点行销活动刚刚不是有提过吗？但是我可以推荐几个啦，
0: 我觉得那个推荐比较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 都是
1: 应该是说有一些活动，
0: 没有挑好，
1: 有一些文化内涵的，
0: 是他们希望的，对。
1: 对，我稍微。

0: 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说，乐野，成立嘉年华就10月10日嘛，哈，那另外紧接着10月31到11月，因为这个很有趣，阿里山的生命豆祭，它的豆祭其实过去就是因为周族长老为了要振兴他们的族群人口，希望族人能够效法生命豆，生命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豆，哈，它是蔓藤豆的一个食物，蔓藤豆科，哈。
1: 那为了期许族人效法，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见证生长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就把这样的精神融入他们周族的传统婚礼。那演变为象征爱情、新生跟繁衍的生命斗戏。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特别，哈，夫纳就是周，生命斗的一个周语的一个，哎，
0: 你真的学会了呢，夫纳，
1: 是我一大条跟听众朋友介绍啊。
0: 那我就回应我自己的母语啊，来，
1: 对，再来是以生态类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三美部落它11月13到15号举办的三美宝岛固语节嘛，哈。
1: 哦，那个真的美食哦，让你会吃不完。
0: 那因为达那伊古很多听众朋友都了解嘛，哈，它有一个自然生态园区。那每年的这个时间点哦，11月左右，那今年是11月13到15号。 那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对生态保育的用心。
1: 嗯，
0: 可以欣赏达那伊古溪中呈现上万的台湾固鱼。
1: 哦，真的。
0: 那周族传统原住民的乐舞展演会在现场展开。
1: 嗯，
0: 那另外它也会结合部落市集、风味餐饮跟生态导览，来展现三美村的一个周族文化跟山林之美。 嗯，大家听到，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啊？然后有没有要这个要避免跑错，跑错不能再骂副座哈。我们刚刚跑错地点哈，有些有讲，但是我想细节还是官网，对，
1: 还是要看啊，对，
0: 因为时间有限，我能够讲的真的还蛮有限的。
1: 而且它会有时候会异动。
0: 因为天气状况等等，对，嗯，但是今年的我们的那个啦，慕尼音乐季这个就很特别哈，慕尼音乐季11月14跟15两天在我们的周族竹鹿文创园区来举行，
1: 嗯，
0: 那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时机哈，来欣赏刚刚所推荐的，
1: 有奖金哦，
0: 对，有奖金30万，不过这个是要原住民朋友他才能够报名参加，哦，这个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先说明，对，
1: 嗯，
0: 那但是参与的部分要不要？ 报名的机制，那有没有怎么样？这个还是请听众朋友可以上官网去了解。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来讲，报名是指报名唱歌啦。
1: 嗯。
0: 但是一般而言，如果是进场，我去年的一个纪念好像并没有所谓的报名收费，但是今年的话。
1: 还是可以去看我们的官网，
2: 查询一下。嗯，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哲宏副处长，让他呢这么的清楚，让大家感受到除了目的，我们原因的新势力之外呢，那么是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今年奖金30万，然后各个的活动细节以官方。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个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想象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

0: 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半颗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吧，哎 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她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0: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算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喝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众池，那时候也受到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啦、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
1: 没
0: 的
1: 有
0: 朋
1: 关
0: 友，
1: 系，自己带。
0: 对，没错，
1: 哎 自己穿来呀、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0: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哎，那另外一个叫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
0: 秒，
1: 杀，秒杀，这个不
0: 对，
1: 用讲。
0: 但是哈、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这样。
1: 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再盘点统计，那如果有事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对，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哈，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那另外在东市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它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嘛。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

0: 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丸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一个
1: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嗯，
0: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四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好，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齁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呀、啊，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竹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那整个
1: 氛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1: 嗯，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吃了，对吧？
0: 人家好吃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哦、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我、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欢迎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嗯，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丸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

0: 哦，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1: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0: 对官网会公布。
1: 对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0: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1: 谢谢，
0: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0: 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航港领航员来咯，又回到我们的现场啦。当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江部航港局，也是叶学龙局长，让他呢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还有关心我们航运的好朋友哦，来一起来关心回答。那么之前我们也讲到过哦，其实对于我们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升值燃油哦，让大家知道 B24 的重要性，还包含了哦，观念重要，绿色不代表不是完全没有排放，而是要整体的生命周期，还有包含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对航商来讲，他们怎么样来如何正常营运以及好处。那么我觉得这个好处可多了，换句来讲就是呢，航商 B24 不只是比较环保油，而是呢未来面对这些全球减碳要求的同时，它有一个实际运用的选项，而且在港口是能够提供安全又可靠的绿色燃料，而是越来越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再度的邀请呢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主持人悠悠小姐，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那很高兴再次受邀悠悠领航员的节目来跟大家说明有关升值燃油的相关的内容。
1: 而且我发现很多的不管是公部门的也好啦，委员也好，甚至我们的民众哦，包含这些航商哦，都已经开始特别关注领航员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我们说的呢就像家常菜一样啊，只是呢把这些家常菜炒得更有味道，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听得更懂啊，让大家就知道说一个好的东西如何让它可以完成整个全部，可以让大家了解，而不是只是一个专业人士的了解。不过这一次很特别，就是由台湾中油的中油21号的油泊船替阳明海运船的船舶加入这个 B24。 可是对于这是船加注的到底是怎么进行的，这也大家会想说不会船对船吧，就是人家讲的哦，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油孔对油孔，好像不是这样哦。大家哦，不要把它想得很简单，好像我们去加油一样，不一样的。我们要来长知识一下，来请教一下局长咯。
3: 好的，的确如同主持人的说明哈。那我想港口我们对于这个船舶用油的这个加注的服务呢，跟作业啊，的确不像岸上我们在对汽车的燃油的加注这么的单纯。它事实上是一个需要高度标准化而且协同作业的港区的作业啊。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确认加注船跟受油船的作业的条件，再进行靠泊、系泊，还有相关安全检查跟房屋的措施。这里面可能包括我们的燃油所必须要先来做布设啊，在我们的这个油泊船，还有我们受加注的这个受油船。接着呢，还要确认我们所有的管线、接头、通讯以及紧急停止的机制，这些所有的条件都必须要先经过确认之后，才能够正式的进行燃料的输送。而且我这边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一些应该要检核的条件必须要做确认之外呢，在作业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随时注意船舶的动态、港区的

0: 风浪、潮汐以及港区周边船舶的活动，那如果有异常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的停止作业，而且依照应变的程序来处理。一方面是这一些标准的条件，我们必须要逐一的确认，
1: 不是随时可以加就对了。
0: 是的，您刚刚提到完全正确，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港区的风浪潮汐，还有船舶的动态，乃至于

0: 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加入服务，就是在我刚刚说明的这些标准作业程序下，还有包括港区的这些动态的环境条件之下，都在安全，我们确认安全无虞的情形下，由专业的船舶加注的作业人员成功的完成加注的这个作业跟服务。
1: 所以你看哦，加油的动作背后还有很多安全环节，所以哦，虽然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功能性，但是它还是要有配套，对不对？可以说科技设备人员他专业一起到位，才有办法让船安全的上路。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 B24 来讲，难道没有其他替代燃料可以选择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来请局长讲，就是说除了 B24 哦，你看因为它还是要需要这么多搭配哦，才有办法很安全达到我们一定的规模。那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可以替代？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没有，我一定要有个替代的嘛。所以我觉得航港局是不是应该也要面对一些，譬如说现在我们在讲的多元啦、绿色啦、绿色燃料啦，这些应该也会有一些串联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这边也特别跟主持人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哈，我们国际海运所使用的低碳的替代燃料啊，特别具有这个多元性的这个特质。我们航空用油的这个 SAF 的用油啊，它也是生质燃油的这样的性质呢，它是单一的这种低碳的燃料，那是有所差别的。我们有非常多种多类型的选择，那这里面包括液化天然气 LNG、甲醇、氨跟氢啊。虽然氨跟氢目前国际上还在研发阶段啊，但是不久的未来可能会进行正式的商转啊。总之除了生质燃油之外，我们海运低碳的替代燃料是具有非常的多元性多种的这个种类可以来做选择的。那目前国际上除了我们10月5号开始来提供加注服务的生质燃油之外，那主流的这个替代燃料，低碳的替代燃料是液化天然气 LNG 跟甲醇啊。那后续紧接着还有减碳效能更高的氨跟氢的这个替代燃料可能也会面试啊，然后进入商转的阶段。那航港局我想我们会密切的关注国际的趋势，那会同港务公司哈，那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导入国内的国际商港啊，能够在我们台湾的国际商港都能够提供多元的低碳海运的替代燃料。
1: 所以未来的港口呢，不只是这个船来加油，具备的就是一个多元管理安全服务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不过呢，从这个国际角度来看哦，这个也是这个民众哦，在这个网络上下哦，因为我们会上预告，就是在下面写。如果以这样来说的话，未来我们的国际航商会不会特别挑选说，哎，我有绿色燃料能力的港口？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台北港、台中港有可能，那高雄港会不会有机会啊？哎，这很重要哦，就要来请教一下局长喽。
0: 是那。我想高雄港现在已经成为第一个提供生质燃油加注服务的国际商港啊。那高雄港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大的港口啊。那您刚刚提到这个对于国际航商来讲，或是国际的航运竞争力来讲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我想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民众问到非常重要也非常专业的问题啊。事实上我们国在全球海运竞争的这个重要的国际趋势之下呢，我们全球的国际航商事实上目前都在进行绿色竞争转型的这个工作啊。那有一个数字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啊。那目前根据统计啊，目前我们全球国际航商所新订购的新的这个新建造的船舶啊，有超过60%以上都是这个具备双燃料功能的这个引擎的这个低碳绿色这个。

0: 绿能的这个传播，也就是说我们的在航行全球的这一些国际航商这个已经不只是一个趋势，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了，
1: 而且没有办法省略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因为国际可见的未来啊，哈，那可以说我们航行在大海上跟停靠在各国港口的这个船舶，
1: 嗯，
0: 可能大部分都是使用低碳替代燃料的这个船舶啊，未来在某一个时间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啊，
1: 嗯，
0: 所以国际港口能不能提供多元的低碳的替代燃料，自然就会是我们国际航商在选择停靠港口这个相当重要的考量的因素啊。
1: 没错，
0: 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这个绿色的替代燃料的加注，那他们在航程上的规划可能就会有产生
1: 很大的，而且没有办法进驻哦，
0: 对，
1: 这是竞争。
0: 这个是未来我想要成为一个这个成功，而且让国际航商能够有意愿甚至这个很愿意或是乐意到访港的一个国际港口来讲，这应该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必要的条件啊。所以我想航港局跟港务公司会还有会同我们经济部中油公司的有关单位，我们都会共同来努力啊。那让我们的国际港口能够早日的完成提供多元低碳燃料的这样的服务的功能。
1: 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港的竞争哦，就是尤其是在港口来讲，货柜装卸效率，对不对？港口的深度，还有我们这些航线的密度，你看哦，如果就像刚刚局长讲，你不可能不重视了，因为它会变成是一个要符合国际规范的替代燃料服务。所以高雄港本身呢，在重要的国际商港来讲，你越早累积，而且我们是第一个替代燃料供应，对不对？
0: 对，
1: 有加注，有安全跨单位的经验，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这些航商航运者哦，然后呢，我们关心者都不用太过担心，尤其是港口转型哦，你一个单位不可能执行的啦。好，这个一定要大家
0: 一起，这个是需要跨单位，好，这个而且还需要公司部门的共同的合作，
1: 真的耶，
0: 才能够成就的。
1: 而且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系。我就是这样，实际的操作累积经验哦，就从高雄港开始，所以你就可以未来看看，我们先打基础啦，就等于是说我们这个高雄来讲，国际大港可能不只是说哦，我有多少货柜船来啦，我们还要看说你能不能让这个国际船舶安全的，又能够有一个干净的能源。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齁，比较期待的，而且呢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未来哦，可以有哪一些呢这个呈现，因为这个时间会慢慢逐步的增加，那么也让这些航商去慢慢的去做一些转变，包含了转型，以及呢更换他们的整个器材，甚至呢购买的船这个所谓的货轮船等等，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
0: 是的，
1: 今天这个长知识的部分呢，也让大家知道，好，不是简单来讲，我们只是一个让大家知道哦，未来的这个港口竞争很激烈啊，我们高雄港到底做得到还是做不到？绝对做得到，因为我们是从高雄港开始，好，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一个模拟，而且不是模拟，而且是实际上的操作运用，让大家知道说可以从高雄港来做一个示范点，来扩增变成是一个国际大港。
0: 10月5号的上午啊。我想航港局会同港务公司、中油公司，还有我们的国籍航商，包括阳明海运、这个万海航运跟中央运通公司，我们正式的启动了高雄港提供生质燃油加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哦、嗯，

0: 那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台湾的国际商港已经能够提供这个低碳的海运替代燃料啊的加注服务。那这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港口在海运绿色转型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啊。那这个对第一个我可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说明，这代表我们在海运方面同样的在呼应我们行政院全国的净零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啊，我们海运也不落人后啊，以实际的行动在国际的商港啊来执行实际的提供低碳燃料的加注服务啊。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啊。那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证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啊。那第二个呢，对航运产业来讲啊，我想刚这个从国际航商的角度他们看到了高雄港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啊，已经有能力而且能够实际的提供这个低碳的替代燃料啊。那这个对于他们在港口选择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而且是正面的讯息啊。那因为他们未来都必须面临这个不管是国际还是组织还是各方面的这个在净零减排的这个要求，事实上就是代表着我们国际港口的竞争力已经明显的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不管是要跟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航运产业的业界的先进来说明的是，整个加注的过程啊，不管是生质燃油乃至于未来我们要导入的 LNG 甲醇等等，事实上整个加注的过程都必须要注意到船舶的安全、港区的安全还有海洋的环境的保护。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今天呢长知识，也是陪伴大家，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陪伴我们大家。那我们就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局长，在百忙之中呢让我们大家长知识之外呢，也希望我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 FB 以及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呢来看最新的行情以及最新的航运的这些班期等等哦，还有我们选大家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哦，也非常谢谢。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父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深呼吸，呜呼，好，回到了我们可爱的玉轩，陪伴大家深呼吸，亲日记下哦。好，今天呢，来到礼拜三呢，第二小时上半段，带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哦，由待会夏庭也是我们的吴宇轩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哦，这个全面反诈哦，真的叫做升级版。那有一些事情呢，还是要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真的不能开玩笑，好不好？不过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法律庭刊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娜安
2: 妮，
1: 娜安妮，
2: 娜安妮，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哦，这个茶会不松懈，我们的聚会。不沉默啊，最近呢可能有很多的单位哦，可能会被这个上班的时候突然怎么有人被调走了，好，这个被请去这个说明等等齁，这其实都有一些原因在。不过在这里呢，法务部也宣示全力查查哦，尤其是呼吁我们全民要勇于检举。因为在115年的地方检基层的公职人员的一个投票日只剩下一个多月，真的很快。为什么每天大家都是马不停蹄的哦，就是因为希望大家有一票干净的选举。选举查查呢也进入最后的关键了。所以我们就联合了中央选举哦，这个委员会包含了最高检以及高检署，还有内政部警政署、移民署，还有调查局跟廉政署哦。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叫做严查贿选守护民主，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反贿选的宣导影片，然后用情境式的一个问答哦，跟查会的宣示，让大家看到很多的一些贿选的情境，包含了中央跟地方怎么样来去守护这些选举的公平决心，那让大家有一个反贿意识。那这一次特别推出的叫做生活化寓教娱乐跟反贿选的宣导，我们让这个林家凯参与拍摄反贿选的影片，相信林家凯对于他不陌生，气象主播哦，也蛮年轻的一位。那么另外一个也借由哦，这个手头族哦，这个女儿的温馨互动啊，好，传达一个就是贿选，好，真正的贿选哦。哦，真正会要算的人啦，哈，是不会受到利益影响，勇敢的拒绝贿选。好，那另外一步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黑色幽默，然后由第三人称来做这个切入的视角。好，把这个买票跟卖票哦，都是违法的，触发者呢就会面临刑责跟牢狱之灾。那现场呢，我们还让林家凯主播跟这个彩雨露啊，我们那个 IP 很可爱那只狗狗彩彩，好，来进行这个情境挑战。那么这一次呢，在9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检察机关的一个受理哦，就是地方公职选举妨碍选举案件就有1780件，其中呢贿选就有984件，就占了 55.3%， 还是目前主要选举犯罪类型。那目前查获的案件来看的话，贿选的太阳不只是涉及到现金买卖，还有涉及到可能送礼啦、旅游招待啦、参会啦等等。那么还是要强调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很多都是会透过所谓的电子支付网络，很多的新形态，或者是暴力介入选举，或者是赌盘、境外不当的一个介入，或 AI 假讯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任何的问题，0800-024-099，请按4。好，检举奖金最高是2000万啊，玉轩，咱两个来谈一下啦吼。不我检举你，你检举我。好，来，马上要回到了呢，我们的高检署也是吴宇轩检察官时间哦，他刚好下庭，我们要来聊聊了哦，这个反诈哦，全面升级版有哪一些升级版？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说到了全民反诈全面升级，不要让一时的贪心呢，一点点呢就赔掉你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哦。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假投资、假交友、假仅仅哦、假买卖、假卖家，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之外呢，也要来从这些识破诈骗的话术，一直到怎么样去远离这些所谓的人头账户，好，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哦，还有就是我们要让我们今天呢，一下庭宇轩检察官呢来教大家如何守住你的荷包，好，不要去当诈团帮手啊。这个是很重要哦。很多人就搞不清楚，就说认为说，诶，这个可能不会吧，不会发生在我的这个身上。错，可怕的就是现在呢，不是只是骗长辈，而且他还锁定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哦，让大家呢真的会吓一大跳，想说怎么可能，可是就发生了。上班族、网络卖家、买家，甚至利用时事化选举话题、名人照相等等。好，当然呢，一路谈到这些呢，都是很多问题。那么今天要提醒大家的哈，诈骗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对方一开始就要你汇钱，是让你相信他，这才是重点。所以呢，你会不会相信他呢？这就在一念之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台湾高等检察署吴宇轩检察官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好，我们说全民反诈骗哦，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哦，尤其是全民动起来，对不对？
2: 对。
1: 哎，这些全民怎么样动起来法？而且呢，我们也有一直在努力。你看看哦，从以前的没有仪表板，然后教大家怎么看仪表板，然后怎么样来用利用165，怎么样让大家每天呢，很像这个洗脑歌啊、洗脑语啊，你有没有觉得啊、哦？然后看到我们的本人呢，就很难就说，哎，来啊，我怎样被恭喜啊？哦、这好事啦。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请我们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2: 对。我们这个反诈骗呢，是我们全民啊一起来努力啊、哦。除了政府各部门大家来努力啊，防止诈骗的发生之外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啊，要有自我反诈骗的意识哦，让我们自己啊知道说，哎，这可能是诈骗，不然啊，最后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荷包啊。这一点要请大家一起来努力。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些努力哦，是真的是让大家要知道说有哪一些要特别小心跟注意的地方。而且目前呢，有一些这些诈骗的这个类型也非常的多、哦、大家都会想说应该不大可能发生我身上，可是真的就发生了，对吧？
2: 没有错，大家都觉得说我不会被诈骗，我没有那么笨。那事实上呢，诈骗集团呢，他们的招式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哦。举例来说，目前我国呢在年底会举行公职人员的选举，
1: 嗯，
2: 那诈骗集团呢可能就会搭配这样的一个时事，那推出一些赠送小物的讯息，那如果

0: 它刚好又是你喜欢的，或是你喜欢的这个小物呢，你可能就会去跟它有互动。那互动之后呢，就会一步一步落入诈骗集团的招式里面，所以这些还是大家要小心的。
1: 嗯，真的哦，就是一再的提醒大家。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哦，他都是一步一步来。我跟大家讲嘛，他不会一开始，但是呢，讲到最后呢，就会有跟钱有相关的。这就是要来提醒你，那时候呢，就要有防备之心了，就不要去想太多。好、哦，这个朋友就不用了，拜拜。好、哦，马上封锁。
0: 是的。
1: 啊、哦，好，来，林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像我们每天都在讲到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那也一直宣导，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会被诈骗？他说，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然后就说，他们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失去戒心？是不是可以请检察官来提供给大家？
0: 是的，这个失去戒心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诈骗集团，他们会散布非常多的讯息。那这样的讯息呢，有可能第一个是短期投资获利，
1: 嗯，
0: 或者是说博取你的同情心，说我这个是小农产品滞销血本无归，
1: 哦对，
0: 或者是呢，
1: 嗯，
0: 要博取你这个贪小便宜的心态，哦，这是工厂大量直销的产品，那甚至告诉你说我这个投资呢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或者是甚至告诉你说，我现在有一个应征短期打工的工作，不用公司面试，只要提供个人的证件资料就马上录取。这些很多的招式呢，在我们的听众或是民众看到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人就会因此而心动，让你觉得说，这样好像有捡到便宜，或者是说这样会马上赚钱嘛。之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讯息呢，你可以跟我加 LINE 啊，或是跟我加其他的通讯软体，我再好好的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快速短期的获利。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走到这里，你就要去注意了。
1: 嗯，
0: 如果你要对方是跟你要求加 LINE， 可是他又不是你认识的人，那你很可能就已经是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了。
1: 嗯，大家就不能开玩笑了啦，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就这点哦，真的可能自己要把持得住，不要认为说哈，我怎么可能？而且呢，这个已经是哈，那个住在邻居啊、亲朋好友，就是最容易就是发生在这附近，对吧？尤其是在那种比较南部地区或中部地区的齁，就比较淳朴的地方。不过现在哦，很多的诈骗哦都会搭配一些这个选举。刘先问说，现在有一些您刚才讲到什么候选人的应援小物啊齁，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人会说是政府补助啦。那像这种我们看到广告或者是碰到人的话，该怎么样去分辨到底是真的假的啊？他说如果是真的不就亏大了，他要帮你写了。
0: 是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要查证。查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当你收到这样的讯息，你不能顺着对方给你的讯息去查证，你应该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查证，这是真的讯息还是假的讯息。如果能够像刘先生这么有警觉，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要去查证的，我想就可以避免被诈骗集团所诈骗。
1: 嗯，
0: 那往往我们民众呢都是在第一时间心动之后呢，就会顺着诈骗集团的话术去跟他加 LINE 啊，或者是跟他加其他的通讯软体，然后呢依照对方的指示一步一步的走到
1: 陷入
0: 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去。
1: 嗯，真的呢，而且你知道那个你走到那个陷阱里面的时候啊，你自己哦还会认为说别人是在拦阻你不让你赚钱。
0: 是的，还会不知不觉。
1: 对，然后还会生家里的人的气。好，我们发现最近蛮多类似这样的情形，对吧？
0: 有时候被害人呢、在派出所的员警都已经在他面前了，他还是不肯相信他电话里面的那一头是诈骗。
1: 因为他认为你就是要阻挡他，你就是不让他赚钱。好，这真的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检察官会来一下庭就要来提醒大家，因为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哦。你不要看那仪表板，这个仪表板都是真实的齁、哦。 你不要认为说啊，那数据怎么那么高，或者说哎，数据有下降，但是问题是实体上面还是有一直在有被骗，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在这一两年大家的努力之下是有下降，可是呢，在案件数跟金额的损失上面仍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目。那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民众呢，一定要有反诈骗的意识，不要轻易的把个人的钱财交出去，交给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你陌生的人，你怎么会把我们的一个积蓄这么大一笔钱就轻易的就交给别人呢？
1: 真的真的好，这哎，这个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白小姐说，如果发现自己被骗，钱也出去了，然后或者是她的提款卡账户也有给对方，她说现在要怎么做？有没有机会追回来损失？
0: 这个就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一个状况。如果把钱交出去了，立刻发现了，赶紧报警，也许会有追回来的机会。金融账户更是跟钱财一样，不要随便的把金融卡跟密码交给我们不认识的人。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做密码，就是自己才知道的那才叫密码，如果告诉别人那就不叫密码了。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金融卡或者是密码轻易的交给不认识的陌生人，或者是网络上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
1: 因为现在实在是太多哈，这个 AI 的合成啊等等哦，而且技术是越来越厉害了。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吴宇轩检察官呢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刚才那几位朋友哦，真的这敏感度高了，不过我真的觉得他们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贪。好，贪这个字哈，真的就是一定要对自己讲，有这么好看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要先跟你讲？他不会自己先要我。
0: 没有错，主任说的完全正确。
1: 哦，不然的话我跟主任，我跟宇轩那个检察官就不用两个人这么辛苦了。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任。
1: 拜拜。
0: 拜
2: 拜。正在开车收听及正在收看的朋友，今天好吗？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要来到了有30秒，好，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对，11月份呢，如果要跟着瑶瑶呢，到我们的花东纵谷呢，当然我们这一次哦，在之前我们的2026的山谷音乐节，哇，破晓呢，在我们的11月14、15哦，在秀林乡，我们有介绍了同门部落，对不对？好，备受期待的一个阵容演出也出来哦，受邀了马兹卡，还有我们的戴小青，还有酷帽哦，还有我们的姑木巴少，好，这些呢都是金曲得奖主哟。好，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创作歌手哦，齐聚在我们的山谷，结合呢我们部落的妇女跟文化健康站长者哦，健康站的长者们跟我们的青年团体跟家庭的乐团，我们要一起呢在14号的午后，我们先第一场叫做草地音乐会哦，它会一路延续一直到夜间的山谷舞台，好，让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族群、好，不同的歌声，让大家在同门相遇哦。那再来一个就是今年的夜间的山谷舞台呢，我们就集结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实力派的一个创作歌手，还有呢包含了哦，这些他们会透过深厚的母语创作，把这片土地跟文化的故事把它唱响出来。好，同样的第36届呢 Glasson 哦，这个他也获得了原住民语的歌手，还有库姆哦，库姆巴少哦，他也是很有那种青春魅力，然后跟加上他的那个声音浑厚的那个生命力啊。好，那当然这次呢以宝藏呢勇夺35届金曲奖的新人呢，他们呢也有把他们的母语把它变成是 RMP 哦，很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从雷鬼 Hip Hop 还有这个 R&B 都用这样的一个母语创作呢，把今年的山谷舞台哦，汇集不一样的世代，不一样的音乐的创作，不一样的音乐的语言，让大家现场的观众听众在每一个夜晚就这两个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好，从传统的文化到当代的一个创作，那部落的长老跟青年跟家庭乐团呢，他们也会共同的演出，让文化从他们的生活中走上了舞台。所以这一次的阵容真的非常不同。11月14号大家记好哦，是下午的一点，好，他们是由祈老呢会有个祈福，午后呢就是草地音乐会，好，由这个东华大学哦不打散学生会哦，来用这个文面的方式哦，来展现他们在跨族群的文化跟交流，然后再来就是有五个部落的花林秀莲秀林乡的这个南区文化健康站的长者，他们用歌谣跟舞蹈去把他们承载的这些生活中记忆的文化声音唱出来。再来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演出，那阿美族的创作者哦，这个长期投入在古调跟母语创作，这一次的首张专辑哈也问世了哈，那包含了有布农族的歌手好，马永恩，他还有把他的古调跟当代把它做结合。那另外呢就是呢在夜间的山谷舞台哦，是用同门部落哦，他们的妇女舞动他们的一个序幕。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他们的歌声跟舞蹈。所以今年呢可以说哦是一个破晓。今年的山谷音乐节不只是有金曲得奖的这些歌手，还有部落的长者，部落的妇女，部落的青年，部落的家庭乐团，他们都是每一位都是很重要的主角。那么呈现给大家就是透过不同的时代，然后不同的交流来做传唱。那么另外其实我要特别讲到山谷音乐节呢，它的母语哦，不是我们阿美语，好，不是我们阿美族，是达鲁古。达鲁古呢就是泰鲁格语，好，达鲁古，达鲁古。好，那当然这也是以他们的这个主轴为主，那现场是以一个大手牵小手，那还有就是山谷斯巴赖这个斯巴赖呢就是他们有限定的餐食，还有嘎雅的一个体验，好，然后 当天呢都是像盖亚的部分齁，请大家注意，如果你要来体验他们的盖亚的话齁，就必须要先上网络上报名齁，因为它是需要购票的。那另外你可以直接跟山谷艺术工作坊或者是山谷 Spalai 齁，食品的食 Spalai 就是 Balay 齁 Spalai 不要把它拼成巴拉哦，齁、哦、啊 ,Spalai, 齁、哦、限定的套餐齁、哦、因为它是刚好开放齁、哦、是开放的齁、哦、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齁、哦、在10月23号以前有早鸟优惠，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齁、哦、这个整个的活动呢 ,11 月14号是1点到5点齁、哦、那晚上是从6点到晚上9点。实际的演出的顺序齁，我们还是会公告。所以14号是礼拜六 ,15 号是礼拜天。14号呢是1点到晚上9点。15号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是在秀林乡的同门部落大祭场。就是同门多功能运动场啦。好，然后都是自由进出。好，山谷艺术工坊呢跟嘎雅生活体验还有山谷限定的套餐哦。拜托拜托再一次的拜托齁，一定要先预约，我现场没有办法给你突然要有来报名的，因为我要备的是食材，还有就是我人数不能多齁，做嘎雅的话真的人数是不能多，然后呢 Spalai 的部分呢也是一样，食材要准备都是以当季的食材为主，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说到天气部分哦，来提醒大家，强逼这个台风哈、哦，最快什么时候生成？他们是说啦哈、哦，气象署就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大家如果出门又会觉得有点凉意哦。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另外这个强逼呢，这个趋势哦，可能会是以中台，但是齁、哦、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呢平地齁、哦、平地最低的气温最近齁、哦、都是在 14.9 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齁、哦、这两天都会有水汽的增加，尤其是空气在西半部是不佳的。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小心。那么最快的时间生成呢，我们现在正在目前的观察中，最新的状况就是菲律宾东方海面哦，已经生成是一个热带地气压，那日本厅的这边呢是有发布警报。好，所以在这24小时都是一个关键，到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左右呢，在琉球跟以南的海域北方的西区哦，就会慢慢的往东移。好，所以呢预测这个中台甚至强台的机会，以现在来讲是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很低。好，所以我们还是在观察中，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好，当然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哦，我们这一次的四集哈、哦，买起来买起来哈、哦，我们有四天哦，好好啊，嘎嘎背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四天要跟着悠悠买起来。我们这次的观光市集是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大鹏湾哦。大鹏湾呢，好礼抢先送啊！好、哦，我们的屏东观光圈这一次直接就要送到国父纪念馆，山海美味一次打包，吃美食、喝咖啡、玩小琉球、逛伴手礼，哎呀，太多好礼了，还有优惠。你看麦啦，所以齁、哦、要好好的利用时间齁、哦、赶快来告诉大家，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齁、哦、来看看我们这一次观光事情，在我们的大鹏湾屏东好礼抢先送啊，也要赶快呢来让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2: Hello， 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哈、哦、不用长途开车，而且呢交通非常的顺畅哦，可以呢先感受到我们的屏东阳光、海风、美食，南国的微风广泛的哈、哦、就要来吹到了我们的北部地区。好，在我们的这个国父纪念馆，让大家有那种微旅行感，大家知道吗？把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呢搬上来，真的很不简单。在16号到19号，对不对？
2: 对，16号的这个礼拜五到
1: 礼拜一，
2: 礼拜一的时间，
1: 嗯，
2: 四天的时间，
1: 没错，即将登场哦。而且这是把我们这个南国的风情要北上登场之外，要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跟特色了，对吧？
2: 是的，这一次像雅瑶刚刚讲哦，把远在这个我们屏东最南端、最丰富、最棒的、最优质的在地的特色好礼哦，还有那个特产哦，就直接搬到了我们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哦，来让大家来亲自现场，可以来体验，可以来了解哈、哦，这个怎么跟在地结合所产生的很多的很有特色的农特产品等等，那还可以来可以透过一些相关的方式来消费，还有买回家，还有参加我们的一些摸彩跟赠奖，真的是非常丰富满满的一场活动哦。
1: 嗯，而且这四天你自己还要好好规划，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我们这一次南台湾的有上来多少摊呢、啊？
2: 我们这次其实整个全台湾北中南东的各地观光圈的业者哦，大概有数百多摊哦，大概都会集中在国父纪念馆，而其中南部观光圈啊，光是我们。嗯，南部观光就有大概有四个管理处的南部观光圈来参加，也是非常多，像朋友五个哈、哦，那所以已经非常多，这个厂商可能都光南部可能就有近百家的厂商，那在我们的这个屏东的部分，就是我们大鹏湾所代表的大鹏湾观光圈哦。那我们就也带来总共有10家哈，因为我们这边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精要的哈，把我们最重要的这10家的厂商带上了台北国父纪念馆来呈现给大家。
1: 嗯，是朱先生，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一些？
2: 哦，我们其实这10天，我们这4天的这个活动光圈市集日里面呢，我们所带来的屏东大鹏湾哦，大鹏湾的这个观光圈的业者，这十家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的精兵哈、哦，真的是每一家都是非常的有名，像是我们像是我们的这个各位也听到我们的这个小雨果巧克力，这是国际金牌的得奖者哦哈、
1: 嗯，
2: 这件事非常的好价，非常的受到欢迎，而且国际知名的这个品牌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呢，也有去我们的观光工厂，像是我们的旋转道啦，还有我们的

0: 种植出来品质最优良哦、最丰富的这个农特产品所做的很多的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伴手礼哦，都会来到现场哦。
1: 真的，而且不只是美食跟农特产哦，我们这次还把山海，包含我们的这个小琉球离岛哦，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0: 是啊。那其实你知道，我们屏东从屏北、屏中到屏南，又从我们的这个大武山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小琉球哈，这样由山由北到南啊，由山到海，真的是很多的丰富农特产品。那像我们的大武山就很有名的，像我们还有一个咖啡的这个巴鲁纳的咖啡也会来到现场，是我们在原乡种植，非常有特色。那另外我们的这个大鹏湾本身有澎湖光游艇有带来的游程以外，还有我们的焦阿咖的这个也是在地的咖啡。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琉球也会带来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农特产品哦，都是啊、从山到海哦的一个非常啊、知名的产品，都满满的要带给大家。
1: 嗯，真的哈，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有很多很特别的哦。吴先生，现场也连同那个游程也有在做优惠吗？
0: 哎，现场我们都有很多的，像因为我们远道到台北，很多都是其实很多啊、可能都是比较好带的哦，就是比较好保存的。都是现场都已经制作的这个农特产品，那其实还有很多这种业者呢，其实都很多还有现场体验，必须要来到我们屏东，哦，或者是来到我们屏东品尝到的这种新鲜的在地滋味哦。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在现场中通过游程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购买哦。所以你不是只有现场买而已，还希望你以后可以来到屏东玩，来现场来体验我们的品尝最新鲜的这个在地农产，还有我们的这个最特色的一个体验游程。所以都有相关的产品来啊、游程产品来推荐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在这四天赶快来到我们古物纪念馆来参观我们各个摊位哦。
1: 嗯，周小姐说，请问一下这四天呢、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有哪一些现场可以体验 DIY 的，或者是有一些好康的？
0: 哇，这好康真的是满满的，我每个摊位都有很多的优惠试吃啊。
1: 他说因为怕看他现在帮你写怕看花了找不到
0: 哦。我们这个摊位真的非常的多，非常大，刚刚讲北中南东四处，那当我们各区会来做啊，我们自己都会做 PK 了哈，大家看谁的人气最好哦，展现的最棒，那个买气最佳，所以其实大会哦本身的观光圈已经有很多的舞台活动跟 DIY 活动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游客来现场报名或预约报名来参加哈。那另外呢，有一些特惠的优惠活动、消费活动啊，或舞台的这个展售活动啊，就非常。这个很好的一个特定的时段的抢便宜时段了，欢迎大家也一定要紧盯在现场哦。那另外我们市区的话，各自也会有自己不一样这个这个优惠促销活动，像我们的南区有很多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推销活促销活动，也欢迎大家哦。一定要在现场多多关照。那当然我们一些像消费满额哦，像我们南区有推出消费满额的800块可以获得一些特殊的纪念品哦，请大家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哦，这四天来到我们现场以外，也多注意一下我们大鹏湾光圈的一个脸书啊好的相关讯息管道的随时的公布，把握这个优惠的时机哦。
1: 嗯，曾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是现金交易还是可以 LINE Pay 这些？
0: 对，我们很多的业者其实都有提供我们电子支付或者相关的这个支付方式，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来多多利用。那有些可能他的比较我们在地可能会有其他的支付方式，也请大家现场消费的时候多多注意。
1: 他说想请教一下，那个现场啊有那个抽奖吗？就是满额啊，一定要消费多少，然后现场大会也有摸奖吗？然后还是我们南区观光圈自己另外还有额外的抽奖？
0: 有啊，我们刚刚讲，其实全部这个北中南东四区哦，是我们主舞台哦，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特惠时段，那也会有这个特别像一元金标啊等等的活动哦，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北中南东都会有消费满额的赠奖，哦，分区也会有分区的 PK。自己都会来抢人气，所以我们南区像我们南区也会有消费满800，然后可以来换取我们的纪念品哦等等的活动，欢迎大家哦都赶快来现场来集优惠买好物哦。
1: 真的，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呢，如果说你自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然后感觉上哇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新鲜哦，其实我们屏东。

0: 那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呢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哦，有一些譬如说我们的游艇啊，对不对？现场也会有，它也是属于我们观光圈，或者是说你在这时候又不会太热，哎，你要来到小琉球，像我们琉球乡的观光发展协会，这一次也有一些旅游情报，对不对？
1: 是啊，特别是现在已经秋天了，秋冬时间了，
0: 最舒服的时候
1: 啊，这时候在北部可能已经开始有点凉意了哈，可是在我们南部屏东这地方
0: 很暖和，
1: 正好是开始玩水的好时机啊，我们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暖冬的旅游的一个地方哦，有热情的太阳哦，温暖的海水哦，所以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水域游憩活动的时间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现场了解一下南台湾屏东呢有怎么样的一个水域游憩活动，像我们的澎湖游艇的游艇活动啊，小琉球很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啊哦，欢迎大家也可以多多来接触跟了解哦，一定会给你非常棒的一个秋冬行程的一个规划的这个想法哦。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以后呢，要赶快把握时间，也知道要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现在现场哦，都有非常多的人都可以来协助大家，而且满额消费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你可以直接呢上这个我们的大鹏湾管理处哦，它有个满额消费，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大会也有。所以有两个，对不对？
1: 对，好多、哦，不是，可能不是只有两个，各摊位有自己的一个消费促销，真的是哦，细给东西促销啦，然后怎么消费怎么便宜啦，
0: 反正就是买起来啦，
1: 买下去就对了，
0: 对啦，真的啦，真的啦，哇，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四天。地点，你不要跑去我们南台湾呢，哈！我们现在是，我们是把那个热情带来北部，哈。
1: 对啊，
0: 我们四天哦，四天哦，在哪里哦？交通哦，地点哦，位置哦，然后在哪里可以查询哦？还要注意的地方，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1: 好，刚刚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礼拜五开始到我们下个礼拜一，总共四天的时间呢，每一天的这个下午两点到晚上的六点哦，哈，那。这一天会比较早结束。那另外呢，在这个国父纪念馆的这个中山文化园区来举行，也就是它的大广场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哦，在这个时段赶快来我们这个国父纪念馆来参加哦。那我们的南部光圈呢，屏东光圈的部分的十家的品牌的摊位是在我们的第151到155号以及170到174号摊位，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来的时候，首先就赶快到我们这边来看最遥远来的这个屏东的光圈哦，的带来什么好礼哦。那欢迎大家赶快来把握时间。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来去逛逛我们的南区观光圈，给它买起来，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欢迎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

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0: 今天刚好打电话到公司告诉这个小陈，今天的每日一物我传过去的你赶快把它放上去同时也在了解一下公司的货到底有哪一样到年底做活动够不够啊等等再讲这些。刚好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订货听到是我打电话，因为我打的时候不是小陈直接接的是那个那个什么小陈接的所以小陈就讲说小陈赶快秋华姐找你结果呢听众就听到小陈讲说我找小陈，他就要我要跟我讲话所以说要我怎么样跟他讲话，我说好、哦、那没关系我们这样子好了，我等一下你把电话留着打给你，就这样子他来订货订货的听众朋友。结果呢我就放下电话等到他订好货之后我再打给他你知道吗？
1: 是。
0: 那我打给他的时候呢很可爱，他怎么说你知道，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一伙的朋友都在吃你们的产品他说因为从节目当中感觉到秋华姐你是一个有道德心的人，所以我们的健康就交给你们的产品我听到这句话好感动哦你知道吗，
1: 感谢
0: 他说叫不要讲出我是姓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听你的节目也吃你们的产品好感动，真的好感动，我真的实在是不敢当。有一句话说我记得不晓得在哪里看过这句话他说道德是提升自我的明灯这句话很棒对不对，
1: 棒啊，当然棒，
0: 真的呢但是问题出在是我的明灯是要靠听众朋友照亮我们对不对，要靠听众朋友真的没有骗你，所以我很珍惜我很感动很感恩所以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真的谢谢感动到不行了
1: 真的
0: 今天这通电话给我带来很多的那种喜悦没办法形容的
1: 对没有错
0: 真的谢谢听众朋友订好多东西
1: 真的
0: 哈后来我等到跟小陈讲完话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个大客户，
1: 是啊，
0: 每次一买胶原蛋白都是六瓶媳妇也要，
1: 是
0: 两个媳妇然后女儿也要，她自己也在吃，
1: 是
0: 她说她叫她老公吃，她老公你吃漂亮的东西叫我吃你没搞错刚开始结果她说你吃吃看我真的发现秋华姐也说过，她说对牙齿的牙龈帮助很大，
1: 会巩固啊，
0: 对，所以呢他说我跟我老公讲说你的牙缝太大代表就是说你的牙龈是在萎缩中所以你就吃吃看嘛就我帮你早上把你放在牛奶牛奶里面你就喝就对了嘛没有区别
1: 是
0: 更好喝
1: 对啊，
0: 更浓郁的感觉，
1: 你这个牙齿缝一来变大了不好看
0: 结果呢
1: 对不对，二来就是它不稳嘛它摇动了
0: 对
1: 怎么会好呢，
0: 可能它还没有到摇动的状况但是从你牙缝开始大就代表就你的牙龈已经在萎缩了
1: 而且还漏财哦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大家
1: 你喝水会漏水嘛水会财这是什么白痴笑话
2: 我觉得很好笑
0: 结果呢他真的吃了这半年来他的牙缝真的有比较密合了他老公自己都吓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1: 你看是不是就省了大钱呢
0: 对，
1: 如果你牙齿掉的话
0: 就
1: 可能就要去植牙
0: 对，
1: 现在植牙不简单一颗就七八万起跳
0: 十几万
1: 我
0: 迟迟没有去做的右边这三颗我专门看的一个医生他就跟我讲赚你特别十万，
1: 三颗十万，
0: 不是一颗，
1: 一颗十万你有三颗要做
0: 对，然后他叫我植牙嘛然后呢
1: 不要
0: 我就刚好疫情的过程
1: 啊
0: 我就不敢去所以呢我心里也在想

0: 要吗？30万呢？他在思考过程
1: 哦
0: 啊，所以后来就听到啊，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因为陈先生刚好小豆接的啊，好、他就讲说我在吃你们胶原蛋白，吃啊吃，我本来在摇晃的牙齿变成固定下来了，
1: 哎、
0: 都不再摇晃了。
1: 你看吧，
0: 你看，
1: 哎，
0: 也救了我了，
1: 是是是，
0: 省了30万呢，
1: 真的很棒，很棒。
0: 我现在已经不再咬右边了、
1: 啊，
0: 你不觉得吗？我长期用右边咬东西，
1: 本来就是啊，不能单边啊，因为 要平衡嘛。
0: 所以呢，下嘴唇就有一点比较靠右边了、啊。那现在慢慢
1: 回来，
0: 把它
1: 矫正
0: 回
1: 来，
0: 对对，再咬左边了。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哎呀，真的好开心，
1: 哎、
0: 好。先安排第一首歌曲。
1: Okay.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摇滚麦克的《传奇》，这是一首中文改编成英文的哦，是由中文翻唱过去的。
1: 好。

0: 好好听的歌、啊嗯、很熟悉。
1: 对、
2: 啊、是是是是，
0: 两位跟大家聊、啊、嗯。
3: 诶，刚刚听众朋友有提到哈，因为秋华姐讲说，
0: 嗯，
3: 听众朋友提到说我们的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提供她老公很大的帮助、嗯，这的确是这样。我们最开心的就是听到这种话，
0: 对，
3: 比我们卖多少产品，
0: 嗯，
3: 从中获利多少还要更重要、
0: 嗯，
3: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价值，
0: 是
3: 价值的体现。
0: 是，
3: 那对于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陪伴，我们的互相陪伴，
0: 嗯、
3: 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支撑。

0: 这个太重要了。我告诉各位，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哈，
1: 是
0: 叫做情绪塑造。他讲情绪价值，其实意义差不多了，有一点逻辑相通，但是就是说他所强调的塑造是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就是说有些人他一整天他会碰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会影响他的心情，然后呢他什么事情他就不会高兴，提不起劲来。但是呢你要等到你的情绪过去了，负面的情绪过了以后，好像你才会快乐开朗起来。那专家就讲说，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很好，我们不能被动等不好的情绪过去让自己开心我们才开心，而是应该我们要主动的去寻找哪些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好的事物，比如说哪些活动，什么样的环境，
1: 是
0: 和跟什么样的人的互动容易让自己感觉愉快，容易让自己感觉有活力，那你就尝试去替这些经验创造空间，创造时间。这一点呢，我们就举秋华姐的例子来说就好了。
1: 为什么拿我当例子？
0: 因为你是现成的例子。讲到说我们跟哪些人互动会开心，秋华姐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棒，就是她跟她的朋友每天晚上在外面的餐叙，她是每天哦，一天只有这一餐，其实这一餐是最重要的一餐一天当中。
1: 我是小气鬼，所以呢你知道吗，
0: 这跟小气不小气没有关哦。
1: 我几乎都是，如果我请客的话，我就会到地下街。哈哈哈，
0: 那就对，就到地下街啊。
1: 对啊，
0: 因为那个环境是你习惯的，你舒适的，你喜欢的，这个就是提供你的情绪价值，所以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要不然就
1: 到梅子家吃哦。
0: 对啊，都是，这些都是能够使你愉快的，使你开心的，你每天就把它排入你的日程。这个你比心理专家所讲的每周排入日程还要更精进了。你是每天排入日程。
2: 对啊，
0: 欸，
2: 哇，对，不简单。
0: 所以说这个情绪塑造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要被动等待人家来提供我们这种价值，我们主动去安排，去享受这样的一种让我们快乐的事情。有一些不见得要花钱哦。你刚刚讲说啊，我小气啊，我只会在地下街，这跟你小不小气、花多少钱没有关系。你在路边你看到一个小草花，你觉得说好可爱哦，然后呢你就把它拍一张照片，那个也是情绪价值啊，那个也是你主动去发掘的一种情绪塑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讲情绪价值的同时，我们大家要记住哦，自己去塑造自己的情绪。
2: 对，情绪塑造。
1: 那个礼拜五吧，好像，
0: 哎，
1: 我们一起回去那个玛丽安啊，跟Mindy 哦，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
0: 是
1: 回到家，玛丽安必须要做饭给豆豆他们吃，所以呢，我跟 Mindy 两个人就不肯，我就是不肯在家里等他们做饭然后来吃，
0: 哎，
1: 因为回到家很寂寞嘛。我当时不应该买那么大的房子，你看看，当时就因为考虑到豆豆他们全家，所以才会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说了，
0: 那你现在可以换小一点。
1: 太忙了，太累了，没空。然后呢，我就跟 Mindy 两个人就跑去那个什么，跑去大巨蛋
0: 啊
1: 美食街。下班没有多久的时间去，没什么人。没什么人。
0: 哦，
1: 那我蛮喜欢那里有一个叫做双鹿炖饭。
0: 哦，
1: 蛮好吃的。我跟 Mindy 两个人呢，一份，我们再叫一个汤，然后浓汤，然后两个人就吃那么一个炖饭，然后一碗汤，两个人合吃，就够了，你知道？那我喜欢的是那个气氛，你知道吧？我很喜欢那个气氛的感觉，要不然我回到家就很寂寞啊，还要再等到玛丽安做饭，等到五六点。要等一两个钟头之后才能吃。
0: 所以啦，你为了避免你的寂寞影响你的心情，
1: 对，
0: 你就自己去塑造你的情绪，
1: 对，
0: 主动出击。
2: 对啊，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所以我拿你当例子，你知道
1: 吗？改变，
0: 哎，
1: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0: 你一定要去
1: 观念改变，
2: 世
1: 界就跟着改变。
0: 是啊，是啊，
1: 很多时候不是世界突然变好了，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境变好了，
0: 是的，
1: 眼前的风景也就跟着变了。
0: 对。
1: 好，这有一些名言的，我就觉得很棒。
0: 很好，
1: 我前两天阿布回家的时候，我还赖给他，还有赖给你。

0: 你对不对？我就问问说，我这一篇有五六段蛮好的内容，我讲过没有？我还问这种话，好不好笑？
1: 不会，
0: 好不好笑？
2: 因为你传给我那五六段，其实都很好，
0: 很棒，
2: 都是一种正念。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讲过，不是重点，你可以重复讲。
1: 对，
0: 那我是在问说，昨天，
2: 前天
0: 不对，前天了，
2: 前天
0: 哦，前天，那我是不是前天了？是哪一天你知道吧？我想不起来，就是
2: 上周吗？
0: 我问你说，我昨天有讲过吗？
2: 对啊，你是昨天传给我了，
0: 真的、
2: 啊？我们通电话、啊、
0: 哦，真的、
2: 啊。然后你问我说，昨天就是礼拜一啊？
0: 哦，礼拜一
2: 啊、就是前天、
0: 哦。所以说，我问你说，这一段我有讲过吗？我真的有时候想要讲，有时候突然就时间不够就没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就自己搞不清楚到底讲了没有
2: 啊？
0: 从头再听，我就觉得很累。我就干脆问你就好了啊，好笑啊！阿普回答我说：“哎呀，这每一段都觉得很有鼓励人家的人心，
2: 对，
0: 常常拿出来讲都没关系，
2: 真的没关系，
0: 重复也无所谓。
2: 对对，
0: 说的有道理哈。好，好，来继续安排歌曲之后，我们再立言跟大家聊喽。
1: 好，
2: 记住啊，我们的服务电话先讲一下哈，27519911啊，尤其新的听众朋友。”
0: 嗯，
2: 来，
1: 好，来听这首《金山古道》
2: 哦，好诶，
0: 黄大成，
2: 哎，黄大成的歌啊。

0: 这也是民歌之一。
1: 哎，对，金山古道。
0: 在听众朋友你就知道我播民歌播的比别的电台多了，真的
1: 几乎等于说每天都有了，
0: 都有，一定有的。好，
2: 好，我有很多民歌也都是靠进来午后两点才认识的。感谢春华姐让我认识这么多经典的好歌曲啊。
1: 因为你不是那个世代的嘛。
2: 对啊，所以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呦蛮开心，可以听到不是我这世代的一些经典老歌啊。看到有一个文章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讲到很多不管是现在各个国家开始出现的问题。我们以前知道说欧美的人是不是他们年长之后不是年长，成年之后就会离开家里。可是你知道现在社会环境整个大改变，其实欧美也有很多人反而成年之后呢最后又回去跟父母同住。哎，这是真的。那我看到的例子呢是在日本有一位59岁的

0: 女生啊，姑且帮她化名叫做九美好了。九美小姐呢，她原本啊毕业之后都有在一个大企业工作，可是做着做着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身心就产生状况。那刚好她父母就讲说，哎呀，如果你真的这么累，那我们压力太大，你先回来好好休息，暂时休息。所以她在33岁的时候呢，开启了跟父母同住的生活。那她、
1: 啊、太好了，
0: 对，她当然还是有在工作、哎、可是因为长期住在父母旁边嘛，然后你想想看哦，我一个月赚4万多好了，假设他赚4万多，因为文章上面是这样讲的。然后他一个月如果说他在外面租房子的话，他可能开销会高达2-3万，可是他住在父母家，他就是负责一些基本的开销，大概16000就好了。所以一住就这样子住到了59岁啊。可是直到有一阵子呢，他爸爸突然跟他说，你还要在这个家住多久呢？听得出爸爸的担忧了、哎、怎么会跟女儿讲这种话呢？原因就是因为啊，其实对，因为他过得太舒爽了，之外呢，父母的存款其实也不够了、啊、因为九美小姐自己存了大概200多万，其实真的也不算多、嗯、对，那父母也只剩100多万了、哎、对。可是我觉得九美小姐做得很好的一点是，她发现父母已经年长了，他不能再这样子依靠父母下去，他必须变成父母的支柱，对不对？
2: 所以他变啃老了。
0: 他其实半啃老，他们是双向付出啦，就是变成说，哎，跟父母作伴，然后父母负责一些家里的开销、嗯，那他也支出一点点，就是他还是有付房租给父母，嗯、但是没有那么多。
1: 是，
0: 对。可是重点在他发现爸爸讲这句话之后，心中的警铃就大作，觉得说，哎呀，我真是太糟糕了。所以他就开始跟爸爸讨论说，哎，我们家的现在支出有哪些？算一算之后呢，他就发现，其实以他一个月付出这样子的部分，他其实还是要再倒贴一些钱才有办法补足的。那以他的收入状况来讲了，你要再怎么去倒贴这些钱又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呢，他就开始一直去计算说，好，如果我要晚一点来动用我这一笔未来养老的存款的话，我可以怎么做？再加上你看200多万，其实他并不能负担，万一你生病，你的父母生病，如果说今天一个人，你一个人要花这200多万可能可以，但是你有父母，你有年迈的父母，要三个人的话、嗯、这笔是不够的。
2: 你想的是日币、嗯、对不对？
0: 他这个已经换算台币了。
2: 哦，已经换算成
0: 台币。因为日币的钱会是更大、
2: 啊、
0: 会是更多的。
2: 对啊，对啊，
0: 对对对，
2: 因为现在是1:5嘛，跟
0: 台币。对，没错没错、啊、没错。日本房租的话，以日币来讲的话，一个月就要10几万了耶。
2: 哎呦。
0: 对，以日币来讲的话，所以这个文章他很好，他帮我们都换成台币了。
1: 台币，
0: 对，因为看的人都是台湾人啦，有时候你要去换算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他就这样子算一下之后，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他去跟他的公司讲，他说，我有没有什么方案是可以我满65岁之后我继续在这边工作，要继续有收入的？因为比起你现在开始一直存钱，你晚一点要动用到你的存款的话，你是不是变成说你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1: 嗯、
0: 那这又影响到一个点了，就是我们现在迈入高龄化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很多人到年长之后呢，他们活动还是自如啊、
2: 哦哦、
0: 前天才看到杨丽花好像出席活动吧，哇，他已经我都不知道他已经这么老了，但是他还是讲话什么的谈笑风生，
2: 中气十足。
0: 对啊，非常的可爱、嗯嗯、而且我觉得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秋华姐、嗯
1: 哦、
0: 虽然她真的看不出来年纪、啊、但是她每天这样子
2: 乐在工作，
0: 对，来上班耶，这是多好的榜样啊。
2: 是的，
0: 对，所以我就希望说九美小姐呢，她也可以像秋华姐一样，就是哇，这么长期的就热衷在工作，然后有收入又可以帮助家人、
1: 嗯、
0: 所以这一篇文章为什么特别提到、嗯、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的状况，台湾其实未婚子女跟父母同住的比例也不算低哦，
1: 嗯、
0: 大概来到30%了。尤其很多大台北地区的人啊，
2: 他们被洗出来了，
0: 对，然后他们幸运
2: 到外县市去了，
0: 对对对，
2: 因为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0: 嗯、没错没错、嗯，所以很多人后来就变成要通勤之类的，
1: 嗯、
0: 对，这是一个点啦。那父母们也可以思考说，如果我不要让我的子女啃老的话，我可以怎么去做呢？变成说这篇文章点起了年轻世代跟年长世代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啦，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嗯、
2: 对对对，
1: 像我就啊，当然这不能做比 比啊，来做，
2: 因为家庭情况不一样，
1: 情况不一样，
0: 对，每个家庭状况都不一样。
1: 我还在工作，还有在做一些啊，怎么讲？我们产品在卖，好、啊、等等，所以经济算是还可以，所以我恨不得他们回来住。对，不一样哦，环境不同，
2: 对、
1: 啊，所以说很累，真的。
2: 我之前看过也是一个日本的案例啊，是那个爷爷、奶奶、两老老两口在乡下住。然后他们的小孩带着孙子，经常就来回家里面。照理讲，应该含饴弄孙，很开心嘛。结果多次以后呢，这个老先生就发话了，就说你们每次都这样搞啊，然后经常回来，我就要包红包给孙子。你们有没有想到我的经济压力啊？结果这话一讲出来就撕破脸了，你知道吗？
0: 啊、
2: 一撕破脸之后，以后儿子啊、媳妇儿啊、小孩都不敢再回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来问一问这个年纪大的长者，这是他要的吗？如果说这是爷爷要的，那是不是奶奶要的呢？这个东西其实讲这些话之前，
1: 好累啊，每个人环境不一样，
2: 会伤感情，
1: 所以呢
2: 就要先好好的思虑一下，沟通一下再出口会比较好。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年纪到大的时候呢，也真的很需要年轻人来照顾，
2: 是啊，
1: 对不对？
2: 当然，
1: 你总不能不理吧，对不对？但是呢，在经济上面，你们自己一定要懂得如何去
2: 量入为出，
1: 对，然后让你的父母在你们常回来，或者是你的父母生活方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安稳的感觉，
0: 对，
1: 不要到年纪大了还在烦恼经济，
2: 就是、
0: 啊、
1: 对，是不是、啊？所以说，在你的工作顺遂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时时刻刻回去看你的父母，
2: 而且要提前来见。
0: 哦、对，人家说会爱插刀剪。
1: OK， 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
2: OK，
0: 好，我刚好也好应景哦，来听一下《母亲我爱您》啊。
1: 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点的，因为妈妈两年前离开了，所以他从美国回来，
2: 思念啊，
1: 很思念他的母亲。他说，几年前我回到台湾。还听到你们在母亲节回来台湾，还听到您常播这首歌，用这首歌当做一个垫底，然后来庆祝母亲节。可是最近好像都没有听到，
2: 因为怕这个听众太难过。
1: 今天我为你播好不好？
2: 好。

0: 今天早上没有胶原蛋白可吃，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
0: 家里吃完了，被我吃完了，结果忘了拿回来。结果呢，到了快中午的时候，陈慧敏才帮我送回来。送回来，哦，我就赶快吃一大瓢，然后吃得很急，因为在准备要赶快化妆，赶快出门了，所以吃得很急，你知道吗？就到现在为止呢，喉咙都还有
1: 黏黏，
0: 还有一点黏黏的，有一种胶原蛋白的味道，不过很开心，你知道。好，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说一声，进去我们的脸书看一下。昨天还是前昨天我好像讲错了詹秀荣的那个泥金法华。
1: 法华。
0: 法华齁，它是纯金镂空细致书法特展。我讲是19号，不对，是16号就开始。就是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齁，展到19号、在台北的那个花博的曾艳馆。曾艳馆。所以听众朋友你要一定要去看，太难得了，真的太难得了齁。我这两天跟他在电话里讲好多话、然后呢他特别把我们十年前做他的专访，他去特别把它制作出来，
1: 他把它录下来
0: 了，一段有一段，然后我不会形容、我听了以后我自己真的实在很羞愧、我为什么会十年前的声音那样子，十年后的现在怎么差这么多，我把它拿来做对比、你知道吧，真的不行。我
1: 是觉得说现在不好，十年前好是吗？
0: 你不相信听听看一小段就好，好不好？
1: 好、
0: 我也把它放在我们脸书上、听众朋友也听听看，来，
1: 好，来这个吗？
0: 对，要上去再大声，
1: 所以现在是在放歌
0: 对，好，
3: 这是吴思凯为詹秀荣书法艺术家詹秀荣所唱的他今年刚好就是60岁的大寿。秀荣，詹老师，
4: 春花姐，午后2点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安，
3: 谢谢你来邀约我，邀约我收到您的邀约，我真的感到好荣幸哦。那这一次的这个邀约的这个晚会是什么样一个晚会，让听众朋友知道一下。刚刚我已经特别把你在美国受到颁奖的过程讲给听众朋友听了，这个在美国颁奖的这个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下吗？
4: 哎呦，其实在美国真的颁了很多了，但是我真的不好意思，他们要为了给我一个经验，事实上这一次是第六届华人榜的传承奖的颁奖典礼，他们这次有一个特别奖、就是主办单位也有同时得到这个杰出华裔人才奖的勋章，让我惊讶嘛。他们，我是要去跟我二哥祝贺的，没想到到了联合国那个举办的时候啊，在跟颁发的时候，他们都让我很惊讶。
3: 哦，连你都颁发了啊！
4: 对，因为5位而已嘛，那个成传奖是10位啊，但是杰出华裔人才奖的勋章只有5位
3: 啊。是，你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就说你是华人之光，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骄傲，
4: 代表说那个使命更大，要做更多的事啊。
3: 是，没错，现在真的是跑得很快。

0: 最近啊几年不见了哦，你默默的都是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呢马不停蹄的又回到台北哦，那举办了这个中华国际观光协会20周年的周年庆的感恩晚会哦。那这个感恩晚会是设在哪里呢？上10180几楼的美食美景的餐厅哦，你知道我被邀约了，我真的好荣幸哦。好，所以这个秀荣，我真的谢谢你还记得我。
1: 哎呀，我要
2: 听众朋友，
1: 我们的午后两点哈，我们正能量的一点。
2: 十年前的声音，跟十年后的现在，我的声音是不是差距很大？
3: 没有，
2: 有，真的有，我自己。做了比较了，
3: 我不知道说詹秀荣老师他是怎么样去，应该他是那边录下来之后他再直接再制作还是怎么样，但是他的音源始终不会改变啊，他再制作的话他的音源只会递减啊，所以我不认为说那个时候的声音会比较好，只是你个人自己这样觉得了。
2: 那个时候的我反应也比较快，你知道吧？再加上音质，我自己的音质，我自己知道。我最近以来一直都觉得啊，我的声音真的不行，一直有痰的感觉。
3: 还好了，好、
2: 希望我能够赶快再回到以前，不然的话我会很沮丧。
3: 我反而没听到我在这边有讲什么话啊！
2: 我跟你说，
3: 然后呢，声音就是像杂音一样在那边，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没事，我反而喜欢这样。
2: 你听我说。他还在问候你
3: 哦，谢谢、
2: 他都以飞跟阿富啊好吗，先问你啊，
3: 我还记得詹老师的长相
2: 是
3: 真的是非常的敦厚，
2: 是
3: 然后就是很有福气，
2: 对，
3: 有佛缘的一个人，
2: 他是世界级的国宝，
3: 对，
2: 真的，你说怎么可能在一本经就把它写在一尊佛上面，
3: 对，
2: 每一个线条里面，你不需要太远，蛮近的，你看都是线条。
3: 对 对, 对，
2: 要靠很近很近，你才知道那线条里面
3: 是
2: 每一个
3: 经文，
2: 是经文的。
3: 然后那个经文，它勾勒出一个佛像。
2: 对，所以听众朋友真的
3: 太
2: 了不起了，我真的实在很崇拜他。
3: 到底怎么样去算？
2: 对，
3: 要怎么样去精算？
2: 对，
3: 才会把那个经，不管是几千字的经写完之后，
2: 对，
3: 刚好就呈现出一个佛的。一个法相，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难。
2: 这一次啊，在16号就要在正念馆，就是台北花博正念馆展出，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参观。真的是太，它真的不只是国宝了，我觉得全世界的台湾的国宝，
3: 真的
2: 世界级的，没有人能够做出来跟他一样，
3: 像他一样啊，
2: 对呀、
3: 对呀、
2: 真了不起、
3: 他是真的发大愿呢、
2: 真的，
3: 当初替他先生祈福嘛。
2: 对，好，来。继续安排一首歌，
3: 来，
2: 你们就要做专访，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4: 好，那来听林忆莲跟李宗盛所唱
2: 的
4: 《爱已成往事》，真的成往事了，
2: 他们真的已经成了往事了，
3: 对。

0: 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1: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听众朋友上课喽。
2: 好，上课啦！来，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私立南开南大学资讯传资讯媒体学院啊，是不是？
3: 对，资讯媒体学院
2: 的院长，叫做刘继伦刘院长，请他来谈一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重要的，
3: 很新啊
2: ，AI 有关的啊，
3: 是的。
2: 哎，好，我现在先拨到他们学校去，通了。
4: 开南大学您好，请直播分机号码，询问招生考试。
2: 好。
5: 喂。
2: 哎，你好，请问一下是刘继伦刘院长吗？
5: 哎，是，你好。
2: 你好，刘院长，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3: 院长好，我是丽妍。
5: 是，你们好。
2: 谢谢，这个院长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年轻，
3: 真的。
2: 哎，欢迎院长啊！今天来给我们介绍的是开南大学资讯媒体学院，他们最近啊，开了一个学士学位的学程，叫做 AI 科技与创新设计啊。首先来先说一说，它这个是成立于什么时候？当初是怎么缘起的？怎么会想要来开这样的一个课程？
5: 好的啊，这个开南大学的这个 AI 科技与创新设计学士学位学程啊，是成立于2013学年啊，那是它成立的背景就是因应这个人工智慧现在快速发展啊，还有产业的需要跨领域 AI 人才而设立的啊。那我们希望说结合桃园在地产业的需求，培养能把 AI 技术用在实际问题解决的人才啊。那我们教育目标，让学生同时具备这个跨领域的 AI 科技应用跟创新设计的能力。
2: OK， 所以说这个是他成立的缘起的一个目标了，一个背景资料。
3: 对，但是我就好奇了，因为 AI 现在运用的范围真的是太广了，凡举什么文案啦、或者是科技相关的，你想到的都可以使用 AI 来辅助。那我们这一次 AI 科技与创新设计学士学位学程呢，我们会有着重在学习哪一个部分的 AI 吗？或者说它的特色在哪里？是不是也可以请院长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好的啊。那当然这个如果主要学 AI 的话，当然 AI 基础啊，像是这个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大数据分析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像专题，我们把技术应用在这个可以刚刚讲到特色嘛，对，好像是

0: 情安全也可以结合 AI 啊、所以说我们是鼓励学生能够学 AI 技术，然后把它应用在这个各种的这样子创意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哦，发展新的产品或服务。
1: 嗯 ，OK， 你讲到这个学习这种技术哈、我就要问一下院长了哈，因为我们对 AI 是外行了哈，但是最近这几年新的一个科技哈，发展的是非常的快，日新月异哈。这个就是在学习上面、课程的设计上面，它有需要运用到一些什么硬体的资源吗？还是说单纯的只是学习一些跟软体有关的东西呢？这点是不是请院长告诉我们？
0: 哦，是的，那这个教学资源的部分啊、当然这个有 AI 的话，我们就会讲到说这个要有这个 GPU 的算力了。
2: 嗯。
0: 那我们学校有这个新建的像是元宇宙教室，还有这个 AI 教室。
1: 嗯。
0: 这里面它的 GPU 算力都是挺好的。那么未来还是要再建立这个新的这个 GPU 算力的部分。
1: 嗯。
0: 然后里面也有这个无人机啊、然后也会有一些我们影像处理的这个实作课程搭配。
1: 嗯。
0: 当然还是我们会结合我们资管系的一些资源。像是 Python 的教学，然后我们后续还会建置这个无人载具的和智慧生活的软硬体的这个实验设施进来，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那个 GPU 的那个设备，好像我记得是不是很贵？这种机器？
0: 哦，这个机器是现在是贵是一回事，然后现在还不容易买到。
1: 你看，怎么会不容易买到？现在
0: 因为需求太高了。
1: 哦，
0: 是。
1: OK。
2: 嗯。
1: 因为我就记得之前黄仁勋讲过嘛 ，GPU 的发展呢、可以说日新月异吧，然后越卖就越贵了嘛，它有不同的型。那个时候美中贸易大战，美国就不让黄仁勋去卖这个机器，高阶的卖给中国大陆嘛。所以说呢，它这个是非常具有商机哦。
2: 嗯，
0: 确实。
2: 哎，那我可以问一下主任，我们这个学位学程啊，它是偏应该是偏二类的。的学位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一类的人想要去考，也是 OK 的嘛？
0: 也是 OK 的。
2: 嗯，脱离太久了。好，那就还要想要再问一下，因为很多学生呐、现在呢进大学之后就会想说，除了学业之外，我是不是可以去争取一些额外的实习经验，或者是接触到业界的机会？那这一次的这个学程呢，是不是会有一些可以让学生去实习，然后接触一下业界的这一些经验跟机会呢？
0: 啊，是，那我们这 AI 学生其实蛮多，也是我们资管系去支援的。那我们资管系长期其实我们跟在地的一些这个像半导体啊，一些科技业啊，然后电子业嘛，我们桃园这边有中坜工业区，所以电子业还有这个航空城也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就是鼓励，因为现在 AI 学生也是刚成立嘛，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就是跟这些这个产业哦积极做结合哦。那其实重点目的其实在于说这个我们。AI 来讲的话，其实还是要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嘛。
2: 嗯，
0: 其实还是要快速发展中。就刚刚如同大家讲的，现在那个除了硬体之外，其实软体很重要。但是要怎么做应用，其实大家还不是很懂。所以说这个我们如果学好 AI 的话，其实在产业实习上面的机会是很好的。
1: 嗯，这些学生他出来以后，他需不需要考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证照，或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
0: 证照部分当然这个学历本身就是一个大证照啦，
1: 对，
0: 然后那我们如果讲证照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话，像是城市设计的那是比较传统啦，比较分析云端之外呢，那我们现在像有一些机构啊，像 TQC 啊，他们其实也是有蛮多那个 AI 证照正在发展，所以说其实这个慢慢其实大家就是会看到说，有这个证照之后呢，我们也鼓励考这些企业 AI 的相关应用，
1: 然后
0: 每天跟自己的求职履历搭配起来就会很漂亮。
2: 对，刚刚主任讲到一个 TQC， 是我好久远以前的一个印象，因为以前我们大学毕业前，老师都会说你一定要去考这个证照，它可以在你就业上面有很多的帮助。那刚好我就业的环境里面好像不太需要这个，但是多考一个也是一个用处啊。就你有什么经历？我考过 TQC。对，好，那也想要问一下主任呐、因为 AI 真的说真的，现在不管是任何人，甚至连阿公阿嬷。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啊，都会有 AI 的这个需求，跟会知道说要怎么去操作。然后有一句话也讲到说，现在其实呢，不是我们被 AI 淘汰，是不会使用 AI 的人被这个社会淘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程某程度就是在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更恰当的去运用 AI 啦。那这样子的话，读 AI 这个学士学位学程的小朋友们啊，他们毕业之后，未来你觉得他们的就业方向，我当然知道有很多，但是想要请院长可以

0: 再帮我们分享一下说，目前主要他们可以从事哪一些方向的工作居多？
1: 是，就是如同主持人讲的，现在这个东西其实它 AI，其实彻底改变我们很多的生活的，还有我们职业上的这个一些工作流程。坦白讲是这样哦。那当然比较传统，当然就是 AI 的一些这个相关工程师，这是一定有嘛。然后这个比较传统也是软体设计师，但现在软体设计很多都是用 AI 去辅助哦，去设计，确实是这样。然后当然我们系上有一些无人载具的研发，这也是可以的，因为像无人载具其实用人工操作嘛，但是用 AI 操作，这也是一个走向哦。对，然后还有一些健康服务啊，像我们学校的话，有一些物流制造啊这些资源，航空城资源，那这些东西其实应用在里面的话，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这个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来去做一些发展的，是的。
2: OK，那讲到这个 AI 啊，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院长之前有没有看到，就是联合国大会，那个川普有去演讲，有22个国家的领袖，就联合呼吁说全球要监管 AI，然后就有很多的争论不断了，就是说要确保技术受到人类的控管，更建议要成立国际机构来监管。然后呢，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表示，说 AI 啊，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根本是一场骗局啊！因为这个川普是完全100%支持 AI 的发展啊。那但是呢，宗教界这个最高领袖教宗也罕见的开炮了，他说，不认为 AI 会毁灭世界才是假新闻呐。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专业的啊，就问一下院长。你对这样的一个争论，你是怎么看的？这我很好奇啊。
1: 这个其实说两边其实都有一些道理啊，就是。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现在 AI 是这样，因为早期我们用 AI 的话，只是一个问答的一个方式去跟他说话而已嘛。那今年走向开始慢慢就是这个 agent 的走向，所以 agent 就是代理人。那代理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会直接帮你做事啊，比如说他会帮你上网订你的午餐，类似这种东西。但是它一旦自动化之后呢，会不会有问题？这个确实很难说，因为你如果现在很多，比如说它自动帮你关冷气、开冷气，听起来就很不错，对不对？但是把你关起来的话，那可能就
2: 哎呦，
1: 门锁，因为门锁现在是物联网化，也可以控制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怕它有时候，因为它这个 AI 本身它也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啊，就是它某一些部分就是它不是真的，我自己学那么久的想法是说它不是真的说这么有同理心或能理解一些东西，所以它如果照着某一些模式，如果它刚好走火入魔，我们用这个很不精确的话去形容，
0: 不会，我蛮喜欢这个词的，我觉得
1: 就是
0: 的
1: 有
0: 确是
1: 可能
0: 啊。
1: 会这样子，因为它是一句一。它里面数学底层还是有具备一定的随机性。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确实有可能会有问题。那所以说，怎么样让它可以当初把它怎么讲？就是如果它很严重的一些做错事情，可以把它停掉。这个当然这个机制确实是需要，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的。是的。
0: debug，
1: 对，
0: 好诶，因为其实刚刚主任在讲，刚刚院长在讲这个时候，我一直想到机械公敌有没有？
2: 我也
0: 就
2: 想
0: 是
2: 到那个，
0: 对，后面就是 Vicky 整个 AI，对，他的整个智慧就反抗，觉得他会茁壮，然后他觉得，对，我都
1: 有
0: 是
1: 点
0: 在
1: 像
0: 为
1: 那
0: 人类
1: 样，
0: 好，对，就有点死脑筋的感
2: 对
0: 觉。
2: 啊，会不会走到那一步真不知道，担心的。
0: 对，好，那还是想要再回来问一下，就是有关于求学相关的，因为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2: 趋之
0: 我们
2: 若
0: 应该去
2: 鹜。
0: 学一下。但是除了这些要升学的人之外呢，我们这个学程呢，有没有提供一些在职的人呐，或者是想要进修的人呐，有一个管道可以去接触这一块呢？
1: 这一块的话，目前我们学校是有这个，如果是你大学毕业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资讯媒体学院有一个资讯应用硕士在职专班，是开在周末的。那它其实这个里面，因为我们里面老师其实现在也都是做 AI 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是我们学院开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可以，如果在职进修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硕士在职专班。
0: 非常的不错，
2: 太好了。今天这个我们很高兴了，访问了开南大学的这个资讯媒体学院的院长刘继伦刘院长，报告了大家这么好的一个消息啊 ！AI 科技与创新设计学士学位学程，那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上这个你们的官网啊，或者说打电话来询问都没有问题。

0: 的。
1: 今天非常感谢刘院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院长，
2: 谢谢院长，
0: 谢谢
1: ，OK，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好 ，OK， 这个 AI 我们实在是太外行了，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我们没有理工背景，
2: 对呀。
1: 但是你说站在人文的角度，我们来看 AI 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机械公敌？你讲的那电影的那种情境，我认为大有可能，我跟你讲。
2: 对啊，而且他刚刚有讲到了，他背后 AI 的背后是什么？是非常大的一个演算跟数据嘛。
1: 是。
2: 那你如果用写程式的逻辑来讲的话，他有时候那个逻辑就是在那边，你给他的程式就在那边。
1: 对。
2: 所以会不会他最后他反而某种程度上，他不像人类这么有弹性，他的逻辑就是卡在那个回圈当中，所以就会像我刚刚讲的变得死脑筋。哎，这好有意思哦，这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1: 或是说即便 AI 的这些我们讲说设计出来的机器人好了，
2: 对，
1: 它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想，它背后操控的人如果起了坏心，对它进行一些什么指挥，
2: 对，
1: 有没有可能有这个状况？
2: 有啊，
1: 也不能排除啊。
2: 嗯嗯，
1: 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机器人可能会被把它利用成为一个战争的工具？
2: 对啊，
1: 这个都有可能。哎，那不就是人类的灾难吗？
2: 嗯，所以说我们应该要从首要开始做起，就是我们大家都要保持善心，对，然后买善事的产品，这样子你也是做了一种善事啊。
1: 这个立言反应太快了。好了，我们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2: 没错，开个玩笑啦。
1: 实际上呢，我们的产品当然是有它的价值了。你看我们节目做53年，在秋华姐的带领之下，这条路一直持续的在迈进，在成长，
2: 对，不断的精益求精啊。
1: 真的，你说产品不好。你说听众朋友怎么可能会买？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想一想，我们的一些产品，优康宁也好，优固力也好，胎盘素也好，优尼士还是后面，
2: 优尼士是后面的，
1: 优尼士是最后面的，最后面的，你知道吗？最前面的那些都卖几十年。那当然在几十年我们不是一成不变啊，我们还是与时俱进啊，
2: 对，不断的出新，
1: 添加一些新的成分单元还有内容在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让它的附加价值提高了。
2: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的产品呢是经得起考验的。
2: 对，
1: 重点还是要你自己啊试试看，你花一次钱，秋华姐常说了，你就算被我骗一次，你试试看嘛。
2: 哦，
1: 对
2: 啊，对
1: 不对？这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2: 秋华姐还会说，没有效的话你还我嘛。结果没有听众有还，没有买，任何人买了拿来还的。
1: 有吗？秋华姐有讲过这个啊？
2: 有，他有一次忘记讲到什么，讲一讲他就说，不信的话你拿来还给我。我还记得我坐在这边看他的侧影，然后手很像一个指挥家。
1: 对对对，
2: 非常的可爱。
1: 因为现在秋华姐呢主要的要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净斑美白、
2: 啊、太棒了，
1: 每日一物这几次啊、
2: 这个、
1: 大家有没有发现通常有两个价位哦，不管是5000的、6000的，还是6000的、7000的，你只要是买的产品里面有净斑美白，你就自动减1000了、
2: 对啊，
1: 你知道吧？所以说这是好消息，就代表说他对于净斑美白是强力的推荐，大家一定要认识他，一定要用就对了。
3: 对、太明显了，两个礼拜就见效，
2: 对、
3: 而且这效果是很明显的，你知道吗？
1: 是啊，是啊，
3: 哦，真的是一定要。请听众朋友试试看，
1: 对，
3: 好不好？
1: 对 对, 对
3: 啊，如果量能够跟增加的话，我说不定就可以做比较大瓶的，
1: 哎，
3: 说不定价钱就可以降低，也说不定。
1: 希望如此、
3: 哦，希望这样子，但是能不能，我现在还不敢肯定。
1: 好吧，大家期待。
2: 我们有一个祈祷，有一个愿力，有愿就有力啊，
3: 没有错。
1: 好，
3: 好，
1: 来，
3: 接下来
1: 安排什么歌曲呢？
2: 好，这是黄莺莺精选，然后里面
3: 有多久没播了这首歌？我最爱的歌耶，
1: 这是秋华姐哪首歌曲之一？
3: 爱的泪珠，
1: 爱的泪珠，
3: 好好听哦。
1: 还有一首是《葬心》，
3: 哎呦，好的啦，
1: 真的。

0: 首好久没听了，哎、我怎么忘掉它了？怎么我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1: 啊？没有，
2: 没有，你没问题，
1: 问题啊、
0: 因为最近发现太多 AI 的歌太好听了，你知道？我自然而然把我很多爱的歌就
1: 回去看一看那些比较少播的老歌。
0: 我跟你讲哦，这样子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容易啊？是吧？喜新厌旧，
1: 你不能讲喜新厌旧，放在这个地方形容是不对。哎，
0: 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是我事实最近真的播的都是 AI 的歌，我就觉得他重新编曲，
1: 那代表说秋华姐与时俱进哦，
0: 嗯、
1: 因为他是比较新发展的科技嘛，嗯、对不
0: 对？
1: 他创造出来的歌曲，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好奇嘛，
0: 不但编曲变得好，音质也好，
1: 漂亮啊。
0: 所以唱出来就是不一样，
1: 就是没有瑕疵嘛。
0: 虽然是有很多老歌，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很老很老的歌，我现在如果播给你听的话，我们不要讲说有杂音了
1: 啊，
0: 我们就讲到说他那个编曲，你现在已经不能接受了。
1: 是啊，
0: 真的。嗯，所以经过这些创作人呢，懂得用 AI 重新编曲之后，
1: 嗯，
0: 再来把它制作出来，
1: 嗯，
0: 的确是不一样，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我才会。无形当中被 AI 的歌给迷住了，你知道、你就知道嘛，手机会听到你在讲话，
1: 哎，对，
0: 当你喜欢什么，他就
1: 会
0: 一直提供给你，
1: 提供你情绪价值，
2: 没错、
0: 哦、我真的是很 很好笑，我不相信说啊，手机会听你讲话、哦、的确是我最近一出现全部都是这个AI 的歌
1: AI
0: 不管是英文的、
1: 哦、
0: 还有中文歌以外还有英文歌也从全部都是有 AI 唱
1: AI 还会写书你知道吗、
0: 哎、呦
1: 写书有很多人就参加各种文学比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评审都评不下去了这不是你创作的吗一看就知道了他看他那个语句的结构哈、嗯、还有用他的那个文学的一些方法来评论呢、啊、发现说那些不是一般写书的作家会用的笔触所以他们就评论的出来然后就说发现大概40%左右，
0: 嗯，
1: 都是跟 AI 有关的创作，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没什么，只要是主办单位认为说可以，你可以用 AI 来帮你写文章，参加比赛，那 OK， 你就把游戏规则定清楚。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就绝对要拒绝。凡是经过 AI 创作的文章，绝对不能参加比赛。
2: 是，
1: 你要把游戏规则先定清楚。
0: 好，今天的每日一物，听众朋友注意听。
1: 好，
0: 好，那这个是背的哈、哦
1: 嗯，
0: 背在后面的，
2: 嗯，
0: 好像仿 LV 的感觉了哈、哦。但是听众朋友，我真的是在找东西的时候，真的有一定要进很多东西来看，有时候照片跟实际上东西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一点落差。
0: 对啊，我这个人是完美主义者，嗯、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不是代表就是说今天要送给你每日一物这东西不够好、哦、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有看到更好的我想要再进更好来看看这样子、嗯嗯、时间还够嘛、
1: 哦、
0: 还有应该是会在
1: 还早、
0: 哎、还早了、嗯哦、所以说我就把它拿来当作每日一物慢慢让我们节目进入到我们的年底的活动
1: 是大家不要有一种观念哦、嗯、认为说我要等这个活动哈、
0: 嗯、
1: 我现在该用的我就暂时不买、嗯、千万不能这样
0: 对
1: 尤其是吃健康的东西好不好
0: 好啊你拿到了现在每日一物代表你拿到的是别人没有
1: 是
0: 我们至少我们听众朋友不是在活动的时候买的
1: 对
0: 所以你就只有你有、哦、
1: 是
0: 好这个呢听众朋友6000是不规定的5000就是
1: 有净斑美白
0: 对
1: 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推出去
0: OK 打电话2751-9911艺人物电话是2751-9922
1: 是的应该马上秒杀、嗯、我跟你讲
2: 对、
1: 哦、
0: 好这里呢写到好久没有念给大家听了就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比较好他说每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低5个小时你的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
1: 你看看
0: 可不可怕？
1: 那还怎么对抗癌细胞？对不对？
0: 真的听起来我吓死了，
1: 是啊，
0: 这是专家写出来，不是我讲的哈、啊。再来就是45岁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
1: 嗯，
0: 得到心肌梗塞跟中风，就是脑中风的几率
1: 提升，
0: 真的比睡8小时的人要高出，哎呦，恐怕恐怖死了，200倍哎。
1: 就举一个现在发生的例子，
0: 吓死了，
1: 那个范玮琪的老公，黑人陈建州，他最近心肌梗塞嘛，那么年轻力壮，打篮球的，
0: 对，
1: 然后又搞台湾的职篮，有没有？
0: 是啊，
1: 搞得风风火火的，
0: 对啊、
1: 就突然心肌梗塞，
0: 哎呦，
1: 心肌梗塞到最后紧急送到这个医院哈、，OK 是没有问题，是安全过关了，然后装了支架了，然后他就自己承认了，
0: 承认
1: 他是该打屁股，
0: 睡眠不够，
1: 晚睡还早起、
2: 哦，
1: 每天睡眠根本就三四个钟头，不知道他在干嘛。他自己承认哦。
0: 哦，真的是，但是
1: 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2: 这样不行，这样皮质醇就下不下来。
1: 对呀、
2: 对。
0: 所以说，千万不要熬夜的习惯。
1: 对
0: 啊，千万也不要在睡觉以前吃东西。
1: 对，
0: 这个我绝对肯定性的。
1: 就是啊，
0: 守得很好。
1: 所以说你时间固定，然后如果还是觉得说不好睡的话，你就必须要来认识我们的一个产品，
0: 优康饮，
1: 叫做胎盘素。
0: 胎盘素就是帮助睡睡觉，
1: 没有错。
0: 优康你也要吃，
1: 当然
2: 一定
1: 搭配，
0: 整你的脑神经啊等等哈。
2: 对，
0: 那尤其是胎盘素。不但让你年轻漂亮、
1: 嗯、
0: 因为你睡眠睡得好，他当然年轻漂亮啊、对不对、啊、再来就是帮助你的睡眠，
1: 是
0: 真的效果很明显，所以大家记住，每当你开始吃，从来没吃过、刚开始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天先吃两颗，
1: 是
0: 你在中午这个时间、跟晚饭之前就两颗把它吃完、然后呢大概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吧都吃两颗，好，我们卖那么便宜，1980，那你想想看，你到瑞士岛那个活细胞，这、是以美金计算的。
1: 我在怀疑台湾有没有人去打过这个，即便演艺圈，
0: 我不知道，
1: 因为当初是好莱坞的明星去打的，
0: 没有台湾那个
1: 香
0: 港
1: 也有，但是台湾那个时候没有，你知道吗？
0: 对呀、很好笑，
1: 因为太贵了，
0: 吓死人了。好，那我们呢，1980，你如果就吃两颗。那也只不过是不到4000块、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对，那吃一个月就最多一个月就 OK 了，
1: 感受一下
0: 啊、那你尤其是有在吃安眠药
1: 的
0: 听众朋友，
1: 哦，那个是
0: 更要先吃两颗，
1: 千万不能依赖，拜托拜托。
0: 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后，你再慢慢的把安眠药减少减少，
1: 慢慢就替代喽，
0: 就替代了，你知道吧？所以睡眠很重要，
1: 太重要，
0: 就很简单嘛。那个叫做什么贵为总统的那个雷根跟柴契尔夫人，号称说每天因为太忙，所以睡不到5个小时。
1: 是啊，
0: 结果两个人都一起，
1: 双双
0: 老了之后失智。
2: 哎呀，
0: 恐怖真的是。所以说，怎么可以让自己忙到这种程度？我还好，
1: 因为为国事操劳啊。
0: 对，没有错。但是睡眠还是很重要。
2: 嗯，
0: 因为你到了有年纪的时候啊，真的你睡眠不足，你就会健忘。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对。
0: 讲话什么也会迟钝，
1: 会有，
0: 我有没有？
1: 你没有，
0: 你骗人，
1: 没有，
0: 有时候有，
1: 真的没有，那是你自己说的，我们都不觉得有。
0: 我觉得啦，为什么状况会没有，会有，就是我没有做准备，你知道吧？我都会想要讲的话，我会先把它写开头，我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1: 是是是，
0: 你知道？有时候我没有写，明明想要讲，结果就突然忘记了，讲个开头就。忘记了，你们插话进来我就忘记了。这个我最近就很不满意我自己这种状况、对，真的
1: 是是是。
0: 好啦，不能不承认自己有年纪了，再加上我事情真的很多，我今天一个早上你信不信我通了7通电话，夏威夷，再来上海，再来，我真的好忙，我真的没有办法形容。银行好、还有怎么讲跟燕玲讨论一些事情好、等等。反正其实燕玲这小事情就是公司的事，那、跟小陈就不用说了，我一天至少要通，早上一个早上至少要通4-5通电话。
1: 所以你真的是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叫日理万机的。
2: 真的、
1: 差不多了。
0: 然后还有那个跟银行要签一个，现在我已经那个基金会已经下来了嘛。执照已经下来了、所以呢我要把我买好的那个 ETF 要把它转进去，
1: 是
0: 要转进去，必须要为基金会开一个户，就是证券户，就是股票的户头、
1: OK
0: 所以现在就在忙这个，
1: 这个要做，
0: 很忙，所以电话一直来，
1: 但是做这个事情是很喜乐的，
0: 很喜乐，
1: 对不对？
0: 然后 必须要准备什么资料什么资料，然后我就再打电话去跟那个会计师那边讲说需要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有够累。还好这一次阿红帮很大的忙，都是他在跑腿。
1: OK，
0: 对，
1: 应该的。
0: 嗯，他到那个那个什么会计师那里，该拿的该什么他去拿。
1: 好，这个做好事嘛，大家一起来。
0: 对，所以说很快，大概不会再等太久。只要证券户开出来名字就是财团法人周秋华慈善基金会，我应该用公益比较好。可是会计帮我办的这个会计师说，用慈善比较扩，扩大
1: 哦，
0: 范围扩大，
1: 面向比较广啊。
0: 他这样，我就听他的。
1: OK OK，
0: 好，所以只要我证券户办好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股票买好的这个直接捐进去，
1: 捐进去了吗？
0: 捐进去，
1: 对呀，对。
0: 不然的话，你用现款进去里面是不可以这么多。你2000万只能100万
1: 哦，
0: 只能2000万只能100万买股票，其他不可以，
1: 其他就要现款在里面。
0: 所以我早就买好了，哎呀，
1: 聪明聪明，
0: 运气太好了，
1: 这个
0: 买的股票居然涨了，
1: 很好，
0: 太开心了，真的。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好啊，
0: 好啊，是啊，歌曲好了，
1: 好，
0: 播哪一首？
2: 好
0: 啊，来播这首西洋歌曲好不好？
1: 好啊，
0: 好。我既然从我们的 MD 里面看到这首歌，我有多久没有播了？就是妈王唱的，在教堂哭泣，多久没听了这首歌？
1: 那我们来听。

0: 我想了多久没播过这首歌了、啊、突然在这 MD 里面突然看到，
1: 哎，蛮好听的、哎
0: 本来就、我本来就很喜欢，不然怎么会在 MD 里面、
1: 很温柔啊，
2: 很温柔的歌、
0: 好好听哦，
1: 对对对，
0: 真的妈王没话说，
1: 不错不错不错，
0: 不管是什么样的曲调他都可以唱得好到不行。 好啦，听众朋友记住哈、16号就是张秀荣的这个怎么讲要展出他的
1: 迷津法华，
0: 真的很棒、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16号开始，
1: 是
0: 不是19，我前两天跟大家说19号、是展到19号，好、一定要去看哦，
1: 好，
0: 我一定会去。
1: OK， 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哈、我觉得一般有一点年纪的朋友哈、怎么样去提供自己这个塑造情绪的机会啊，这边有一个好的活动，2026年故宫乐龄月，
2: 诶，
1: 他们就代表说好像每一年都会办哦，乐龄月它是选在农历重阳节这个阶段来举行，就是今年刚好是10月15号到11月15号登场。今年总共推出18场活动，包含5场专题演讲，还有13场的工作坊，让你去动手去接触，做一些好玩的跟这个艺文有关系的东西哈、这个活动从故宫文物出发，延伸到植物文学啦，还有正念的觉察啦，生命故事啦。影像记忆还有肢体探索，让这个参与的人呢以不同的方式亲近文物，并且连接自己的生活经验。他的对象啊是55岁以上哦，55岁以下不行，像丽言还不能参加哦。55岁以上的民众，你可以在线上去报名，或者说打电话，这边有个电话哈，25560986。25560986，你可以去预约报名哦，哎，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一整个月，相当不错了。
2: 对啊，我觉得是好活动哎。OK，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睡觉很重要，对不对？最近呢，我看到啊，王菲好像是出席活动吧，然后就。不知道，因为他出席活动可能也是被拍到，就是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那为什么他状态可以非常的好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他坚持早睡，然后远离熬夜。因为我刚好前几天也在看有一篇文章啊，他就在讲说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睡觉的话，除了皮质醇不会下降之外呢，其实你在睡觉的时候血压也会降低一点，它有一个专有名词我忘记是什么了、但是当你那个血压一直没有办法降低的话、它就会导致你的神经非常的亢奋，然后你就会睡不着，睡不着之外呢，哎，你又会开始觉得饿，因为你的身体告诉你说你现在醒着，你必须要吃点东西，不然你就要活不下去了、整个就会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为什么睡觉很重要，然后睡对时间，成年人一定要睡超过7个小时以上、那王菲呢，她是怎么样，她说没有行程的时候、她尽量9点就睡觉。前一阵子不是蔡依林也说她都9点半就睡觉吗、为什么这些人状态可以这么好之外、除了他们一定有偷偷吃我们的那个红的海素之外，
0: 他们不用偷偷吃，他们就直接到瑞士去了。
2: 对，但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用最 CP 值最高的方式来让自己养颜美容啦。
0: 对，
2: 好，你一定要早睡觉，然后呢远离

0: 三 C 产品，其实一般会建议说，睡觉前大概一个小时，你就不要碰三 C 产品了。你可能可以看个书之类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他们都会使用电子书，减少蓝光的减少蓝光啊？对，没错。
1: 对。
0: 那再来呢，王菲还有一个
2: 眼睛的重要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
0: 对，眼睛也非常重要。
2: 哎、在你人生中途中，突然如果看不见，真的是很痛苦。
0: 对，
2: 真的那种痛苦没办法形容。
0: 对，没错。然后王菲呢，她还有一个点是，他的饮食很清淡，因为他好像常年是吃素吧。可是吃素的人，你真的要注意一下你的营养素有没有足够哦。像他就是会少油少盐啊，然后刚好自己也不喜欢重口味，那糖啊什么的他也都不太吃，因为他说他很容易肌肤发炎。对。哎，人会知道自己，我觉得你们都有共通点，就是你们很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去做调整，饮食上的调整，运动上的调整，还有日常生活习惯的调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都环环相扣啊。那再来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刚好也跟秋花姐很像。哎、
2: 啊、
0: 他会抄经文、
2: 哦、不是
0: 秋花姐会念经，
1: 可
0: 是对，诵经跟抄经文都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哦、你们都在接触这些经文，那接触这些经文，为什么我要说你们很像？因为他都在帮助你们情绪稳定。
2: 哦，我知道，
0: 对，
2: 我听说心经，的确确，
0: 没错，
2: 对，
0: 他除了写之外，他也会冥想，也会朗诵。那你这样子久了之后呢？你有一个可以让你情绪稳定的地方，你情绪不会波动之外呢，你的皮质醇也不会受到干扰。对，皮质醇除了睡觉之外，在情绪上面它也会有影响的。
1: 对，
0: 所以你看，综合这几个点，为什么今天他可以状态这么好？人家拍到他走在路上，哇，好年轻的感觉，跟秋花姐一样，就是因为这几个秘诀。
2: 我哪有那么好？我哪里有那么好？
0: 有，你有这么好？对，
1: 是人家说的。
2: 我唯一，我感觉到，我唯一啊，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
2: 我自己认同的是，我的头发真的很多。哦，我头发真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是假发。我是抓给他们看，真的，我头发真的很多
1: 啊、哦，真的多。
2: 这就是因为迷迭香的关系啊。
1: 对
0: 啊，
2: 我每次洗头一定会用迷迭香。
1: 嗯，
2: 好，滴五六滴。六七滴，现在甚至于现在茶树现在刚好缺货，现在订快来了。好，我就用什么一下吧，两次都用迷迭香。
1: 哦，
2: 你看
1: 两次，
2: 对，所以你看头发怎么可能不多？
1: 哦、其实秋华姐年轻的时候啊，你头发也已经
2: 也是很多
1: ，对，因为看以前的老照片就知道了。
2: 对，现在我周围的朋友有人已经，你看。走在前面，你从后面看，他后面已经是没有头发，没什么头发。
1: 哦，
2: 尤其是有年纪，再没有染头发的时候、
1: 嗯，
2: 再出来一些白发的时候，
1: 哦，
2: 真的不是很雅的感觉，你知道吧？所以我看到别人有这样的状况，我就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迷迭香精油我就很认真的用。
1: 嗯，
2: 所以说只有我们会这么慷慨，送给听众朋友是20墨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做活动啊，哈，
1: 没有，
2: 20墨的，
1: 嗯。
2: 的真的是很棒的精油，
1: 是。
2: 所以听众朋友，你在外面买的话，不是10墨就15墨，
1: 对呀、
2: 啊，啊，15墨就要卖到超980，
1: 你看，
2: 你知道
1: 10墨哎、欸，
2: 10墨还是15墨，我不知道。好、哦、啊，有卖
1: 我以前是看过，但是多年以前，卖10墨大概卖600多块，
0: 哦，也是
1: 不便宜，10墨就600多，
0: 对、啊，小小，
1: 但是现在一定有涨价了，
2: 提高，我们进货也提高了，所以我们是20墨，这很有的用，应该用很久，
1: 对，努力拿来洗头吧，
2: 好、好，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1: 是
2: 27519922是力量屋
1: 的
2: 电
1: 话。
2: 接下来呢，
1: 来安排什么歌呢？
2: 好，来听这一首哦，叫做什么呢？叫做好，最贵是健康，
1: 最贵是健康。
2: 好久没有播这一首了哈，这大陆的歌曲。
1: 对对对，
2: 听众朋友，还有比什么更重要？那就是有钱买不到，就是健康。
1: 健康是最重要的，
2: 真的哈。

0: 喜欢吗？
1: 嗯，
0: 好久没播了哈。
1: 是健康，
0: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1: 没有，
0: 尤其是眼睛。
1: 对对对，
0: 真的要保养好。我这两天终于啊不痛了，像针在扎一样的感，难过你知道吗？右眼
1: 是，
0: 你知道
1: 喷到喷，我知道啊，
0: 喷到那个叫做胶水。
1: 是啊，
0: 哦，那个、痛无法形容。
1: 嗯，
0: 医生告诉我你要赶快把我给你的这个眼药水、嗯、一定要一天最少四次，
1: 是、
0: 哦、然后晚上睡觉以前就是膏状的、
1: 嗯哼
0: 哦、把它赶快弄好，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这眼睛保养的那么好太可惜了、
1: 哦啊、
0: 不要让千万不要让它有问题，
1: 千万不能、
0: 如果让它严重的破皮那就不好。
1: 嗯，
0: 所以你看，
1: 但是我觉得秋华姐的这个身体的自愈能力很好、
0: 嗯、
1: 就是自己恢复的能力很快、
2: 嗯、
1: 这个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自我保养、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身体可能有稍微严重一点的问题，二话不说马上中心诊所或者到医院去，
0: 对，
1: 了解是怎么回事，
0: 对，
1: 这就是一个人基本的尝试、嗯、非常重要，大家要养成这个习惯好不好、嗯、平常靠保养，
0: 是的，
1: 哎，
0: 好
1: 好，这边我来问两位一件事情啊，
0: 哎呦，
2: 好，
0: 什么事？
1: 如果说
0: 我答得出来了吗？
1: 如果说我们到比如说越南了，
0: 嗯，
1: 男孩子要到越南去找这个太太啊，现在有很多都娶那个所谓的东南亚的外配嘛，
0: 嗯、
1: 或是大陆的陆配嘛，哈、
2: 嗯，
1: 嗯，他这边有个统计数字哈、啊，内政部统计的哦，去年114年，台湾的外籍配偶嫁来台湾，以东南亚地区。最多一共有9596人、
0: 啊、
1: 其实蛮多哎、欸，有没有发现、啊、蛮多的，
0: 真的吗？
1: 对，内政部统计的啊，那这9596人当中又以越南籍占最多，占了2%，6427人，然后令我惊讶。

0: 亚这是剩下的3000多人里面，印尼籍的占821人，这个我不稀奇啊，我觉得说很自然。
1: 嗯，
0: 有一个国家的国籍的女孩子嫁到台湾，
1: 哦，
0: 竟然排第二，你们猜哪里？
1: 哪里？我很想知道。
0: 猜嘛？
1: 猜不到，不是菲律宾吧？
0: 不是，
1: 不是，那是哪里？
0: 我看给你们猜3遍，你们都猜不到。
1: 啊、不我猜不到。
0: 好，告诉你，
1: 我最不喜欢猜。
0: 你们可能都不会相信。
1: 哪里？
0: 美国籍。
2: 哎，
1: 真的假的？
0: 美国籍嫁到台湾的去年880个。
1: 而是美国人吗？还是
0: 美国籍的？
1: 只有美国籍。
0: 是的，
1: 对。那这个不稀罕。我
0: 为什么不稀罕？
1: 因为在20-30年前，
0: 嗯，
1: 很多人都要往美国走，
0: 是，
1: 就是说要申请绿卡啦，等等。那我们家不是也有吗？对不对？是不是？那可能就是因为拿到美国籍，
0: 所以他可能是华人，
1: 对，
0: 也可能是
1: 太多了
0: 东南亚籍的，
1: 对，太多了。
0: 秋花姐怎么会失智？
2: 嗯，对啊，
0: 反应很快，你知道吗？
1: 事实就是这样啊。
0: 我还在被那个美国籍给框住我的想象，哦、认为说怎么搞美国人会嫁到这个台湾来？
1: 嗯，嗯
0: 搞了半天，秋花姐已经跳脱这个思维了，
2: 嗯、
0: 认为说她是美国籍，只是她的国籍
1: 外国人，
0: 她的种族不见得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
1: 啊。嗯，
0: 你看秋花姐的反应真快，
1: 这个我们家有经验嘛。
0: 我跟你讲啊、嗯嗯、所以说你的反应很快，真的，我不骗你，真的，我不是恭维你啊、哦、
1: 谢谢啦，你要给我信心
0: 啊。不不不，真的真的赞美夸奖，
1: 谢谢，
0: 好吧、嗯、OK， 来，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管他什么国籍啦、嗯、什么种族都不管啦啊、嗯、有一个台湾的男生到越南去相亲啦、啊、
1: 嗯，
0: 然后呢说很抠啊，把我们台湾的脸丢光了。我心想说，一个台湾的男生小气，也不代表所有去越南相亲的男生小气啊。
2: 对呀、
0: 啊，说他三餐全部蹭那个女方家，在女方是住在比较乡下，
1: 嗯，
0: 农村里面。然后呢，他也不带人家出去吃饭，他就在人家家里面就吃三餐呢，照三餐来。然后带女孩子出去，总是要出去玩嘛，
2: 嗯，
0: 出去玩是不是要坐车啦？然后要买东西啦，买门票啦，男生啊、哦、好像也不太愿意花钱，
2: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透过那个女孩子就让全村的都知道，说咦，台湾的这些男生怎么那么抠啊，还比不上人家韩国的欧巴，欧巴也有到那个越南去相亲的，他们就比较大方、
2: 哦、
0: 然后说好像比较愿意花钱在女孩子的身上、哦、还有女孩子家人的身上。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台湾人应该也不会那么小气啊、
2: 嗯、
0: 对不对？去相亲的台湾人多了、
1: 嗯、
0: 怎么会像这个男孩子一样三餐都吃女方家，然后还不愿意花钱在女方身上、嗯、那这样人家怎么会嫁他、嗯、对不对？
2: 太神奇了。
0: 对啊，我是觉得你们同不同意这个，就是说他们认为台湾的男生小气还比不上欧巴大方。
2: 嗯，
0: 我是不太同意耶。
2: 可是我也是耶，因为我听说很多欧巴是婚前一个样，婚后一个样，
0: 是不是？
2: 我听说的是这样。
0: 哎，说明大男人主义，对不对？
2: 台湾的反而是婚后，
1: 我不敢
2: 讲话，跟他
1: 讲
2: 他会改。
0: 嗯，
1: 我不敢说话。我一个人是在那里长大的，
0: 哎，
1: 嗯、所以呢，
0: 所以受环境影响。
1: 对对，没错，没错。
0: OK
2: OK，
0: 好吧。
1: 然后我又喜欢夸张。
0: 哦、OK， 所以那我们要赶快联络一下韩国这些女孩子，不是不是韩国，越南这些女孩子要注意一下，还是选我们台湾的啦，台湾男孩子还是不错的啦啊、哦。但是我是觉得越南这些女孩子，我觉得很了不起耶。
1: 嗯，
0: 越南基本上它算是一个母系社会，
1: 嗯、
0: 越南的文化是男人不做事耶。
1: 真的吗？
0: 真的啦。
1: 哦、
0: 你到越南旅游你就知道了，导游就跟你介绍了，就说越南的人基本上男人不做什么事，早上起来就是吃饱了就闲闲没事，然后看人家下棋啊，抽个烟啊，
1: 那不用工作，
0: 然后不用工作，都是女人在工作。
1: 真的吗？
0: 大部分他们讲
1: 哦，
0: 就是你到越南去旅游的时候，
1: 我正想去走走一趟，
0: 可以啊，
1: 如果想出国的话、嗯、
0: 去，
1: 为什么、嗯、因为那里的经济听说现在非常好，
2: 对，
1: 经济
2: 真的、
0: 嗯、对啊，对啊，
1: 很多人都从中国大陆挪到那边去、
0: 啊、对啊，没有错啊。
1: 为什么你知道？我完全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个曾经跟我租房子，我完全不记得。
0: 嗯，
1: 结果呢就在行天宫那边、看到我，他们是两个兄弟，然后那哥哥呢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讲，你不是秋华姐吗？
0: 嘿，
1: 我心里想，这个人我不认识怎么会叫我呢？他说，我说您是，他说 我是你的。

0: 房客跟你租过房子、哦、我说啊，租房子，他说对啊，就223巷啊、嗯、那个房子啊、嗯、我跟我弟弟曾经跟你们租过啊。
1: 哦，
0: 哦，好，这个房子因为换过太多的房客、
2: 嗯、
0: 包括、啊、周杰伦他也叫他的那个同学来签约的、
2: 嗯
0: 哦、来卖他的那个啊，怎么讲，很特殊的一些啊服饰啊、哦、等等、
2: 嗯、
0: 再来还有谁，嗯，许茹芸，
2: 嗯，
0: 跟谁啊，跟简厂他们一伙人合在一起、
2: 哎、
0: 然后来跟我租、嗯、那个啊、怎么讲，简厂太太叫什么、嗯、现在他叫什么一下名字，我叫
2: 李义军，
0: 对，李义军、哦嗯、在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怎么讲宫庙举办的歌唱节目，
2: 嗯嗯，
0: 就是雅芳带我去的
2: 啊，
0: 那他也被邀约在舞台上唱歌，
2: 嗯、
0: 啊，他也看到我，直接就在那里讲说，哦，现在坐在那边的那一位就是什么电台，然后啊什么名字，然后啊他也是我的房东，也是我们曾经是我们的房东，
2: 嗯嗯，
0: 我就笑翻了。好，那个男士呢就认我了，
2: 啊、
0: 他说啊，我跟你讲，我弟弟你就记得。他长得比较帅，很好笑，然后讲说、哦、那你弟弟现在他说在越南，去越南了、
2: 哦、
0: 然后呢在那里的投资、
2: 嗯、
0: 做生意
2: 是，
0: 然后做得非常好、
2: 嗯、
0: 然后再来就马上联络他弟弟、
2: 嗯、
0: 然后他弟弟就马上主动，他马上因为在那个行天宫那里、嗯、他一定要跟我加赖，那我不好意思拒绝、嗯、你知道吧，好了就加赖、哎、他弟弟隔一天马上就变成我们群主了，三个人的群主那种感觉、哦、他从越南就马上就写了一篇给我、
2: 嗯、
0: 告诉我说，哎呀，秋华姐，谢谢你当初很让你很照顾我，我根本记不得，你知道怎么照顾我也记不得、嗯、啊，所以呢就来跟我讲，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那里做的生意可大了、
2: 哎、
0: 你知道吧，他一直邀约我说、嗯、如果有来越南一定要找我，
2: 是，
0: 我正想去看看、
2: 嗯、投资环境考察一下，
0: 我没有要投资啊，我只是想要去看看、
1: 嗯、
0: 我东南亚我只有越南没去过、啊、
1: 哦、嗯、那更应该去了、
2: 啊、去一下去一下，
1: 我支持，
2: 然后顺便去越南洗头
1: 哦，
2: 相当不错，
1: 越式洗头、嗯嗯、
2: 对，可以一个钟头、嗯、洗一个头可以一个钟头，
1: 好像还会帮你掏
2: 耳
1: 还是什么的，对，
2: 那个另外可能加上去吧、
1: 哦、OK、
2: 哎、对，纯洗头其实40分钟就很舒服了，
0: 你洗过啊？
2: 我洗过啊、
0: 哦、
2: 很棒 啊，
0: 真的
2: 真的很棒，
0: OK、哎、好，来继续听歌好不
2: 好，来，
0: 这首歌曲叫做我为你祈愿，
2: 好耶、欸、
0: 好，
2: AI 的歌，
0: 这是一首 AI 的歌曲、
2: 啊、嗯，好，

0: 茶壶的故事开始喽。
1: 今天呢，不讲高僧的故事了。今天来讲一个历史故事
0: 啊。历史，
1: 但是基本上历史有真有假，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现在，AI 的发展啊，还有网络的发达，假新闻一大堆啊。但是大家要有分辨的能力，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日本人呢、他非常崇拜中国的一个英雄，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哦，军师嘛，
2: 对，
1: 神算嘛，很厉害啊。那个是《三国演义》啊，跟《三国志》是不一样。《三国志》是正史哦。
2: 对。
1: 那《三国演义》是有戏剧的元素在里面，会夸大，但是也蛮好看就是了。反而是更多人喜欢看《三国演义》啊。那说是诸葛亮深深的影响了日本的武士道文化，你知道武士道，他呢是一个对主子忠诚、尽责的一个象征嘛。那他的这个形象就深深影响了日本人对于这个忠义还有责任的一个理解，所以日本的这些以前的早期的劳工们呢、他们忠于这个企业，有的时候一干一辈子啊，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厉害的啊。那好，讲到诸葛亮，诸葛亮的老板是谁？是刘备嘛？刘备最后不是往生了吗？过世了以后呢，他就传位给他儿子啊，就是刘阿斗啊。刘阿斗的名字叫刘禅，他就是跟那个刘禅呐、是一样的意思了啊。禅就是那个禅门、禅宗的禅，
0: 是
1: 那一般都念刘禅，那我们就念刘禅好了。他传位给刘禅，那个时候还小，那就拜托诸葛亮，托孤诸葛亮说，我这个儿子阿斗啊，
0: 是
1: 麻烦你多辅助他，多照顾他好不好，他什么事可能不太懂。然后呢，从此以后，扶不起的阿斗这句话就贴在
0: 从那里而
1: 刘禅的身上。
0: 真的，
1: 但是历史上

0: 没有这句话。
1: 这句话
0: 对，然后还有说这个阿斗啊，真没用。他呢后来这个投降了，打仗输给人家了，输给魏国了。然后呢就是到了魏国去当了魏国的一个王，然后只图享乐，根本就不顾这个百姓的死活。这个完全是假消息，说他乐不思蜀，这个是。

当做助兴的节目，你会不会痛苦，就想看他嘛。结果呢，阿斗啊看得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就问他说，哎呀，你看看我们现在魏国啊也会表演你们蜀国的舞蹈哦，你看了高不高兴啊？他说好棒哦，好开心啊。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开心呢？照理讲你国家都亡了，被我们给灭了，你开心什么？你难道不想你们的蜀国吗？不想不想，这个地方很快乐，我不想蜀国，所以叫做乐不思蜀。对不起，这个是后人乱写的啊，这个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如此，从来没有乐不思蜀这个成语，这个先帮他平反一下啊。讲到这种假新闻呢、啊、真的害人不浅呢、啊、大家听过曾参杀人的故事吧？孔子的学生啊，很厉害的学霸呀、啊、曾参呢、啊、说什么杀人了、啊、回去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在织布，理都不理。第二个人又跑来跟那个曾妈妈讲，曾妈妈，曾参杀人呢、啊？啊，不会吧，照样织他的布，不理。等到第三个人跑来，曾妈妈，曾参杀人了，结果曾妈妈把那个织布机一丢啊、就跑了。因为古时候啊是会有连坐法、儿子杀人妈妈要同罪啊，父亲在也是同罪啊、所以曾妈妈一听立刻布也不织了，直接翻墙逃走。哇，还有画面呢，这个实在是胡说八道到这种地步。曾参杀人后来证实了跟曾参是同名同姓，所以说就误植在了这个曾参的身上。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谬误所在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啊，最后一个有一个成语叫三人成虎，这个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哈。也是在战国时期，大概2000多年前，有七个国家嘛，秦齐楚燕韩赵魏嘛，我们先读历史都读到这个魏王，他呢那个时候比较弱小，他打不过赵国，他就把自己的儿子太子啊送到赵国去当人质。以前战国时代很流行这个，代表说你放心，我儿子压在你这边，我不会叛乱，你不要对我们动武啊。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派了一个大臣叫做庞聪去这个陪太子去做人质，然后呢几年以后再回来。结果走之前呢，庞聪去面见魏王说，大王，如果有人跟你讲我们的最热闹的一条街忠孝东路出现老虎，你信不信？开玩笑，我怎么会信。那第二个人跑来跟你讲忠孝东路出现老虎，你信不信？啊，我半信半疑吧。大王，如果第三个人跑来跟你讲忠孝东路出现老虎，你信不信？大王说，哇，那我肯定信了、啊、结果庞聪就讲了，哎呀，大王啊，我在朝廷啊也得罪了不少人，有很多的政敌啊、在我离开魏国前往赵国去的时候，可能朝堂上就有很多我过去的政敌啊会数落我的不是，会在大王您的面前进谗言，还希望大王到时候啊你听到这些谗言，你能够明察秋毫，分辨是非，我相信大王有这个智慧。那 OK， 大王就是意思应付一下，你放心吧，去吧，好好的照顾太子啊。庞聪就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了。结果呢，果然他的政敌在庞聪走了之后，在朝堂上就一直向魏王就是进献谗言，讲那个庞聪的坏话，讲了很多。结果呢，三年期满了，这个魏国的太子还有庞聪回国了，然后魏王从此不召见庞聪，他就受了这个小人谗言的影响，就不再重用庞聪，就把他冷冻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三人成虎的由来，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得罪了很多的人，尤其你从政的话，有政敌会说你的小话。他就说得很现实，忠孝东路那么近，三个人讲有老虎你就相信，我此去赵国千里迢迢，我再回来会发生什么事我都掌握不了了。果然呢，魏王就不是他所想的那么英明神武的人，他就是一个会听信谗言的昏君。所以历史上这种昏君很多，明君也很多，但是呢讲假话
容易让人动摇，像是曾子的妈妈讲三遍他都动摇了，那像是那个

0: 魏王，那么多的小人进谗言，他也相信说忠孝东路有老虎，三个人讲他都相信了，所以庞冲也早就料到自己这一生的命运和结局了，所以这是很有意思。
1: 是。

0: 我很开心，我今天做了运动，做的很多，加倍、
1: 哎、今天加倍
0: 早上加倍，我半躺，然后就是臀部用个圆的枕头垫起来、
1: 哦、
0: 两只腿提高、
1: 嗯、
0: 提高之后，然后呢就一直算算166做
1: 三遍嘛，
0: 五次，
1: 哎呦
2: 哦，
0: 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
1: 你多300多次、欸、
0: 我算到100的时候、嗯、我变成用两只腿张开再合起来、
1: 嗯、
0: 张开再合起来、
1: 嗯
0: 欸、这个效果真好、
2: 欸、不错，这样有开合、
1: 哎、
2: 对
0: 开合、嗯、真的效果很好、嗯、两只腿大腿就变得有力量，
1: 哎呀，
0: 所以我可以多做两遍，你看、
2: 哎、
1: 赞赞赞，
0: 真的好开心哦，
2: 恭喜恭喜，不错不错，
0: 好开心，真的、嗯、哇，这个动作没有人教我、
1: 啊、
0: 我只是试试，
1: 那你怎么会突然增加这个动作呢？
0: 对 啊, 对啊，我不知道怎么，所以说啦，我每天拜拜的时候我都会讲一句话、
1: 哦、神明托梦
0: 求那个菩萨帮助我、嗯、不管我做任何的动作都是菩萨你赐给我的，
1: 是
0: 让我两只腿有自己在走路的机会、
1: 嗯、
0: 这是我拜拜完了一定要讲的话，
1: 要讲的，
0: 你知道吧、嗯嗯、哎，显灵了，真的达到效果，
2: 真的佛祖显灵了、啊、
1: 接下来的目标
0: 跟大家聊一下，
1: 就是多吃两碗饭了、
0: 嗯、是的。
2: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聊一个很趣味的研究结果啊，就是一篇研究呢在讲说，如果你家里有养狗狗的人呢，你的大脑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健康 哦。这是日本的一个环境研究所跟他们东京的一个健康长寿医疗中心呢的研究团队一起啊追踪了超过10000多名65岁以上的长者、
0: 嗯、
2: 他们这个研究长达7年的时间。哎，没错没错。结果你知道他发现什么吗？他们追踪了这么多人就发现说，目前呢有养狗狗的年长者比那种没有养狗的年长者呢，罹患需要专人去照顾你的那种失智症状风险降低了大概多少，要不要猜猜看？
0: 降低多少？
2: 降低了将近50%，
0: 哎呀，
2: 48%，
1: 大半呢、欸？
2: 对，一半，将近一半了。
0: 陪伴的多重要，就算它是一个狗狗，
2: 对
0: 对,
1: 对，
2: 嗯，你讲到重点了，就是陪伴。那再来呢，嗯、就是说他们呢、啊，因为每天早上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带狗狗去散步，然后无形之中呢，增加了你的身体的活动量，嗯、所以呢，也创造了更多可以去接触社会。
0: 哎、
2: 因为你看、哦，在散步的同时，大家就会说，那狗狗好可爱哦，可不可以摸一下？嗯、
1: 情绪价值，
2: 情绪价值给好给满，然后又塑造又一个情绪塑造，我们。今天学到的词、情绪塑造，对，所以当然这不是说你就一定可以预防失智，只是风险是可以下降的哦。
0: 真的，真的，在用我们的产品、嗯、啊，又康宁又顾虑，
1: 那是完美、啊
2: 哦、搭配，万无一失啊！
1: 真的，
0: 好，一起轻发万里行，
1: 好的，
0: 飞翔的。

0: 一起轻纱万缕
1: 轻，
0: 多久没播了，
1: 嗯，好听
0: 好听，喜欢，嗯，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要为你歌唱。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0: 听到的这首歌曲 Seven Years。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籍哦，这本书籍是由商周出版的《肠胃营养学全书》哦。听到全书这两个字就觉得这本书应该就是圣经等级的。的确呢，如果你去书店看到这本书，它真的很厚哦。然后呢翻开之后哦，就会觉得说哦，它里面又有表格哦，又有图片啊，另外呢也有列表哦，可以让大家非常的清楚有关这本书当中要传达的健康概念。那据说这本书呢是融合实证、临床与研究，可以改善肠道机能、降低疾病风险最重要的保健指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 这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王姿允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医师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讲到王姿允医师呢，本身就是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系毕业，那曾经担任国立成功大学家庭医学部总医师，还有国立成功大学家庭医学部兼任教学主治医师。那我觉得最厉害的是看到你专长的部分齁，哦，还是这个台湾家庭医学部定专科以外哦，也是这个台湾肥胖老年骨松美容医学会的认定专科医师齁，那这几个项目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议题。那同时呢，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临床医学所博士班从事肠道菌的研究，并且任职台湾微菌健康促进学会的理事长。那后面这两个头衔齁还有经历跟这本书是非常有关系的，肠胃营养学全书齁。那所以呢，今天就要透过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肠道，好，肠道的部分齁到底有多么的重要。那首先呢，想先请医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就是你的养成过程啊，然后后来呢就是你的专长有这么多，可是你会特别着重在肠道微菌还有肥胖的研究。
1: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为了要走加医科，就是我想要终结肥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前在大学时代就是非常喜欢吃美食跟减肥的人，可能从学生时代就是在一个反复的错误的减肥的尝试当中度过，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到就是减肥跟复胖的过程，那到底有没有一个解方齁，可以让大家瘦下又再也不复胖？所以我后来就是在这个台湾肥胖医学会当中听了我的指导教授吴俊教授演讲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最重要遗漏那个拼图呢就是肠道的微生物，因为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跟营养都是由我们肠道的微生物去分解吸收消化之后决定他们要怎么利用怎么存成脂肪，好，那怎么代谢掉。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搞清楚这些住在我们身上上兆的微生物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只是用人类的视角去把我们的身体看待成一个机器这样子的运作。所以后来我就是去专攻就是博士班在做这一块领域，发现说的确当我是用这个该为肠道的瘦子菌或好菌吃什么食物的观点切入之后，很多人他就会慢慢的自然瘦下来，以外很多相关的代谢疾病呢也都会正常，而且会变得比一般传统减肥法还不容易复胖。所以我就发现说好像解方就在这里。
0: 是哇，那其实我觉得王姿允医师在这本书我拿到的时候这个医师其实有艺人等级的美貌还有身材齁齁。那大家也可以 Google 一下其实王姿允医师在网络上相关的影音蛮多的，那另外他的 FB 包括他自己本身王姿允医师的 FB, 还有4+2R 线上课程 FB, 还有台北武林诊所 FB, 以及高

0: 高雄真美诊所 FB 哈，那都会看到他本人的真面目哦，长得很漂亮嘞，身材很好哎。可是刚才你讲到说，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肥胖所困扰，所以才开始着重在这一块哈。我可以冒昧问一下吗？你大学的时候已经是个医学系的学生了，我们都对于医学系的学生会有一些憧憬跟幻想，就会觉得啊，你们不是就很专业，就是医师吗？啊，你怎么也是会有这个肥胖的困扰？那另外呢，你后来还是用你的专业瘦下来嘛，所以就是开始 focus 在肠胃道部分哦。我比较想听这一块耶。
1: OK， 其实应该说，以前我们都会用一些营养学、传统营养学的观点来看。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热衷于研究营养学。那我等于是也是很会算热量赤字。我的那个就是算热量功力大概就跟 APP 一样，我都已经知道这个食物一看是几卡，然后我去运动会消耗几卡，也就是说我这么会算热量赤字，但我还是没有办法脱离当我稍微多吃一点或者稍微少动一点，我体重就会立刻复胖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啊，你看这么多瘦瘦的人，他们都没有在运动，吃的也比我多，为什么他们可以轻松的维持这样的身材？哦，那的确我身边有很多可能比我更胖的朋友，他们吃的真的很少，一天只吃一餐，可是他们真的就是胖的。我也遇过很多是可能运动，他的运动的社团，他的运动量非常的大，吃的可能跟一般人差不多，可是他的体重体脂就很高。所以就是因为你看到周边太多这种无法用热量赤字解释的现象，你才觉得说，诶，我们在计算这个所谓的基础代谢，好，计算所谓的 TDEE 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才在后来就是认识了这个肠道菌的领域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其实过去我们都只有在想这些人类所想出来的数字或物理学的东西，但其实肠道菌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学问。它等于是每个人的这个肠道菌就像你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他利用食物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应该要去个体化的去看个人肠道菌的差异，来了解说现在这个人该吃什么他才可以变瘦。
0: 好，我觉得就是那个医师讲的话，用网络上的用语就是突破盲肠，就是为什么每个人这方法会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0: 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籍是由商周出版的《肠胃营养学全书》。那这本书呢，今天我们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肠道菌研究的医师，也是这个4+2啊代谢饮食法的创始人王姿允医师来跟我们连线。医师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好，那刚才就是讲到说，医师大学的时候虽然是医学系的学生，好，然后但是就是一开始减肥跟我们一般的女生差不多啦，好，就是还是会失败啦，好。那后来呢，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看看他的书籍的封面，或者是脸书的一些照片哦，真的是超漂亮的，身材超标准的，好，所以表示后来透过医学系的专业。有找到方法，然后呢发现肠胃营养齁，肠胃道的这个菌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 focus 在这本书哦。其实这是你出的第三本书对不对？
2: 对，没错。
0: 嗯，那
2: 我都说它是前传。
0: 它是前传是不是？
2: 对，
0: 为什么它是前传？这样突然就是来到了魔界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拍电影不都常会先拍几个好像很就是很卖座的东西，但是大家会发现后面才出现前传，是因为你看了前传才知道说啊，为什么当初会有那个第一、第二集。
0: 哦，所以意思就是第一本、第二本是非常的卖座，然后现在这一本就是
2: 就是出乎意料的卖座的，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减肥这个议题都是非常重视的。可是其实呢，前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源头还是在你的肠道菌，如果得到适当的营养而健康的话，肥胖会改善只是其中一个东西。好，包括说可能你所有的肠胃道的疾病，跟像肠肝轴，齁，你肝脏脂肪肝的问题，肠皮肤轴，你可能容易长痘痘啊，齁，或有些异位性皮肤炎，或肠黏液轴，所有跟自体免疫相关的疾病，齁，肠肌轴，这也就是说肠道它所影响的全身器官的这件事情，我在这本书都写出来了。可是我在第一本书先把肥胖这件事情拉出来，齁，那放大让大家知道说，诶，原来就是因为瘦下来是大家一个很大的动机嘛。等于说我是用减肥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动机去吸引人来吃这样肠道健康的饮食。那当你很神奇的你觉得瘦下来又很好维持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之前

0: 吃的东西可能都是错的，所以即使我的体重下降了，但是我的肠道并没有变得比较健康，所以我还是会复胖。
1: 是，好，那其实我们接受广告的洗礼，大概知道肠道不老人不老，
0: 对对对，
1: 好啊，但是大家就是那个刻板印象还是仅限在肠胃道的部分，但是刚才医师讲的意思是说，其实肠胃道很重要齁，它是人体最劳累的器官之一，但是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面就有讲说 90% 的疾病根源是在肠道，你要拥有健康就必须先顾好你的肠胃，所以减肥只是附加的美好果实。
0: 对，没错没错，它只是附加的。
1: 是，
0: 其实我们都说那个你吃什么就像什么，或者说病从口入，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话嘛。
1: 嗯哼，
0: 你就会发现其实以加医科的观点，大概80%-90%的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吃出来的，都是跟生活习惯相关的。
1: 哦，
0: 包括我们现在看的阿兹海默氏症，好，或者是帕金森氏症，失智症里面呢，盛行率最高的这两个，其实也是跟肠道菌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从饮食的介入来预防你未来的失智症的发生。
1: 我觉得医师刚才讲到一句话是很有一点警钟的味道哈，就是非传染性的疾病哈，因为传染就没办法嘛，那可能就是病菌、病毒之类的哈。大家先跟现在大家对病菌、病毒都很熟悉那个概念了哈。那如果不是传染的，其他可能就是你生活习惯所造成，那饮食占很大的一部分，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就是这样讲起来，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饮食顾好，肠胃道顾好，好，我们接下来要把口罩戴好，手洗好，这样感觉上会比别人健康的几率多很多齁。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本肠胃营养学全书齁，整本的内容你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切入或者是分章节？
0: 嗯，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家对于肠道菌非常陌生。因为这个，因为这样讲好，因为现在商业化的关系，大家都以为说益生菌，我去吃益生菌，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肠道菌的科学，但其实不是，益生菌是肠道菌科学里面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是说，其实我们要重视的是由我们身体，例如说从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在成立你身上这些微生物的生态系了。所以你会发现我的书会先从怎么去认识我们的这个肠胃道结构，就结构就是他们住的家嘛，就是微生物他们的栖息地，你要先了解你的这个身体的星球。我们都说你可以把你的身体当作是一个星球，你这个星球的生态的环境长怎么样，就会有不同的生物生在那边。好，例如说像胃就是一个酸性环境多的地方，自然会有特殊的菌种长在那边。那肠道是碱性环境多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菌，就像热带雨林的生态系跟沙漠生态系一定会不一样。你要先了解你身体的这些解剖构造，其实都是他们的居住地。那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去切入之后，哎，它就整个就变得很拟人化了哦，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些微生物他们都住在他们的地方，怎么样去得到健康，怎么样去吃你喂他们的食物。所以我的章节会先从介绍地理环境，介绍居民，这些居民呢是怎么成长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哦，就第二章节的这个杜哈理论，其实讲的就是所有疾病的源头是从妈妈怀孕的时候开始的。因为你一定会有个疑问嘛，那如果每个人的肠道菌长得都不一样，它是怎么长成现在这样子的？那其实就是从妈妈怀孕时期，我们生命的前，我们说1000天，好，就是3岁以前，它就已经开始慢慢形成。所以说3岁看大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我们的肠道菌就是在3岁前，它是非常可塑性高，就跟粘土一样。好，3岁后它可能就干掉了，你要去影响它的话，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你要预防这个人未来的所有三高疾病的发生，或是他会不会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他会不会是一个抵抗力比较差的，全部都是在3岁前你就要帮他顾好。好，所以孕妇的这个饮食的健康管理其实很重要。那等到你认识了这些微生物后，我们接下来章节就来讨论他们的代谢产物。也就是说到底肠道菌怎么影响健康，一定是你先喂它吃一些食物，不管喂它吃纤维也好啊，蛋白质也好，是从植物来的呢，动物来的呢，一定都会有喜欢这个食物的肠道微生物把它分解完后做成某些代谢产物，例如说短链脂肪酸啊，胆汁酸啊等等。那这些代谢产物呢，它们都是化学讯号，会跟我们的肠道结合去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好，包括为什么说肠道是人的第二个大脑，因为肠道产生的 这个血清素可能比大脑更多。那为什么说肠道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因为它可以影响的那些跟免疫相关的讯号，其实也是比其他器官还要更多。好，所以大概就是从代谢产物到最后讲到疾病。好。

0: 就是我们的肠胃本周，开始讲说，哎，你常见的几种疾病，例如胃食道逆流啊，还有很多女生很在意的便秘的问题。你看我们健保药物，排便药物占前三名，哎，就很多人都是属于比较心因性便秘，一天没有解，就想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哈，让它排出去。甚至是很多保健食品都充斥着一些带有泻药成分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国人的排便情况是越来越糟的。但是排便相关药物，或是保健食品，或是酵素，各种这种噱头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就是说还是要从源头去治疗。那最后我再提一下，就是除了肠胃以外，其他我们比较在乎的疾病，他们也是跟肠道相关的。最后我有讲一些其他族群，包括孕妇的饮食，老年人的饮食，运动员的肠道，其实那个都还是会有些微的不一样的差异性的。
1: 是，好，所以其实齁，就是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肠胃道会影响很多的疾病，不是只有肠胃疾病而已。那有很多的疾病都跟肠胃营养有关齁。那另外呢，就是从你在妈妈肚子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开始大家不平等了，因为妈妈的状况不一样，对不对齁？妈妈有没有压力啊，有没有好好的吃食物啊，吃哪些营养的啊，还是说她吃一些什么高脂高糖的啊，这都会影响到小朋友。然后另外呢，就算妈妈做得很好，好啊，出生之后三岁以前一千天以内，好，你到底吃了哪些食物，然后甚至你在书里面写得很详细，就是你们有那种有做过实验啊，然后检验出来说他排出来的这个排泄物里面含的成分有多少，大概可以预估说他之后疾病的这个、
0: 对对对，像低型糖尿病、
1: 啊、对对对，百分比发生的几率 对, 对不对齁、哦、啊，所以齁、哦、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从小要开始顾好，妈妈怀孕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要顾好。但是目前看这本书的我们已经是成人了齁、哦、成人之后那个前一千天我们已经没办法了，但是后天我们要好好处理一下哦。所以后天呢，那就是包括你要了解这个概念齁、哦、然后知道要怎么吃，那甚至呢你要知道说哪些疾病到底跟这些东西是有关的，你才可以改正你的行为，对不对齁、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医师现在有好多 FB 齁、哦、那个就是包括就是推广四加二 R 的概念齁、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线上的服务，其实都是希望让大家概念正确，然后营养摄取的均衡，来让身体有些改善。不过我觉得医生刚才讲的部分哦，在你的这本书当中的序里面，好，序里面、嗯、其实我觉得你序虽然写的不长哦，但是我觉得很故事性，而且我觉得就是很贴近我们一般人的经验、嗯、包括你刚才讲到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减肥啊、嗯、然后现在是已经减肥成功了、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你自己本身也是曾经有深受便秘所苦，对
0: 对，顽固性便秘，我是连那个大肠镜清肠的泻剂都不会解的那种哦。
1: 哦，这是超严重，对不对？
0: 对，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我就会感受到说，第一个是乱减肥的人通常便秘会更严重。
1: 嗯，
0: 因为很多减肥的中西药，或者说啊，就是标榜会让你什么就是排便顺畅啊，或可以清理你什么肠道的废物啊，这种标语的，你会发现都会有一点致泻成分的东西在里面。
1: 是，
0: 那也就是说你用了任何这样的东西之后停下来，它的那个反弹是很严重的，因为你的肠神经丛已经被过度刺激，它之后就变得更加迟缓，肠道的微生物跟它的屏障也是被这些药物啊，或者是这些致泻成分的保健食品所破坏后，你会很难自行解便。所以你看到连我这么严重，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医生很容易自行取得药物，有没有更容易就是药物吃过多，药物更滥用，所以我那时候是什么泻药都对我没有用了，可是我反而在停掉所有这些泻药，开始从饮食跟营养介入后，我现在是一个可以就是几乎有吃有排的状态，而且不需要任何外力。我自己见证那个过程，我就知道说啊，所有的顽固性便秘一定都是可以从饮食改善的。
1: 所以你看，医师你已经占了这个减肥的过程，然后还有这个便秘的困扰解决的问题，后面你还有讲到说你也有这个胃食道逆流，而且是从你有记忆以来你就有胃食道逆流的痛苦齁、
0: 嗯、
1: 所以光这三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就很多人都有中齁，然后目前还深受所苦、嗯、所以我们首先是不是请医师来讲一下、哦、就是这个有关排便这件事情哦，你后来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0: 其实这就很像是我们说齁，你要安眠药戒掉一定就是先不能吃几天嘛，但是会有一个阵痛期，就是你可能会有几天不能睡觉，所以排便也是一样，就是我开宗明义就说你要治疗好顽固性便秘，就是要先停掉所有会致泻成分的东西，包括有些人会依赖一些酵素啊，好，那我书里有写到说讲酵素两个字的，它如果可以让你排便顺畅。

0: 那是有问题的，因为酵素本身应该是帮助你消化食物，哦，它是一种酶，它不该是促进排便的。只是酵素这两字听起来好像很天然，哦，但是你仔细看它里面可能都有些像是望江南啊、羊角豆啊，哦，或某些就是致泻东西。那当然像番泻叶后来就是不合法了，但还是有某些目前还是合法当中的致泻成分的一些中药，好像大黄什么还是藏在那些里面。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如果你现在正在依赖某种产品，可能不是药哦，某种产品帮助你排便，你要先把它停下来。因为停下来之后，你的肠道神经丛跟肠道生态系才有机会慢慢恢复，而不是被外界的东西一直打乱。那再就是其实喝水很重要，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很多人的喝水量严重不够，可能一天喝不到一千的很多哦，就像骆驼一样，我都说啊天哪，你是仙人掌吗？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女生她们光是把水量喝到2000到3000一天，喝足量她的排便就顺畅了，哦，所以就是水分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在一个相对脱水状态，那我们又在一个亚热带国家，其实我们的无意识当中丧失的水分是很多的。那再来就是要从饮食介入嘛，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啊吃纤维吃纤维，但其实纤维的学问非常大，包括你是水溶性纤维缺乏所以便秘呢，还是非水溶性纤维缺乏所以便秘。例如说有些人吃错了，他以为金针菇听说是明日见，那我就吃非常多金针菇，大家不知道它本身可能肠道的软动，好，就是可能已经很慢了，于是金针菇就卡在那个地方，后来它造成了器质炎，然后发现说就是有一坨金针菇卡在它的肠道，造成它后来的排便更不顺畅。那我就建议说，其实你需要的应该是一些水溶性微生物，例如紫菜啊、海带啊、秋葵啊，煮起来是比较可以就是水水格格的这种，它是富含水溶性纤维的。那换了一种纤维的成分跟比例换了之后，它的排便就好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诶，它的纤维其实吃的是错的。那再来就是我的书里面有讲很多实证，就是哪一些蔬菜或哪一些那个天然的食物，它是真的有研究做说它是有帮助排便顺畅的。因为我相信很多外面的资讯都很杂沓，很多人就会乱吃一些东西，想说啊好像什么东西可以助排便我就吃吃看，但其实它可能是没有研究实证的。所以我这本书也帮大家把实证都找出来。那再来就是作息很重要，很多人光是熬夜他就会便秘，或者早上急着要上班，你会发现你就会没有便意。所以其实这个排便的反射是跟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有关，只要你的作息不规律，只要你的神经是没有这个正常运作的，你很自然的就没有办法有正常的排便反射。但你要先意识到说这是因为你的作息不正常。好，那就是我的书里就提出很多目前实证当中可以帮你疏解这个压力所造成的便秘，包括说像冥想啊，好像我推广的一些太极拳啊、瑜伽啊或者按摩，就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实证的。那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你就是没有办法，你的工作就是这么忙，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那当然我们这边关于要怎么去服用某些益生元、益生菌功能性的东西，我们也有实证让大家知道说啊，也不要乱吃一通，我们要挑有实证的去吃。大概这样子一阶一阶的去剖析你可能便秘的原因后，大部分的人真的就是看完这个章节他就便秘就改善很多。
1: 是哇，我觉得齁，透过这个医师短短的对话，你就觉得哦，这一段含金量好高齁，好讲得非常的专业，但是呢让大家又听得懂，同时就是告诉大家说啊，就是那个血淋淋的例子齁，那也知道大家卡关在哪里。有时候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到说金针菇很好然后就去吃了，可是其实是有分别的，对不对齁？所以在这本书呢全部都是帮大家，就是我看起来是有些东西都是列表列得很清楚齁，我就会觉得说这很像回到我们学生时代，有没有画重点齁、列表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然后就是概念会比较容易理解厘清这样子齁，所以让大家很容易施行。那另外呢也少了一些专业的用语啊或者是名词，因为有时候你直接告诉大家说吃什么食物去哪里找什么东西，这样可能快一点点，对不对齁所以让大家可以很实际的操作。所以果然人家齁就是这本书就讲说它是那个健康圣经，就是工具书之一啦，
0: 对，工具书，
1: 对是好。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跟我们的医师聊聊其他的方面哦，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肠道菌研究医师4+2啊代谢饮食法的创始人王姿允医师来跟我们聊天。Hello， 医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那医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第三本书哦，这本书呢就是肠胃营养学全书。那透过刚才的说明，大家可以理解这本书呢是从肠胃道的奥秘世界来跟大家介绍齁，了解一下说到底就是肠胃道的菌相啊，还有疾病形成的一些原理啊理论啊齁。那接下来后面呢，当然就是分章节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概念，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肠胃道里面的结构。好，然后疾病形成的机制，然后食物营养跟肠道健康的关联性，所以如果大家学会的话就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跟家人。那其实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觉得王姿允医师，我觉得你第一个病人就是自己耶。
2: 对，
1: 把自己的这个体重齁就是让它降到正常的体重，然后另外呢也让自己的胃食道逆流好了，还有那个顽固性便秘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好，那其实这个现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有很多是深受所苦的。好，所以在这本书当中齁，可以让大家了解这些基本概念。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肠胃道齁，其实 90% 的疾病根源都是在肠道。刚才医师有讲到说扣除掉传染类的。扣除掉传染类的很多，那像这本书稍微有带到的，包括胃食道逆流、消化性溃疡、大肠肌躁症，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皮肤上的问题，好，那还有包括就是如果你这个部分处理好的话，也可以祝您好运，好，现在有很多人想生小孩生不出来，可是其实有时候这个调整之后也是帮助非常大的哦。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不多齁，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细节大家可以自己去翻阅商周所出的这一本肠胃营养学全书。但是呢剩下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医师齁。那个我之前有看到大家讨论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啊以前齁嘿阿公阿嬷齁拢食无咱家你好。就他吃的没有我们那么好齁，可是呢他们健康比我

0: 我们好，好，明明营养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他们反而比较健康啦。那很多人就说、嗯、啊，为什么？哦，我觉得很多人讲到重点，很多人就说他们以前都吃原型食物，都没有吃加工品。好，那针对这一点、嗯、您在书里面也有一个章节有提醒大家这部分的概念，所以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工食品的生态浩劫，还有呢你现在有讲到说精准营养的时代来临，讲这两部分、嗯、好不好，稍微点一下。
1: 对，因为其实你会发现齁，最近食安问题很严重，像那个之前不是说什么哎、欸、哪一家老那个老牌包子馒头店发现它里面的糖用的那个人工代糖人工甜味剂取代吗，然后后来就是新闻有被取缔，或是发现说甚至连原型食物从韩国什么送来的番茄进口番茄竟然也有加人工甜味剂，或者是说诶哪一家什么草屯马吉还是什么那个防腐剂超标，你就会发现现在的这些新闻跟食安相关的很多都是跟所谓的添加物有关。那因为齁我们以前的这些食物嘛，就是我们的食品工业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以前的人如果说自己做豆浆或什么就可能就今天没喝就坏了，所以他们其实食物的保鲜期是非常短的。那现在就是变得说食品工业发达，为了保鲜期可以延长，为了这个东西可以成本很低但是很好吃，可以保持它化学性的一致，好看起来差不多吃起来差不多，好就加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肠道微生物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它们全部都是外来的东西，所以一个它没有办法分解的外来的东西，有时候它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外来的，像我们说的病毒或细菌一样去对抗它。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它只要吃了加工食品太多它就会胖，甚至有人不知道他只要人工甜味剂吃太多他就会血糖变高。好，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它不是属于我们天然原始就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肠道微生物无法辨识它们，或者是因为你给它吃的东西它无法接受，那它就会饿死，它的这个数量会减少，那取而代之某一些它们可以不需要靠这些天然食物就能活得很好的坏菌数量相对就会增多，导致你的生态系的混乱。好，所以其实我的这个加工食品的浩劫就是要来分析说诶为什么我们的食品工业越发达食物越容易取得保鲜期越长反而大家越不健康，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所谓合法的添加物它们只要日积月累你越吃越多它们可能对你肠道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0: 是，好，其实网络上用语很多人经常说哦，你看一下那个成分表齁、哦，高科技很活这样子就是高科技很活，因为全部都化学式啊，对不对齁？那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齁，就是也许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说啊要吃原型食物要吃天然的，对不对齁？但是呢刚才医师讲的那几个例子齁，那个新闻我大概也有 follow 到齁，你就会更惊讶说、嗯、啊我以为它是原型欸，啊我以为它很传统欸，我以为它很天然欸，没有，里面就已经有一些添加剂了，真是太可怕了，对不对齁？
1: 对，
0: 那我们只能说尽量好不好，尽量。那另外呢透过医师刚才讲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啊你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热量没有吃很多啊我没有高标啊齁啊什么东西我其实只有吃一点点啊这样子啊啊就是那连那一点点都不行，因为它就是有那些添加剂它就已经影响到你身体的状态了。
1: 哦，难怪很讲到很重要的
0: 点，
1: 就是重点不在量，是在值，
0: 是
1: 在它的讯号，嗯，是在那个量。
0: 是，好，那所以齁、哦、接下来我们就会讲说，现在这个年代齁、哦，精准营养的时代来临。欸，其实我跟你讲，我发现有很多的大医院，你去看一些科别齁、嗯哦，我有遇过的就是那种、嗯、就是为了生小孩的，齁、哦，然后或者是为了减肥的、嗯，然后或者是血糖过高的。然后可能各专科医生看完之后先开一张诊疗单就把他送去营养科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表示营养很重要齁、哦、那这个精准营养时代来临哦，是我们未来可能要怎么样操作齁、哦、或者是说每个人他怎么样知道说自己需要的营养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嗯，其实我们这个肠道菌就是变成说因为大家都差异很大，我们只能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什么叫异中求同呢？就是我们就是在研究当中找寻可能70-80%的人这样吃都会变健康的饮食路线、
0: 哦、就
1: 然后提供给大家之后，对，然后再同中求异。如果说你都已经跟大家吃的一样了，你还是比较不健康，我再来看你的肠道菌是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可能需要的食物要微调。
0: 欸，我觉得这好有效率哦。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其实我的

0: 因为它是一个重建肠道菌相很重要的时期，它都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我们现在发现齁，要修复肠道菌相，就是要喂它很多很多的植物来源的食物，因为好菌只吃素，坏菌只吃荤。
1: 好可怕啊，这句话好重点，画重点。
0: 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要跟我说那鸡胸肉可不可以，没办法，因为它是荤，它再瘦它就是肉。
1: 诶，那如果照你这样讲，吃素人不就超健康？
0: 要吃没有加工制品的素，所以如果你吃的是素料，你吃的是炒面炒饭，你是高油脂高加工食品，你还是不健康。
1: 嗯，好，那在你的书中我有看到一段话，但是那个数字我背不起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算几岁的时候，20岁还是60岁，然后你只要素吃多一点的话，一样可以增加你的平均余命。
0: 对，没错，就是以长寿饮食来讲，会发现植物性饮食的比例只要增加，尤其是植物性蛋白质，然后还有纤维，那其实寿命是可以延长的，甚至是我们的影响寿命的那个端粒体，它是有可能不要再继续缩短而延长的。也就是说，因为动物性的饮食，它们被肠道菌分解之后的代谢产物，常常都是会有害身体的，或是氧化压力会增加的，或是促进发炎的。好，所以如果说你的肉类食物吃的太多，有可能就是身体会比较倾向老化，或者是生病，或者是失能。所以如果今天你已经觉得你不健康了，那你是不是就应该要吃大量植物性的东西来去 balance 你的生态系？
1: 好，
0: 所以我们大概 R2 就是会有大量的植物性饮食，那到了 R3 才会把一些比较瘦的肉或者是海鲜加进来，因为也不可能一辈子不吃肉嘛，就会循序渐进的加进来，而且加进来的量也是我们去看过去研究，就是如何对自己的身体跟地球都是环境友善的这个肉量齁。你看现在那个温室效应，其实跟吃牛肉也有大量的关系齁，因为这个都是跟排碳量有关，所以我们就取得一个平衡。那 R4 就是要把大量的这个高纤维淀粉加进来齁，因为假如说今天你已经是一个肠道菌相比较多样性好的地方，你已经代谢很快的地方，其实你吃很多饭是不会胖的。那些一吃饭就胖就会胖的人，表示说你的肠道菌相是比较贫瘠的，它代谢力是差的。好，所以到了第四阶段，我们就会把这些高纤维的淀粉、糙米饭、五谷饭、杂粮饭大量加进来，它的碳水比例会越来越高，因为终究你的这些好菌们还是喜欢吃好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虽然现在低碳饮食非常盛行，大家都知道好像吃低碳比较不会胖，比较不会糖尿病，比较会怎么样，但事实上长远来讲，碳水化合物还是要占大概 45% 以上，
1: 身体还是需要。
0: 对对对，没错，但是你要记得永远保持低脂饮食，
1: 是
0: 就是脂肪不能超过 40%， 因为只要脂肪一高，不管你是好脂肪坏脂肪，其实身体大部分都会倾向发炎。所以其实4+2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让你回到正常健康的人该怎么吃的那个阶段性食谱。那4+2的后面那个两个 R5 R6 就是维持期了，就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怎么吃饭吃肉吃菜吃什么你都不会胖的人，那你该接下来怎么维持你的这个生态系变得比较稳定，不要再又变回你过去那个很糟糕的那个生态系。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食谱与其说是减肥，我觉得它其实真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的，只是会因应你的身体组成、你的疾病的状况，每一阶段吃的这个周期时间会不太一样而已。
1: 是，哇，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王姿允医师，让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首先，肠胃健康会影响到90%的疾病，非传染性的疾病。好，然后另外呢，就是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好像大家先打掉重练，打掉重练，就是你可以先看这一本由商周所出版的《肠胃营养学全书》，它是前传。好，那接下来呢，你要施行你的饮食计划的时候，王姿允医师前面还有两本书，叫做《增肌减脂4+2R代谢饮食法，好，这是第一本，那接下来呢是4+2R肠道健康食谱，就是你打算这么做的时候有一个食谱可以让你参照，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對,
0: 對，让你养好菌。
1: 好好，对对对对，然后刚才就是有 R1 R2 一直到 R2R 嘛，加起来感觉上是六年级，感觉上但是打掉重练，大家从一年级开始练起好，练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练到六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维持了，身体的状况就很不错了。好，所以呢就是肠胃道里面要 有健康的好菌，但是有很多人一开始可能那个前一千天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到你三岁前可能没有顾好啦齁，但是长大之后要自己负责，要自己顾好啊。有时候你顾得很好齁，刚才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讲到齁，

0: 可能你生病的时候吃一些抗生素又会把它那个菌全杀光，对不对？
1: 对对对，真的、啊、是好坏一起杀的。
0: 对啊，所以怎么办？慢慢把它养回来，
1: 养回来。
0: 对，怎么养回来？就是要有正确的概念，跟刚才那个就是四加二啊的做法是可以养回来的，对不对？可以让就是基本上你的身体是有感的，哦，起码从比较不好变成比较好，哦，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有耐心去学习跟去施行，你的身体一定可以看到变化。好，那另外呢，最后剩下短短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医师哈，你好多 FB 呀、啊。对，有王之允医师 FB， 有四加二啊线上课程 FB， 然后也有台北吴林诊所 FB， 哦，那也有高雄真美诊所 FB。请问一下，如果我们想要施行这个肠胃营养学，想建立好的肠道，除了看书之外，FB 我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获得吗？
1: 哦，其实只要在我私讯我的 FB 的粉专，好，就私讯我，我们就会直接把所有你如果想要执行的步骤就传给你，就包括说，哎，如果你要自己做怎么做，如果你要来看诊的话，你要怎么去先用线上课程的方式，然后再去诊所预约，我们都会把步骤就是传给你这样子。
0: OK OK，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事要有效率一点点，很多人会 complain 说，哦啊那个预约挂诊挂好久哦，好，然后在那边现场又等好久哦，啊进去之后没几分钟这样子齁，啊前面自己功课先做好齁，然后看你卡关到哪里卡关在哪里齁，然后你再发出问题可以先透过 FB， 然后接下来去挂诊齁，那这样子就会非常的有效率齁，那也非常谢谢医生啦，因为我觉得齁这个观念正确之后其实会救了蛮多人的，那更大可能我们健保的健保费会稍微少耗损一点点，
1: 不会滥用药物，
0: 对对对，会比较少耗损一点点，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吃的比较健康齁。好，那今天谢谢医生来到我们现场节目，谢谢医生，
1: 谢谢志玲，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0: 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那个永远都不会老，可能他饮食控制的也蛮好的，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当你》，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

0: 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4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的暑假，不是啦，今年的夏天啊，真的没有太热，也是热，但是呢，没有像以前，前几年的夏天呢，就会一直破纪录。我觉得前几年的夏天呢，都会让人觉得说，天哪，地球快要爆炸，宇宙快要毁灭，就是一直那个高温都要破纪录。今年在其他的国家有，其他国家那个极端气候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台湾呢，高温呢，我印象中新闻当中没有太惊悚的那个报道哈，然后我们的用电记录也没有一直在跳电。当我们那个气象，如就是我们的标高温，如果高温一直有创记录的话哈，通常我们的那个各地方就可能会轮流哈，降压供电、减压供电。哎呀，刚才突然想咳嗽一下，最近好多人要开始感冒了，因为今年真的凉得比较快耶。现在十月中哈，已经很多时候不太需要开冷气了，那所以十月中天气就稍微比较凉了。过去到十月中、十月底啊，莹经常都还是必须要开冷气才有办法睡觉。现在我住在山上啊，十月中晚上有时候就凉凉的，真的以我这么怕热的人都不太需要开冷气。然后今天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讲，居然连温泉季都要开始了，所以我已经就觉得今年真的是凉得比较快耶。台北的温泉季10月22号要登场了，所以大家要准备泡温泉了，真的是很快耶。好，今年的温泉季10月22到10月26哈，10月22到10月26在新北投捷运站、七星公园还有周边呢都要热闹登场了。以泉涌北投百头汤，不是百头啦，泉涌北投百年汤还有北海道的夜来记为主题哈，会串联这个温泉文化还有国际交流、艺文展演等等。什么东西啊，特色市集还有公益活动，反正呢就是10月22到26号。如果呢喜欢温泉文化或者是想要泡温泉的朋友可以准备来体验哈。今年呢这整个温泉季的活动还是有挺多的，有温泉美食，有集章享优惠明华园，还有金曲之夜，还有歌手的演出哈。那地点呢就在新北投的捷运站还有七星公园跟北投公园的附近啊。大家可以到哪里去看详细的内容，可以到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的官网，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的官网。莹莹小的时候齁，奶奶是住在北投，就是真的是住在北投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小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呢到了那个暑假都会被丢到北投去，然后就要从奶奶家啊一大早啊就要走路，然后被抓去那个爬山后面的山，然后爬完山然后就要陪着奶奶跟爷爷去洗温泉，要去洗身躯洗身躯，我奶奶都这样讲。然后小的时候很不喜欢北投温泉的味道，因为觉得好臭好臭好臭，小的时候啦。可是爷爷奶奶都是每天都会固定去爬山跟洗温泉，所以他们就是身体都很好。然后但我小的时候就是很讨厌，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必须要跟着去啊，又没有办法，无法拒绝，无从拒绝。然后一大早被挖起来爬山，有没有？然后又要爬完山，又要跟着去那个公共浴室、公共澡堂那边洗温泉。哦，我觉得好臭，好臭。然后要进去，然后就看到一堆奶奶们光着身体在那边洗澡。
我印象其实很深刻，但小时候不懂啊哈，然后就觉得哦，他们都一直聊天，一直聊天，好吵，好吵，好吵。但是哈，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其实非常有趣。我后来做金钟奖的时候，还回去采访奶奶哦，就是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成为我的那个文化底蕴。而且我就知道澡堂文化是什么这样子，现在小孩就不会知道了啦。可是以前那个年代我就经过，而且我就会知道说那个还有骑 Odobai 把我们载回家这样子。那好，所以这个北投的文化温泉文化齁，是真的非常有意思。然后泡得很热很热，然后臭咪妈的这样子。所谓的臭咪妈是因为它有硫磺的味道，但小孩子不喜欢啊。可是那个真的很养生，然后就臭咪妈的，然后就很热啊，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出来了，有没有？小朋友很讨厌很热嘛，可是大人很喜欢啊，因为那个就是要热乎乎的这样子流汗啊，小朋友很讨厌，想说哦，终于阿妈说可以出去了这样子，然后出去之后还不能走哦，然后都要坐在那个大榕树下面。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哦，就会知道那个以前北投的那个圣窟的外面哈，它有一个大澡堂，然后有个大榕树外面，它会卖什么东西呢？就是卖那个米浆、豆浆，还有油条，就非得要坐在那边哈，喝一碗豆浆或米浆，然后吃油条，吃完了才能回家。

我们小孩子又不爱吃那个，然后爷爷奶奶就是反正他每天例行公事就是要这样。哎，但是当然现在爷爷奶奶早就已经 很早就已经过世了，这样离开了。可是就是今年累月他们对老了之后吼，是这样养生之道。现在那些公共浴池也早就不在了啦哈，可是以前你看那些老人家们，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在北投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很单纯，然后每天呢早上去爬山，然后洗温泉，然后呢去吃个豆浆、米浆、油条，然后再慢慢的走回家，走回家走很久呢。我以前很讨厌走路，我现在也很讨厌走路，可是就必须跟着走回家，走好久。哦，走回家的时候哦，大概都已经9点10点，但早上都好早起来哦。然后走回家9点10点的时候，终于可以躺下来再补个眠这样子。啊、哦，好，等一下，对了，我是要介绍这个活动，大家有兴趣的自己去网站上面看一看哈、哦。然后呢，现在的温泉季活动非常精彩啦，然后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二手市集呀、啊，还有可以有去做捐血的活动，好、哦，然后而且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动，现在去不痛苦了，真的。现在小朋友的活动都非常的好玩，然后而且那边现在北投那边的住宿哈、哦，很棒，绝对不会让你去受苦受难的。好，只是突然想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好有趣。等一下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表现情形哈，然后这今年的北投温泉活动也还可以抽万元的住宿券哦。北投现在有些住宿呢其实是很享受的，觉得不会不要被影响到，一点都不会受苦受难，是很享受的哈，四星级的以上哈。好，分享给大家。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赶快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今天齁稍微有反弹，台积电早盘呢有站回2500块2500，那今天全指股的部分，台达电跟鸿海也有同步走阳，另外台塑四宝塑化类股今天也有买盘进驻，大盘其实齁今天在盘中最高的时候有涨了超过700点哦，因为昨天跌幅盘中最深的时候也跌超过700点，虽然昨天的尾盘其实整个拉上来，好，那今天的大盘呢盘中往上冲的时候也是冲了700点要站回49000点哦，可是呢尾盘的时候呢涨幅也收敛了，尾盘的时候最终齁从涨700点变成只有涨284点哦。好，那今天尾盘的时候是收在48625，今天成交量维持在9000多亿，今天呢是9286亿元。好，那刚才讲到台积电今天呢最后收了个平盘，来到2490元。联发科呢跌了50块钱，小跌了1%，鸿海小涨了1%，然后这个日月光投控跟台达电都是小小的涨啦齁。那广达今天也收了个持平。那刚才讲到齁台塑，哇，今天台塑竟然给它亮灯涨停。一个灯齁，台化再一个灯，南亚今天也差一点要再加一个灯哦。南亚已经涨到300多块哦，已经这个今天南亚也涨了9%，所以整个台塑集团哦，今天是红通通。台塑四宝哦，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涨涨涨，成绩非常好。台

速真的很少看到它亮灯啊，所以今天我看到它亮灯的时候想说哇哦，眼睛一亮。台塑今天一个灯，台化一个灯，然后这两只涨停，然后南亚哦也涨了到9%，台塑化也收红。所以这个时原油价格上涨哦，让这个塑化业真的是真的有在涨。另外呢，被动元件也反弹，华新科哦涨了8%哟。然后国巨呢，今天盘中也回到了635。那在这个被动元件哦，其他的二线的个股、哦、有一些涨的幅度也很凶哦，像和生堂盘中也谈到了880，然后像这个密望石也涨停板，所以有一些被动元件的二线的个股呢，其实也有反映好、哦、它的这个涨价题材。另外我看看外资今天的部分，三大法人的部分齁、哦、外资今天持续是再砍了200亿。昨天外资呢创了史上第三大的卖超记录齁、哦、卖超了1000多亿。今天外资继续再砍200亿。那么自营商今天也是卖了114亿。投信今天呢买了161亿。投信跟昨天一样哦，昨天投信在外资跟自营商大卖的时候呢，只有投信站在买方，今投信继续买齁、哦、继续买了161亿。三大法人今天齁、哦、今天是合计卖了153亿。那今天外资卖谁呢？我们看一下外资今天齁、哦、我看外资卖超前十大当中哦，电子股占了4档，那金融股卖了3档， ETF 占了2档哦。好，我看看今天今天台积电的部分呢被调节了6000多张哦，我是指外资哦齁、哦、齁、哦、台积电的部分外资调节了6000多张。那南亚科哇，南亚科今天外资继续卖20000多张哦。这个记忆体蛮惨的，因为昨天呢外资卖超第一名哦就是利基电。一样是记忆体族群，一丢丢了9万张哦，非常的狠。那今天呢南亚科继续又再丢了20000张齁、哦。不过台塑化今天外资也是卖超的齁、哦。台积电今天外资也是丢了6000多张。哦，台塑的外资真的是提款提的不少。外资今年以来齁、哦、站在卖方已经卖了1兆多元齁、哦、非常非常的多。好，另外联电今天也是被调节了10000多张齁、哦。好，这个是在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再来看国内的消息，这个财政部长哦，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呢率领了8大公股的金融机构到立法院来进行报告并且被询。那其中提到一个部分呢是跟这个上班族有关的，因为八大公股行库今年赚很多钱嘛齁、哦、我说金控公司啦齁、哦、开银行的只会赚不会赔啦，因为这个银行啊，这个金控公司今年都是赚很多钱的，所以呢，这个八大公股的这些员工们会比照哈、哦、公务员哈、哦，会加薪，明年都是有望哦加5%起跳哈、哦，八大公股明年都是加薪5%起跳，其中呢，兆丰哈、哦、兆丰金可能会上看到。加薪6.5%哦，非常的不错。那这个他说呢，明年呢、哦，公股的金融机构哈、哦，加薪幅度都是从5%起跳。那兆丰金的银行的董事长说哈、哦，他们呢大概算了一下，加计每年固定的晋级的一些加薪等级来算，总共加起来兆丰金一共可以调薪到6.5%，应该是所有公股银行当中调薪的比例最好的最多的。那兆丰金从2022年以来到今天为止，2022到2026年他们调薪的幅度

都已经20%，非常好哟。有没有人在兆丰金上班啊？恭喜你哦。金融这个金控公司哈，兆丰金短短4年当中哦，调薪幅度已经调了20%哈，金价高探底，好，恭喜恭喜。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川普今天跟全世界的人说，我们台湾呢已经答应他了，已经这个签约了，就是我们保证哈，那个贵桑桑的那个阿拉斯加那个采购的天然气，我们负责要帮他出钱，而且已经要负责这个20年还是30年都会帮他出钱，而且会花钱帮他买。那因为川普已经这么说了嘛，川普已经公开告诉全世界了，所以今天经济部只好出来背书，经济部就出来说，对对对对对，我们已经答应了，然后这个经济部就说，对，我们从这个去年啊就已经签约了，我们去年中油呢就已经签署了一个阿拉斯加液态天然气的买卖投资意向书，哈，本来是秘密的协商啊，但是呢，就是川普说了就已经不秘密了。那以后呢，就是每年都要采购600万吨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然后投资金额呢高达44亿美元，包括呢他们还在开采的时候的所有的投资金额，那个管子啊要花很多钱啊什么，反正我们全部都钱都花下去了。然后呢，就是，预计最快2032年起会开始挹注国内的天然气供应，哈，这样子，那一买就是长达20年这样子以上。嗯，好，反正美国说要卖我们什么，我们就买什么。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0: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9: 冰箱也会漏财？
1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

0: 当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则国际新闻哦。哦，这则国际新闻呢，我觉得也是挺特别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哦。法国有500家的超市 supermarket， 他们的冰箱被害了。大家一定会想说，哈？冰箱又不是电脑，冰箱也不是这个军事武器，干嘛去害他呢？骇客哦，哈，骇客为什么要去害他？而且骇客害他要干嘛呢？又不能远端偷吃他的东西，对不对？哦，冰箱，超市里面的冰箱，哇，这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他说，法国有一家连锁品牌的超市，哈，那这个前两天呢，在一夕之间，哦，所有的冰箱里面的冷藏东西，哈，通通都坏掉，因为呢，被骇客把它入侵，然后呢，都把这些原本应该有冷藏或冷冻效果的冰箱哦，把在这个不知名的系统里面把它害进去，大规模的这个攻击，然后就把它原本冰箱应该是低低的温度给它狂调升到摄氏50度以上。那你想，你家冰箱原本应该是很低的温度啊，比如说只有这个两度三度啊，甚至是零下的一二十度这样子，冷冻库都是更低，对不对？结果呢，原本应该很冰的地方突然到50度，虽然没有到煮熟的程度，但东西肯定是坏了呀，齁，牛奶也不能喝了，然后鱼也不新鲜了，菜也都黄掉了等等，齁。哇，那些量饭店啊跟这个超市啊全部都崩溃哦，所有的东西都坏掉报废，而且呢就是你不但要报废，你要清理，而且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甚至有的这个门市还发生火灾哦，然后食物也变质，结果就让很多的超市啊还有这些的商店哦必须要暂停营业，因为太多食物要来做清查还要处理，因为这个攸关到食安的问题，这还不是说你做生意赔钱呢，有损失这是一定的，这是因为攸关到食安，你不能让客人齁吃到坏掉的东西，牛奶酸掉了哦，你这个本来该冷藏的东西，cheese 类的奶制品的齁，什么甜点啦，那些这个一旦有细菌产生了或什么的，这都不能开玩笑的哦。所以这场哦，他们叫做食品级的灾难齁，据说呢就是这一家齁，法国的这个连锁级的超市，他们使用的设备呢，他们的软体没有更新，而这家软体公司可能是一家这个丹麦的资安

发现哦，原来食物也会变成武器。好，过去大家觉得说只有生化武器，比如说像之前的 COVID-19 齁，它透过这种细菌啊让人生病齁，然后你去传染那些病菌哦，那可能会变成武器。那或者是说你丢个炸弹啊发动攻击，那是武器。或者是你透过网络你去害到别人的电脑系统，让他的交通瘫痪，火车动不了齁，那这个铁这什么地铁齁开不了，整个都市的交通瘫痪，电力瘫痪，这也是武器。可是第一次发现原来网络骇客他进到一般的民生齁食衣住行当中的食齁，他到我们最普通人每天最常接触的超商的冷冻系统，它也可能瘫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最简单的生活的范围，齁，而且这个是食安的问题。那位在这个法国西南部哦，一个很偏僻的小城镇，齁，一个很偏僻的小城镇哦，齁，这家超商的老板他就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他居然会因为网络上面的恐怖攻击，然后呢他要被迫扔掉他满满一大箱一大箱然后清也清不完的冷冻食品。因为他说呢他其实呢就是在一个这个小城镇里面齁，经营了很多年，而且也是这个上一辈传下来的一个超市齁，就是在地的超市，那也就是很 local 的超市，服务在地的居民。而且他每次铺货齁，就是会有固定铺一定的量齁，那边的人生活也都很固定啊。那他说呢，结果他的这个店铺跟同一个集团呢，还有同一个品牌的这些超市，包括有家乐福啊，还有很多法国知名的食品零售门市哈，就在同一天的深夜到凌晨呢，就被网络恐怖攻击，那整个冷冻系统哦，全部就坏掉哈。那其实除了这些刚刚讲的，反正家乐福也有些门市哈被受到攻击，整个法国有超过500家啦哈。那还有一些药妆店哦，还跟加油站哈，加油站也都是。那有一些冷冻柜不但气温被调到50度以上，然后也有一些冷冻柜还变成送暖气，那它的一些防灾，它那个自己的冷冻系统齁，它有一些装置，它就变成还把送水出来，就整个这个仓库就淹水齁，就是大大小小不同的灾情啊。那有些原本应该要冷冻的地方，它把它调高温度之后，那些冰箱的这个冷凝器突然就给你除霜齁，除霜之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灾情啦，就像你家的那个冷气齁，夏天吹的冷气原本应该是吹冷气，结果突然就给你送暖气，就是各种的状况通通都出来了。所以在金钱上面损失也是很多，然后在整个食品的报销啊报废上面都有个很大的情况，而且其实在食物上面浪费也是哦，你看这一大批的食物原本都是可以吃的，而且它是要供给一定的人哦，一定的这个人的，他要提供他这些食物，这些食物突然间一夕之间通通都不能吃了，那原本要吃的量你还要去补啊，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引起到齁，这个欧盟很多的资安的人员重视，他说这样子下来呢，损失单天的损失是几千万的欧元，可是呢如果从食安的层面来说的话，如果它放大规模齁，这可能会让整个某个区域的人一时之间都没有食物可以吃齁。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人开始讨论到这个软体系统所谓的资安体系。大家过去看无人机，昨天我们在讲到无人机齁，昨天莹莹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在讲无人机在美国的测试的时候，
啊，碰到了这个气温太高齁，一样会飞不动，飞不起来齁。大家不要以为以后无人机打仗就不用伤筋动骨，不会让人有伤亡，不是的齁。那

这个无人机有它的极限那一样的，在现在这个网络无所不在 AI 系统自己很聪明到可以去攻击这个我们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治安还是很重要。这个软体哦更新啊，或者是软体齁的这个防护系统，我们都在我们每天的真的是食衣住行住，我觉得也是齁。他某一天突然就进入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细节当中，我们可能家也进不去了，是房子住不了了，或者是食物没得吃了，这一切的一切在未来的 AI 时代当中也许就会发生了。我觉得这则新闻呢是已经发生在法国。那目前还是可控的范围，那我觉得也是让我们看见齁，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太快速的时代当中，我们还是要随时随地的有一些些的提醒跟这个随时保护自己的一些心境，要好好的要注意到哦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呢，提供大家很多的财经讯息，还有一些重要的资讯，也希望大家每天呢，在生活当中，除了赚钱之外，也随时跟得上我们的科技新知哦。好，赢家向前看，祝大家天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脚步，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因为为什么要那么快来讲美国股市呢？因为昨天台股是大跌，很多人都怕呢，万一美股又下跌，今天会不会造成台股的一些这个利空啊。不过呢，昨天的美国股市的确都是下跌的，但是台指期呢在夜盘说反而是上涨的，所以今天呢对台股来讲应该还是有一点点正面的效应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主要的四大指数昨天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180.45 点，跌幅是 0.35%， 来到 51670.10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小跌了 1.79 点，跌幅只有 0.023%。 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41.52 点，跌幅有 0.15%， 收在 27204.38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了 27.99 点，跌幅也不深，只有 0.23%， 收在 12208.80 点。那昨天呢虽然这个跌势都不大，可是像费半的指数呢已经连续跌了五个营业日，那其中呢重灾区呢是在记忆体，美光跌了 3.6%， 应用材料呢也重挫了 7%。 那市场是担心说记忆体跟晶片的竞争呢现在是升温了。尤其是大陆的长芯存储呢在技术方面呢有消息传出来已经取得了某方面的进展，所以加深了市场对于记忆体未来的竞争的忧虑啊。所以美光科技昨天是呈现下跌了，不过这个消息可能对今天的台股多多少还是会有影响，就是那昨天呢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的个股呢是苹果哈。苹果呢昨天盘中呢来到了 348.15 美元的新高纪录，市值达到 4.98 兆元啊。那这整个看起来呢苹果最近的股价呢算是表现不错的。那至于其他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除了苹果之外的其他的科技天王，像Meta 脸书啦， Alphabet 啦，还有微软都是上涨，只有这个亚马逊呢是下跌了。费半指数的部分呢，辉达上涨了 0.97%， 博通也是上涨，但是刚刚讲了美光是呈现 3.62 的跌幅。那另外呢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小涨了 0.17%， 日光小涨了 0.15%， 联电呢只是下跌了 0.71%、所以呢整个看起来昨天美国股市呢相对来讲比较是平稳了，但是刚刚说过了，费半呢已经连续落了好几天了，这个可能是台湾投资人会比较需要关心的，因为我们跟费半的这个关系呢比较密切一点点哈。所以呢今天的半导体个股尤其是记忆体的个股呢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哈。那至于这个礼拜呢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就有告诉大家要陆续开始为财报揭开序幕了哈。那大型银行的财报呢 这个陆陆续续都公布啊。那像富国银行呢，昨天的股价是呈现下跌，主要是因为它净利息的收入低于市场的预期啊。那摩根大通也是下跌了 0.9%、啊、因为呢他们的获利也没有达到预期啊。这样看起来呢金融股似乎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啊。那当然啦，重心可能还是在之后要公布的科技类股，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啊。科技类股在这个整个的第三季表现是不是都超乎预期呢，还是跟预期差不多呢，还有对未来展望又是如何啊，这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了。好，来关心完美国股市，我们来看美元的走势啊。美元指数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37%， 来到 102.18 啊。那这个美元最近是相对来讲走强啊，那稍微的回档我觉得也是正常的齁。那因为呢之前才创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嘛齁。那只是说现在呢市场呢比较有疑虑，就是刚刚说的齁，对于AI 题材带动了美国资产的涨势呢，现在大家有一点点疑虑啊。那另外呢就是联准会有些官员啊这两天也有发言啊，比如说纽约联准银行的总裁叫威廉斯呢，他表示说他仍然预计今年会再升息一次齁，但是他认为2027年没有必要进一步升息齁、哦。好，那这个言论也多多少少造成了美元的下跌的因素之一啦齁。那所以呢这个威廉斯的谈话齁也是有影响到美元的走势齁、哦。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那刚刚讲了美元指数昨天是呈现下跌了，那欧元对美元的价位呢稍微的反弹，来到1欧元兑换 1.1196 美元左右，目前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哦、那兑换日元只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8.3 日元。那日本的央行就是日本银行公布呢，日本9月份的批发物价的年增率是 6.8%， 是低于市场预估的 7.6%、哦。这个数字呢其实显示出说日本的通膨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下滑，但这个是不是就会让日本的升息暂时停止呢，这也很难说齁、哦。接下来还是要看各项数字的配合齁、哦。你说日本的通膨是不是因为一个数字一个月的数字就有所变化呢，这可能也未必啊，还是要观察至少三个月以上啊，看是不是通膨正有降温的迹象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啊。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美元走弱的话，那黄金有没有可能会呈现比较这个好的走势呢，并没有齁。昨天黄金呢还是下跌了 0.3%， 现货啦齁来到每盎司4157.90 美元。那另外呢黄金的期货只是收低齁，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4177.30 美元齁。其实黄金也在等待联准会这个月的开会结果，还有通膨相关的数字哦，所以最近的金价比较呈现的是在盘整的走势哦。好，那关心完金价，我们要看油价的部分哦。油价呢，昨天呢，涨跌互见了、哦。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0.9%， 来到每桶 105.69 美元。不过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的、哦、涨了 0.4%， 来到 94.14 美元、哦。那川普呢虽然宣称说俄罗斯同意来恢复柴油的出口、哦、但因为规模有限啊，对市场的价格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主要的焦点还是在于沙地跟胡塞的冲突在升温当中，而且又有荷姆兹海峡经过的油轮遇袭啊、哦。这些呢可能都是造成油价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啊。不过因为 OPEC 就是产油国家呢9月份是增产的齁，让这个油价呢基本上呢抵消了一些这个上涨的压力就是了齁。但不管怎么讲齁，如果以目前的水准来看的话呢，油价依然是处于相对的高档齁。那就得有赖于战争看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和平的曙光齁，油价可能才会比较走平稳的路线，回到供给面就对了。但目前看起来呢并没有 啊，这个任何的迹象显示说美国跟伊朗还有中东的局势有进一步和缓的可能齁，最好的就是停滞不前而已齁，没有变好齁，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齁。那刚刚有讲到说昨天美国股市的啊半导体个股呢，尤其是记忆体个股啊，算是跌幅比较大一点点齁，主要就是市场认为呢中国大陆的记忆体的发展呢有点出乎意料的快哦，像他们有一家叫长兴存储哦，刚上市没有多久哈，表示说呢他们有一款伺服器的记忆体呢最快今年的稍晚就会推出哈，而且呢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哦，也表示说不要忽略中国在记忆体方面的实力齁，因为他的这番话当然也就是让大家担心说是不是大陆的这个长江储存呢有后发先至的情况齁，因为他第二季的那个出货呢就是已经跃居到全球的第三了齁，那2026年的营收将会成为业界的六倍之多齁，所以你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呢的确也在急起直追齁，虽然可能跟这些先进国家比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段距离是不是马上就会追上呢，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呢，这个现在都不好说齁，又加上刚刚讲的齁，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呢在 X 的推文上面也有讲到他对于中国掌握如何制造某种产品的时候呢，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往往会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齁，包括之前的电池啦还有太阳能的领域都是如此齁，所以马斯克的人虽然讲话很狂妄啦齁，但是他对于这个记忆体的观察，因为他也有需求嘛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不要因人而废言齁，他说的话你可能还是得稍微听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记忆体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啊。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联准会的官员齁陆陆续续都会出来表示意见。刚刚呢讲到了一位官员啦，就是纽约联准会银行的总裁叫威廉斯，那另外呢波士顿联准银行的总裁叫柯林斯呢，他昨天也表示说为了要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膨，美国央行今年底之前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这跟刚刚威廉斯的看法是一样的，年底之前还要再升息，不过他没有谈到说明年怎么样，刚刚威廉斯说明年呢可能就不会有升息的动作了，所以呢联准银行的这些官员的讲话也可以从他们的说法里面嗅出一些未来联准会的政策的端倪，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跟光有关系的题目哈。怎么说呢，在 AI 的时代呢，这个所谓的矽光子大军哈，真的是市场上目前注目的焦点啊。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呢，封面故事呢，就做了相关的专题哈，标题就叫决战光时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的资深记者卢嘉柔，请嘉柔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嘉柔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Jeff 早安。
2: 是，就像我讲的现在 AI 的潮流之下，很多的产业目前都很夯，尤其这个投资人都非常关心一些特有的族群，其中像这个矽光子的族群呢，在股市里面呢，目前呢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现在跟我们聊聊为什么你们这期封面故事会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3: 其实这一次有这个题目的发想，一开始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最近大家都一直谈说算力越来越不够嘛。但是除了算力之外，我们发现就是你要有这么高的算力，其实中间传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过去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电来做传输，可是电传输其实它其实会有很多功耗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速度不足的问题。所以在半导体的这个业界来说，就是开始在想说，是不是用光来做传输会比较快？像是光纤啊，或是用光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说用光的方式传输，然后所以才想说，那这个矽光子这个题目是看起来就是最近在半导体界其实讨论声量非常大，然后再加上今年在 Semicom， 就是现在正在展的 Semicom 台湾的这个的展会中，其实矽光子也是今年的热门关键字。然后我们看摊位上满满的摊位，几乎大部分厂商都有讲，就是都有展出像是 CPO 矽光子这些元素在摊位上面。
2: 好，那先请这个嘉柔帮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矽光子呢？因为其实讲光啦、光纤电缆啦，这些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到底什么矽光子，是不是先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那它在传输上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优势，现在大家那么这个想要利用这一块来做这个 AI 的决战呢？
3: 就是矽光子的概念，其实就是原本我们在晶片上或是在资料中心的机柜上传输，都是用比如说铜线啊做传输，然后用电力做传输，就电子的方式做传输资料。那矽光子的概念就是把这个电传输资料的方式改成用光来做传输，那这个光可能就是透过光纤的这个材料来做传输。
2: 是，所以它运输的这个速度上面就比过去的速度要强上非常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3: 的确强上非常多。然后同时就是以电子的方式传输，以前我们都是用铜这个材料来做铜线来做传输，那用铜线传输的话，其实就是会有一些速度上啊、功耗上、散热上的传输的瓶颈。所以用光来传输的话，这方面就会有所改善。然后同时，光传输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传输距离也会比较，就是原本我们用光传输可能传输距离比较远一点，然后现在它就慢慢的移到晶片端来做传输，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常听的这个 CPO 的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2: 所以速度快之外，基本上 那个损耗也少很多嘛，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是
3: 是是，
2: 嗯，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台湾目前在这一块领域的现况又是如何呢？嘉豪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台湾这一块是领先的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关心。
3: 我们讲细光子，其实它就是在讲细光子，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光的晶片，
2: 嗯，
3: 就是。像是我们业界很常听到是 PIC 这个东西，它就是指细光子晶片、细光晶片。
2: 嗯，
3: 那台湾很常就是我们现在在股市上在聊说，哎，细光子概念股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除了这个光晶片之外，它还延伸到整个细光子的生态系，像是比如说 FAU 就是阵列光纤阵列的模组啊，然后或是光纤啊。这些等等不同的供应链，但其实细光子其实在讲那个光晶片。然后以光晶片来说的话呢，现在推的最其实台湾最近声量非常大，就是因为台积电它有一个 COPO 的这个平台，它就是一个光引擎的这个平台。
2: 嗯，
3: 它这个平台就是透过将电晶片跟光晶片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光引擎的这个概念，然后。这次就是 PIC 就是细光子这一块，可能就是台积电主导，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 COPO 的这个平台，
2: 嗯，
3: 然后这平台呢上下的供应链就包含以晶圆代工来说，就是以台积电为主嘛，然后除了台积电之外，就是封测看是日月光、细品，然后新讯、台新科、细格，然后除了封测之外呢，像是再往下延伸。到了光纤、光学元件，就是包含大力光啊、光盛啊这些厂商，然后再继续往下延伸下去，就是光模组、华星光，然后联军，嗯，到最后设备测试端，像是万润、自贸、汉测，然后隐威、宏进，这些其实都是在供应链里面。
2: 哦，所以这整个就是生态系的概念了吧？对，然后台湾这。对于建立科技生态系来讲，我想这个我们不用怀疑哦。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目前的技术是领先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在国外有什么样强劲的对手吗？
3: 其实最早做细光子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开始都在研究阶段，所以就是蛮多研究学者有在做。
2: 嗯，
3: 但是最早把细光子量产的公司是 Intel， 它很久以前就在做细光子，
2: 哦，是，
3: 但是他以前做的这个细光子，其实是把他的那个细光晶片放在一个就是收发器的模组上，
2: 嗯，
3: 就是应该是他就是放在一个像是 USB 形状的这种插拔式的传输它应该叫传输，就是传输的模组，就是可插拔的光收发模组。
2: 嗯，是。他
3: 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量产，可是那个时候呢，他的那个。细光子其实需求算力没有需求那么高嘛，所以那个时候即便量产，但是量还没有到很快很多。然后是直到就是2023年的时候，在那个 ChatGPT 起来，然后 AI 慢慢的越来越多，
2: 嗯，
3: 然后才开始就是传输速度要变得越来越快嘛，所以才开始有真的亮起来。然后也是在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这次有访到中山大学的洪永智教授，他就说就是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台积电就是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在2024年就是号召整个供应链，要决心要把这个他所推的 COPO 的这个平台，也就是细光子这个平台，就是大力推下去，然后带动整个台湾的供应链都就是真的有着手开始要做这件事。
2: 所以 Intel 走得快，但是呢

0: 没有台积电那么厉害，简单讲是这样。所以台积电的技术上面掌握了，然后进程又比英特尔来得快，所以英特尔看到这种情况应该蛮呕的吧？
1: 其实应该是说，虽然台积电看起来走的，应该说台积电它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点的技术，就是 COPO 技术，因为它的那个 COPO 这个平台其实是在把晶片放在像是比如说 GPU、CPU 或是 ASIC 这种晶片旁边，所以它是整个在我们半导体制程里面的一个环节。可是以当时2016年 Intel 它推的方式，它其实就是插拔式的模组，它是算是在那个整个算是 socket 就是机柜里面的一个，比如说CPU 的主机板旁边，就是在外面插上一个类似 USB 的东西进去，插拔式的模组，所以它这个东西相对比较传统一点，然后离我们所说的那个 GPU 稍微远一点，所以它其实传输速率可能目前来说大概就是大概100-200，就是以单通道来说大概是100-200 G 的这个等级。
0: 是，那以现在台湾组建的这样子的一个上中下游的这个整个团队来讲的话，目前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瓶颈，或者说我们的进展是非常顺利的？
1: 目前来说这个细光子的这个产业，其实像分成两个区块，一个是像刚刚提到传统插拔式的这种光模组的形式，然后另外一种是像台积电他们主推的 CPO， 也就是共封装的这种光引擎的这种设计模式。那以速度来说的话，目前还是这种插拔式的这种生态系相对成熟，相对完整，然后量产的量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台积电这一块呢，他们推的这种 COPO 的这个平台，其实最大的合作的客户就是 NVIDIA， 因为他们
0: 是
1: 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有开始合作上，然后今年其实 NVIDIA 他们也有宣布说他们这个 COPO 的这个平台会开始量产，就是他们在 CPO 的这个东西会开始量产。对，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就是 NVIDIA 他们就是我记得是在八月的那个技术论坛上，他们的专家就有说他们的 CPO 要量产。那台积电其实他们之前在他们的法说会股东会的时候，那个魏哲嘉也有说他们的这个平台要量产。那刚提到就是两个不同的架构嘛，一个是插拔式，一个是 CPO。 然后以 CPO 来说，因为它传输就是它离主晶片比较近，所以它传输速度比较快。像是之前台积电它就有说，就是相比于传统这种插拔式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离晶片比较近的这个设计，它的传输速率可以到10倍，增加10倍左右的这种传输速率，所以是快相当多的。那以整个环境来说，因为目前在 CPU 的设计上，它的标准还没有很一致，就是标准还没有确定，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良率，还有一些可能产能不足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讲细光子，其实会提到说那个会有一些像是磷化铟这种材料短缺的问题。因为你要用光传，你可能就是那个光就是雷射光源嘛，那现在要用雷射光源的这个基板，就是磷化铟的基板，现在掌握在就是材料掌握在大陆手上。
0: 那是
1: 中国那边掌握了这个原料，可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在2015年就有一个禁令啊，就是说他们原料要出口管制，所以产能不足是一个问题。然后除了在材料产能不足上面，在整个制程上的产能不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所以其实有一些挑战在前面就对了。而且就像你讲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还蛮美好的梦，可是在量产上面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到大爆发的时期，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1: 对，没错。所以我们观察就是 除了台积电之外，其他它的相关供应链其实都说，整个量要起来可能。

0: 我们要到2028年这个时间点。
1: 哦，所以现在投资市场炒的还是一个未来的梦就是了，哈，
0: 啊，对对对，
1: 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次在你们的专题里面也去个别访问一些公司啊，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哎，这些公司怎么看未来前景，还有他们现在目前的发展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远见杂志资深记者卢嘉柔，请嘉柔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决战光时代》哈，讲的是台湾矽光子的布局哈。那刚刚这个嘉柔呢，帮我们这个分享了现在台湾目前矽光子相关上中下游产业的发展啊，以及一些背景哈。那也讲到了未来呢有一些挑战在哦。那这次的访问过程当中，嘉柔你们去访问了一些个别公司啊，其中有一家我相信呢，最近这一两年的投资市场上啊，也是蛮出大家的意料之外哦，就是我们过去讲晶圆双雄哦，是指台积电跟联电，可是台积电早早就把联电啊这个抛在后面很远了哈，哎，可是这一两年呢，台积电的股价虽然表现也不错，可是联电的涨幅呢，也是蛮彪悍的啊。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相关矽光子这个题材，让他们呢这个投资人哦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呢？来，这个嘉柔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次采访联电的一些所见所闻吧。
2: 好，没问题。其实我们大家想到联电都会想说，成熟制程，他们是主要做成熟制程的厂商。
1: 是啊，都变成一个老公司了哈。
2: 对啊，大家想到成熟制程好像就很烂。
1: 对，没错。就是你的用词好直白啊。
2: 好像不是很先进的就输了这样。
1: 对，
2: 但其实大家不要这样想，我们现在在讲矽光子，联电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嗯，因为矽光子的这个晶片，它其实不需要到很先进的制程其实就可以做了。
1: 哦，原来如此。
2: 联电，对对对。然后刚讲的台积电那个 CPU 其实是另外一回事。那联电他们其实就走不同的策略。嗯，他们的策略是比较像是延续刚刚讲的这种传统插拔式的策略再去做升级。
1: 是。
2: 那其实除了成熟制程之外，联电其实近几年也一直在努力转型，做一些特殊制程的这种晶圆代工技术。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矽光子就是其中一项，所以他们其实在矽光子的布局其实算是也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同时他们其实跟美国的那个 IMEC 就是研究机构有蛮深入的合作在矽光子这一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大概今年吧，我记得是今年他们其实就有跟 IMEC 就是合作，然后做一些技转的动作。
1: 所以我们高阶的技术台积电做得不错，可是我们的成熟技术被大家遗忘了很久，现在又有了发挥的这个原地就是了，对不对？
2: 是是是。所以除了成熟，应该说成熟制程的新的转型，做一些特殊制程，联电其实深耕很久，然后同时他们也有一些做先进封装的技术啊，这些都是让他们在矽光子用光传输的这一块有一些更多的加值的作用。
1: 是，那你这次在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看自己公司现在的发展呢？就在 AI 这么夯的潮流之下，他们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超越他们过去的成绩，他们怎么去看未来他们自己的布局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我们这次访到联电，他们其实说到一个，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未来他们公司的策略其实非常的明确，他们主要就是要做12寸的 PIC， 也就是光晶片的这种wafer 的设计，然后同时他们也要做新的材料，因为你刚提到说现在目前传统这种插拔式的设计，它目前大概100G 200单通道啦，100G 200G 就已经差不多用矽制成的这个材料已经到极限，那我们接下来要再升级到400G， 就是也就是单通道就要传输400G 的这个速度，它就需要新兴的材料才能去支持可以传到400G 的这个能力。所以联电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做新兴材料的这个布局，像他们主要选的材料就是 Tiffanum， 它的中文其实非常长
1: 啊，没关系，那你只要跟我讲它是 什么作用、什么用途就好了。
2: 它就是它这个 Tiffany 的材料算是新兴材料，然后同时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到400句单通道，其实有三种选项。他们那时候提到三种选项，一个就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磷化铟的材料去做
1: 是
2: 基板。嗯，然后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 Tiffany 的这个材料，也就是那个薄膜泥酸锂的这个材料去做。然后另外一个还有是高分子材料，所以他们那时候在选择的时候选择 Tiffany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个材料本身还是有加上一些细的金属在上面。
1: 嗯，
2: 然后同时他们也很看好这个材料未来的一些发展性，所以他们选择这一块。然后目前来说，他说厂商反应的也非常热烈，就是几乎他那天采访的时候开玩笑说，几乎全部的厂商都来找他们，然后
1: 啊，好骄傲，
2: 已经快散不完了这样。
1: 哎，可是你刚刚有讲到说材料的部分，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啊。那他们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因应方案，或者是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呢？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可能也是未来他们在发展上面可能会碰到一些瓶颈跟挑战。
2: 是这个材料部分，因为现在在做，比如说单通道400G，其实大家还是有各有各的技术。像刚刚我就讲到三种材料嘛，
1: 对，
2: 这些三种材料的技术，其实大家都各做各的，各自开花，所以还没有一个很明确。那联电选择这一项，他们其实是看准了，虽然以侧面有访一些专家，他是说这个 Tiffany 的这个材料其实中间还是有部分的材料是有一些可能材料的限制。
1: 嗯，
2: 不过目前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出来，没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磷化铟卡关中国这一个已经受到一些管制的问题。
1: 哦，是是是，
2: 对对对，所以这一个材料相对以现阶段来说相对安全。
1: 嗯，是，
2: 然后他们认定稳定性也比较高一点。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联电在成熟制程这方面不用去怀疑它，但已经是老经验了哈。那他们真的没有想要再往高阶的制程上面去做发展？他们的定位就是做成熟制程的一家晶圆代工公司吗？
2: 对，往高阶，其实我刚刚其实前面有稍微透露一点，就是他们在先进封装这一块布局的也蛮积极的。
1: 嗯，
2: 所以他们除了成熟制程、特殊制程之外，在先进封装这一块有布局，其实同时也为他们在先进就是更高阶的制程有一些加分作用。
1: 是，
2: 像他就是后面讲到这种光学，就是他们同时也要做一些光学 IO 的设计，他其实就是要靠先进封装的这个能力去资源他们要做光学 IO 的这个设计。那光学 IO 设计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要离晶片再更近一点，就是有点像是把晶片跟刚提就是光晶片然后放在主晶片像是 CPU GPU 的晶片更进一步在更旁边的地方，所以这一块也是他们现在在布局的地方，只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实际的成果，不过这是他们的未来的路之一。
1: 嗯，是。好，那刚刚这样一路聊下来，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啊的确是领先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哈，你好的时候一定会有些竞争对手。那现在有没有其他国家也在这个急速的在发展这一块，是我们的要注意的对手呢？有没有呢？
2: 有啊，像是之前那个 AMD spin off 出来的 Global Foundry
1: 啊，是，国罗方德
2: 核心半。

0: 请嘉如来分享呢，也希望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也要知其所以，然后要了解你所投资的这个相关的 AI 产业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哈，让大家多一点这个相关的知识哦，也许对未来你的投资会有一些帮助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嘉如帮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专题，谢谢，
1: 谢谢 Jeff。
0: 好，连续两天我们都在讲跟 AI 相关的题材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内容有点深啊，没有关系啊，姐夫就是希望呢，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呢，不要人云亦云啊，我们还是要自己做一点功课啊，你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些这个未来产业，我觉得也是好事啊，不是说要让每个人都成为 AI 专家就是了哈，你投资呢，至少要了解你到底为什么要投资啊，投资了之后，会不会有哪些风险，还是有哪些可能的利多可以注意呢？都可以借由这些报道里面哦，你去多获取一些资讯就是了哈。好，那当然啦，赚钱是一回事哦，可能呢有些人财富人有一部分他靠省钱哈，不过呢现在要省钱真的不太容易哦，各种物价都在上涨哦。那最近刚好这两天呢有一个在网络上面讨论非常热烈的消息，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呢，就是连锁的咖啡店啊，我直接讲就是星巴克啦齁，它呢实施所谓客制化的收费的新制啊，如果你要少冰跟去冰呢，要想来补满牛奶或饮料呢，你每一个都要多加15元。如果你要去冰的话呢，有人实际去测试啊，就是说呢你说我要去冰齁，那可能呢你拿到的咖啡呢就是过去的拿到了同样杯子的一半而已齁。好，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讨论了齁，说这个是变相的涨价了齁。其实我是觉得齁，星巴克的确啦齁，你要涨价就直接涨价，不要用这种让消费者一看就知道你有跟过去差蛮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容量齁。其实我觉得啦齁，也有人说要抵制它了齁，我们是自由市场齁，涨价呢也没有说谁对谁错的问题，那你要抵制也是个人的自由齁，这都没有关系，要照个人意愿去做，只不过商家在做生意的时候真的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就是了齁。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呢，我昨天在节目中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发表齁，其实不止这个咖啡店齁，有一家也是龙头的这个素食店齁，他们那个汉堡呢是越做越小齁，可是我记得以前也有人去访问过这家公司，公司就坚称说没有哦，我们都没有哦齁，但我想啦，你如果是常吃的人的话，或者说你久久不吃去吃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那个汉堡真的比过去齁小很多就是了齁。但是呢涨也就涨了齁，它也涨价也变小，你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啊，有人说要抵制这个连锁咖啡店齁，我觉得呢这个效果可能有限吧齁，因为呢他们光是今年5月中旬呢全台就开出了第600家的店齁，你说再怎么抵制呢，这些店还是照开嘛，对不对齁，所以啊有时候呢这个你真的觉得它贵不合理的话，你就少喝吧齁，要不然有些人觉得反正都花那15块我也愿意，那也没有关系了齁。好，只不过这个事情在网络上面引发了蛮多的讨论啊，也跟大家作为分享一下。好，回来关心的台股齁，昨天台股是迷迷冒冒啦，今天的台股开盘之后目前表现还不错，重新刚刚呢差一点要碰到49000点，不过还是没有到齁，目前涨了512点来到48852点左右齁。那昨天的台股呢是非常的让人紧张齁，卖压非常的沉重齁，一开盘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昨天的盘呢走得并不好齁，要收红的几率可能还蛮低的，昨天一路呢开低走低齁，盘中呢曾经重跌了1235点，最后呢这个也是大跌的齁。好，那总共呢三大外资是卖超了1600多亿元齁，这指的是外资而已齁，外资呢卖了1652.9亿元，是史上第三大的卖超，而且连续5天的卖超已经卖了3130亿元齁。那至于这个投信反而是买超了246.2亿元，连续3个营业日买超齁，这个真的是挺台股啊，挺得蛮 蛮用力的哈。不过自营商也是卖超了 569.7 亿股。那刚刚讲到外资在现货大卖哈，他们其实在期指的部分，台指期的部分呢，昨天呢

做空也增加了4400多口齁，最后呢目前呢这个空单是累计到了87239口，所以期货跟现货呢是同步做空的情况，所以昨天台股呢中场是下跌了960点，收在48341点哦，还好啦，48000点是有守住了。全指股的台积电呢下跌了50块，来到2490块。那昨天呢台股重挫，台币呢也是这个重贬齁，而且呢贬破了32元的关卡齁，这个可能很多人本来有预期齁，只是没有想到预期那么快就发生了齁，所以最近呢台股跟台币的走势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如果台股的部分外资继续卖而且有汇出的话，台币呢要走升是比较不可能，而且反而又可能呢会继续的走跌哦，这是大家特别留意的部分哦。昨天台股呢这个下跌呢台币的部分盘中曾经狂贬了 3.42 角，最后呢是重挫了 1.9 角，收在 32.085 元。对一美元的关卡，今天就看看了32元是不是会继续再贬下去，还是有可能会升回来呢，因为目前台股是上涨的哦，那就看今天的收盘情况了。好，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在做投资还有生活上的参考，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会叫下猪，亲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猪。
3: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

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呢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当然啦，张老师会帮大家解读这些房市资讯背后的一些意涵啦，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从字面上面从画面上面看不出来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市场密码啦。好，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跟各位聊聊，就是之前也有跟各位在节目中稍微分析过齁，也报告过，就是六都今年前三个季度齁他们的一个房屋买卖的这个成绩单啊都已经出炉了齁，因为每个月月初啊这个六都呢很快就会公布前一个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所以呢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的解读就是说，用白话文讲啊，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特别是这个以中古屋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更是可以贴切的来解读是中古屋的交易市场。所以呢房仲业者啊，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啊都是非常的有感齁，因为这如果说这个房屋买卖移转件数呢数量上面衰退齁，这个减少，对他们来讲等于是生计的一个冲击啊齁，因为等于没有饭吃啦齁。那如果齁这个买卖移转件数买卖移转栋数哇持续在增长，或是有比较亮眼的数字的话，对房仲业者来讲绝对是一大福音啊，一大好消息齁。所以呢这个房仲业者都会紧盯着每个月这个六都的房屋交易量。那因为这个六都已经公布了九月份的单月份的房屋交易量，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加总在一起，变成是今年前三个季度的一个房屋交易量。实际上这个单月份的这个数量的变动哦，有时候在市场上面的意义解读上面比较不具有代表性啦。所以呢张老师大概都会比较希望累计到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看这些所谓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会比较有参考价值哦。那我们来今天呢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六都这个前三个季度呢房屋的交易成绩单。那这个是由房仲业者他们去做汇整的一个资料，这个是上市的仲介公司信义房屋所提供的。那今年六月六都第三季度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呢是 5.4 栋，年增了 5%， 其中呢是高雄市高雄市是最猛的这个台北市其次也有增加 12%。那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六都这一部分的交易量呢在九月份表现事实上是不错的齁。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如果说以这个季度的变动来看的话，这个六都呢建物买卖移转栋数第三季度跟去年第三季度来比较的话，台北市呢是6237栋跟去年这个第三季的5552栋比较起来是成长了有 12%。那台北市有这样的一个增长数字，这样的一个这个成绩确实是不错的齁，确实让大家这个有这个另眼相看。因为台北市大家也都很熟悉，台北市是天龙国房价高，单价总价都非常高。所以呢要在台北市买房子一定要有一定的斤两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常会去开玩笑的说，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因为台北市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摸得起的这个房价那台北市6237栋这个是
第三季度的一个交易量。那新北市呢，新北市是全台湾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城市啦齁。那第三季度呢成交12526栋，跟去年第三季比较起来的话，小幅增加5%。虽然说是小幅增加，可是呢，它增加的数量也是非常的惊人哦。所以我们常会有一句俗话讲说，这个饿死的骆驼齁比马大，这个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概念齁，因为它的base实际上是非常惊人的齁。那紧跟在新北市后面的呢，就是桃园市跟台中市咯，他们在第三季度呢都有10000件以上的交易量。那这个桃园市第三季度呢成交了数量是10832栋，跟去年同期的10700栋比较起来呢，是增加1%，算是有一点点的小幅微幅成长啊。那桃园市这几年来，事实上前几年的房市表现是非常强的哈，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台北市、新北市买不起房子的呢，可能就会往这个桃园市来做一个这个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基捷啦，或是说像是这个高速公路啦，这样的一个往桃园延伸呢，都是增加了它的一个便利性。所以呢，桃园市过去几年的这个房市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可是呢，从去年开始开始有一点点的钝化哦。那今年呢，还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钝化的一个现象。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推案量太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房价高涨了齁，因为房价涨的话对于这些沿着这些交通建设而来的这个蓝领阶级啦，或是上班族来讲的话，已经有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观望咯。所以呢，桃园市今年第三季的这个交易量是小幅微幅成长 1%。 再来是台中市咯，台中市这个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房屋交易成绩单是10818栋齁，跟桃园市呢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的不相上下啦齁。那跟去年同期11001栋，哇，负成长2%。所以呢，这个是台中市它面临到的一个房市的窘境，也是跟桃园市蛮类似的齁。那因为台中市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所谓的重大建设的带动啊，还有像是捷运立线齁这样的通车，更是带动了这个北台中的这个房屋的交易量，所以呢，这个台中的这个市场表现本来都还是不错的，可是今年来呢，也是同样面临的余屋量大，还有就是房价涨上去跌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窘境，我们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台中这几年来的这个从化区啊，一个一个的这个都进入到一个开发的一个阶段，建商呢也都是非常用力的在这边取得土地，在这边推案，可是呢房价一涨上去之后没有跌下来，能够在承受这种高房价的这个购屋族或是首购族来讲，相对就会越来越稀少，所以呢台中市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房屋交易量是衰退的2%。再往南看的话，就是到台南市咯。台南市今年第三季的房屋交易量只有4634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衰退了3%。这个是六都里面唯二负成长的地方。台南市实际上它的房屋市场并不大，并不大齁，是各位从这个绝对值就可以知道这个连台北市都有6000，一个季度都有6000多栋的这个交易量。可
市呢，台南市只有4000多栋、哦、所以就可以知道它的整个市场规模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偏小的、哦、那这几年来也是拜这个所谓的南科、持续扩厂，当然这个台积电是、最主要的一个带动力量、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吸引了非常多在地甚至外来的建商在这个台南市推案。可是呢，也是同样面临的一样跟桃园台中一样的窘境、哦、房价涨上去之后，很多民众的所得根本跟不上来、哦、所以呢，这个要追价要追买的在这个力道呢相对都比较不足哦。所以呢，这个台南市今年第三季度、这个负成长 3%， 看起来呢应该、不是最坏的状况，后续可能还会更糟糕哦。高雄市呢，诶，高雄市的市场规模就可能不是台南市能够望其项背的、哦、高雄市本来就是这个最早期的直辖市了哈，台北市跟高雄市哈，那它在第三季度的交易量也有9127栋，快要接近10000栋。那跟去年同期的这个7669栋比较起来，哇，增加了有 19%， 所以呢，这个是六都里面第三季度增加最的幅度最高的哈，将近20%。 那为什么高雄市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长成绩单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想说，哎，跟台南市台中市应该它的背景蛮类似的、哦、可是毕竟高雄市的它的房屋的市场的规模、哦、是相对比较大的、哦、这个有高单价的地区也有低单价的地区、哦比如说像的旧市区啊，它的这个房价相对就比较亲民、哦、所以呢在交易上面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贡献度。那这几年来在北高雄推出了一些比较、高总价高单价的房子的话，当然呢也有某种程度碰到了一些交易的一个瓶颈。可是呢有些在前两年三年这个卖出去的预售屋呢，现在也陆陆续续的进入到完工交屋的阶段。所以呢对于这个建物买卖移转件数的这个数量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贡献度的哦。所以呢今年第三季度有9127栋的一个交易量，所以呢把这个六都加总起来的话这个第三季度的房屋交易量是 5.4 万栋啊，跟去年同期 5.1 万栋比较起来还是小幅成长了 5%、哦、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有时候在看前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数量，常常就可以用六都的这个交易量来推估，因为毕竟六都它占的全台湾房屋交易量大概有7/5到7/8哦、那就是这个是我过去自己在推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值、哦、所以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字去反推全年度台湾的这个整体房屋交易量大概会落在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哦、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已经有业者提出来今年呢可能全台湾的房屋交易量会是26万栋的这个保卫战，因为去年呢是26万1000栋、哦、那今年呢如果说26万栋没有站上来的话，等也是负成长，也是负成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这个房屋市场、哦、它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解读啦。那这个是由信义房屋不动产企划研究室他们分析了这个今年第三季跟去年第四季这个六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概况齁、哦、那张老师也把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一个分享齁、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最新房市的一些相关资讯齁、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哦。那前一阵子张老师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哦，我们有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哦，打电话问我啦哦，说他最近有到淡海新市镇，也就是新北市的淡海新市镇呢去看了房子，那问我说啊，哪个社区可不可以买，哪个社区怎么样怎么样齁，那要听听看张老师的一个意见。那张老师在这个上个礼拜齁，应该是上个礼拜吧齁，在节目中有稍微点到了一下齁，就张老师的个人的一些意见在节目中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可是呢，毕竟因为时间的关系齁，那时候因为张老师还有准备了其他节目的内容呢，所以没办法齁更完整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这个完整的淡海新市镇房市的一个分析。那因为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淡江大桥即将通车，也有一个在淡海新市镇销售的预售个案呢请了张老师去做演讲，所以张老师也针对淡海新市镇呢，在那一场演讲当中准备了一些资料哦，那特别是针对这种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淡江大桥完工通车对淡海新市镇未来的房市的一些影响呢做了分析。那今天呢，张老师就会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哦。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淡海新市镇呢，它的整个房地产市场啊也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点最主要就是因为交通的瓶颈那这个交通的瓶颈就延伸到它通勤的时间非常的长这几年来淡海新市镇算是开发的进程还蛮速度还蛮快的因为很多建商呢都在这边买土地推案然后呢这个销售，那这个又有吸引到一些购物者进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如果假日去不管是搭轻轨啦或是说骑脚踏车啦，都会看到很多很多在假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很多这种这个所谓的年轻的家庭啊，可能带着一个小孩带个两个小孩呢，就在那边遛小孩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淡海新市镇日常特别是假日的时候的一个景象。那可是呢，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淡海新市镇购物，甚至在这边落户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房价比较便宜啦，所以呢被吸引过来之后，当然呢买了预售屋的，也许当时买的时候价格还算是比较偏低所以住进来，当然住了新房子也是非常的开心。可是生活毕竟要面对现实那面对什么现实呢？他还是要到台北市，回到台北市去上班这些年轻的族群呢如果要通勤的话，当然目前可以依赖的就是淡水信义捷运线，还有台二线淡金路那可是呢，不管是捷运或是淡金路这个尖峰时段上班时段都是严重的塞车那这个要从台北市中心回到淡海新市镇大概一个小时的这个来回可能不止可能大概都要两个小时因为去一趟回来一趟可能都要一个小时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交通的瓶颈跟通勤时间很长，所以我也碰到过年轻族群他刚

开始呢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搬到淡海新市镇去居住、哦、可能也是买预售屋，可是呢最后最后还是被迫卖掉淡海新市镇的房子，重新搬回台北市区、哦、因为毕竟都在台北市上班，尤其是在东区、哦、或是说甚至在南台北、哦、来上班，那这个部分对他来讲通勤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哦、所以呢只好卖掉这个房子、哦、那因为台北市的房子也买不起，所以呢就是用租屋的方式、哦、来做过生活、哦、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交通瓶颈跟通勤时间太长的一个问题咯、哦、那第二个问题点就是产业发展跟就业的机会不足，这个也是跟上一个这个问题点连结在一起的。如果说呢这个在淡海新市镇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有很多产业的这个成熟发展的话，很多年轻人在这边买房子之后，他就不用在这个在台北市齁、哦、找一个工作啊，要面临的非常长的一个通勤时间齁、哦、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呢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虽然有很多的社区一的完工交屋，可是呢它的产业发展就业机会不足、哦、那这个就业机会虽然我们看到有所谓的这个一些大学啦、哦、在这个淡海新市镇周边，可是呢毕竟这个人数、哦、这个还是相对不足的，没办法形成所谓的大学商圈或是我们讲的大学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是产业发展跟就业机会的一个问题点，这个需要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那当然呢这个地方政府希望说能够规划淡海科学城哦、那这个部分要等到淡海二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启动，所以呢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呢这个淡海科学城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淡海地区、哦、这个不管是民众的这个就业啦或是说定居啦，在这个地方都会取得非常大的一个成绩跟效果、哦、第三个问题点就是在淡海新市镇面临到的生活机能的问题、哦、虽然说这个淡海新市镇已经有大型量贩店啊、哦、那也有这个淡水的行政中心，还有一些双屿小学，可是呢你如果是比较外围的地方你去看一看、哦、开车看一看，骑脚踏车看一看，都会觉得说生活机能还是相对比较不足的、哦、那之前有所谓的商圈，有这个电影城，可是呢几乎都养活不了、哦、最后都铩羽而归，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淡海新市镇目前面临到的一个问题点，生活机能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配套措施不足、哦、不足的地方。第四个就是气候条件的限制、哦、因为即将进入到的冬天了、哦、那住在淡水最大最大的一个面临到的难题就是冬季多雨，气候潮湿，而且呢这种潮湿呢是所谓的那个湿度非常高的这种潮湿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很多老人家齁、哦、这个视为畏途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分享过哦，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很早的时候他就卖掉了大安区的房子，台北市大安区的一个房子，他选择呢移民到淡海新市镇，他那时候买的房价呢一坪才十几万哦，那因为张老师也是前几年有被受邀齁、哦、中介业者请我去做演讲齁、哦、那这一个老伯伯呢他就坐在台下，等我讲完之后他也就一直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啊张老师我这个买的房子未来会不会再跌价齁、哦、我一听到他的那个价格我就说安啦齁、哦、这个价格齁、哦、你未来绝对会有增值的空间哦、你不用担心跌价，只会增值不会跌价、哎、现在呢就真的印证了张老师的一个说法、哦、那十几万的这个房价在淡海新市镇你真的是已经找不到了、哦、有些甚至

经开价开到四字头、哦、那他当时也跟我讲说他住了这一段时间在淡海新市镇最不能适应的是所谓的缓潮、哦、天气冷啦多雨啦他都还可以接受，就是会有反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谓的反潮的话，就是这种所谓的室内、哦、这个玻璃啊会有那个我们讲的掉眼泪的这种情形啦、啊、齁、哦、啊那这个部分他觉得说比较没办法接受，其他的都可以接受。而且他因为卖掉的是大安区的房子，诶他手头上还多了一笔这个退休金可以好好让自己来运用齁、哦。好，这个是第四个啊问题点，就是说啊这个气候条件的限制齁、哦、啊真的是冬季多雨齁、哦、啊这个气候潮湿又非常的寒冷、哦、所以呢这个我也是跟打电话问我的这个听众朋友讲说那就要看忍住、哦、如果说你身体你的这个相关的条件没有什么风湿病啊这些这个身体状况诶那住在淡水也不输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我自己也的观察齁这几年来除了刚才提到的年轻的族群往淡海新市镇买房子之外，真的退休族也蛮多的齁，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腹地非常的大齁，如果这个你要去做运动啊散步啊齁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一个地方。当然是比较适合是在夏秋之际啦齁，那冬天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这样子齁。好，那另外一个问题点呢是这个第五个问题，就是潜在的卖压跟市场的信心度啦齁。因为毕竟淡海新市镇它现在规划的只是第一期哦就有492公顷吧，我印象中的齁不知道有没有记错齁。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有很多大面积的空地在这个淡海新市镇，也就是说呢它要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开发成熟啊还要有一段时间，搞不好要十年搞不好要二十年也不一定、哦、那虽然说重大建设一一的在完工、哦、可是呢目前已经盖好的这种所谓的余屋卖压也是非常的沉重。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嘛、哦、内政部有公布了在2025年下半年、哦、这个建商手上面的这个余屋啊这个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区呢也都是在排在前三名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卖压事实上是蛮沉重的，未来的供给也是可能也是非常大、哦、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些空地啊几乎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哦、都是这些建商呢已经圈地完成了，只是看什么时机要推出、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淡海新市镇虽然说房价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可是呢它的整个这个成屋卖压还是非常非常的沉重。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淡海新市镇在目前的整个房屋市场呢它面临到的五个问题点。一个是交通瓶颈，通勤时间很长。第二个产业发展跟就业机会不足。第三个生活机能的相对比较不够完善，还有待这个来满足、哦、第四个呢就是气候、哦、这个多雨多湿多冷、哦、这个部分、这个它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限制。第五个呢就是市场的卖压还有观望的这个气氛还蛮浓的齁、哦。所以呢这个是现在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淡海新市镇这五个问题点，如果你自己都能够厘清或是说对你来讲不是问题点的话，那当然可以去买齁、哦。好，这个是我们就这个淡海新市镇齁、哦、这目前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淡海地区它未来或是现在有哪些重大的建设，这些建设会不会带动这个淡海新市镇的房市发展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市的一些相关资讯，特别是呢从第二段开始呢，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来分析淡海新市镇。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张老师就说他到淡海新市镇去看房子咯，那当然啦、很直接的他也问说，哎，这个社区那个社区能不能购买哈、那张老师当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这个完整的准备齁、所以没办法给一个完整的答案齁、全面性考量的一个答案。那今天呢就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那在第二段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淡海新市镇呢它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上面临的5个问题点齁、那这5个问题点如果说你本身考量过后，或是说做了一个思索之后，跟家人讨论过之后，觉得说，哎，这些好像不是问题点哦，这个就业的问题，哎，我已经退休了，不用再去朝九晚五啊，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所以，哎，这个就业问题不是问题，交通当然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点哦，因为呢，毕竟这个不用上下班朝九晚五，所以呢，交通瓶颈对你来讲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哦，在生活机能部分的话，现在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啊，或是说退休族啊，只要说周边有一个大型量饭店的啊，日常生活机能大概都可以满足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家乐福啊，在这边这个大卖场应该也是可以满足淡海新市镇的一个需求哦。另外呢，就是淡水地区的这种气候哦，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要看人了哈、如果说你真的是退休的老人哈、这个又有一些这个风湿病啊相关的老人病的话，可能这个部分就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考虑齁、那至于市场卖压这个部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住，事实上并不是那种投资型的。以前呢淡海新市镇事实上是有蛮多的投资客的，可是现在呢很多到淡海新市镇买房子的人他都是自住型的，所以呢卖压或是说这个所谓的房价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啦齁、好，那更当然啦、即使说你不是投资客，你也是希望说，诶，这个淡海新市镇未来有一些重大的建设能够进来，让它的这个开发进程呢能够加速哦。所谓的开发进程呢，就是说它目前第一期呢目前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空地等待开发，那这个表示说这个地方呢还是相对的没办法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最明显的对比呢就是台北大学城了，就是三峡北大特区。北大特区的话，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又有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的这个整个搬移过来的一个效应，也等于是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呢它的开发进程呢非常快。目前呢你到淡海到三峡、北大特区去逛一圈走一圈的话，你都会发现，诶，能够盖房子的空地呢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已经呢大概有将近接近90%的这个开发进度了。可是呢淡海新市镇呢目前开发进度大概60%都不到、我个人的这个比较这个绕一圈这样的一个感觉啦齁，它可能60%都不到。可是呢它后续还有第二期的开发，淡海二期齁。那这个淡海二期当然大家也都蛮高度期待的，因为它里面

有规划的淡海科学城，那这个淡海二期呢，它规划的面积比第一期更大，第一期只有4000多公顷哦，第二期有第一期有400多公顷哦，那第二期呢有662公顷，等于是淡海新市镇加总起来超过1000公顷哦。那这个第二期里面呢，有规划淡海科学城哦。那这个都市计划的草案已经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公开展览哦。所以呢，它开发的进程还蛮遥远的。那可是呢，如果说这个淡海科学城能够成型的话，未来发展的这个重点呢，会包括引进 ICT AI 产业、资安、电动车、无人载具跟医疗生技，这个都是目前呢非常火红的哈、非常夯的一个产业哈、那预计呢可以创造在地5000到6000个就业机会哦，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刚才提到的哈、创造就业机会，能够让人在地的这个生活的话是很重要的，才能够把年轻人留在淡海新市镇里面哦，来过活来生活哦，所以这个是淡海科学城跟淡海二期的开发哦。可是哎，这个相对你个可能很多人也很快的就感受到，哇，600多公顷的土地面积，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哦，仅次于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模哦。好，那第二个未来的淡海新市镇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医疗机能哦。这个新北市呢，市政府呢有规划淡海医疗专用区哦。那因为淡水地区已经有超过200000的人口，而且还持续在增加哦，算是这几年来人口持续正成长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过哦，台湾面临到这个所谓的生不如死哈，新生婴儿哈，这个可能今年呢会跌破100000的这个大关哈，所以呢，如果有一个行政区有一个地方，它的人口还是在持续正成长的话，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房地产发展是很重要的。可是呢，人口在成长的时候，如果有个病痛哈、那没有一个大型的教学医院或是地区医院的话，对于民众来讲是有这个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新北市政府在淡海二期呢通盘检讨当中，已经正式将医疗专用区纳入了土地规划里面哈、那具体的位置哈、可能就会选在轻轨机场周边了哈、这个是媒体的一个报道，是不是真的会放在这个地方还不知道哈、那可是呢，就有这个医疗专用区的一个规划。那目前呢，正由国土署跟新北市卫生局呢洽商具体的招商跟建制的细节哈、也就是说，新北市政府规划这个土地专用区，可是呢，要不要盖医院，还是要这个请这个民间的这些专业的医院来规划啊、来兴建、来营运啊、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啊、这个新北市跟亚东医院啊、亚东集团啊、已经规划了新的板桥医疗园区啊、那这个也就是一种模式啊、那未来淡海新市镇事实上也是需要有一个大型的医疗园区哈，不管是教协医院或是说地区医院，都是必须要的哈。那这个速度，我觉得说应该要加快哈。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交通建设，当然也是对淡海新市镇高度期待的哈。这里面呢，有所谓的
交通三建、就是淡海新市镇连外的这个交通三建这个关键工程。第一个淡江大桥已经在今年、完工通车了、那可以直接通到八里，衔接、台64线进入到、板桥地区，所以呢速度上面是加得非常快、所以这一个重大建设已经完成了。再来呢，现在如火如荼在新建的，也就是说

新北市高滩局的高滩处的一个这个工程齁、哦、那就看到诶这个淡北快速道路呢这个确实齁、哦、工程呢持续在进行当中齁、哦、那这个部分呢很多人都把它称为叫做淡水交通的救命道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淡水地区让大家诟病的就是交通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通勤的时间太长。如果有这个救命道路的话，它变成是一个快速道路啊，可以这个取代这个所谓的淡金公路这一部分的拥塞齁让这个开车族呢可以尽速的进入到台北市区去上班齁可是呢他还要将近三年的时间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期待等待一下下。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第三件呢就是淡海轻轨第二期咯。那这个部分呢是沿着淡水河岸齁这个延伸到渔人码头齁那串联一起形成的一个环状系统，那可以提升观光跟在地的这个通勤机能啊、哦。可是这个部分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够完工。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工程已经在进行了齁、哦、它沿着淡水河岸，如果说各位最近有去淡江大桥的话，大概都可以看到围篱齁都已经围起来了齁、哦。可是呢它最大的一个瓶颈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要进入到老街这一段哦，那要进入到老街这个地方的道路非常非常的狭小哦，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工程的难度呢？现在也真的是让施工单位非常非常的困扰哦。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所谓的交通三件的完工，对于淡水地区哦，它的对外交通啊，应该是可以取得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跟这个方这个捷径啊哦。好，那另外呢，淡水地区它还有一些教育跟文教设施的这个建设，包括新设淡海国中跟国家级的图书馆。那淡海国中呢是在文中九这个这块基地它都已经规划好了、哦、在淡海路义山路口，那已经规划了这个新校区，预计2032年完工招生。那因为淡海新市镇刚才提到它人口还是在增加，所以呢有必须要再设一个淡海国中哦、那另外一个是民主教育园区跟越南市、哦、那这个是教育部在文小六这个用地上面规划了有 2.57 公顷的国家级图书馆园区、哦、那市政府也计划在未来的淡海国中的基地内呢率先规划阅览室提供居民来使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这个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未来可能会实现的一些建设力度、哦、那当然了还有这个社会住宅的规划、哦、那社会住宅呢有淡海安居跟淡金安居，这两区都是国家住都中心规划的、哦、那这个住都中心规划的这些社会住宅都是指租不售、哦、那有将近1700户，那如果说这1700户进驻的话，对于当地、哦、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口、哦、的红利也是会有所增加的、哦、那预计在明年2027到2029年会陆续完工、哦、所以呢这个是张老师整理了一些淡海新市镇、哦、这几年来、哦、它的房市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点，还有未来的一些重大建设，可以让真正想要搬到淡海新市镇的住的民众呢可以有一个了解、哦、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了解、哦、那这个之前有提到的新北市的大巨蛋、哦、这个部分本来淡海新市镇也是一个预定地，可是呢侯友宜、市长已经拍板、是在要设在未来的、这个树林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淡海新市镇又少掉了一个重大建设了、好，这个是针对淡海新市镇、它的一个房市发展，还有就是说、可以期待的一些重大建设，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形冲平，汗口会厚厚的保护，又唔会叫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猪。
6: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今天是10月14号礼拜三。因为在我们的十月份，除了是光辉的十月有很多的连假之外，那其实在这一周呢，礼拜天哦，10月18号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那当然呢，重阳节就有很多相关跟敬老有关系的福利，那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啦。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许富凯的作品《想问你啥》。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徐福凯的作品《桑温尼莎》。好的，那这个礼拜天呢就要迎接重阳节。那其实有一些应该说各个县市啦，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有发敬老礼金哦。那就请大家可能在这个礼拜呢可以稍微确认一下说，诶，我是不是可以去领取，或者是说我已经登记账户的人呢，那可能这两天有没有陆续的入账。那今年各地呢各个县市的敬老金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而且部分的县市呢还有百岁人类的这个加码措施哦。那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下，诶，到底主要是北部的部分啦，就北部各个县市有没有发敬老金，然后要怎么去做领取呢。首先到台北市的部分，领取的资格呢需要是在2026年7月18号之前你是涉及在台北市，而且符合当年度的年龄规定。那一般长者呢需要年满65岁，而原住民需要年满55岁，而且也要符合相关的这个涉及条件。那发放的金额呢它有根据不同的年龄就是有不同的金额的部分哦。就如果说是65岁以上到84岁的一般长者，或者是原住民长者55岁到74岁，那是发放1500元。那如果说是85岁到98岁的一般长者，而这个75岁到88岁的原住民长者是发放3000元。而如果是一般99岁以上，然后原住民89岁以上的话，就可以领到10000元还有敬老的礼品一份。那台北市的领取方式呢，如果说大家之前就有去登记账户的话，那你可以直接指定金融账户汇款，或者是说符合资格的敬老卡或者是爱心卡的储值。那有一些地方呢可能是依照区公所的通知，那前往指定的地点去领取现金。那如果说是账户汇款的部分哦，其实应该在9月份的时候你应该就有收到。那如果说是定点限领的话，会安排在10月15号到10月17号，那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部分。那所以说你是领取现金的人呢，就记得明后天，这三天啦可以去做领取。好，那再来呢新北市的部分哦，这个只要是在重阳节当月年满65岁的一般长者以及年满55岁的原住民朋友，那你只要涉及在新北市满一年的话，那就可以符合领取重阳节礼金的条件。那它的领取的金额其实跟台北市差不多哦，只是呢在更高龄长者的部分，90岁到99岁呢可以领取5000元。那如果你非常厉害是100岁以上的话，可以领取到2万元的这个敬老礼金。那领取方式也是跟台北市一样哦，有指定的账户汇入，或者是说可以去领取现金。那新北市的现金发放呢是10月17号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开始陆续的办理。那家里应该有收到一些区公所的公告，或者是你还没收到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过去就是询问一下要去哪里领取咯。好，那最后呢像是基隆跟这个桃园的部分一样，也是有发放重阳节的敬老金。那这个涉及还有年龄的条件其实都跟台北都是一样的。那发放的金额呢，这个基隆的话啦，65岁到99岁的一般长者还有符合资格的原住民长者一样是发放1000元。那如果说是100岁以上的长者呢，发放6000元，还有像是敬老的礼品。那如果说是桃园市的朋友们呢，他一样是有涉及的条件。那只要是涉及在桃园市满6个月，然后你年满65岁或者是年满55岁的原住民朋友，都可以来领取桃园市的重阳敬老金。那如果说是65岁到98岁领取到2500元，而99岁以上的话呢，可以领取到2万元的这个敬老礼金。好，那以上呢就是大概北部的部分啦，在今年的重阳节呢都有发放一些重阳的敬老礼金或者是敬老礼品。那就请大家，如果说家里有人符合资格，或者是你自己符合资格的话呢，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之前登记的账户这个重阳礼金有没有进来，或者是说我要去领取现金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领取咯。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菊花台》。那因为讲到重阳节，以重阳节的代表花卉应该就是菊花啦，所以说就让大家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说到了重阳节的习俗，那其实在这个农历九月九的时候啊，其实你在羊身上呢也是可以特别的注意。那尤其呢，虽然说这几天有秋老虎哦，但是在气温下降的时候，很多人不自觉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多进补啊，然后多吃一些可以让身子比较暖和的东西。但是呢，其实也要提醒大家哦，重阳节它有一个阳字嘛，所以说啊，它也是一个补阳气很好的时机。因为呢，刚好是这个节气上秋末的时节哦，那阳气渐收，阴气渐盛。那如果说体内暖气不足的话，就会导致怕冷、精神差，甚至是影响到睡眠，还有你的免疫力。所以说在重阳前后呢，可以来好好调整你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那提前为你整个冬季来储备能量。那我们在这个重阳节前后应该要多注意什么呢？其实就是要注意哦，补气健脾跟润燥养阴。那其实可以多喝温开水、淡茶、豆浆跟牛奶，而且多吃一些白色或者是滋润的食物。那常见的食材呢，包括了番薯、玉米。那如果说是中药材的话，还有像是百合、银耳、黑木耳跟山药等等。那推荐大家啦，可以多吃一点比较暖和的东西，那让自己身体的阳气呢，可以稍微的多多的补充。而在生活习惯的部分哦，推荐大家每天的早上，然后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去外面晒个太阳，大概晒10到15分钟。那除了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之外，也可以促进气血的循环。那如果说有办法的话啦，就是去一些有绿地的公园呐，或者是去一些近郊的山坡，就稍微健走一下。那其实这个也是现代版的登高养阳啦。可以让你的身心呢同步放松，那同时也是动动身体，让你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咯。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我们讲到重阳节是要登高去嘛，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位日本90岁的冒险家，他居然坐着登山轮椅攻顶富士山的励志故事咯。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几年呢，如果说大家有关注一些新闻的话，应该很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出现，

就是所谓的高龄化社会。那现在不只是高龄化社会了，现在是超高龄社会，意思就是说，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是占整个国家总人口 20% 以上，而且现在好像是生不如死嘛，就是少子化的关系，新生儿减少，可是老人越来越多。那其实这个这件事情，它除了是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开发国家的一个趋势之外，除了老人越来越多，那其实每个人的平均余命，就是平均的寿命呢，也是越来越长嘛。而随着现代的这些科技进步，还有医疗技术也相当发达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啊，即使是到了七八十岁，就其实我身体应该还是蛮健康的，就真的蛮硬朗的，然后我甚至可以到处去旅行啊，爬山啊，然后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除了这些事情是比较偏可能是出去冒险之外，也有一些人呢，他是选择我干脆就不要退休，就我继续在职场服务，然后我继续的也许是为了社会贡献啊，也或许呢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成就感哦。那其实不只是台湾，在日本呢，他们也是一个还蛮高龄化的社会。那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哦，他就是在讲说，其实日本的老年人口除了是占比很高之外，同时呢，在6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其实近年来也有增加。那日本总务省呢，在9月份发布了65岁以上老年人口推估值。那截至9月15号，日本的老年人口呢，跟去年比起来增加了2万人，那总共是占日本总人口的 29.6%， 而且比去年还要多出 0.2 个百分点。那其实他们也是比例创下新高。那当然除了老年人口增加之外哦，他们也有去计算说，就是到底有多少人是超过65岁但还是继续就业的。那他们有统计哦，2025年日本65岁以上的就业民众达到了943万人，那是连续22年的增加，然后也创下了从1968年以来应该说是1968有可比较统计以来的新高。那换句话说啦，就是2025年日本的65岁以上就业民众，他占了老年人口的 26%， 就相当于每四位老人呢就有一位是正在工作的。那如果说按照产业别来看啦，最多的呢是批发跟零售业，那其次是医疗以及社服业，还有像是服务业等等。而且呢，在不含企业主管的总共500多万名老年人的就业人口当中，总共有446万人呢，他大概他是属于约聘的员工哦。那所以说呢，其实还蛮多的这个就业人口在日本呢，就是他们的年纪其实都蛮大的。那传统认为65岁以上就会退休嘛，可是他们没有退休，也没有打算说我就从此不工作了，就反而还是留在职场上哦。那其实像是日本这样的情形啊，他们好像是高龄就业算是最多的国家哦。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为什么都已经超过退休的年纪，但我还是想要继续在职场上呢？那会不会有些人觉得，就是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工作，感觉是蛮辛苦的。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些高龄的员工们来讲啊，他们可能不一定这么觉得哦。那今天呢，看到了一篇文章，它是发布在赢天下这个网站上，然后是由一位在台湾创业的，他经营数位行销公司的代表，他叫做佐藤，那好像是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哦，那反正呢，他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有频繁的前往日本出差。那他发现哦，他到了日本的一些县市，他看见的几乎每一位计程车司机似乎呢都超过了50岁，那可能只有在一些星巴克啊或者是拉面店，他才感觉到我遇到的是年轻的工作人员。而在另外一个县叫做秋田县呢，他看到的公车司机

也多数是中高年龄层。那他认为哦，其实如果某些工作岗位它并没有年龄的限制，那积极的采用高龄者呢，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例如说呢，像是服务业哦，根据朝日电视台的报道，有一位65岁的女性，她在某一家大型乌龙面连锁店的外带柜台工作。而在崎玉县，有一位超过70岁的员工呢，他是负责清理二手商品，而且呢，店里最年轻的新人呢，居然是已经81岁了。那他还蛮可爱的，他说他想要赚给孙子的零用钱，所以说才去工作。好，那所以说探究这个高龄者选择工作的原因，其实不仅是为了额外的收入，就有些人呢也是基于对于退休金的疑虑。可是呢，其实啊，除了这个经济方面的顾虑之外，就有不少人呢，他选择一辈子不退休，一辈子都在工作，他只是担心说退休后啦，我可能会失去对于社会的联系。所以说对于这些高龄的工作者来讲，工作呢不仅只是为了收入，更是为了维持跟社会的连结。那虽然说从某些国家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人有点质疑哦，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让老人家工作呢？可是啊，其实在日本有许多高龄者，他们都是自愿选择继续的工作，那其实这只是价值观的不同哦。而且啊，像是打扫清洁跟收银，它的门槛比较低，然后它的年龄限制也比较，就是限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更确实的可以灵活的运用高龄者的人力。但是呢，他也有指出啦，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龄的，就是正在就业的员工，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反映出，就是日本现在的确是很缺年轻人工作，就是有一些需要年轻人的岗位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成功的吸引到年轻的劳动力。所以说无论是企业或者是我们就是年轻的工作者呢，有时候啊还是要仔细的思考一下，因为随着这样子高龄化社会，还像是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 AI 科技的普及啊，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好好面对未来呢？那他认为哦，有两个关键点可以帮助我们来迎接挑战。第一个呢，就是年轻时开始累积信任，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工作保持开放的态度。举例来讲，有一位日本的广播主持人叫做铃木收，那他从事广播工作32年，选择了退休。那即使呢，他退出了广播界哦，当时52岁的他，也还是仍然受到各界的邀请，参与了支持新创企业啊，还有到各地演讲。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邀请他呢？就是因为他年轻时开始累积信任度的结果。那另一方面他还有提到哦，如果你是一位经常转职或者是频繁更换行业的人，虽然说相对难以建立起深厚的信任，但是他相信哦，只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最终呢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还是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他说啊，其实所有的年轻人呢，有一天也将成为高龄者，因此呢，高龄化社会下的这些劳动趋势，也是我们应该去掌握的一件事情。好，那以上呢，就是我看到了这一篇文章哦，他是在写说，就是他观察了很多日本企业呢，现在正在活用着这些高龄的员工。那除了是对于这些高龄员工们来讲啦，他们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还继续工作，是为了想要保持对于社会的连结。那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啦，其实年纪大不一定不好哦，就反而是在很多方面也能够活用他们。只是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啦，我们可能以后要考虑一下，就如何呢，在年轻的时候就累积信任，那怎么样子去面对这样子高龄化社会，还有高龄化就业这样子的趋势。

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和天一样高》。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日本这一位登山家，他叫做三浦雄一郎。那凭着非常厉害的他的意志力，那他在90岁的时候，也虽然说身体没有很方便，但还是坐着这个登山轮椅，那当然自己也有走一点路，那成功登顶了富士山。而他当时的这个事迹呢，其实也有一些台湾的新闻有去报道哦，就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励志了啦，就你很难可以看到他可能都需要坐轮椅的人，但还是登上了富士山的山顶。那当然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啦，为了复健，还有在他人生前面的几十年里面，他也是完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登山成就，然后从事了一些极限运动。那他平时到底是怎么样子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呢？那首先呢，他有分享过，首先他的爸爸是90岁之后也是持续挑战的知名登山家。那他曾经分享过，他的爸爸呢，为了保养身体跟预防衰老，会在每天早餐之后喝一杯在牛奶和优格当中加入了芝麻粉、黄豆粉、蜂蜜以及以醋腌制的蛋所自制而成的饮料。那这杯饮料呢，可以补充蛋白质跟矿物质、植物性脂肪、钙质跟乳酸菌的成分。所以说他也效仿了他父亲的做法哦，就是每天早上喝一杯，然后来补充营养。此外呢，他也经常吃纳豆、优格跟泡菜，而且呢，他会在早餐就吃牛排哦，可以来补充他的蛋白质的量，还有补充他的元气。而除了吃之外啊，当然锻炼体能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他也分享自己常常使用到的训练方法，就是负重步行，包括了在背包当中呢装着15到20公斤的宝特瓶之后，然后开始练习健走，而且呢会在两边的腿上各绑着重1公斤的重物。那藉由增加负重的方式，不仅可以锻炼他的腿部肌肉，也可以达到增加骨质密度的效果。那当然呢，最初啊，他是从每周两次，一次十分钟开始慢慢的练习。那最后呢，他也可以维持到就是每天一个小时的训练密度。而且呢，他也曾经在85岁的时候接受过肌肉检测哦。那结果证实，当时呢，他的肌肉还

0: 含量高达了 22.3 公斤，差不多呢就像是从事柔道或者是足球运动的大学选手的水准。所以说呢，当时的他算是肌肉量非常的充足哦。而且呢，他也特别说啊，他走路的时候呢，也会维持比较正确的姿势，也就是要抬头挺胸，然后左右手腕自然的摆动，而且呢，踏出的每一步都要确实的站稳脚步，感觉到自己的大拇指有确实的抓到地面。那最后呢，当然是规律的生活习惯哦。那他其实也说啊，他有时候有一点懒散，所以要维持早睡早起呀，还有规律的生活，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哦。只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唯独呢，运动这件事情啊，它是每天必须要去做的功课。所以说，为了维持运动的习惯，不知不觉呢，也让他的生活变得规律。早上起床之后，稍微活动筋骨，那吃完早餐之后呢，就要去做一些，比如说健走啊，一些简单的锻炼等等。那其实加入这些运动之后呢，也让他的作息变得更加固定哦，那自然而然也养成了好习惯。好的，那这些呢是这位三浦雄一郎先生他曾经分享过自己健康生活还有运动的一些秘诀。那最后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哦。他说，只要有想去爬的山，想实现的目标，身体的细胞就会再度活化，生命就会从现在开始。那他的故事呢，确实是非常的励志，那也是鼓励大家，有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目标，只要你还有精神，还动得了，就鼓励大家可以去努力的完成咯。讲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有一位非常厉害的日本登山家，那他即使面对了就是全身性瘫痪

样子很严重的状况，但还是努力的复健。然后在他90岁那一年呢，他靠着大家的帮助，那靠着这个登山轮椅，然后登上了富士山的山顶。所以说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你也看得到说，哇，他即使年事已高，但是呢他还是完全不放弃自己的目标，而且甚至接下来呢可能还会有别的目标哦。好，那所以说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啦，其实我并不会很害怕就是年纪变大这件事情。我想应该更多人害怕的是，哦，在上了年纪之后可能会这个行动能力退化，然后精神不好。所以说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强调运动的重要性哦。就像前阵子啊，我们运动部有推出了那个挥汗有礼嘛，它除了是让大家可以拿到一张50块的这个兑换券之外，其实同时也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运动嘛。而且呢，运动这件事情啊，它是几乎全年龄都可以做的哦。那即使你今天已经80-90岁，但还是有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让自己持续的锻炼身体啊，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那像是现在坊间啊，有很多的所谓叫做银发健身房，那它专门就是针对银发啊或者是熟龄族群，那提供一些比较合适的课程。可是有些人觉得说，哎呀，哪有那么麻烦啊，我就是在家自己运动就好啦。那其实啊，在家里哦也有一些场域，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健身房，那在家里呢就可以做一些肌力的训练哦。那跟大家分享到这一篇文章，那它是这个转载了这个美国的健康生活媒体，那它刊登了一篇文章哦。那它跟有一位体能教练，他所设计出了10分钟的流理台训练，那透过3个动作呢就能够练习上肢、腿部还有你的核心肌力。而这位教练呢，他也持有美国国家肌力与体能协会的证照。那他也强调哦，你不用每次都练到精疲力尽才算是有练到，就是你有做好动作的话，其实就是有训练到你的肌肉。所以说啊，对于刚开始运动的人而言呢，你可以先找到我做得到而且能够持续的方式，比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其实要来得更加实际。那刚才讲的这个训练法呢，就是10分钟流理台训练，就代表说我就是用到家里厨房的流理台，它就可以变成我的一个健身工具。那首先呢，请大家选择固定稳固而且能够安全承受支撑的台面，并且呢清空桌上的东西哦，就是你手掌会接触的地方呢必须要清空。而且记得哦，因为有些人厨房可能会有一些水之类的，所以也是要确认地板是干燥，而且你的身后呢有足够的空间。那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啦，虽然说它是流理台运动，但是也不要在开火的时候同时做，不然其实蛮危险的。那再来呢，在开始之前啊，你可以先稍微走动个几分钟，暖暖身以后呢再进入正式的练习。那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扶台扶地挺身，那你可以把手呢放在比较高的稳固台面，那做一个斜板的扶地挺身，只要面向流理台，双手撑在台面，那这个双手的距离呢稍微比肩膀再宽一点点。那撑好之后呢，双脚往后移，让身体可以斜向台面，你的头、背跟腿呢尽量要保持一直线。之后你就可以来弯曲你的手肘，反正就是做这个伏地挺身的动作。那过程当中呢，记得要持续的呼吸，而且尽量避免腰部的下塌。那这个下降的程度呢，只要到你能够控制而且不会痛的位置就可以了。那首先第一招，这个就是扶台扶地挺身，那可以练习上肢的推力。而第二招呢，是扶台浅蹲。首先呢，双手扶着流理台提供支撑哦，然后在起身的时候记得你的腿部要出力。那你可以先面对流理台站好，双脚大概就是跟你的髋部同宽，然后双手轻扶台面，之后呢臀部向后移，慢慢弯曲你的膝盖，像准备要坐下。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样要保持你的背部自然挺直，然后膝盖朝向脚尖的方向。不过呢，我们都说是浅蹲嘛，你就是蹲下去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点痛了，那就是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是停止，就是蹲到你舒服的范围就可以。那记得哦，你在站回来的时候，双脚要踩稳，然后是用脚把自己撑回来，就是不要用手臂把身体拉起来。好的，那这个就是第二招，就是浮台浅蹲，那可以训练你的腿部肌肉。好，再来第三招呢，叫做斜板碰肩哦。那他说这一招比双手的持续支撑再更难一点点。那首先你先用双手撑住琉璃台，然后你的双脚往后移，形成一个斜板的姿势。之后呢，你可以双脚稍微的分开，那当然先确认你的身体可以稳定的支撑。之后呢，右手慢慢的抬起来，轻碰左肩，然后再放回台面。之后呢，就是反过来换左手碰右肩，然后交替的进行。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啦，尽量让你的躯干还有骨盆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那如果说我手一抬起来，哦，我就有点不稳，在摇晃的话，那他说可以先保留双手支撑的斜板姿势就可以了。就是碰肩的动作呢，也不用太急着加入哦，然后也不要说哦，为了就是要撑很久，然后让你的腰部下塌。好的，那以上三招呢，就是你每天在家里哦，在家里厨房的琉璃台就可以轻松做到很简单的训练。那他是说，就是每个动作可以做个40秒，那做完休息20秒，而三个动作呢是一轮，所以说完成三轮的话，就大概需要9分钟左右。那这个就是10分钟的琉璃台训练。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也算是居家健身、居家的肌力训练参考，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做的过程当中哦，要小心注意你的安全，因为是在厨房嘛，所以说先确认，桌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啊，然后厨房就是地板没有滑滑湿湿的，就确定是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再开始动作，那整个运动的过程呢也会比较轻松，然后也可以避免发生危险咯。

的歌曲，然后我记得他们当年好像请了一个韩国的健身教练吗？是那个郑多燕吗？反正就请他一起来拍 MV 哦。就他们的歌都还蛮有趣的，很多都是跟感觉跟时事啊，或者是说会找一些很特别的人来跟他们一起合唱，就我觉得还蛮酷的。只是呢，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出新歌咯，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啦。但他们的这个其他的歌曲也很好听，就大家有空的话，无聊的时候可以去听一下哦。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讲到了关于运动的部分，就我刚才讲的是肌力训练嘛，它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就跟我们的行动能力呀，然后跟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能不能好好的起床，可不可以好好的起身有关系嘛。而除了肌力之外呢，我们的骨头也是相当的重要啊。那刚好在最近呢，这个10月20号叫做世界骨质疏松日，哇，我觉得很酷诶，居然连这个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那反正这个日子就是提醒大家啦，希望对于骨质疏松症还有代谢性骨病，可以增加一些预防啊，还有治疗的意识等等。那其实，在前阵子呢，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它有透过新闻稿提醒。那根据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全球呢大概有5亿人受到了骨松的影响，而且55岁以上的族群呢，每分钟大约会发生70例的脆弱性骨折。然而呢，全球其实有高达80%，他们曾经发生过脆弱性骨折的病患，可是完全没有接受过骨松的筛检以及治疗。而且呢，现在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嘛，那等于就是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高龄者。那根据这个中华民国骨松学会的理事长表示哦，在台湾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3人就有一人，然后男性是每5人就有一人，一生当中可能会发生骨松性骨折。那尤其像是手腕、上臂、脊椎跟髋部这些地方的脆弱性骨折呢，也是你的骨骼亮红灯的重要警讯。好，那所以说就请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你的身体上有一些受伤的状况哦。而且根据研究显示呢，如果你是髋部的骨折，髋部骨折发生之后呢，未来再次骨折的发生率就是高达50%，而且1年内呢，死亡率也是高达将近20%，而且有些患者呢，可能会面临永久性的失能，那很多人呢，会无法独立生活。好，所以说呢，这个骨松啊，就是骨质疏松，相信大家都不想得到啦。只是说，有些人可能会忽略了，我要怎么样子去做预防，或怎么样子去做提早的诊断。那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去做相关的筛检啦。不过呢，我刚才去查了一下这个骨质密度的检查，好像没有像其他什么癌症筛检一样，就是政府有去做补助哦。就你想检查的话，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自费的筛检。那当然呢，除了这个筛检、早发现、早治疗之外呢，其实你也可以借由生活当中的，就是你身体上的一些状况，来判断说，哦，我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些检查，或是有没有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呢？那这个骨质疏松症哦，它在早期的时候通常是没有明显的症状。那很多人可能是等到我就是有一天跌倒啊骨折之后，才发现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啊，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外观上的变化哦，那可能有些人需要做高度的警觉。比如说啊，有些人发现自己的身高变矮了，就是我的身高好像比年轻的时候缩水，就是整个人倒 Q 超过了4公分。另外呢，还有些人是体型改变，也就是驼背，背部呢逐渐明显的驼背，或者是靠墙站立的时候，我的后脑勺就是这个枕骨的部位跟墙壁的距离大于3公分。
那最后呢，如果说你有反复的背痛，而且是出现不明原因的下背酸痛，还有脊椎的疼痛等等，那这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有可能是骨质流失啊，或者是脊椎压迫的警示。

那就是记住三个字的口诀：驼、矮、痛。那这个是算是骨质流失或者是脊椎有一些问题的警讯哦。那当然还是要去做详细检查，才可以知道是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就是以上的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你现在听到的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啦，那今天一样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各种的话题，就希望大家还是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啦，但在你可以身体力行的时候呢，多做一点喜欢的事情也是蛮好的，就是丰富自己的生活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就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么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成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猪，亲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4: 深夜初夜开始租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起老型，唱歌风向出全家家去租啥？
6: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对，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您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董玉君小姐为您唱这一首《我心已打烊》。

我心已打烊，是董文新小姐所唱的。那朋友点唱的歌，上个礼拜哈，沈荣小姐点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我只在乎你是张南芳小姐所唱的，林锦霞还有林品珍，米尔夏，米尔夏，你说高雄还在刮大风下大雨。说到这个，前天礼拜三，我早上到荣总去验血，三月一次嘛，去验血。早上十点多，风好大好大，好大的风哦。然后我从停车场出来，那风吹得我站不住了，我就去抱着柱子，电灯柱，太瘦了，怎么办呢？吃也吃不胖，睡也睡不胖，那就是这样，很烦恼。所以又不敢吃太肥的肉，哎，烦恼了。好，吴珍丽，你好。陈丽水，陈丽水，你从国外回来了。庄建珍，嗨，你好。还有 JoJo， 这个陈雨茹，折三江。你说没风没雨，在家听许多老师的好歌，谢谢啊。林文贤，你好。嗨 ，Amy 贺 ，Amy 贺，谢谢你们。哦，这边还有李希珍，李希珍，午安。庄建珍，你要听一首《海燕》。你说，因为你听我和青山唱过，

山现在不在啊，我没办法唱，后面没人帮我唱。李淑慧，好，梁宝珠，谢谢吴声丽，谢谢你们啊。好，我们来听歌，这是上个礼拜梁小姐来电话演唱的《唱首情歌给谁听》，我请杨艳丽小姐来唱。

唱首情歌给谁听，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来电话的钟小姐，你不是确诊了吗？确诊十天，今天又过一个礼拜了，我不知道你好了没有，我很关心你，可以告诉我你好了没有啊？啊，那你说我随便选一首歌给你听，好，那我就选这一首澳洲的 Annie 朱所演唱的《可爱的早晨》。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上个礼拜有一位袁小王还是杨小王先生，演唱了一首
6: 《
0: 寻梦园》。好，也要请新鹏先生为您唱。新鹏。

这是新鹏所唱的《寻梦园》，在这要谢谢李奇深还有邱丽琴哈、啊，邱丽琴，谢谢您，谢谢。这边陈月霄，米尔夏，高志南，你好，沈荣，真的，你说我太瘦了，吃营养一点，好。今天晚上回家去吃肥肉，让他长胖一点。谢谢啊，沈荣，谢谢关心。好，我们要听歌，吕美琴小姐，要不我们唱一首《伊人何处》？伊人何处？啊，这首歌很好听，我们来欣赏。

时月下独自徘徊，啊，一阵阵清凉的风，好像。

0: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伊人何处》。这边啊，抱歉，刚刚不叫袁中王，叫王小云。好，谢谢小云啊。这个王小云，好，十三章，吴真丽啊，吴真丽。还有乔安让吴，你好，文贤，林文贤，郝思然，你也问我，你说健身上课有教台语吗？有，有教台语啊，有国台语都有，中虎和老和都有。好，谢谢啊，王静，您说您和家人在山上听我们喝，我不知道哪个山哈，能不能告诉我？因为我对山很有兴趣。谢谢陈瑞华。你好，谢谢啊 ，Alex 徐，谢谢黄立信，啊，非常谢谢黄立信。好，我们来听歌，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喂，
1: 喂，刘老师，喂，
0: 哎，你猪，
1: 啊，你好，谢谢你刚才唱《可爱的小城》，唱的很好，
0: 唱的不好。
1: 这首歌本身就很好，你唱的更好。
0: 哎呀，谢谢谢谢。这个哎，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
1: 我听到你那个在演出直播上介绍《四季相思》。
0: 什么相思？
1: 四季相思。
0: 四季相思。啊，周璇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好，
1: 最近不是在介绍周璇的歌？
0: 是是，好。
1: 那可不可以点这首歌下次唱？
0: 可以，
1: 可以。
0: 我下次唱，因为我要准备喝谱。
1: 嗯，好的，
0: 好，
1: 谢谢。
0: 我下礼拜唱哈。
1: 嗯，谢谢。
0: 谢谢 M 猪，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祥善演唱的一首《潇潇细雨》，是吧？好，我们来听。

0: 蒋炫，听到了没有？你常常点这首歌啊，潇潇夜雨。沈荣希望再听到一首《星夜来香》。好，我请董玉君小姐上。
1: 也是伦巴的，对不对？
0: 哎，伦巴，所有伦巴。星夜来香。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哈。喂，您好，我为你合唱。
1: 哎，金贤老师您好。
0: 你好，您是？
1: 金贤老师，我是丽华，我是陈丽华。
0: 啊、丽华，哎、啊、呀，你声音太好听了。
1: 谢谢老师，老师、啊、哇，好开心看到你们，你们都很健康，都很快乐，为我们唱歌，我们都很高兴。
0: 只要你们高兴，我们就快乐。
1: 啊，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像金贤老师一样。这么认真，这么敬业，这么快乐。
0: 对，要长胖一点，要长胖一点。
1: 健康就好，健康就好。
0: 谢谢，你好，谢谢。

0: 谢谢谢金贤老师、啊、很思念您，
1: 谢谢。
0: 我想可不可以请老师有时间的话安排静静的湖水，
1: 水静静的湖水，好，下礼拜帮你唱。
0: 好的好的，谢谢金贤老师，
1: 谢谢
0: 各位老师，谢谢你们，拜拜
1: 拜拜拜拜，
0: 谢谢
1: 拜拜。好，我问你歌唱，你好。
2: 喂，
1: 是，你好。
2: 哎，吴小姐吗？
1: 梁小姐，嗨，
2: 你好，可以唱《一帘幽梦》吗？
1: 一帘幽梦，
2: 哎，
1: 好，谢谢，
2: 好，谢谢，
1: 谢谢梁小姐，
2: 再见，
1: 拜拜。好，那个上个礼拜啊，林品珍小姐演唱了一首《三言别离又相逢》，好，梅谦啊，
3: 哎，
1: 嘿，往上。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合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

0: 02-3149121 0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1: 我要为你歌唱。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江树源，你好，谢谢你。啊，吴珍丽，我们忠实的听众哈。嗯，高胜兰，啊，蔡明美，蔡明美，还有蔡明美，你说要听，还有丽丽马小姐，你和朋友一起看我们节目啊。蔡明美先唱一首《忆良人》，好，我请贾曼芳小姐为您唱《忆良人》。

良人，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 Alex 徐。你说总老师唱的好有味道啊。是啊，每个人唱的和方法和味道都不一样啊。好，吴先丽，你说三年别离又相逢好听，林文贤也说好听，林品生也说好听，很怀念的一首老歌，很久没有人点唱，所以我现在要把一些没有点唱的歌拿出来唱，让朋友们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哈。沈荣，你说好感动人的心，好感动人心的歌，是啊，你现在的歌词多优美啊。蔡美美，你也是这么说，谢谢。林锦霞，你说今天能不能唱知音和树寻，下礼拜唱好不好啊，因为之前要找谱啊，我们还要引印谱哈。好，谢谢朋友们的喜爱和赞美。温情。

情满人间，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吴声丽、还有蔡明美、陈丽华，对啊，先我接到你的电话我也很开心啊。哎呀，朱小姐，不晓得你的后面来请好了没有啊，我很关心。李淑慧，三年别离又相逢，好听，谢谢。 Alex 徐，谢谢您。林锦霞，你说每位老师唱的都很好，谢谢。好，上个礼拜顾先生演唱了一首花样的年华，没听过吧？吴珍丽，你又要说了，没听过。好，我唱给你听，花样的年华。那行，22:71 B 调。

0: 这是陈和欣作曲，范烟桥填的词，是1940年啊的一首周璇的歌，抗战的时候的歌曲。好，我们来听一首现在的歌，这是
1: 姚诗良唱的，
0: 杨艳艳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我与咖啡》。吴信贤在这祝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会哦。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奶奶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漏问题耶。
3: 漏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即马足侪人迄个伫咧走也好，伫咧运动也好，伫咧变数嗯嗯也好，拢忽然间全猝死啊！猝死这原因，甲查起拢是心脏点击、心脏塌的也是啥吼？像讲一个25岁的美女，伊个吼，佫剩500公尺就到最后诶迄个终点咯，结果塌落，啊落死，伊毋是脑震荡。前心中惦记无去，这足侪安尼呢，啊，无才才25岁尔，哦，啊，算看这原因就是出在啥呢？因为这不是干那讲台湾也是，各国拢有这款情形，啊，这各国吼，每一个国家拢有啦，拢有的时阵吼，啊，都是有的多，有的少的。有的多的，啊，有的少的。像讲这个一个南达五星吼，伊嘛是安尼，伊60几岁尔，啊，敢无体能遐好哦？哦，透早拢运动哦，哦，伊这一代洪拳呐、啊，宗师啦，刘家良入世的弟子，伊这吼嘛是10月初5透早突发性的迄个心脏病，啊，离世64岁，即来足侪哦，即那一天哦，你若注意咧甲看哦，吼吼，伊个伫赖几摆，你若靠咧看啥，伊就会虾米伫咧几摆，啊几摆即个，那会安尼，啊即就是吼、哦，无论虾米国家的人，拢会安尼哦，啊即原因，那我的看是讲，因为食食甲空气太污染咧，啊食的物件吼，拢胆固醇啦、伤高啦。食到迄个心脏内底血管啥拢塌掉咧，啊塌掉咧，自然都动不动吼、哦，都袂过，血流袂过，啊都踢者啊都倒落去啊，是不是安尼？哦，啊所以这讲起来真了，所以我看上面空气中你无法度预防的啦，啊有啦，啊家己需要家己保养啦，家己就将每天所需的这个。暗暂的空气，看有法度安怎甲排掉呢？嗯，啊，剩的就是讲食的，因为食的即嘛吼，你做麦当劳啦，啥物有诶无诶，肯德基啦，哦，迄鸡巴，咱较早咱安尼放山鸡吼，爱4.5个月呢，伊毋是35天即嘛35天就听食大片肥出出，哎，拢啊是生长素、素寄生素来互伊养成有诶肉，啊，都互恁掠来抬。啊、你个想讲食迄是啥？迄化学嘅物件嘛？哎呦，啊你讲，迄拢食只胆固醇相当塌塌的，食嘛塌天嘛塌的呢？啊塌个吼，大家迄、那、路、個，所以这我看像迄类嘅是食较少咧吼。啊，为讲啊，你都常咧讲个什么山顶人会翘骨咯？啊，山顶人都做蔬菜青菜水果食多，啊，迄都较无啊，都通去补钙啊，啊就即嘛。你即马钙个补充嘛，你个个看四川呢，四川呢敲骨的真少，龙啊山顶的龙川呢，真侪专门敲骨的，爱做到会做死，有啊，爱到山顶家己种菜啊，菜类食真侪啊，啊钙是欠嘛，啊你怎讲？多吃的人反而较袂呢，多吃敲骨的较少，因为多吃的伊较敢开，伊保健食品有伫咧食，所以这嘛是一个因素。啊你乡村山顶的。因唔敢开啦，因叫伊讲开迄、那、落、個，因唔啦，爱都伊个观念啦，观念无多吼。来，咱下晡有推出哦，迄、那个温酒霜，温就是保温瓶的温，酒是久久长长的酒啦吼。长久的酒，霜就是面霜的霜。你讲温酒霜，哦，迄就是一种新的用法，啊哦，小五告诉，卡蛋小林，甲您报告，我即阵先听电话，来2553-8999，吴清扬家，喂
1: 啊，吴清扬阿伯啊，吴清扬阿伯吼，
0: 阿伯吼，
1: 嘿啦，我晚辈啦，
0: 哦，你晚辈哦，嘿
1: 啦，我少年的啊，我甲你问因个有问题啦，我姓何，迄个叫关公迄个啦，
0: 你关公哦，你是在做啥物关公？
1: 都姓何叫关公迄个啊，
0: 哦。姓何，
1: 就是刚才讲，恁广播电台讲要叫人叫，讲要请，都不讲什么叫人叫关公， 找到我叫请神啦。
0: 哦，你的
1: 啊，就是我就是姓何，那个叫关公的。
0: 哦，你的讲请神的那个哟、
1: 哦？不是啦，
0: 嗯、
1: 啊，无啦，又讲听啊，别卖安尼啦，我问因果报应的问题啦。
0: 哦，你什么的报应？
1: 因果报应啦。
0: 嗯，你什么因果报应？
1: 杀生的啦。
0: 你家你在抬啥？抬鸟、抬狗、抬猪？
1: 是啦。
0: 嗯，
1: 抬用火喷高遐的，迄用火喷高遐安尼啦。
0: 用火甲喷到遐哦，
1: 嘿啦，爱是神害啦，
0: 嗯，
1: 那是神害啦，
0: 神爱神害，爱要找你算账哦，安尼无公平嘞吼，
1: 我真阿伯，卖安尼，我靠，我靠会错了，
0: 你会错哦，
1: 你唔是为因果讨论嘞，
0: 讨论对啦，你讲我都跟你家己答都对，唔才会知影你的思维，你创啥哦。
1: 啊！我最好叫关公迄个啦。
0: 哦，好啦，关公啦。
1: 对，你个记得无？你捌广播电台捌讲过我听到啊？
0: 我唔知道我
1: 卡错架呢，紧张架呢了。
0: 哦，你咧错哦？
1: 嘿啦。
0: 嗯，啊，什么神明来护身的款？
1: 多谢阿伯，要两回答我因果报应的问题无？
0: 哦，我袂晓，你都爱听友家己回答啦。哦，听友家己回答啦。喂，天佑给你回答了，你讲啦，你甲讲来，你讲，你讲出来。
1: 好，就是我是叫神明海煞生的啦。
0: 嗯，
1: 我是叫神明下的啦。
0: 嗯，
1: 啊，神明叫我还29年啦，我应该本来是29年啦。
0: 嗯，
1: 有29年啦。
0: 嗯，
1: 29年过啊，几啊个月啊？
0: 嗯、
1: 啊！神明讲，对今年的6月7号开始叫我甲讲啦，甲拜啦。
0: 嗯。
1: 甲讲十外天的，讲啦，神明啦，害我煞生安尼啦。
0: 嗯。
1: 讲19天的啦。
0: 嗯。
1: 啊。嗯、啊，煞来唔知道要安怎啦。
0: 嗯。
1: 啊，煞来唔知道要安怎啦，我唔知道要安怎。
0: 啊，要安怎？
1: 啊，讲19天，讲神明啦，害我煞生安尼啦，神明叫我甲讲的啦。
0: 哦。好了，哦，好。
1: 我听阿伯你咧搞解答啦。
0: 哦，好了，好了，啊你挂掉了哈、哦。好，
1: 嗯，
0: 好挂掉小公。哦，你挂掉。
1: 过来冲啥？
0: 无啦，你挂掉，我唔知有法度甲你讲，有法度敢讲。你干呐？你唔着哦，人听有看有，都家己解答者啦。你这对白吼，讲神明叫你安怎个，我听较袂迄落啦。这那听有我都家己解答，都解答啊，无着你去问神明，你去问庙师会较要紧啦。哦，来，我即把这张今日这好做啥？天山雪莲到位啊！天山雪莲到位啊！吼、哦。你一天吃一罐两罐吼，吃一阵嘛，你就使无同款，嗯，真好啉。伊有种，伊好啉啦。啊，讲你这雕啥？伊讲雕乌柱，雕特殊的乌柱。乌柱你去萃取的，人个外国的技术吼，啊，掺天山雪莲，安尼几足好啉的。啊，内底每一罐拢有，也有10罐，啊，有10支的签啊，拍几罐啊，签几个插落去，啊，就甲输完安尼吼，啊输。这两盒送一盒，今天来送一盒，我呢，3000块，我来。啊，下晡温酒霜哦，来中部销上大，中部迄阵就是3月2日，咱有去啊全国的，咱的所有的一块厂商拢有去啊做活动介绍。啊，伊个当场哦，伊派4个人去哦。4个人穿护士衫无，伫个边啊，哦，边落抹鸡人拍扑啊，安尼俄罗斯讲那样呢，手也未关，抹抹咧啊，原来痛个，哦，真心笑。啊，干那遐吼，人遐人当场驻门的，甲过后搁提驻门遐，小较大啦，村的拢较无唔知影，村的也无去巡逻，伊唔是迄个好基地的，好基地的有去巡逻，拢较会知，吼、哦。啊，我等下先讲这个。温酒霜，吼、哦，温酒霜，啊，中部遐拢足侪人有买起啊，买起即马吼，即马煞前两工 所以人咧讲叫做抹卡队，因为抹卡队吼，你甲撸卡队，我拄只有过甲试，差不多九分钟就输去啊，九分钟就输去，不要紧。你若要困的进前，你开始即阵吼，你若也未困去吼，也未盖棉被，你开始紧甲梳，甲撸卡队，撸卡队啊，撸手队也好。哦，这伊这卡队、手队就是全身躯的反射区啦。啊，你若撸撸的吼，伊若通过。伊个反射区全身区个静脉会发生吼，拢个连带关系。啊，这物件吼，伊这就是甲呼吸底个用个类似这个功能啦吼。啊，我即马先讲温酒霜个这个功能。啊，你即马吼，你若加只片关节、肩胛头都一位咧酸痛，两骨也好，脚头弯也好，你甲撸下啊，定时下着。第一个就一粒仔囝尔，啊，就甲脱脱咧，脱脱咧，伊降落去叫做粘连，粘连裂掉咧，因为一粒甲脱落开去安尼，啊啦，效果就无同款啦，吼、哦，啊无同款吼，伊个你唔免做粒，滴落去一粒安条啊，啊，即马你那卡对无同哦，哦。

卡腿椅哦，卡腿是拢咱逐工伫咧行，伫咧行，伫咧装吼，伫咧走诶，啊，伫咧做事咧。山顶人你拢烫车卡，那尤其山顶人迄条爱加磨几遍才发多。都市人行为吊马啊，你磨会较紧，诶，为一工为三工为三工，你都一工磨几摆，你甲突突咧，但是加真伤本哦。咱本来咱来话每一个所在吼，你个点位一粒米大就好，一位，安尼影响久哦。啊，你那个我卡对吼，上无爱十杯、十粒、五粒以上，十五上少爱五粒啦，五粒至十粒吼，甲点落点点落个点个，哦，这就是本来你我一罐变成爱我五罐、十罐呢，啊，这伤本啦，所以无怪人咧讲伤本啊，看不怎样。啊，只我有甲厂商讨论研究过吼。我讲安尼会销售大哦，本来你若讲销两千罐哦，伊若五杯就一万罐呢，吼、哦，安尼呢，吼、哦、啊销遐大吼，伊讲啊无，我讲啊这要安怎，我这边就袂好啊，我若阁送落去吼，也甲伊讨论，伊讲啊无就销售量较大，大家成本会较降低嘛吼、哦，各方面拢会较省一撮安尼，啊再来补贴我安尼吼，啊所以今仔就无同款咯，本来咱一罐清沙对无？温酒霜啊，啊一罐清沙，啊两罐两千块嘛。咱较早咧卖就是，咱三月迄阵哦，唔是哦，三月二六是去台中，啊咱今年初就开始推出啦，效果拢大家反应都等。要拿安尼来讲，你都两罐两千嘛，吼、哦，迄阵是安尼。今仔无同款，因为抹卡对伊，恁咧抹足紧就抹啦，啊所以算个足成本呢。我就应该厂商研究吼，两罐两千块，一罐清沙按到两罐两千，今日开始吼，买两罐加一罐好哩，安尼等于三罐加两千块，一罐才几百块。啊你吼，你都卡对个路路的吼，伊叫迄个张卓杰迄个尤先生，伊讲哦，伤过贵啦，也发多，啊这两贵一半手都无去啊，啊这伊讲那有发贵无去，唔是无去啦，你个提刀头仔个秀秀的。啊，无你若抹完抹好，你就甲倒头仔甲看咧，伊个哥哥伊个老会队，后来要订出来较方便。啊，那无就摕个秀，伊就搁走，后壁会走去头前来吼、哦。你会记得嘿，温酒霜就是这個方式。啊，即马就是讲这個好处吼、哦，你开始甲抹卡对，囡仔唔免抹婴儿，啊，甲有心的人买，有心的人啊婴儿，你若讲四五岁啊囡仔以后嘿，虽然嘿唔免，我啊那有病人也好。你那咧对咧酸痛，你抹袂好，啊，巴肚咧胀胀也好，你就脚底甲手底，这两个足重要。啊，但是你就加甜咧足侪，啊，甲露的，伊一分钟就吸去啊，一分钟去，一工哦，你那无打涂骹的时阵无出去哦，一遍三遍拢做你露侪遍，愈紧，啊，因为露脚底伊无啥感觉嘛，脚底咱规工伫咧打嘛，伫咧打甲已经结烂啦，迄、那个胶面皮去啊吼。哦诶，搞皮去啊！安尼啊，手嘛，逐工咧提物件，提甲拢无感觉，你无啥神经啊！你甲抹拢袂麻啊！你若抹身躯哦，共呢，伊号做粘连嘛，伊粘连拍开嘛。啊，你脚底抹抹吼，你看有些伊就是好困啊，结果放屁滴放屁，啊个伊个唔知多一卡讲奥托曼吼，救急唔知会救会艰苦啊，结果完了煞好去啊，唔是安尼，别人吼。别人哦，足侪方便，伊嘛是讲鼻啊较好，啊个较身躯上唔知是虾米哦，本来头壳个转会晕，嘛说拢说我较无感觉呢，所以温酒霜就是些功能就是呢，我、哦啊、试看卖你那是慢性病伫咧食药啊食虾米无效哦，你都往这甲抹伫甲抹脚底手底，可以反射器和反射出来。啊，但是加真上本啦，加上啊，不过我加送一罐落你啦，安尼啊，等下你就讲温酒霜，哦，抹脚底，那个老人咧不要讲抹脚底，啊，那以后你讲温酒霜，安尼才会紧开嘿，安尼吼，较紧啦嘿，好来，啊，我即马扫得好，加阿弥长生经，啊，这里好说，过有这里我去看，这里好说什么，这里好说啥呢？那个做新康宁啦，新康宁是无啥会啦，但是因有来啦，因咧甲我讲哦，啊，这个
这即马就爱数量拢较少，拢较歹迄落，嗯，快紧。啊，过来江面，迄落天山雪莲到位啊，啊，江面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吼，好基地的为朋友也是足特殊的天然的吼，也是足大间的一间公司出品的，博大，你会使网络甲拍开看，伊咧甲远见杂志因合作的。啊，个足侪机关、行号、院长拢有去甲因迄落讲哦，你这研究者，人这有经过迄落呢，这毋是凊彩来源，干那讲讲尔，毋是安尼哦。所以恁爱好好啊用，伊这无白干那我喷的哦。啊，因为咱过去拢食一寡垃圾哦，喷落去，反正你若喷头毛较直喷哦，反正痒，啊，反正家己发迄个毋知啥物，我骨头说出来，嘿哦，迄就是块毒素啦。啊，互你发出来，憋的吼，那你憋的物件吼，拢是安尼，啊，所以你都安心，你做的安心啊，甲用，好基地的，伊憋出来，伊就是一寡毒的憋出来，你唔免惊。那像阮的神农枕困落去吼，哦，迄困落去嘛是安尼，咻咻叫啊的，为个人，什么葫芦，什么经验机，未经过来呢，就是安尼啊，伊憋出来。啊，生粒啊，有诶无诶，酸痛疼痛安尼，迄免惊啦，毋是食落，毋是讲创西药互你食，毋免惊嘿。我来李光光三空八九九，啊，等下我迄条做温酒霜，买两罐加一罐互你，啊，才2000块，一罐才剩几百块啊。来，即卖写两点诶，讲我做车票，买这个车票，毋知买什么车票啦，阿妹买车票啊，车票方便去美国一款，阿妹先生，听友甲伊算诶。

哎，温酒霜两罐要加一罐给你，啊，才两千块。你开始哦，2553-8999台北电话，你要卡来下就讲，我要温酒霜，温酒霜，好、哦、来看你几温。

0: 只可以
1: 我来闻酒酸，我看。这首歌真柔吼，袂歹听啦。后来，即讲做车站。我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即马开始吼，你电话开始方便啦。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少得好，底下阿弥长生经。那有关于讲产品的物件吼，你唔知下过搞阮问嘿，问这物件吼，拢较特殊啦，较新啦。本来是今日温酒霜是要加迄啰做。加迄、那个，我咧讲日本的迄个晶片迄啊，迄甲无做错，啊，结果伊迄就爱加后个月晶片迄加后个月才有来，我讲安尼足侪人要滴啊，啊，毋则紧甲迄厂商讲的，讲咱变啦，变较俗咧，安则紧时机拜拜啊，吼、哦。我啊都一罐青衫，本来咱进前咧买着一罐青衫，两罐2000块就差600就足俗的啊，结果拖遐久咧，拖遐久无多钱。佮最近人咧讲抹卡对，哦，迄成本啦，有影伊咧讲啊，我甲试讲，啊，先两三半手都无啊，你要讲卖价钱哦，人你若抹卡对，大家人人拢听我抹呢，赛车的人、家庭主妇的人、阿伯阿婆啊，啊，伫路边咧摆摊的，吼、哦、啊，迄个辛苦病痛袂叮当的人，伊嘛听我家己抹咧好，迄慢慢的吼，迄叫我特殊咧，叫我无同款咧。所以吼，拢无同款啦，绝对互你想袂到好处。吼、哦，啊，你就讲，温酒霜，你要一分两分才讲吼。我、哦、过、啊、来天山雪莲到位啊，喷头毛互你哦，吼、哦，迄嘛到位啊，脏做起拢到位啊。啊，好基地吼，迄好基地做你喷，迄喷落到地嘛是啊，反应嘛是足特殊的。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嘿，来。啊！你即马哪个有啥物询问，唔知才电话来吼？啊，我加减啊，拢即马扫得好，听得好，拢规定伫遮。喂喂喂！
2: 喂，吴老师你好。
1: 哦。
2: 哎、欸，麻烦介一首歌。
1: 哦。
2: 今做人的外慢。
1: 啊。
2: 今做人的外慢。
1: 哦好，老师你好。
2: 这邓丽君的歌
1: 哦。哦好。
2: 哦，谢谢。
1: 好来。来啊，即马电话紧到接一下。

啊，你即摆你就讲我要滴温酒霜，温酒霜对。啊，那有诶老大人较唔敢，较讲未出咧。你讲抹脚底，即摆就强调要叫恁抹脚底，但是加真成本哦。本来一罐会当抹咧五百摆、几百摆，即摆无啊多。你若抹脚底，足紧就喝无去啊。啊，唔只讲结果争取一罐，安尼较未白写，啊，无实在是是迄落吼。啊，所以安尼吼，大家退一步啦。安尼生理下有通个做。啊，25538999，即摆电话做你零五。啊，若要来提有伊度假吼，迄阵下晡母去人伊7点外就佫经过送来啊。哦，佫送到位啊，佫送有够哦，送足侪呢，无太侪咧，订的人太侪咧。哦，啊，25538999，温酒霜，我敢若撸卡对甲撸撸的。啊，你即摆若咧订袂出来，就是因为伊迄你顶管的。定出来吼，伊个管啊，即款的定法新型的啦。啊，伊个定无，你得提个休，啊，才过迄路就扩出来。因为休落去，伊就后壁面的走来头前嘛。啊，你那平常时，定好了，你甲跨咧，伫倒边甲跨咧，倒边啦，头迄头边甲跨咧，啊，伊就迄个伊个内底成分的走来头前嘛。啊，随时提起来就喷咯，真方便啦，哦，真方便。

安尼，趁即嘛253.99吼，啊，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啊，扫刀嘛爱食，啊，佮天山雪莲伊内底每一罐拢有迄个一支，拢有签嘛，签嘛有十支，啊，有十罐，你早你若要较紧吼，食一罐两罐，吼、哦，迄无共款，啊，有个人讲要加迄个乌醋精，哦，迄拢袂紧，即拢效果会加倍啦。因为拢是挂好的物件，伫喺巴肚内底吼，较好。好来，谢谢。啊，你讲温酒霜253.899哦，这今日正式推出，吼、哦，今日正式推出，优待啦，优惠推出。

西德的新康宁黑吼，伊讲买啦，老师我买点，搞阮来提供，伊买跟遮啦无会，无会到时天都歹势吼，有影无会，无会啦，干那春季关啊尔，哎，就爱过到后年啦，大批了后年才有新康宁黑吼，迄心脏的吼，好来。

0: 生啊，
1: 哟，
0: 你都喷的，你嘛敢想办法去提一撮？
1: 哎，好去提嘿唔好，啊，你喷有效无？
0: 哎，皮肤痒哦，哦，伊有够提钱的，拢以为哦。
1: 啊你，
0: 啊这喷喷的拢袂痒。
1: 啊你，啊你都袂痒，都无糖果嚼啊咧。
0: 哈哈，
1: 有。你无去另外，你
0: 叫我听哦。
1: 啊，这无你食饱营养空调。
0: 你敢想办？
1: 做生意，你等等。
2: 谁家的小哥哥？
1: 嘿，好基地，伊皮肤痒哦，有诶打破，这恁这不是乌衣裳诶，这乌巴裳诶，诶，罗州诶啊，诶，罗州诶，啊，张一波啊，伊讲啊，叫我着甲想办法，咱咪去卡入来，结果讲伊是主门两组呢，讲哪迄路，我唔知哦，我查看卖，安尼啦，啊，伊说伊原来做阿萨里慷慨，昨天讲无，伊讲虾米罗州诶，厝尾恨我客物件。啊，结果人都也去客掉咧，啊，所以伊讲旧年就要还我用啊，我旧年我都较无需要，今年吼足大需要诶，安尼附近咧，啊，拄啊伫遐，阮啊要去台北港吼，日后会踮台北港出入较方便吼，来来去去啊，伫遐来去，罗州载着位啊去安尼，大批钱落去安尼，嘛是好处啦吼，啊，伊就讲好记伫诶，伊。微辛苦哦，唔知开偌侪钱，无法当呢。干那喷这样呢，喷好几滴啊，安尼叫喷个好溜溜。哦，嘿好，诶，真真特殊。啊，你拄只这就伊咧讲，啊，你搁个听人个拖把拉地吼，唔是拖把是把拉地。喂，你好。
3: 诶，我等下
1: 哦。啊，你好，你好。
3: 哦，我把拉等下啦。
1: 哦，你好。
3: 我甲你买迄个好几滴诶吼。
1: 哦。
3: 本来手两只手安滴咧，手暗时拢白开滴咧，手啊甲喷咧好几滴诶吼，怎啊喷到？好真多，结果喷了拢好去哦。经过头嘛是安尼，不管一粒一粒，哦，啊拢好去啊。
1: 啊，
3: 啊个阮太太吼，伊个手嘛安尼不个一粒一粒啊，甲喷喷的嘛，甲伊开刀迄个所在拢会酸会痒啦。啊，那阮太太嘛好足多，阮太太讲一定要打电话给你洗多些啦。阮太太讲话嘛好。
1: 哦，等下啦。
4: 你好。
1: 哦，你要喷哦。你是安怎？你是手，你是对安怎？
4: 手腕吼，头啊就十二十了，对吧？好算一算，一手，我安怎？都一手啊，像讲呢，身躯啊，还是洗衫洗露露卡遐个款。
1: 哦，啊，较蓬蓬的。
4: 哦，
1: 啊，
4: 蓬蓬的都好啊。
1: 哎呀哎呀，
4: 好用，真好用。
1: 都讲心情啦，吼，不要不要，好啦，啊，家里佚佗哈，吼，好好，谢谢谢谢。哇，这嘛是痒的，头前那嘛是痒的，所以若有痒的吼，因为咱有当时啊，食坏稀稀巴巴拢较垃圾，哦，啊，这足紧的，这，互你唔免开啊侪钱，这叫做好记地的，好记地的。这那好人，啊，有当时啊，迄啰当年食一挂迄啰，咱想较无清气的吼，伊咪憋出来哦，会憋龟裂啦吼，憋个互你身躯会安怎呢？啊，你若逼出来，唔免惊啦，嘿。

中啊，这个2553999是迄、那个，是叫做温酒霜，温酒霜为着讲要互你喷卡对伊会较消磨较侪去，算讲本来一罐会当，伊煞无法度通用遐久啦，你若喷卡对吼，卡对吼，拄则我上班开始五分钟我就紧甲，唔是喷哦，我就用。红个温酒霜，佮甜落去，佮露的，啊，拄啊露咯。我是讲，可能淡淡，我拄则有较杂，啊，都无免一分钟，就吸去啊，就吸去啊。啊，我较等下佫佮喷者，毋是佫佮喷者，佫佮甜落佮露的。哦，啊，所以安尼加足成本的啦。啊，毋只讲归去啦，佫加一罐互你。你若买到，迄那身躯袂惊的人吼，你原来安尼，啊，那有辛苦病痛，伊呢反射区嘛。你遐个露露的吼，伊会吸，哦，伊会反应安尼倒转来，吸露露侪露紧啦，吼，露就是爱可能那迄个伫咧走，那咧做陶醉的伫咧去咯吼，迄落吼，做较粗重的迄点啦，脚行个伤过结单好哩，足慢的，迄就较慢咯、哦，迄无法度讲一两工，迄凡是规礼拜，逐工爱露，暗时要困的进前吼，你若要加棉被做露露啊，真紧。是露露心境就消就吸去啊！哦，哎，叫做温酒霜啊！明仔载要来体悟哦，明仔载要来台北凉州街吃体悟哦，好来。

0: 5500
1: 了。哦，我的是的。
0: 哦，你5000
1: 了哟。
0: 我拜托你，你给我回答一个，我烦恼到要死去。
1: 你烦恼啥？
0: 我给你听啦吼。
1: 哦。
0: 我一个小姑啦吼。
1: 哦。
0: 啊，去共担保，共算因啦。
1: 哦
0: 哦。啊，共算因啦吼，算上来伊要我的时吼。讲你几十单的啦，伊我来时吼，拢无甚物代志啦吼。啊，即卖伊过身啦啦，伊即个月过身啦，开始人要来改抄房厝安尼啦吼。啊，你改抄房厝，算讲阮小姑唔得挂，阮就结婚得挂人啊。阮是四五个兄弟啊的啦。
1: 嗯。
0: 啊，即卖讲阮小姑因遐囝讲敲电话来甲我讲，甲阮遐小姐讲啦。
1: 嗯。
0: 讲伊抄房吼，讲叫阮讲。阮这边乡社的人吼，拢爱乡各乡社拢爱去请户口填本，甲请应担证明吼，去因遐互因，互因在讲要用安那，我听无讲。阮以后阮若无请吼，以后伊会对阮收房对阮家来安尼啦。
1: 那、
0: 有可能这款代志，我是连问你我都唔捌啦。
1: 你讲，你。
0: 阮小姑啦，
1: 恁小姑，阿姨敢是嫁出去啊？
0: 嫁出去啊，足久个啊！
1: 嫁出去啊，叫你去写，这唔是哦。
0: 啊，
1: 啊叫你去申请你户口名簿。
0: 嘿，我讲叫阮这头，因伊家己共登因啊，去共登证人吼。啊，即卖人要抄，伊过身啊，人要抄房吼。啊，即卖讲要抄房的代志，伊已经迄7-8千万咯，无可能去房有够就对啦。
1: 哦、啊！
0: 即马讲惊会封对阮家来，敢有可能会封对阮家来？
1: 伊嫁出了无啊，无关系。

0: 安那有？
1: 对啊，啊，我就是想讲，你问你看卖。
0: 你有财产？
1: 因为阮是后头无唔对，啊，唔过伊借出去，伊。
0: 哎，无关系咧。
1: 三十几单是啊。
0: 无关系啦，啊，这要先人，要甲你先人跳啦。
1: 啊。
0: 要拖恁都去啊啦，要往恁内，你去。
1: 这就是讲，现在汤啦，汤加
0: 汤。哦，啊，你等你都去啊，等。
1: 哦，伊
0: 等。
1: 我本来找我孙哦，我小哥会惊哦，一直敢吹啦，吹
0: 讲。哦，哎，你等落就去啊。
1: 不对，啊！大家拢甲我讲
0: 安尼啊！哦，你等落就去啊，去冲去啊！
1: 请教你看卖咧，
0: 这有阴谋啦！
1: 啊，
0: 有阴谋啦！那你讲安尼属实是
1: 阴谋。我讲即马诈骗团遐尔
0: 济哦，啊啦，
1: 那唔代表安怎甲你骗哦？啊！你讲叫阮这头后头兄哥兄嫂这边的，
0: 无啦，无这条法律咧。
1: 对啊，伊欠人太长，阮有关系咧。
0: 嘿啦，这你三叔哦，你三叔哦，吼。
1: 啊！我讲惊死啊！你甲我讲啦，讲讲妈，你唔通，你唔
0: 通。这唔通啊！你从了你去了，你后排你用你想煞为你这边，伊唔知变。
1: 嘿，
0: 这你跟你无关系。
1: 你讲这门可以哦。
0: 啊，这无关系啦。
1: 除了可以哦，伊会对阮家来讲，佮你安怎呢？你唔会讲通啊唔通啊咧？
0: 我认你讲，迄有阴谋啦。

0: 张张首歌作诶，老的歌才皆有心怀念的歌。
1: 啊，
0: 老的歌才皆有心。
1: 什么呀？老的歌才皆有心啦、啊！哦，
0: 诶，欢迎的歌哦。
1: 啊，
0: 欢迎您唱的歌。
1: 好，好，好。
2: 周文强

0: 的吴老师呀、
1: 啊。有嘞，
0: 哦。那个温九生说哈。
1: 几座？来来，几座？来。
0: 哎，温九生。
1: 来来来来来。
0: 温九。
1: 我来来，我来来。
0: 喂。
1: 来。

因为温九霜吼、哦，因为有一个讲，迄阵做七点外、七点半左右，伊赶紧嘿，经过来买两组啦吼、哦，买两组原因你讲安奈，伊讲啊你都真久唔捌看啊，用嘿啊我差不多七八个月无多通来，啊，阮内底讲讲啊你都真熟悉啦，伊讲唔知安怎都安尼。个唔是骨刺，啊个唔知是安怎，脚都干呐，哦，未治啦，未惊啦，白掉咧呢，啊，去照电工，啊骨也无安怎呢，也无拔倒啊干呐，唔啦，迄就是可能是粘连啦，你骨骨心粘连，啊伊迄工买吼，伊赶紧伫个撸哦，撸脚底骨撸迄个所在，啊伊撸迄个

0: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诶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1: 来，这吴清扬继续伫咧服务。来，咱咧中山区，黄女士哈，通道北门，欢迎大家到店收听吴清扬请哈，来，这个。

0: 哎，
1: 卢先生啊，
0: 有
1: 我看过卢先生的人啊，骑一个摩托，我大腿这卡，大腿这骨断去啦。
0: 嗯，
1: 我有王婆伊湾的了解会议，讲要赔五，第二要赔五百。
0: 嗯，
1: 他讲办五块呢。
0: 嗯，
1: 三万几块，阿姨讲。讲要办五块啦，
0: 嗯，
1: 啊，月底讲五百块啦，
0: 一个月五百块，
1: 啊，我五百块我是要安那，那我用四百几块啊，用四万几块啦，
0: 嗯，
1: 啊，伊讲要赔我办五块呢，
0: 啊，不是做一摆贴哦，
1: 无啊，
0: 一个五百，
1: 哎哎，
0: 啊，迄个唔着比你佫较省，
1: 讲政府只是两千块啦，
0: 可以呢，
1: 啊，
0: 哦，安尼同样你都派运费拄着，哎，都无钱无你要怎，要叫伊去做贼啦。
1: 伊
0: 即马发现嘛是会斟酌吼，会看讲爱对方有收入无？哎，那无你嘛袂使甲逼个呀。
1: 哦，安
0: 尼啊。哎，你伊都无啊，无你要叫伊去，伊都即马反正
1: 同
0: 款啦，伊都那即马都无，伊都无趁食，都反正佮有厝个爱饲囝儿，啊无钱，啊都贫困。
1: 伊
0: 是独身啊，尔。啊，对啊，无你要佮要怎去啊？哦，伊都即马无半仙，啊无你要叫伊来去做菜，来去来工厂。
1: 哦呀。
0: 啊。
1: 这个长
0: 暂政府一个月2000块。哦，安尼这就是免阁追究啦，这当作就是你当作就是你吼，你原来派运啦，安尼啦，你就安尼，唔通阁加要求啥？伊都无啊，两政府就2000块可以啊，你不过过过不过你不过提偌济？
1: 哎，唔过才40几岁，
0: 我。啊，佫同款啦，40几岁都无啊多，你要佫几岁嘛是一百岁。
1: 我先问你讲吼，我今仔拍过伊，政策有来做政钱有
0: 无？嗯。
1: 讲
0: 政
1: 是有
0: 加
1: 工，有
0: 加车
1: 多
0: 啊吼。啊有啊，伊就甲你讲有啊。
1: 啊
0: 有就好啊，有啊就无钱啊。
1: 讲政在讲要写去医院的，医院法院的无。
0: 嗯。
1: 啊，这久哪也无来啊，
0: 未
1: 啊，我
0: 嘛
1: 不知
0: 影。哦，我讲你吼，我上啊，我看你免计较这啦，你吼，你，我讲你吼，你是唔通够计较这？你伊迄都伊都困难人，不管年纪几岁，另外一回事啦。伊也无头路一块人，啊，伊就是个是平民，个是政府补助的残障的你。啊，伊一个月都只领2000块，过500块，互你已经伊唔知要安怎，伊嘛是靠你生活费过别位。啊，所以你要安怎去，你去安怎去甲接吼，都接无油，你要何必就安尼？吼，你何必安尼要创啊？所以我甲你苛刻。你也唔通讲什么，要叫什么

0: 律师啥人，你若去问律师嘛，伊唔敢甲你办这個，吼、哦，你爱家己理贴，这当作你歹运。去好野人种着，有当时啊都老熟啦，个卖个讲，个吼，或者种着，这就是种是，种后是你进前有修欠者，较早你嘛去共种着，所以起码你来学回报。我甲你看也是安尼，吼、哦，你唔能够执着，嘿，卖执着，嘿。喂，
1: 吴先生好。
0: 用。
1: 我改，我最后一个太太在讲什么？因迄个最后人，因个小哥死啊，啊迄个，因某有代志，你知无？
0: 啊，
1: 迄个伊有代志。
0: 哦。
1: 像个弟弟嘛，拢有代志。
0: 哦。
1: 啊，叫伊吼，爱去。地方法院申请那个抛弃继承那个继承权。
0: 嗯。
1: 我就拄着啦，啊，即摆吼，我就叫，我叫那个我去找大师。
0: 嗯嗯。
1: 啊，找大师办吼。
0: 哦。
1: 那个一万块。
0: 哦。
1: 哎，啊，即摆伊办的吼，伊就甲寄来，寄来就有迄个啊。
0: 哦。
1: 啊，无那个伊的。在上边了，就咱爱在到迄落嘞。
0: 哦，
1: 哎，啊，我就去申请啊。
0: 哦。
1: 啊，申请有来啊，有来就，我就拄着啊，拄着这代志。
0: 哦。
1: 哎，嘿，伊即摆变成爱安尼。
0: 好，我知。
1: 去找大叔，大叔，咱办法就较滴啦。
0: 对啦，好。
1: 哎，一定有代志啊。
0: 好。这段录音带这足久的啊。即我看二十年前诶啦，二十年前诶，迄阵是迄度吼，即马是无效啊呢，即马因为毋是直系诶亲属无免有即个已经宣布啊，毋知当时要实施，应该反正实施啊，因为即马就是你讲寄出诶虾米迄拢无关系啦，抛弃诶毋免，无抛弃诶嘛是无啊啦。啊，拄只迄段迄是在迄足久诶录音带，我嘛毋知。迄录音带你家听诶声音无讲讲。来，先去咯，谢谢。有当时啊，一半是较早期诶。来，即马扫得好，爱安怎？你家看诶，空气中诶垃圾污染，迄拢带奥辛哦，啊咧吸伫诶细胞拢足毋好诶，毋是干呐扫诶问题哦。啊，那天山雪莲糕啊，你明仔载上来摕啊，好去伫诶。你若好气提着阮的好气滴喷落去吼，会愈上哦，愈上袂要紧嘿。哎，生诶，所以甲你发布咧，一粒迄味道来，因为伊看起清那水咧，一喷落去迄都无啥，迄是特别的萃取纳米精液精华，啊喷落去伊吸收吼，为毛细孔落去，传达啊则改变哦，啊所以拢会反应。那有迄落吼，有诶会滴滴上哦，嘛是会滴滴上。啊，上反而那有诶上紧喷喷咧，伊诶发起吼，佫喷喷就好去啊。吼，啊，这几工啊，有诶较紧，有诶较慢嘿。啊，拢毋免惊，因为这天然诶，这都嘛袂要紧诶，这都嘛袂要紧。哦啊，这叫做好基地诶，好基地诶，已经做伫教育啊吼，做伫教育拢滴送出去啊嘿。后来啥人点诶，六个挂彩，皆有心。那个挂彩皆有心。

0: 来好，啊，无欠人瓜太侪吼。拄则我搁甲试吼。即、這个叫做温酒霜吼，温酒霜即卖你唔免我看安尼啦，卖字遐尼侪啦。我即卖重新甲字吼，甲字三 A 迄是五 A， 那较大个甲字落去吼，三 A 伊就较大个啦。啊，那普通二五 A。二五个本来咱伫咧抹身躯一下着，所以也垫一下安尼，伊个草一粒豆仔会大。啊，你即马那抹脚底吼，抹手底着两下着好，甲缩缩缩缩。啊，这一分钟啦，我即马搁甲试一分钟，你脚底甲突咧，互伊食入去，一分钟就食去啊，都废话去啊，吼，真紧，也安较紧啦，嘿，安尼所以安尼嘛是上本啦，嘛是上本啦。你都炒三 A 至三 A 至迄落啦，三 A 至五 A 安尼好啦。因为啊，一工吼、哦，你上无撸两摆，迄、那个脚底吼高啦。你呐，人迄伊讲白白跟七八个月唔敢出门啊，踮厝诶呛哩呛哩。结果讲即几工讲，看阮咧啊，伊会叫人来买啦，进前啦。啊，来买温酒霜，听你讲，买当个露露的讲，讲下晡家己七点外，头先啊七点外，佫撞来买啊。阮来来就讲，啊，你那遐久唔捌去，伊讲我都袂惊。伊讲啊，我着这甲露露的，即马要经过等下露啊。伊讲露两罐去啊，露两罐。迄阵甲阮买两罐两千块啦，啊，即马加一罐吼，家己撞来呢，这就是安尼有效果吼、哦，有效果。来写两点诶，这首歌讲海风海影海影海茫茫哦，海影海茫茫，来，
1: 掌声再来一点好不好？我们来第二十好不好？因为那时候我也小时候。

0: 怀念这首歌。
1: 我来，嘿嘿，哦，这今嘛完了，阿妹完了真搞点呢，嗯，来离我我三看吧，救救我哈！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余，拄只我有讲迄个温酒霜哈，你那恁个要抹卡底甲手底哈，卖迄落啦，袂伤伤本，你甲抹。你个甜吼较大个，你那迄罐啊，你那平常时喷好啊，甲摕倒头仔甲看咧，你喷计偌好喷咧，你甜计偌好甜呐，啊甜少三粒至五粒就好，那卡对，啊你两卡咧，我看三粒好啦，啊甲露露个安尼，互伊较接露咧，安尼较袂遐伤本哦，啊两卡就六粒安尼，哦，啊双手你那双手两粒就好啦，这边两粒，这边两粒，甜落去安尼啦，甜两个啦。啊，脚底垫三个啦！啊，我看到安尼哦，啊无这袂好，我真拄只搁个重新甲计算，重新甲计算哦，安尼，开始落啊无上本咧，啊咱较接抹咧，你落一工上无甲抹两遍三遍袂要紧，哦啊，那点厝的拢加减啊抹，甲露露的有好处，迄那袂面床开，你落。伊一分钟就吸起来啦！啊，你若讲要困的进程哦，你慢些，那有突突的慢些入去棉被内底嘛，惊去露着，啊露着是袂要紧吼。即温酒霜为了安尼，唔只讲今仔特别的，啊嘛是算起上本的，嘛算起上本哦。迄阵我下晡咧讲较侪了，唔好甜遐侪，唔好。强加你若较甜要食吼，较食薄咧，啊，互伊豆豆啊渗透。那像咱迄个，互你喷头毛，互你乌慢慢啊乌起吼，迄特殊哦。迄你即马拢真自然。迄你若讲人因咧有经验的吼，伊老买迄条做买迄条做啥物好基底的吼，伊讲掺好基底的甲喷，连咪喷这连咪喷这吼，啊，人家说说。水佫较袂落呢，佫较袂落色啦，啊嘛较袂落头毛啦。迄一个郑小姐伊咧讲吼，伊讲安尼毋知影无，啊佫较头毛佫较水，嘿，佫较水，春草十八岁安尼，啊佫较袂落，好记伫个佫喷，啊佫迄落，啊即摆你若喷这吼，你佫喷慢慢啊乌安尼，两行夹袂安尼，伊个色会较水，会较食色。啊，佫较袂褪色个款。啊，你若干那喷好基底个，有当时啊会像会生迄个一粒吼，迄味道会生出来，伊毋是为这水生出来，毋是，伊就是为咱体内一寡毒吼、哦，慢慢出来，迄是真好现象哦，迄卖惊嘿。像讲阮个行动症困了，就是会安尼，迄毋免惊吼，安尼甲你讲者嘿。啊，今仔是叫做温酒霜，两一罐清衫呢，啊，即卖两罐加一罐好哩，啊，还无多吼，来，啊，你看看三空白九九，呀，迄、那个D3，阿弥陀D3，伫遮咧跟你讲，啊个，长胜金，好，啊，你看看三空白九九，吼、哦，好来，啊，我经过。

温酒霜，哦，温酒霜吼，未趁即嘛二五五三讲白去，明仔载会当来台北现场摕，哦，啊，即嘛中南部就爱明仔后日吼，啊，那咱台北棒球啦、新生啦，景美也是讲即、这个家人可能今仔日有也有啊，啊，有也明仔载吼，安尼，我、哦、啊过来就是迄个天山雪莲啦，高腰，啊燕窝啦，哦燕窝吼，哦迄燕窝。一盒1800，那送人嘛记得吼。两盒3500，加送一盒啦。即马说变成安尼吼，大家利润拢保起，无多嗯。好啊，包括过来慢慢啦哦，拢来啊，即两天拢到位啊。啊，过迄、那个迄、那个什么也到位啊？吼、哦，这个。到全国性啦吼，包括迄个好气体嘛，应该寄到位啊。哦，来，拍摄，谢谢。

0: 再见了，我拜托。
1: 好。嗯。
0: 哎。
1: 好，你讲。哦。
0: 哇。
1: 你好。
0: 哎，讲起心来舒的，啊，你甲改一下，看安怎好啊？
1: 哦，你好，心来舒哈。
0: 哎。
1: 来。
0: 哦，叫阮头的哦。
1: 哦。
0: 我招的啦。
1: 招的哈。
0: 啊，招几年？招二六招的啦。啊，招六十二啊啦。
1: 嗯。
0: 嗯，几年前到二十一岁到，爸我就开始要讲啦。
1: 我讲，
0: 叫我讲，叫我讲。
1: 嗯，招来去讲吼。
0: 哎，阿叔阿哥会讲，
1: 即卖去讲。
0: 阿叔阿哥会讲吼，阿哪会知？
1: 啊，你那，你那，你万皮，我那讲无解掉。啊？
0: 阿个拄着啊。
1: 嗯。
0: 我讲，所以讲，看这安尼会适当啊，阿个处理吧。
1: 处理看你有好心无？
0: 有嘞。
1: 啊，几岁啊？大汉。
0: 大
1: 汉
0: 的都。
1: 啊，无甲你斗三工。
0: 才四十岁啊。
1: 啊，伊嘛无法度。伊、
0: 嗯。啊，即马拢要丢要加的钱。
1: 啊，伊也袂甲你熬哦。即马
0: 较会啊啦。
1: 无啊，囝较会吼。
0: 诶，即马较会啊。
1: 啊，会你都讲我听，看叫伊讲啊都，看看有法度呐。迄落你今早我恁囝遐呐，要去讲，你拄恁囝好讲啊。啊。
0: 无啥好。
1: 原来无法度吼。嗯。要恶霸吼。
0: 大哥，你阿家。
1: 看
0: 下
1: 恁
0: 在
1: 那处
0: 理
1: 者，哦，好，好，
0: 谢谢，
1: 好好。你这就是属于只有是安尼啦，囝甲软正吼，囝个是要爱钱的，安那无法度吼。啊，恶败大波人吼，伊都软土深骨。啊，即马有一个防治家暴法，家暴法就是讲去报案嘛，吼、哦，伊有这个规范的咧，只有是安尼念啦，家暴法，哦，你先去问恁。这个派出所，好、哦，阿姨就给你办，吼、哦，安尼，安尼，看，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吼，嗯。

这哦，这啊啥来着？即摆这大波人有也真残忍呢，伊也无慈悲心啦。你讲结结，你有啥物红阿婆情吼？结结是用国讲的妈妈呢？啊，春秋安尼讲啊，就怕哎呦啊，人的肉啊，你若恐怕你感觉安怎？啊，因那边诶，啊头厝那位也佫有兄弟姐妹，若讲较严格的，原来兴师问罪，伊若有落马，也是安吼，佮叫来，原来佮你拖咧弄落怕，啊，你要安怎？啊，都是有当时啊，古早时代、农业时代真侪不幸可怜呐，可怜啊，少的也是啥？伊这少的呢嘛是安尼。伊招来也过遐歹呢嘛，啊，你本质啦，所以恁有当时咧，有当时咧交着咧做媒人交着男女朋友吼，拢爱随意，爱了解讲伊个本性有自卑无，有迄个道德观无，社会观无，迄毋是干呐讲好嘢有钱，博士什么什么什么大学什么，迄无效啦，好嘢什么，迄拢无效，迄自然歹就是歹，迄照常偏离安尼较。开始咯吼，开始家家都共拍，无介意咯。阿某久吼，就是无像讲年轻咧相爱时阵，爱甲安尼甜甜蜜蜜，迄阵都无啥啦。迄阵老，迄啰啰嗦老啊啦，老啊，迄条老臭老咸拢无啥好啊啦。所以阿都拢要共拍吼，迄足赞的啦。即摆迄啰嫁着迄款的，娶着迄款的吼，拢凄惨啦。为赤白白来查甫人，我看一寡剧情吼，迄嘛是为。

拢演演社会事，那甲性格嘛有影啊，就系安尼。这所以就是讲男女哦，你要交配哦，你交到顺的也当互你暖心呐、啊。啊，交到恶霸吼，啊恶霸迄后摆你都歹命一世人。迄若结婚落去，迄个结婚证书底下佫走袂去哦，临时佫无法度。你若啊无就是讲初期即马就先做伙斗阵，一年半载两年吼，小可看伊个本质。伊个本质啊，迄落啊无大部分拢到尾啊拢，迄个好尾拢输出来了。迄、那个恶气拢输出来，啊人若以为吼，心肠较好诶，自卑诶，迄落伊就袂安尼啦。所以毋则讲哦，你讲啥物咧？做媒人交陪啥？毋是安尼啦。迄做媒人共款啦，交陪少年诶查某囡仔男女拢嘛盲目啦，盲目的爱啦。迄拢毋知民国几年？哎呦，讲起来。中国嘛是无多啦，吼、哦，安尼啦。来，温小双挖卡腿，即马你开始挖卡腿看卖，啊，较上本有影，较上本。啊，你甲挖规工看卖，你甲撸撸的，较清气清气甲撸撸的，吼、哦。开始先也袂上面汤嘛袂紧，也袂入去迄米酒杯内底，你点外口就甲撸撸的，啊看。一两天反射，你若早早甲入反射就较好困啊，反射就较好困啊。啊，好困，安眠药啊吃较少咧，慢慢啊改。反射加真好，因为伊通过嘛。伊就是叫做反射区，脚底甲手底拢是人体反射区。那么把它伊个就是粘连啊，甲改掉改掉吼，就会去真快活，好无？试看卖嘿，都即马真侪人安尼试，伊讲救筋啊，好去啊。诶，卡会错啊，好去，安尼啊，喷阮的神农针啊，甲喷阮的好基地的，拢会辛苦的上会焦，爱生坏有诶无诶，迄是味道来，迄也毋是互你食落去啊。神农针咧喷诶，啊好基地诶伫咧喷啦，迄毋是互你食落腹肚内底，袂啦，啊你若有问题，迄就是应该建议啦，咱。每一个人生存的环境无同款吼，爱到垃圾啊，经过憋不出来，安是好呢，好现象吼，啊无后摆啊，积伫个体内吼，伊来当互你慢出来吼，是上好的现象吼，安尼好无？来。

0: 粉胶霜哦，一罐青山啊，即嘛，我今日开始两罐2000块，我加一罐给你啦，因为就是较上本啦。你较我拄只安滴较想哦，好，你想上本嘛不用，先卖遐多啊。当然你呐经济上会用的吼，你就较买较重，啊无免一卡较甜三粒就好，甜三粒迄个米大较甜出来，啊较露露的，啊两卡咧。两卡你都偌济啊呢？哦，啊，那手诶一边两粒安就可以，啊，甲露露诶，伊一分钟都吸去啊！哦，试看卖吼，迄个温酒霜，啊，一罐1300块，两罐2000加一罐互你。今日开始2553-0899，咱电话卡卡12点，卡卡十二点。好嘞，
1: 好嘞，温酒霜做哈，
0: 几做来，几做来，
1: 温酒，
0: 来，温酒，来，我来。

0: 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啊，你好，
1: 一个问题，突然做矛盾的代志啦，想讲要请教这个吴先生
0: 吼，来讲，
1: 因为我阿兄吼最近有老爸有留一寡财产落来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伊的妹妹啦，啊，我最近啊离婚啦，伊讲叫我讲爱请一个公妈出来拜啦，
0: 嗯，
1: 啊，我是足痛心的讲。啊！等伊遐都十波的十波孙哦，哈侪声啦，叫我请公妈出来拜，我都痛心的啦，唔知要安怎好安尼，拄我都痛苦，请你甲我安尼甲解说一下咧，讲安尼阿兄讲阿兄爱人讲安尼敢丢啊？唔丢啊？
0: 嗯，哦，好，好，
1: 我你甲拜解一下，
0: 好，
1: 讲安尼解说就看安尼丢啊？唔丢啊？呢，
0: 好好好，
1: 啊，我都痛苦的，都唔知要安怎好安尼啦。
0: 啊，好好，卖痛苦吼。
1: 啊，安尼哦，
0: 好好好，这实在是安尼是吼。个人的个性啦，所以讲讲对唔对，就是个人的个性。有个人讲伊安讲话做对，啊实在都唔对哩。那照你那兄，这是甲咱这民俗的传统已经脱了节。人这个公妈是个人吼，查甫的性俗，查甫的性俗。查甫那有时间才等于调摆一下安尼。查甫就是女的，就是嫁出来这边外家做的，伊是这边负责这边的。啊那男的是负责那边吼。安尼，啊，你都唔免痛苦，你要甲伊痛苦，无多，因为伊都不明事理，即卖甲你乱，你都卖插伊安就好啊，无要怎？啊，你都伊也个人一家呆啊，啊，你嫁出你是嫁出来，你讲你都该，你甲讲，人这都无安尼，这风俗都无安尼，吼、哦，这风俗无安尼，我是若有转来在那摆条啊，我要怎去甲捉出来？吼、哦，安尼就好啊，无你甲伊讲无啦，因为儒的人就是永远都儒啦，看你儒到北京就北京啦，就是儒啦。所以唔对的人就唔对，啊人梳理明的就是明，啊唔梳理不明的就甲人要乌乌种的，就避避该死，你无依法的，哦、啊所以你躲避伊就好，吼、哦、啊你讲人迄无人安尼，你去问别人看有无，那街坊别人拢安尼，咱才安尼，啊那无就免啦，哦啊阮有闲才等下摆安就好啊，唔免该讲遐多吼，安尼。
2: 我先哦。
0: 你好哦。
2: 我拜堂姐姐。
0: 好、哦、
2: 好、哦、我甲你讲者
0: 吼。哦，你讲啊。
2: 我吼、
0: 哦。
2: 我是讲，我较袂晓吼，啊，你甲讲者吼。
0: 嗯。
2: 我有一个后生吼，啊，安尼，公证结婚第二天就出去啦吼。
0: 嗯。
2: 啊，我做不好诶。
0: 嗯。
2: 啊，迄个新妇拢会当甲泼汽油啦。
0: 啊。
2: 迄个新妇会当楼骹甲泼汽油啦。
0: 甲你泼汽油。
2: 嘿啊。
0: 哦。
2: 啊，拢无转来哦。
0: 哦。
2: 啊，这安尼唔知要安怎。
0: 啊，新妇有娶伫个弟弟家唔？
2: 出去啊！第二天公证叫你第二天就出去
0: 啊！啊，就那新妇早顿来给你泼汽油是吧？
2: 啊，就是阮叫有顿来嘛。
0: 哦。
2: 啊，顿来伊无顿来啦。
0: 哦。
2: 啊，伫楼骹就甲泼汽油安尼啦。
0: 泼汽油啊，看点火。
2: 伊泼来，啊，到阮叫出来，伊就无点火啦。
0: 哦哦。
2: 啊，出去都五年啊啦。
0: 哦。
2: 啊，拢无消无息啦，拢无拢唔愿叫顿来啦。
0: 哦。
2: 啊，我就是拄只我有听人咧讲，我唔知敲电话来，你就较会晓吼。
0: 哦。
2: 啊，我就较袂晓，唔知讲。啊！你
0: 安尼，你即摆安不怎？你是要讲要创啥？
2: 啊，这是讲啊，这伊对我安尼唔在报
0: 未啦？这一定爱报。
2: 我今日有去问神吼，咱都也未晓嘛。爱讲国叫我甲吹啦，我就无咧甲吹啦。
0: 唔免吹，
2: 转来吼，伊都甲咱泼汽油，咱是讲。
0: 唔免吹啦，唔通我转来啦。
2: 唔通我转来。
0: 你唔通要求伊转来。
2: 啊！以前吼，他一年前遐吼，电视有报一个吼，讲请迄阮。一年二都款外头也有无吼？
0: 嗯，
2: 哎，你唔知捌看到无啦？
0: 嗯，
2: 东海港、挂港、岭啊头港、东二新啦，
0: 嗯，
2: 就是迄对款新妇啦。
0: 啊，
2: 正经电视无一个讲请外头啊无？
0: 哦，
2: 啊，就是伊港东港港挂岭啊头啦。
0: 恁新妇港谁挂？
2: 哎，迄个外头啊无？
0: 哎，外头是创啥？哦，请来。
2: 我请耍囡仔。
0: 哦，啊那安尼讲。
2: 这个都一年外整理。都唔捌挂着电视的款
0: 啊！啊，那会共挂恁个头是啊？
2: 在。
0: 伊感觉恁
2: 头一啊？
0: 感觉恁后生安怎？
2: 无啦。
0: 啊，无伊是咧
2: 惊。啊，查某都改讲那安尼，你也知。
0: 伊个查某就是伊个神经无正常啦。
2: 啊，知。
0: 伊带着迄款吼，伊个带着一种叫做，伊个种唔是泼妇以外，伊个带着一种杀业的哦。伊个带着杀业，伊连要甲你泼汽油的准备，就是要放火。
2: 伊
0: 要甲你，伊甲你泼汽油啥？伊咱唔甲你泼水，唔甲你泼屎，伊就泼汽油，就是要带火。火就是熟，这是热的物件吼，啊，这就是吼，伊这已经火爆起真重，所以你若讲要用神明制造伊转来吼，你总是讲你嫌你心思都无。
2: 我都唔敢用，我就。
0: 啊，你唔免啦，啊，伊会报啦。
2: 伊会报吼。
0: 伊这报吼，伊以后伊的大部分伊会先，伊的病吼，以前医袂好。 伊会钓大鳊，伊会钓大鳊啊，伊袂好哦。你名医吼，拢护理无法。安
2: 尼哦。
0: 哈哈哈，安尼。
2: 我唔只讲来请教你，就我做阿弟
0: 啊吼。无啦，啊这都安
2: 尼。我做就想讲，刚刚我后摆报的你了。
0: 啊。哦，报你了啦。
2: 报你了，都啊都无消息啦。
0: 啊，不要紧啦，无消息不要紧啦，啊都本来就够啊。
2: 安尼哦。
0: 啊，你有消息不错。
2: 哦，啊，感谢你哦。
0: 哎，结果吼，我讲遐，伊嘛袂晓袂，伊转来甲你拜一下尔，伊嘛无要甲你靠开安尼，伊嘛
2: 无，
0: 伊嘛无目屎啦。啊，恁囝会啦，啊，恁囝要啥？啊，都干来甲你送到双头尔，因为你
2: 在，
0: 乖无好啦，因为到位啦，啊，你都在生都唔好你迄度啊，都唔甲你话啊，等下死的迄阵，甲你捧一刀，互你，甲你一个人，甲你跟过去大大安就好啊，安尼尔，结果安尼尔要啥？你啊，伊有甲你送，甲无甲你送，棺材嘛唔是咧光啦，尸体嘛唔是咧烂啦。讲伊哪有关系？啊，你有啥物代？你有转来无转来无关系啦。迄有送甲无送拢无关系啦。啊，你唔免惊死，无路通去啦。
2: 真唔敢伊出去咧。
0: 啊，无法度啦，迄
2: 啲。过年啊
0: 咧。迄业障业债啦。
2: 安尼吼。
0: 无法度啦，迄啲情绪完啦，最一寡有迄落啦。
2: 我情绪咧，我做歹个款。
0: 做歹咯，当然无你那别人唔安尼那，你真侪人向遐负面，你那迄落，迄啲情绪。
2: 有死人我唔知啊，我害人我忝。
0: 你唔知啊？讲讲哦，就有些恁。
2: 讲
0: 安尼，你安格清楚，你就讲安尼，你才会知影讲啊哟，啊我的情绪完了，安尼我今日呢，及时来，哎呀呢，哦。
2: 好。

0: 我的亲处长哦，伊都有个人讲，迄一个我是讲，哦，迄棒球因咧讲，棒球电脑里惊到人，有个讲买四五十阿不啦，啊讲足敢食安尼，伊讲一工食三，食三罐，我一罐钓三工，伊讲哼，啊就等于食块，唔免去开开路啊，足好个啊。哎，阮拄到足侪拢三十阿、四十阿，惊讲无货嘛。啊，珍珠精这真足珍贵个物件，即拢骨头迄、那个。比如补钙拢加进起来，所以都市人较袂挑骨就是安尼。我即马嘛足感谢，我即马吼想着，就紧紧伫遮，不过嘛用要挑骨。我较早较无咧信这個，即马愈来愈了解讲哦，欠钙质，钙质人会骨落去讲，啊，即直直去啊了解讲，山顶人种田种作的人，伊拢较会挑骨，最高要随时讲过安去挑骨。因为伊就水果青菜食侪啊，水果青菜无介食嘛，无介食来直咕咯，伊较唔敢开嘛。因为啊，四川呢，因为鱼仔食侪，结果讲鱼仔介食侪，四川袂呢，啊，都市人嘛较袂呢，都市人较敢开嘛，因都市人自信较怎样？自信在吼，自信在讲哦，补钙需要安尼啊，所以因较敢买，啊，因就较袂。好嘞，喂，
1: 来广告，
0: 喂，
1: 我改，
2: 喂，
0: 你好，
2: 你好，我姓杨啊，
0: 罗哩，
2: 哦，我请教你一下哦，
0: 哦，
2: 因为我一个养女哦，四十天就我弟弟给我养家的球，养到啊四十天给我养到高中毕业就跑走了。就没有回答，然后我重大伤病，一个肾脏打掉，然后又心肌梗塞，心理不整，现在没有回来。我想说，啊，终止收养可以吗？
0: 啊，
2: 终止收养？
0: 什么终止收养？
2: 他没有钱拿回来，我肾脏大病也没有回来照顾我。
0: 哦，
2: 就我弟弟的女儿，啊，家里穷。四十天着我养，现在我现在独居老人一个人，我该怎么办？
0: 你独居老人啊，你要收养谁？
2: 收养的。
0: 你要收养那个是孩子是谁的？
2: 我弟弟的。
0: 啊，为什么要你？
2: 有吧。
0: 啊，你要收养干什么？你自己在。
2: 四十天，我弟弟家里就个大姐，我六个小孩。
0: 我穷是吧？
2: 这里也养多好啊。四十天就养到一毕业就跑去美国去了，就没有回来。
0: 哦，没有回来就算了，他不回来了，他不可能给你一个老人家，年轻人他知道说你老了啊，不，你再怎么样，他也不习惯了。

0: 现在我一个是加拿大叫心肌心律不整，
1: 对啊，
0: 障碍
1: 啊，障碍，
0: 这个要怎么办？
1: 怎么办？他也不回来看你了，他不可能啦，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啦。啊，你收养不收养又有什么关系？没有用啦。
0: 那怎么办？
1: 没有办啦，没有办，没有什么办。你如果困难，啊、政府申请什么医疗补助啊？否则没办啦，哦。
0: 啊。
1: 好。喂。
2: 喂。
1: 你好。
2: 哎。
1: 哎。
2: 第五天来了。
1: 是的。
2: 是啊。
1: 哟。
2: 啊，你那。哎，我的 OIH 是有咧卖无啦？
1: 有啦，都人咧卖遐久啊，哪会无咧卖？
2: 啊，我今仔日有甲恁叫啊。
1: 哦，你要互你 OIH 哦？
2: 哈喏。
1: 我来，你等下互你进前较早迄。
2: 无啦，我今仔日问。
1: 哦，今仔日慢慢啊 O 啦。
2: 哈喏。
1: 这都你卖啊，你远。来，慢慢啊 O 较紧嘞，那会不无？哎，慢慢啊 O 都诶，这有是。哎，都一路可能来。来，时间49分。你好。
3: 你好。
1: 好。
3: 我想讲哈，你做个太厉害吼，啊，拄只人拄咧讲爸母的代志，我是讲，讲互你看是互你。
1: 参考
3: 讲一下，嘿啊，要学线上诶，讲一下
1: 吼。
3: 像讲有一个人，有带四个囝，带四个媳妇嘛吼。
1: 嗯。
3: 啊，算讲大诶较会大，啊第二个出去，啊第三个生理做失败，转来住伊高差厝。
1: 嗯。
3: 啊第四个嘛出去安尼吼。
1: 嗯。
3: 啊，算讲伊分财产吼。
1: 嗯。
3: 伊就拢分互伊大诶安尼吼。
1: 嗯。
3: 拢，第二、第三、第四个拢无，因为因拢互伊赶出去啦。啊，第三个尾嘛是互伊赶出去，因为是安怎互伊赶出去？因为伊拢要找来去上不困啦。
1: 哦，打鸡啊，打官啊。
3: 嘿啦，好大个拢头啊，盖伊咧。
1: 咧乌啦哈。
3: 反正迄个打鸡嘛是。有话无得讲吼，啊，拢偷偷啊，无啥敢讲吼，啊，人拢看会出来，啊，大家拢看会出来啦。
1: 嗯，
3: 伊迄大个新妇做阿奶奶啊。
1: 啊，大个因啊，因迄翁唔知。
3: 知啊，啊，伊做无路用个啊。
1: 无路用啦，当戆当戆个啦。
3: 当食就好啊啦。
1: 啊，安尼当戆当戆个。
3: 嘿啦，啊，无要拍算迄落当戆迄。
1: 别惊公鸡啦，安尼啦。
3: 嘿啦。
1: 嗯。
3: 啊，伊个厝吼，佫有个地。啊，拢好嘿，拢个迄个大媳妇。
1: 嗯。
3: 啊，像安尼无分半项的人，啊，佮像讲第三个，我讲出来较真歹势，我是第三个啦。
1: 哦。
3: 啊，伊嘛要来找我的。
1: 哦。
3: 啊，我都无爱啊，我都走啊皮皮，我要惊死，
1: 因为。嗯，这款的。
3: 啊，等来。
1: 哦。
3: 啊，拢等来看伊拢个来。伫个房间困咧等你啊。
1: 安尼哦。
3: 啊，看到你会惊，你会走啊。
1: 哎呦。
3: 啊，走一嘛吼，我你又卖转来吼，转来伊就举迄床卡拢有迄什么棍啊，什么迄扫帚什么，举咧来堆咧来拍，
1: 那呢？
3: 啊，就来赶出去啊！我嘛惊，我嘛唔敢带，我就出来啊！我就来台北嘛。
1: 啊！
3: 啊，你拢无分阮半项，我要安怎转去家白王城啊？
1: 啊，四人。
3: 嘿啊！
1: 拢四人。
3: 嘿啊！
1: 哦哦哦。
3: 嘿，拢无分，那啥物拢无，伊就甲阮赶出来，无分半项，阮安怎去当家爸无？
1: 嗯嗯，
3: 坦白。
1: 这我看了吼，这是一个意啦，有甲无拢无关啊系啦吼。因为过去伊这个这里无这失人伦吼，这款的不成算的大官吼，这都那像讲些较歹听的低高禽兽啊呢。
3: 对啊。
1: 哦，这款的就是等于讲有那无嘞哩。啊！你既然有受了这款的这么大的造物吼，回去要困，啊，刷入去，佫唔财产唔分，啊，这等于无嘛，伊嘛当作你无，啊，迄款的你无必要。我的看法是讲，无啥需要烧钱啦。迄款的都已经吼低高禽兽的，你去，咱来去拜一个迄个不伦不类的迄个不成算的时代，迄个比低高禽兽较凄惨。
3: 你敢知吼？我连敢连。

0: 妈不敢跟我们说的，
1: 嗯，
0: 因为我你不在的，你老爸都来找我，
1: 嗯，
0: 我不敢说一句，都连我儿子什么人大家都不知道啦，
1: 嗯，
0: 都点名暗起来是说见笑呆，
1: 哦，是见笑呆，哦，啊，那款呢
0: 看出来，啊，都不帮我们呢，
1: 我要紧啊，现在吼，家己看生吧，未啦，啊，那是讲都那财产也不是偌济吼，啊，噶唔啊，你都无好，恁都命都过去啊，你嘛。

0: 讲因家的代志啦，因不过因家己的囝吼，亲生囝是有需要转去者啦。哦，比如讲恁翁吼转去，也是恁孙啊，你当作唔知影。啊，你都那正经人咧行，人咧叫你都得去，有意无意，我当作嘛不要紧，当作你佚佗的，迄都无所谓啦。
1: 哎、欸，囝我嘛介分开20多年
0: 啊。吼、哦、吼、哦，啊，你都顺其自然啦。
1: 过、嗯、来。
0: 啊，你唔免讲刻意，就讲一定去个啊，人咧人怀疑误会啊，不要紧啦。这款的吼啊，迄先不成算吼。哦因为这伊这伊这款呢，
1: 离家出走都唔敢带。
0: 哈啦，啊，这家己那平安快乐就好啦，吼、哦哦。我看是安尼，当作安尼。
1: 我到伫恁那买足济。
0: 好啦，安尼好吼。
1: 我嘛来带你爸爸啦。
0: 好啦，吼、哦。好。
1: 谢谢啦。
0: 好。

0: 啊，即马时间，迄落你若要滴迄个，或者温酒霜两罐加一罐，今日叫我呢，本来是一罐1300，啊，两罐2000块嘛，哦，都按俗了办，啊，就是为着咱抹脚底、手底吼，迄加哦，爱加用真多咧，啊，加用真多是讲较上本，啊，唔只较倾向研究讲加上一罐啦，加上一罐，啊。安尼吼，虽然用啊多，有效果要紧，嘿，试看卖，试然后几工啊就知影，上班一礼拜就会知有效无效，伊个反射区会统计，吼、哦，啊，你才讲讲，温酒霜，两罐加一罐好哩，才2000块尔，啊，迄、那个叫做天山雪莲来啊，吼、哦，啊，剩的其他物件哦，珍珠精，啊，尤其少得好，啊，个迄个温，老年素吼、哦，啊，起码。介是加减报，啊，2553-0899，2553-0899，我有请人家，我关机要卡，起码你会当卡到12点，卡到12:15，吼、哦，好，谢谢哦，谢谢。
1: 以上衰点，
0: 来，我这等你。

0: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叫下猪，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下一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齿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

0: 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

0: 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漏问题耶。
3: 漏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成功也没有开始做耶。

0: 天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让妹叫下猪，亲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啊，天狗一老人咪叫下一猪。
0: 深夜初一开始租公费流更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优数钱，做工也喜老钱，唱歌风险出权价价去租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

0: 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陪着大家乐翻天哦！当然我们一上预告呢，就大家都知道，哎，今天我们来大家讲哪些主题。那么刚刚呢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在下面留言，还有这个留言板上面有写哦，我们也帮忙刚刚呢紧速的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大家就由我们的这个副座呢来好好的帮大家好好的整理整理，让大家做好功课，不会混乱，放心好，不要担心。当然呢回到呢陪大家呢要来周一下周族的周啊，今年的阿里山周一下的时间表出来，就是周年庆，母尼母尼母尼来咯，而且呢是九大部落的周年庆，加上我们的母尼音乐季啊，所以呢要一次周遍九大部落哦，而且我告诉大家，音乐大赏就有30万，烤大猪、祭典、生态 DIY 全部让你动起来。秋冬来讲哦，一直玩到明年的春天都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哈。你想要的传统婚礼，你想要的顾渔节、感恩这个凉亭苦茶油分享节，什么都有，还有包含这个初春的萤火赏花，不要怕。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来赶快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周一下。那么今天陪大家周一下的呢，也就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武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不是请副座来赶快告诉大家，其实哦九月哦一直到十二月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哦，真的就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了，对不对？
2: 是的。那我想为了推动我们阿里山的部落观光，那管理处其实已经办了周年庆活动已经多年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活动也邀集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母尼音乐季的征集原因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报名，那中奖金有30万，那这个部分就先在这边预告。那当然周年庆的活动哈，那其实大家听到周年庆活动好像很单一，其实不是，不然因为我们这边是阿里山乡嘛哈，我们小区内有阿里山乡，那阿里山乡过去传统有八大部落啊，那这八大部落加上后来因为八八风灾啊形成的竹鹿部落，那就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那八大部落传统的说法是有达方、特务也就是两大社，那另外还有乐野、来吉、底下三美、新美跟茶山，那加上竹鹿，那总共有9个部落。那这9个部落其实跟我们管理处合作非常久了，那因此我们的活动都是一起一起来办，那一起来参与，那共同部落的一个文化也会融入到其中。那8个部落参与之后，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延伸到什么时候？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都有。那我来一一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对，
1: 首先是
2: 那乐野部落会在10月10日就推出了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再来是10月31到11月1号就是由阿里山乡公所举办的阿里山生命斗气啊，它呈现桌族的传统婚礼文化。那三美部落则是在11月13号到15日举办的三美宝岛顾渔节的活动。那来吉部落是在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那紧接着茶山部落在11月21到22日举办茶山夫妇凉亭文化节。再来是达班跟特务野这两大社共同推出生命周祭。再来就是竹鹿部落在12月5号到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那新美部落则是从11月到隔年的2月推出新美苦茶油节。那最后就是李家部落在2027年，就明年的4月会举办李家萤火虫节。那这里面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的有趣。
1: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要一下子听到这么多，对不对？
2: 对，
1: 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惨了惨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那每个地点都不大一样哦，因为呢，除了我们这一次周年祭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音乐节，对不对？
2: 对，
1: 嗯。
2: 那模拟音乐节它等于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类似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
1: 嗯。
2: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八个九个部落哈、哦、来共同合作，那推出模拟音乐季，就是让这个音乐季的活动它开跑之后，那把我们所有的子品牌的每个部落的一个，不管是文化类型的，那或者是说生态类型的啊，或者是产业类型的活动，能够每个部落就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那来推出给听众朋友啊、哦、能够来参与。那模拟音乐季是在11月14日跟15日两天，在我们的桌族主路文创园区来盛大登场。
1: 嗯、
2: 那今年很特别哦，有邀请到金嗓魅力的歌手啊叶爱玲也会来到现场。
1: 哇、
2: 嗯！对，
1: 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浑厚的歌声，对不对？
2: 是，对。那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那就会
1: 完蛋了呢。人家是资深美少男、美少女呢。
2: 就能够欣赏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一个歌声。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创作的乐团、
1: 嗯、
2: 那也有顶尖的乐舞表演、
1: 嗯、
2: 哦，美学市集哦等等、
1: 嗯、
2: 那其实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啊、
1: 嗯、
2: 我们的 FB 那边可以去了解一下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细节跟内容。
1: 嗯，
2: 那就安排你的时间啊，从9月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年的4月，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
1: 嗯，
2: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深度的了解到桌族的一些文化魅力跟产业魅力。
1: 哎、嗯欸，真的，我觉得这点就很重要了哦。
2: 嗯，
1: 哎、欸，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以你这样子讲的这个活动，都在官网都有，还是 FB 上面有？他说还有一些那个，他说像去年像凉亭祭这些都要提前报名呢。

0: 是，那所以听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活动记者会嘛，哈，一开跑之后，那开始就是很多已经确立时间的这些活动，当然都会跟着就开始展开。那相关的活动报名资讯啊，或者是联络电话，我们也都会公布。但是有几个活动，因为是涉及到明年嘛，哈，那像明年比较晚办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就没那么快，哦，就等他们规划完成之后，那确立时间公告之后，我相信他的一些啊游戏规则、报名机制也都会出来。
1: 嗯，了解。哇，这个时候哦，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呢，要注意的一个，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啦，就是你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你先看好，如果真的需要报名的时候，你这个手脚要快，你拿起手机不要去考虑就点下去。那如果要玩这个活动哦，基本上你一定要两天一夜，
0: 哦，
1: 真的，这个你都没有办法当天来回的。好，那个第一个开车太累，第二个要找好地方住。我们现在刚好又有补助，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个补助的部分就请听众朋友就上观光署的网站嘛，哈，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地方政府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个补助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去啊了解，然后去使用。那这边也在分享，就是说我们慕尼音乐季两天的活动，其实除了叶爱玲啊欣赏天后之外，还有就是台湾艾薇儿美称的童恩，他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我们原住民嘛，哈，那原民的音乐代表的一个乐团原始林也会接力登台。那所以我们从经典的歌声到摇滚的能量，哦，还有原民的音乐，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底蕴都会集结不同的世代、不同风格的一个歌手来到现场为大家演出。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那就安排你的一个休假啊，来到阿里山这边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刘先生，那周边要怎么串呢？
0: 周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哈，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2026周日生活节啊，
1: 嗯，
0: 那也有串联出九大部落跟22家的特色店家啊来参与。那相关的一些啊活动就是有融合的文化生活跟旅行体验，那活动就是用在地特色亮点为主轴，那结合部落的食宿游购的特色体验。那听众朋友，你包含你要的风味餐食，你想要住的特色住宿、所作体验或者是秘境探索，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那就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专门哦，就是相关的那个活动相关的这些流程，我们其实都会在公布在网络上面。那请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了解一些相关资讯。那当然还有一个下，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订单的一个网页，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满足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需求。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了，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交通你自己只要看好，对不对？而且呢，在如果你要玩这些活动哈，你除了好行可以搭之外，可能你真的是需要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因为然后还有现在那个朱小姐说呢，她说Mooney的那个音乐季不是都要报名跟买票吗？
0: 慕尼音乐季的部分，因为是进来的，我们的场域当然是有限的哈。那相关的资讯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哈去收集。对，因为我们这个部分都是委办嘛，都是已经委办我们的那个厂商这边啊来受理。那所以相关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这边啊就请听众朋友就直接到官网那边或者 FB 那边啊可以去做了解。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络电话哦，也都会公告。
1: 嗯，哇，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刚才讲的活动之外哦，我们这个部落亮点行销活动要赶快跟大家讲了，好，让大家记一下，对不对？
0: 是，那部落的亮点行销活动刚刚不是有提过吗？但是我可以推荐几个啦，
1: 我觉得那个推荐比较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
0: 应该是说有一些活动有一些文化内涵
1: 的，是他们希望的。对，
0: 对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说乐野成立嘉年华就10月10日嘛哈，那另外紧接着10月31到11月1号，这个很有趣，

0: 那你三的生命斗技，他的斗技其实过去就是因为周族长老为了要振兴他们的族群人口，啊，希望族人能够效法生命斗。生命斗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豆，好，哦，它是蔓藤豆的一个植物，啊，蔓藤豆科，好，哦，那为了期许族人效法，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坚韧生长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就把这样的精神融入他们周族的传统婚礼，那演变为象征爱情、新生跟繁衍的啊生命斗气。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特别啊，哦，夫纳就是周语，
1: 嗯，
0: 生命斗的一个周语的一个，哎，
1: 哎呀，你真的学会了呢，夫纳，夫纳，
0: 夫纳，对，这个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啊。
1: 啊，那我就回你我自己的母语来。
0: 对，再来是以生态类型我来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
1: 嗯，
0: 三美部落它11月13到15号举办的三美宝岛固鱼节嘛，哈。
1: 哦，那个真的美食哦，让你会吃不完。
0: 那因为达那伊谷很多听众朋友都了解嘛，哈，
1: 嗯，
0: 它有一个自然生态园区。
1: 嗯。
0: 那每年的这个时间点哦，11月左右，那今年是11月13到15号，那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对生态保育的用心。
1: 嗯。
0: 然后可以欣赏达那伊谷溪中成千上万的台湾固鱼。
1: 哦，真的美。
0: 对，来体验部落长期推动河川生态保育的一个成果。那另外传统文化的部分就是由部落长老会带领的一个祈福的合祭仪式，
1: 哦，
0: 那周族传统原住民的乐舞展演会在现场展开。
1: 嗯，
0: 那另外他也会结合部落市集、风味餐饮跟生态导览来展现三美村的一个周族文化跟山林之美。
1: 嗯，大家听到，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的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啊？然后有没有要这个要避免他跑错，跑错不能再骂副座哈。我们
0: 哎呀，刚刚跑错是地点哈，有些有讲，但是我想细节
1: 还
0: 是官网啊，
1: 对，我们以官网为主，
0: 对，因为时间有限，我能够讲的真的还蛮有限的。
1: 而且他会有时候会一。因为天气状况等等，嗯，对，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年的我们的那个啦，牧尼音乐季这个就很特别哈，
1: 嗯，
0: 牧尼音乐季是1月14跟15两天在我们的周族竹鹿文创园区来举行，
1: 嗯，
0: 那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时机哈，来欣赏刚刚所推
1: 有奖金哦，
0: 对，有奖金30万，嗯，不过这个是要原住民朋友他才能够报名参加，嗯，哦，这个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先说明，对，
1: 嗯，
0: 那但是参与的部分要不要报名的机制，那有没有怎么样？这个还是请听众朋友可以上官网哦去了解。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来讲，报名是指报名唱歌啦，
1: 嗯，
0: 但是一般而言，如果是进场。
1: 哦，
0: 我去年的一个纪念好像并没有所谓的报名收回，但是今年的话还是可以去看我们的官网，
1: 啊，
0: 对，
1: 嗯，
0: 查询一下。
1: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泽宏副处长，让他呢这么的清楚，让大家感受到除了目的我们原因的新势力之外呢，那么是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今年奖金30万，然后各个的活动细节以官方的时间为主，要订好这个房间，然后呢做好这个资讯哦，交通资讯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阿里山见喽！
0: 好，谢谢主持人，嗯，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 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

0: 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想象非常丰富，对，
0: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1: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真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0: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0: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欸，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1: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和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0: 没有关系，自己带。
1: 对，
0: 哎，自己。

0: 穿来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1: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嗯、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0: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1: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0: 秒杀，
1: 对，
0: 这个、不用讲。
1: 但是呢、哦，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0: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1: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在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0: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1: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0: 店。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哦、要先听好哦，齁、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1: 是的。
0: 嗯，那另外在东市哦 ,17 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1: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市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嘛，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 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
0: 嗯、
1: 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
0: 嗯，
1: 晚上泡汤这样子。
0: 哇，你看多完美、嗯、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1: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哈、哦，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丸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一个
0: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1: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 一次满足，好，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

0: 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齁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1: 对啊，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对，但是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0: 氛围真的很美，
1: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0: 嗯，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齁假了，对吧？
1: 人家齁假，
0: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1: 没错，真的是欢迎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0: 嗯，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出行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0: 嗯，真的哈，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1: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0: 对官网会公布，
1: 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0: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股长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股长，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1: 谢谢，
0: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

0: 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航港领航员来咯，又回到我们的现场啦。当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江部航港局，也是叶学龙局长，让他呢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还有关心我们航运的好朋友哦，来一起来关心回答。那么之前我们也讲到过哦，其实对于我们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升值燃油哦，让大家知道 B24 的重要性，还包含了哦，观念重要，绿色不代表不是完全没有排放，而是要整体的生命周期，还有包含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对航商来讲，他们怎么样来如何正常营运以及好处。那么我觉得这个好处可多了，换句来讲就是呢，航商 B24 不只是比较环保油，而是呢未来面对这些全球减碳要求的同时，它有一个实际运用的选项，而且在港口是能够提供安全又可靠的绿色燃料，而是越来越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再度的邀请呢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主持人悠悠小姐，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那很高兴再次受邀悠悠领航员的节目来跟大家说明有关升值燃油的相关的内容。
1: 而且我发现很多的不管是公部门的也好啦，委员也好，甚至我们的民众哦，包含了这些航商哦，都已经开始特别关注领航员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我们说的呢就像家常菜一样，好，只是呢把这些家常菜炒得更有味道，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听得更懂，好，让大家就知道说一个好的东西如何让它可以完成整个全部，可以让大家了解，而不是只是一个专业人士的了解。不过这一次很特别，就是由台湾中油的中油21号的油泊船替阳明海运船的船舶加入这个 B24。 可是对于这是船家住的到底是怎么进行的，这也大家会想说不会船对船吧，就是人家讲的哦，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油孔对油孔，好像不是这样哦。大家吼，不要把它想得很简单，好像我们去加油一样，不一样的。我们要来长知识一下，来请教一下局长咯。
3: 好的，的确如同主持人的说明哈。那我想港口我们对于这个船舶用油的这个加注的服务呢跟作业啊，的确不像岸上我们在对汽车的燃油的加注这么的单纯，它事实上是一个需要高度标准化而且协同作业的港区的作业啊。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确认加注船跟受油船的作业的条件，再进行靠泊系泊还有相关安全检查跟房屋的措施，这里面可能包括我们的燃油所必须要先来做布设啊，在我们的这个油泊船还有我们受加注的这个受油船，接着呢还要确认我们所有的管线接头通讯以及紧急停止的机制，这些所有的条件都必须要先经过确认之后才能够正式的进行燃料的输送。而且我这边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一些应该要检核的条件必须要做确认之外呢，在作业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随时注意船舶的动态、港区的风浪潮汐以及港区周边船舶的活动，那如果有

0: 异常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的停止作业，而且依照应变的程序来处理。一方面是这一些标准的条件，我们必须要逐一的确认，
1: 不是随时可以加就对了。
0: 是的，您刚刚提到完全正确，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港区的风浪潮汐，还有船舶的动态，乃至于港区周边的船舶的活动，这些都必须是符合加注的安全的条件之下，我们才能够进行燃料的输送的作业。那否则如果有异常，就必须要立即停止，而且依照应变程序来做处理。今天我们先前我们10月5号在高雄港第六货柜中心完成的生质燃油的加注服务呢，就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加注服务，就是在我刚刚说明的这些标准作业程序下，还有包括港区的这些动态的环境条件之下，都在安全，我们确认安全无虞的情形下，由专业的船舶加注的作业人员成功的完成加注的这个作业跟服务。
1: 所以你看哦，加油的动作背后还有很多安全环节，所以哦，虽然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功能性，但是它还是要有配套，对不对？可以说科技设备人员他专业一起到位，才有办法让船安全的上路。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 B24 来讲，难道没有其他替代燃料可以选择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来请局长讲，就是说除了 B24 哦，你看因为它还是要需要这么多搭配哦，才有办法很安全达到我们一定的规模。那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可以替代？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没有，我一定要有个替代的嘛。所以我觉得航港局是不是应该也要面对一些，譬如说现在我们在讲的多元啦、绿色啦、绿色燃料啦，这些应该也会有一些串联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这边也特别跟主持人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哈，我们国际海运所使用的低碳的替代燃料啊，特别具有这个多元性的这个特质。我们航空用油的这个 SAF 的用油啊，它也是生质燃油的这样的性质呢，它是单一的这种低碳的燃料，那是有所差别的。我们有非常多种多类型的选择，那这里面包括液化天然气 LNG、甲醇、氨跟氢。虽然氨跟氢目前国际上还在研发阶段啊，但是不久的未来可能会进行正式的商转啊。总之除了生质燃油之外，我们海运低碳的替代燃料是具有非常的多元性的多种的这个种类可以来做选择的。那目前国际上除了我们10月5号开始来提供加注服务的生质燃料、生质燃油之外，那主流的这个替代燃料、低碳的替代燃料是液化天然气 LNG 跟甲醇那后续紧接着还有减碳效能更高的氨跟氢的这个替代燃料可能也会面试然后进入商转的阶段。那航港局我想我们会密切的关注国际的趋势，那会同港务公司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导入国内的国际商港能够在我们台湾的国际商港都能够提供多元的低碳海运的替代燃料。
1: 所以未来的港口呢，不只是这个船来加油，具备的就是一个多元管理安全服务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不过呢，从这个国际角度来看这个也是这个民众在这个网络上下令我们会上预告，就是在下面写，如果以这样来说的话，未来我们的国际航商会不会特别挑选说，我有绿色燃料能力的港口？因为我们知道台北港、台中港有可能，那高雄港会不会有机会啊？这很重要都要来请教一下局长喽。
0: 是，那我想高雄港现在已经成为第一个提供生质燃油加注服务的国际商港那高雄港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大的港口您刚刚提到这个对于国际航商来讲，或是国际的航运竞争力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那我想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民众问到非常重要也非常专业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国 国在全球近海运近邻的这个重要的国际趋势之下呢，
1: 嗯，
0: 我们全球的国际航商事实上目前都在进行绿色近邻转型的这个工作啊。那有一个数字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啊。
1: 嗯，
0: 那目前根据统计啊，目前我们全球国际航商所新订购的新的这个新建造的船舶啊，
1: 嗯，
0: 有超过60%以上都是这个具备双燃料功能的这个引擎的这个低碳这个绿能的这个船舶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在航行全球的这一些国际航商这个已经不只是一个趋势，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了，
1: 而且没有办法省略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因为国际可见的未来啊，哈，那可以说我们航行在大海上跟停靠在各国港口的这个船舶，
1: 嗯，
0: 可能大部分都是使用低碳替代燃料的这个船舶。未来在某一个时间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啊。所以国际港口能不能提供多元的低碳的替代燃料，自然就会是我们国际航商在选择停靠港口这个相当重要的考量的因素啊。
1: 没错，
0: 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这个绿色的替代燃料的加注，那他们在航程上的规划可能就会有产生
1: 很大的而且没有办法进驻哦，
0: 这
1: 就是竞争。
0: 这个是未来我想要成为一个这个成功而且让国际航商能够有意愿甚至这个很愿意或是乐意到访港的一个国际港口来讲，这应该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必要的条件啊。所以我想航港局跟港务公司会还有会同我们经济部中油公司的有关单位，我们都会共同来努力啊。那让我们的国际港口能够早日的完成提供多元低碳燃料的这样的服务的功能。
1: 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港的竞争哦，就是尤其是在港口来讲，货柜装卸效率，对不对？港口的深度，还有我们这些航线的密度，你看哦，如果就像刚刚局长讲，你不可能不重视了，因为它会变成是一个要符合国际规范的替代燃料服务。所以高雄港本身呢，在重要的国际商港来讲，你越早有累积，而且我们是第一个替代燃料供应，对不对？
0: 对，
1: 有加注，有安全跨单位的经验，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这些航商航运者哦，然后呢，我们关心者都不用太过担心，尤其是港口转型哦，你一个单位不可能执行的啦。好，这个一定要大家
0: 这个是需要跨单位哈，这个而且还需要公司部门的共同的合作，
1: 真的耶，
0: 才能够成就的。
1: 而且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系。好，我觉得这样实际的操作累积经验哦，就从高雄港开始，所以你就可以未来看看，我们先打基础啦，就等于是说我们这个高雄来讲，国际大港可能不只是说哦，我有多少货柜船来啦，我们还要看说你能不能让这个国际船舶安全的，又能够有一个干净的能源。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齁比较期待的，而且呢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未来哦可以有哪一些呢这个呈现，因为这个时间会慢慢逐步的增加，那么也让这些航商去慢慢的去做一些转变，包含了转型，以及呢更换他们的整个器材，甚至呢购买的船这个所谓的货轮船等等，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
0: 是的，
1: 今天 哦，这个长知识的部分呢，也让大家知道，好，不是简单来讲，我们只是一个让大家知道哦，未来的这个港口竞争很激烈哦。

0: 助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
1: 嗯，
0: 那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台湾的国际商港已经能够提供这个低碳的海运替代燃料啊的架筑服务。那这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港口在海运绿色转型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啊。那这个对第一个我可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说明，这代表我们在海运方面同样的在呼应我们行政院全国的净零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啊，我们海运也不落人后啊，以实际的行动在国际的商港啊来执行实际的提供低碳燃料的加注服务啊。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啊。那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证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啊。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对航运产业来讲啊，我想刚这个从国际航商的角度他们看到了高雄港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啊，已经有能力而且能够实际的提供这个低碳的替代燃料啊。那这个对于他们在港口选择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而且是正面的讯息啊。那因为他们未来都必须面临这个不管是国际还是组织还是各方面的这个在近零减排的这个要求，事实上就是代表着我们国际港口的竞争力已经明显的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不管是要跟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航运产业的业界的先进来说明的是，整个加注的过程不管是生质燃油乃至于未来我们要导入的 LNG 甲醇等等，事实上整个加注的过程都必须要注意到船舶的安全、港区的安全还有海洋的环境的保护。
1: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今天呢长知识，也是陪伴大家，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陪伴我们大家。那我们就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局长，在百忙之中呢让我们大家长知识之外呢，也希望我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 FB 以及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呢来看最新的行情以及最新的。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2: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点整。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深呼吸，呜呼，好，回到了我们可爱的玉轩，陪伴大家深呼吸，亲日记下哦。好，今天呢，来到礼拜三呢，第二小时上半段，带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哦，由待会夏庭也是我们的吴宇轩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哦，这个全面反诈哦，真的叫做升级版。那有一些事情呢，还是要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真的不能开玩笑，好不好？不过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法律庭刊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娜安
2: 呢？
1: 娜安呢？
2: 娜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哦，这个茶会不松懈，我们的聚会。不沉默啊，最近呢可能有很多的单位哦，可能会被这个上班的时候突然怎么有人被调走了，好，这个被请去这个说明等等齁，这其实都有一些原因在。不过在这里呢，法务部也宣示全力查查哦，尤其是呼吁我们全民要勇于检举，因为在115年的地方检基层的公职人员的一个投票日只剩下一个多月，真的很快。为什么每天大家都是马不停蹄的哦？就是因为希望大家有一票干净的选举。选举查查呢也进入最后的关键了，所以我们就联合了中央选举哦，这个委员会包含了最高检以及高检署，还有内政部警政署、移民署，还有调查局跟廉政署哦。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叫做严查贿选守护民主，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反贿选的宣导影片，然后用情境式的一个问答哦，跟查会的宣示，让大家看到很多的一些贿选的情境，包含了中央跟地方怎么样来去守护这些选举的公平决心，那让大家有一个反贿意识。那这次特别推出的叫做生活化寓教娱乐跟反贿选的宣导，我们让这个林家凯参与拍摄反贿选的影片，相信林家凯对于他不陌生，气象主播哦，也蛮年轻的一位。那么另外一个也借由哦，这个手头族哦，这个女儿的温馨互动啊，好，传达一个就是贿选，好，真正的贿选哦，啊，真正会要算的人啦，哈，是不会受到利益影响，勇敢的拒绝贿选。好，那另外一步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黑色幽默，然后由第三人称来做这个切入的视角，好，把这个买票跟卖票哦，都是违法的，触发者呢就会面临刑责跟牢狱之灾。那现场呢，我们还让林家凯主播跟这个彩雨露啊，我们那个 IP 很可爱那只狗狗彩彩，好，来进行这个情境挑战。那么这一次呢，在9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检察机关的一个受理哦，就是地方公职选举妨碍选举案件就有1780件，其中呢贿选就有984件，就占了 55.3%， 还是目前主要选举犯罪类型。那目前查获的案件来看的话，贿选的太阳不只是涉及到现金买卖，还有涉及到可能送礼啦、旅游招待啦、参会啦等等。那么还是要强调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很多都是会透过所谓的电子支付网络，很多的新形态，或者是暴力介入选举，或者是赌盘、境外不当的一个介入，或 AI 假讯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任何的问题，0800-024-099，请按4。好，检举奖金最高是2000万啊，玉轩，咱两个来谈一下啦吼。不过检举你，你检举我。好，来，马上要回到了呢我们的高检署，也是吴宇轩检察官时间哦，他刚好下庭，我们要来聊聊了这个反诈哦，全面升级版有哪一些升级版？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说到了全民反诈全面升级，不要让一时的贪心呢一点点呢就赔掉你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哦。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假投资、假交友、假仅仅哦、假买卖、假卖家，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之外呢，也要来从这些识破诈骗的话术，一直到怎么样去远离这些所谓的人头账户，好，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哦，还有就是我们要让我们今天呢一下庭宇修恩检察官呢来教大家如何守住你的荷包，好，不要去当诈团帮手啊。啊，这个是很重要哦。很多人就搞不清楚，就说哦，认为说，诶，这个可能不会吧，不会发生在我的这个身上。错，可怕的就是现在呢，不是只是骗长辈，而且他还锁定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哦，让大家呢真的会吓一大跳，想说怎么可能？可是就发生了。上班族、网络卖家、买家，甚至利用时事话、选举话题、名人照相等等。好。当然呢，一路谈到这些呢都是很多问题。那么今天要提醒大家的齁，诈骗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对方一开始就要你汇钱，是让你相信他，这才是重点。所以呢，你会不会相信他呢？这就在一念之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台湾高等检察署吴宇轩检察官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好，我们说全民反诈骗哦，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哦，尤其是全民动起来，对不对？
2: 对。
1: 而这些全民怎么样动起来法，而且呢我们也有一直在努力，你看看哦，从以前的没有仪表板，然后教大家怎么看仪表板，然后怎么样来用利用165，怎么样让大家每天呢很像那个洗脑歌啊、洗脑语啊你有没有觉得啊、哦？然后看到我们的本人呢就很难，就说诶来啊，我怎样被恭喜啊，这好事啦。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请我们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2: 对，我们这个反诈骗呢，是我们全民啊一起来努力啊、哦。除了政府各部门大家来努力啊，防止诈骗的发生之外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啊，要有自我反诈骗的意识哦，让我们自己啊知道说，哎，这可能是诈骗，不然啊，最后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荷包啊。这一点要请大家一起来努力。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些努力哦，是真的是让大家要知道说有哪一些要特别小心跟注意的地方。而且目前呢，有一些这些诈骗的这个类型也非常的多哦，大家都会想说应该不大可能发生我身上，可是真的就发生了，对吧？
2: 没有错，大家都觉得说我不会被诈骗，我没有那么笨。那事实上呢，诈骗集团呢，他们的招式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哦。举例来说，目前我们我国呢在年底会举行公职人员的选举，
1: 嗯，
2: 那诈骗集团呢可能就会搭配这样的一个时事，那推出一些赠送小物的讯息，那如果他。

0: 刚好又是你喜欢的，或是你喜欢的这个小物呢，你可能就会去跟他有互动。那互动之后呢，就会一步一步落入诈骗集团的招式里面，所以这些还是大家要小心的。
1: 嗯，真的哦，就是一再的提醒大家。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哦，他都是一步一步来。我跟大家讲嘛，他不会一开始，但是呢，好，讲到最后呢，就会有跟钱有相关的。这就是要来提醒你，那时候呢，你就要有防备之心了，就不要去想太多。好，这个朋友就不用了，拜拜。好，马上封锁。
0: 是的。
1: 啊，好，来，林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像我们每天都在讲到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那也一直宣导，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会被诈骗？他说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然后就说他们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失去戒心，是不是可以请检察官来提供给大家？
0: 是的，这个失去戒心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诈骗集团，他们会散布非常多的讯息。那这样的讯息呢，有可能第一个是短期投资获利，或者是说博取你的同情心，说我这个是小农产品滞销血本无归，
1: 对，
0: 或者是呢，
1: 对对对，
0: 要博取你这个贪小便宜的心态，这是工厂大量直销的产品，那甚至告诉你说我这个投资呢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或者是甚至告诉你说我现在有一个应征短期打工的工作，不用公司面试，只要提供个人的证件资料就马上录取。这些很多的招式呢，在我们的听众或是民众看到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人就会因此而心动，让你觉得说这样好像有捡到便宜，或者是说这样会马上赚钱。之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讯息呢，你可以跟我加 LINE 啊，或是跟我加其他的通讯软体，我再好好的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快速短期的获利。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走到这里，你就要去注意了，如果你要对方是跟你要求加 LINE， 可是他又不是你认识的人，那你很可能就已经是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了。
1: 大家就不能开玩笑了啦，对不对？
0: 是的。
1: 就这点哦，真的可能自己要把持得住，不要认为说我怎么可能，而且呢这个已经是那个住在邻居啊亲朋好友，就是最容易就是发生在这附近，对吧？尤其是在那种比较南部地区或中部地区的齁，就比较淳朴的地方。不过现在哦，很多的诈骗哦都会搭配一些这个选举。刘先问说现在有一些您刚才讲到什么候选人的应援小物啊齁，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人会说是政府补助啦。那像这种我们看到广告或者是碰到人的话，该怎么样去分辨到底是真的假的啊？他说如果是真的不就亏大了，他帮你写了。
0: 是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要查证。查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当你收到这样的讯息，你不能顺着对方给你的讯息去查证，你应该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查证这是真的讯息还是假的讯息。如果能够像刘先生这么有警觉，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要去查证的，我想就可以避免被诈骗集团所诈骗。那往往我们民众呢都是在第一时间心动之后呢，就会顺着诈骗集团的话术去跟他加 LINE 啊，或者是跟他加其他的通讯软体，然后呢依照对方的指示一步一步的走到
1: 陷入
0: 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去。
1: 真的呢，而且你知道那个你走到那个陷阱里面的时候啊，你自己哦还会认为说别人是在拦阻你不让你赚钱。
0: 是的，还会不知不觉。
1: 对，然后还会生家里的人的气。好，我们发现最近蛮多类似这样的情形，对吧？
0: 有时候被害人在派出所的员警都已经在他面前了，他还是不肯相信他电话里面的那一头是诈骗。
1: 因为他认为你就是要阻挡他，你就是不让他赚钱。好，这真的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检察官会来一下庭就要来提醒大家，因为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你不要看那仪表板，这个仪表板都是真实的齁， 你不要认为说啊，那数据怎么那么高，或者说哎，数据有下降，但是问题是实

0: 体上面还是有一直在有被骗，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1: 对，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在这一两年大家的努力之下是有下降，可是呢，在案件数跟金额的损失上面仍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目。那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民众呢，一定要有反诈骗的意识，不要轻易的把个人的钱财交出去，交给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你陌生的人，你怎么会把我们的一个积蓄这么大一笔钱就轻易的就交给别人呢？
0: 真的真的。好，这个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白小姐说，如果发现自己被骗，钱也出去了，然后或者是她的提款卡账户也有给对方，她说现在要怎么做，有没有机会追回来损失？
1: 这个就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一个状况。如果把钱交出去了，立刻发现了，赶紧报警，也许会有追回来的机会。金融账户更是跟钱财一样，不要随便的把金融卡跟密码交给我们不认识的人。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做密码，就是自己才知道的那才叫密码，如果告诉别人那就不叫密码了。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金融卡或者是密码轻易的交给不认识的陌生人，或者是网络上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
0: 因为现在实在是太多哈，这个 AI 的合成啊等等哦，而且技术是越来越厉害了。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吴宇轩检察官呢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刚才那几位朋友哦，真的真敏感度高了，不过我真的觉得他们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贪。好，贪这个字齁，真的就是一定要对自己讲，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要先跟你讲，他不会自己先要我。
1: 没有错，主任说的完全正确。
0: 齁，不然的话我跟主任，我跟宇轩那个检察官就不用两个人这么辛苦了。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任。
0: 拜拜。
1: 拜拜。
2: 正在开车收听及正在收看的朋友，今天好吗？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再次回到了 U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要来到了有30秒，好，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对，11月份呢，如果要跟着瑶瑶呢，到我们的花东纵谷呢，当然我们这一次哦，在之前我们的2026的山谷音乐节，哇，破晓呢，在我们的11月14、15哦，在秀林乡，我们有介绍了同门部落，对不对？好，备受期待的一个阵容演出也出来哦，受邀了马兹卡，还有我们的戴小青，还有酷帽啊，还有我们的姑母巴少，好，这些呢都是金曲得奖主哟。好，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创作歌手哦，齐聚在我们的山谷，结合呢我们部落的妇女跟文化健康站长者哦，健康站的长者们跟我们的青年团体跟家庭的乐团，我们要一起呢在14号的午后，我们先第一场叫做草地音乐会哦，它会一路延续一直到夜间的山谷舞台，好，让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族群、好，不同的歌声，让大家在同门相遇哦。那再来一个就是今年的夜间的山谷舞台呢，我们就集结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实力派的一个创作歌手，还有呢包含了哦，这些他们会透过深厚的母语创作，把这片土地跟文化的故事把它唱响出来。好，同样的第36届呢 Glasson 哦，这个他也获得了原住民语的歌手，还有库姆哦，库姆巴少哦，他也是很有那种青春魅力，然后跟加上他的那个声音浑厚的那个生命力啊。好，那当然这次呢以宝藏呢勇夺35届金曲奖的新人呢，他们呢也有把他们的母语把它变成是 RMP 哦，很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从雷鬼 Hip Hop 还有这个 R&B 好，都用这样的一个母语创作呢，把今年的山谷舞台哦，汇集不一样的世代，不一样的音乐的创作，不一样的音乐的语言，让大家现场的观众听众在每一个夜晚就这两个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好，从传统的文化到当代的一个创作，那部落的长老跟青年跟家庭乐团呢，他们也会共同的演出，让文化从他们的生活中走上了舞台。所以这一次的阵容真的非常不同。11月14号大家记好哦，是下午的一点，好，他们是由祈老呢会有个祈福，午后呢就是草地音乐会，好，由这个东华大学哦，不打散学生会哦，来用这个文面的方式哦，来展现他们在跨族群的文化跟交流，然后再来就是有五个部落的花林秀莲秀林乡的这个南区文化健康站的长者，他们用歌谣跟舞蹈去把他们承载的这些生活中记忆的文化声音唱出来。再来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演出，那阿美族的创作者哦，这个长期投入在古调跟

0: 的母语创作，这一次的首张专辑哈也问世了哈。那包含了有布农族的歌手哈马永恩，他还有把他的古调跟当代把它做结合。那另外呢，就是呢在夜间的山谷舞台哦，是用同门部落哦他们的妇女舞动他们的一个序幕。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他们的歌声跟舞蹈，所以今年呢可以说哦是一个破晓。今年的山谷音乐节不只是有金曲得奖的这些歌手，还有部落的长者、部落的妇女、部落的青年、部落的家庭乐团，他们都是每一位都是很重要的主角。那么呈现给大家就是透过不同的时代，然后不同的交流来做传唱。那么另外其实我要特别讲到山谷音乐节呢，它的母语哦不是我们阿美语，好，不是我们阿美族，是达鲁古。达鲁古呢就是泰鲁格语，好，达鲁古，达鲁古。好，那当然这也是以他们的这个主轴为主。那现场是以一个大手牵小手，那还有就是山谷斯巴赖，这个斯巴赖呢就是他们有限定的餐食，还有嘎雅的一个体验。好，然后当天呢都是像嘎雅的部分，请大家注意，如果你要来体验他们的嘎雅的话，就必须要先上网络上报名，好，因为它是需要购票的。那另外你可以直接跟山谷艺术工作坊或者是山谷斯巴赖，食品的食巴赖就是 BALAY, 巴赖不要把它拼成巴拉哦，Spalai 齁、限定的套餐齁、因为它是刚好开放齁、是开放的齁、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齁、在10月23号以前有早鸟优惠。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齁、这个整个的活动呢 ,11 月14号是1点到5点齁、那晚上是从6点到晚上9点。实际的演出的顺序齁我们还是会公告。所以14号是礼拜六 ,15 号是礼拜天。14号呢是1点到晚上9点。15号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是在秀林乡的同门部落大祭场。就是同门多功能运动场啦。好，然后都是自由进出。好，山谷艺术工坊呢跟嘎雅生活体验还有山谷限定的套餐哦。拜托拜托再一次的拜托齁、一定要先预约，我现场没有办法给你突然要有来报名的，因为我要备的是食材，还有就是我人数不能多齁、做嘎雅的话真的人数是不能多。然后呢食巴赖的部分呢也是一样，食材要准备都是以当季的食材为主，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说到天气部分哦，来提醒大家，强逼这个台风哦，最快什么时候生成？他们是说啦哦，气象署就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大家如果出门又觉得有点凉意哦，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另外这个强逼呢，这个趋势哦，可能会是以中台，但是齁、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呢平地齁、平地最低的气温最近齁、都是在 14.9 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齁、这两天都会有水汽的增加，尤其是空气在西半部是不佳的齁、所以呢请大家要小心。那么最快的时间生成呢，我们现在正在目前的观察中，最新的状况就是菲律宾东方海面哦，已经生成是一个热带地气压。那日本厅的这边呢是有发布警报齁、所以在这24小时都是一个关键，到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左右呢，在琉球跟以南的海域，北方的西区齁、就会慢慢的往东移齁、所以呢预测这个中台甚至强台的机会 以现在来讲是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很低。好，所以我们还是在观察中，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好，当然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哦，我们这一次的市集齁，买起来买起来齁，我们有四天四天哦，呵呵，嘎嘎妹子嘞齁。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四天要跟着悠悠买起来。我们这次的观光市集是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大鹏湾哦。大鹏湾呢，好礼抢先送啊！好、哦，我们的屏东观光圈这一次直接就要送到国父纪念馆，山海美味一次打包，吃美食、喝咖啡、玩小琉球、逛伴手礼，哎呀，太多好礼了，还有优惠。挂麦啦，所以齁、哦、要好好的利用时间齁、哦、赶快来告诉大家，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齁、哦、来看看我们这一次观光事情，在我们的大鹏湾屏东好礼抢先送啊，也要赶快呢来让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2: Hello， 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哈、哦、不用长途开车，而且呢交通非常的顺畅哦，可以呢先感受到我们的屏东阳光、海风、美食，南国的微风广泛的哈、哦、就要来吹到了我们的北部地区。好，在我们的这个国父纪念馆，让大家有那种微旅行感，大家知道吗？把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呢搬上来，真的很不简单。在16号到19号，对不对？
2: 对，16号的这个礼拜五到
1: 礼拜一，
2: 礼拜一的时间，4天的时间，
1: 没错，即将登场哦。而且这是把我们这个南国的风情要北上登场之外，要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跟特色了，对吧？
2: 是的，这一次像雅瑶刚刚讲哦，把远在这种屏东最南端、最丰富、最棒的、最优质的在地的特色好礼哦，还有很多的特产哦，就直接搬到了我们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哦，来让大家来亲自现场，可以来体验，可以来了解哈、哦，这个怎么跟在地结合所产生的很多的很有特色的农特产品等等，那还可以来亲，还可以啊，透过一些相关的方式来消费，还可以买回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摸彩跟赠奖，真的是非常丰富满满的一场活动哦。
1: 而且这四天你自己还要好好规划，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我们这一次南台湾的有上来多少摊呢、啊？
2: 我们这次其实整个全台湾北中南东的各地观光圈的业者哦，大概有数百多摊哦，大概都会集中在国父纪念馆。而其中南部观光圈啊，光是我们南部观光圈就有大概有四个管理处的南部观光圈来参加，也是非常多，像朋友五个哈、哦。那所以已经非常多，这个厂商可能都光南部可能就有近百家的厂商。那在我们的这个屏东的部分，就是我们大鹏湾所代表的大鹏湾观光圈哦。那我们就也带来总共有10家哈、哦，因为我们这边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精要的哈、哦，把我们最重要的这10家的厂商带上了台北国父纪念馆来呈现给大家。
1: 是朱先生，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一些？
2: 我们其实这十天，我们这四天的这个活动光圈市集日里面呢，我们所带来的屏东大鹏湾哦，大鹏湾的这个光圈的业者，这10家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的精兵哈、哦，真的是每一家都是非常的有名，像是我们，像是我们的这个，各位听到我们的这个小雨果巧克力，这是国际金牌的得奖者哦，哈、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受到欢迎，而且国际知名的这个品牌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呢，也有去我们的观光工厂，像是我们的旋转道啦，还有我们的用水。

0: 水果果干啊、肉干啊等等，也荣获台湾百大伴手礼哦的这个父亲堂也会来到现场。另外呢，利用我们的柠檬做的很多的啊、我们的农产的特产品的这个屏东青柠社，还有我们以我们土我们在地最有名的家东的这个莲雾哈，做成了一个粉红家人的果干跟礼盒，啊，都是结合在地的农特产品。那另外还有我们的、万丹的红豆啊哈，那做成这个、一个相关的婚礼礼盒，还有我们的一些像原味生鸡等等的，哇，很多都是利用我们屏东这个南台湾最温暖太阳所种植出来品质最优良哦最丰富的这个农特产品所做的很多的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伴手礼哦都会来到现场哦。
1: 真的，而且不只是美食跟农特产哦，我们这次还把山海包含我们的这个小琉球离岛哦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0: 是啊。那其实你知道我们屏东从屏北屏中到屏南，又从我们的这个大武山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小琉球哈，这样有山有北到南啊，有山到海，真的是很多的丰富农特产品。那像我们的大武山就很有名的，像我们还有一个咖啡的这个巴鲁纳的咖啡也会来到现场，是我们在原乡种植非常有特色。那另外我们的这个大鹏湾本身有澎湖观光游艇有带来的游程以外，还有我们的焦阿咖的这个也是在地的咖啡。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琉球也会带来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农特产品哦，都是啊从山到海哦的一个非常啊知名的产品，都满满的要带给大家。
1: 真的哈，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有很多很特别的哦。吴先生说，现场也连同那个游程也有在做优惠吗？
0: 哎，现场我们都有很多的，像因为我们远道到台北，很多都是其实很多啊、可能都是比较好带的哦，就是比较好保存的。都是现场都已经制作的这个农特产品，那其实还有很多这种业者呢，其实都很多还有现场体验，必须要来到我们屏东，哦，或者是来到我们屏东品尝到的这种新鲜的在地滋味哦。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在现场中通过游程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购买哦。所以你不是只有现场买而已，还希望你以后可以来到屏东玩，来现场来体验我们的品尝最新鲜的这个在地农产，还有我们的这个最特色的一个体验游程。所以都有相关的产品来啊、游程产品来推荐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在这四天赶快来到我们国父纪念馆来参观我们各个摊位哦。
1: 周小姐说，请问一下这四天呢、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有哪一些现场可以体验 DIY 的，或者是有一些好康的？
0: 哇，这好康真的是满满的，我每个摊位都有很多的优惠试吃啊。
1: 他说因为怕看他现在帮你写怕看花了找不到
0: 哦。我们这个摊位真的非常的多，非常大，刚刚讲北中南东四处，那当我们各区会来做啊，我们自己都会做 PK 了齁，大家看谁的人气最好齁、展现的最棒齁，那个买气最佳，所以其实大会齁本身的观光圈已经有很多的舞台活动跟 DIY 活动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游客来现场报名或预约报名来参加齁。那另外呢，有一些特惠的优惠活动、消费活动啊，或舞台的这个展售活动啊，就是非常这个很好的一个特定的时段的抢便宜时段了、欢迎大家也一定要紧盯在现场哦。那另外我们市区的话，各自也会有自己不一样这个这个优惠促销活动，像我们的南区有很多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推销活促销活动，也欢迎大家一定要在现场多多关照。那当然我们一些像消费满额哦，像我们南区有推出消费满额的800块可以获得一些特殊的纪念品哦，请大家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哦，在这四天来到我们现场以外，也多注意一下我们大鹏湾观光圈的一个脸书啊哈等相关讯息管道的随时的公布，把握这个优惠的时机哦。
1: 周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是现金交易还是可以 LINE Pay 这些？
0: 对，我们很多的业者其实都有提供我们电子支付或者相关的这个支付方式，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来多多利用。那有些可能它的比较我们在地可能会有其他的支付方式，也请大家现场消费的时候多多注意。
1: 他说想请教一下，那个现场啊有那个抽奖吗？就是满额啊一定要消费多少，然后现场大会也有摸奖吗？然后还是我们南区观光圈自己另外还有额外的抽奖？
0: 有啊，我们刚刚讲其实全部这个

0: 南东市区哦，是我们主舞台哦，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特惠时段，那也会有这个特别像议员竞标啊等等的活动哦，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北中南东都会有消费满额的赠奖，哦，分区也会有分区的 PK。自己都会来抢人气，所以我们南区像我们南区也会有消费满800，然后可以来换取我们的纪念品哦等等的活动，欢迎大家哦都赶快来现场来集优惠买好物哦。
1: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呢，如果说你自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然后感觉上哇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新鲜哦。其实我们屏东呢，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呢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哦，有一些譬如说我们的游艇啊，对不对，现场也会有，它也是属于我们观光圈，或者是说你在这时候又不会太热，哎，你要来到小琉球，像我们琉球乡的观光发展协会这一次也有一些旅游情报，对不对，
0: 是啊，嗯，特别是现在已经秋天了，秋冬时间了，
1: 最舒服的时候
0: 啊，这时候在北部可能应该是有点凉意的哈，可是，在我们南部屏东这地方
1: 很暖和，
0: 正好是开始玩水的好时机呀。我们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暖冬的旅游的一个地方哦，有热情的太阳哦，温暖的海水哦，所以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水域游憩活动的时间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现场了解一下南台湾屏东呢有怎么样的一个水域游憩活动，像我们的澎湖游艇的游艇活动啦，小琉球很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啊，哈，欢迎大家也可以。可以多多来接触跟了解哦，一定会给你非常棒的一个秋冬行程的一个规划的这个想法哦。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以后呢，要赶快把握时间，也知道要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现在现场哦，都有非常多的人都可以来协助大家，而且满额消费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你可以直接呢上这个我们的大鹏湾管理处哦，它有个满额消费，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大会也有。所以有两个，对不对？
0: 对，好多哦，不是，可能不是只有两个，各摊位有自己的一个消费促销，真的是哦，细给东西促销啦，
1: 啊，那
0: 怎么消费怎么便宜啦？
1: 反正就是买起来啦，
0: 哎，买下去就对了啦，
1: 对啦，真的啦，真的啦，哇，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四天。地点，你不要跑去我们南台湾呢，哈！我们现在是，我们是把那个热情带来北部，哈。
0: 对啊，
1: 我们四天哦，在哪里哦？交通哦，地点哦，位置哦，然后在哪里可以查询哦？还要注意的地方，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0: 哦，刚刚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礼拜五开始，直到我们下个礼拜一，总共四天的时间呢，每一天的这个下午2点到晚上的6点哦，哈，那。这一天会比较早结束。那另外呢，在这个国父纪念馆的这个中山文化园区来举行，也就是它的大广场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哦，在这个时段赶快来我们这个国父纪念馆来参加哦。那我们的南部光圈呢，啊，屏东光圈的部分的十家的品牌的摊位是在我们的啊第151到155号以及170到174号摊位，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来的时候，首先就赶快到我们这边来看最遥远来的这个屏东的光圈哦的带来什么好礼哦。那欢迎大家赶快来把握时间。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来去逛逛我们的南区观光圈，给它买起来，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0: 欢迎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了开始煮的，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喊口的好好的保护，又不是叫他煮，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他煮。
6: 深夜初夜开始煮，共非流感流行感染了，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令所演唱的一个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光。好，那其实以前哦，大家都会觉得一个人感觉上有点孤独哦，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社会结构在改变哦，一个人感觉上自己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哦。那尤其呢，在有很多的产业当中，你都会发现那个一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人的状况越来越多了，好像比如说房地产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诶，我记得好像就是那种一二十年前啊，如果你跟人家讲说你要买小套房，好，那大家就说干嘛买小套房，哦，要买那个三房两厅啊，哦，就你买小套房那个以后房子要卖给谁，好啊，另外就是小套房它的这个单价会比较高，哦，然后还有这个小套房转手比较不易，好，然后还有小套房就是就是贷款的成数也比较低，好，好，那结果呢？你看，事隔多年之后，现在市场上的主流是什么？哈，诶，其实还蛮多小套房的哦，哈，因为如果是以人口结构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北漂的啦，出来工作的啦，好，那在大城市里面，他们总是要有一个落脚之地嘛，那他们最常就是要分租套房，好，因为大部分人不太喜欢就是跟别人共用厕所，好啊，如果经济许可的情况之下就是住个套房，好啊，如果没办法的话那就是住个雅房，好，那以前就有套房跟雅房的分别啊，不然就是跟人家一起合租啊，现在合租齁，合租以前古时候的合租就是你认识的人然后大家一起来合租，比如说大学的时候啊，很多同学就是不想住校了齁，那在附近租房子，那就是大家讲好说诶，我们三个人一起租好不好，这叫合租齁。那现在呢，诶，可能就是你要去租这个房子的时候齁，那个房间每个房间的人本来原本大家互相不认识的齁，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共生套房齁，什么叫共生宅啦齁，诶，其实大部分它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房东齁，他把房子整个整理好齁，那等于每个房间分别出租，分别打契约齁，那中间的部分呢它就是公共空间公共领域齁啊，大家一起用，大家一起打扫齁，那现在其实也蛮多这样的需求啦齁，那当然有些人呢诶，他要买房子是要买自己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呢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这辈子齁大概也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小孩啦齁，可能有感情，可能有 partner 有对象齁，但是可能也许不会结婚生小孩，或者是说诶，就算结婚也不生小孩齁，所以很多人他买房子的时候他买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大套房齁，或者是那种一房一厅齁，你知道那个二三十年前哪来的一房一厅，都是三房两厅齁，那现在呢三房两厅可能嘿、hey, 你可能口袋要稍微深一点点齁，才可以三房两厅齁，而且现在就算是那个二加二，就是那种两房齁，其实有时候是一加一房，什么叫一加一房，就是一个房间是正常的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它其实是蛮小的齁啊，可能那个小房间有些人就是来当置物间，有的当书房，有的当小朋友的房间齁，那只能放下单人床的大小齁。好，那所以呢真的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齁，那甚至现在有很多人的装潢是以前为什么叫三房两厅，就是三个房间然后客厅餐厅齁啊，现在客厅餐厅已经没有这么区分的明显了齁，就是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隔间齁，没有很明显说啊这边是客厅齁，这个房间是客厅啊，这个大大的区域这边是餐厅，没有齁，现在都是中间没有界限，摆一张餐桌就叫做餐厅了齁，没有那个两厅的很明显的感觉齁啊，甚至有些家具齁我有看过，因为就是那种自己住或是两个人住的齁，那他的所谓的餐厅的家具齁，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变形家具就是平常可能就是一个中岛一个吧台或者是比较细长型的齁啊，接下来可以移来移去，这样往旁边移收起来齁，那甚至那个椅子都可以藏起来的齁啊，不占空间，要用的时候再打开来，或者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齁。那另外呢有些年轻人在装潢的时候，甚至呢现在有些是叫做去客厅化齁，因为我们以前传统印象当中的客厅齁可能就有一个客厅柜齁啊，有时候是柜周围有没有齁啊，或者有时候是下面的这个下面的下柜啊，随着
易经面板的发达，现在

不一定要有下面那个柜子，但是如果假设你有一些家电用品，好，比如说你的电动玩具啊，或者是一些播放软体啊，或者是音响啊，好，你还是要有地方放，或者是要把那些线藏起来，好啊。但是呢，你说液晶电视，哦，现在年轻人搞不好连电视都不用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就用个投影，好啊，投影的技术越来越发达。所以连电视都不用买啊！如果用投影的话呢？哦，那下面可能就整个是空白的，只要有白墙，或者是说它有一个投影幕，好、哦，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太一样哈、哦。啊，去客厅的话，也不见得客厅有沙发或什么之类。有些人的客厅哈、哦，就弄得很像那种就是发懒的地方，发懒的地方就是让你放松 relax 的地方哈、哦。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哈。哦好，这就是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位是理想混蛋，好，还有高尔轩所一起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呢，歌名叫做《一样会爱上你》，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天气的概况哦。那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觉得天气是属于热还是冷齁、哦、诶坦白说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很准齁、哦、因为有时候中午温度就给它升起来了齁、哦。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系统持续发展，台风强匹，哇，这个名字真的是笔画有够多齁、哦、强为的强，琵琶的琵啦齁、哦。好，那这个强匹呢最快在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Physical，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持续发展，有机会呢在14号晚上到15号凌晨就生成台风强匹。好，那目前美军还有日本气象厅都已经将关岛的海面低压系统升格为热带性低气压，那最新模拟显示未来它会朝冲绳的南方、琉球群岛东南方海域移动。好，那另外呢，台湾在16号到20号会迎来秋老虎，台北的高温会上看32到33度，但是21号下午到23号受到偏东北风的影响，风浪会明显增强，天气也会转凉，所以就是先热后冷。好，先热后冷。好，那所以呢就是秋老虎再度发威，好，那各地的天气会大致晴朗稳定，好，降雨偏少，那高温是32到33度，那夜间低温也会回升到24度。好，所以这段时间就适合洗晒棉被，好，或者是安排户外踏青，但是如果是中午的话紫外线就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水分。好，那接下来齁，就是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季节齁，枫叶也出来了哦，所以呢如果你是出国的话齁，可能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啦、金山湖啦、旭月啦齁，还有东北地区的八甲田缆车八幡亭这个地方齁，那另外还有关东的奥日光的汤之湖、龙头瀑布这些齁，现在目前枫红正盛齁啊，但是呢19号日本东北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水气偏多，所以如果假设是要去赏枫的，去日本赏枫的齁，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在韩国部分呢，韩国首尔一带预估在10月20号之后呢，枫红就逐渐明显，首尔还有这个首尔以南、釜山这些南部的地区预计在10月底到11月上旬会开始进入赏枫期。好，那如果没有出国在台湾怎么办呢？我们也有很漂亮的奥万大啊，但是我们的奥万大大概都是要等到11月上旬或中旬才有机会可以进入最佳观赏地。好，所以如果想要在国内赏枫的民众就可以耐心等待、然后呢就做你的旅游计划。好，其实也没有很久啦，现在在10月中嘛，好，所以等于11月上旬就开始了。好，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下计划。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国外的作品，好，所带来的 Price Tag， 一起来欣赏。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虽然以天气状况来讲，接下来有秋老虎，所以冷气还是要让它运转一下下，但是呢，接下来就是天气会逐渐转凉。那当转凉的时候呢，大家的冷气就会开始跟着收工。但是要记得哦，冷气不是直接关掉就好，台电提醒大家，其实进入秋季是清洁保养冷气最好的时机，记得要先关闭电源，然后清洁面板还有冷气的外部，再来清洁冷气的内部框滤网，最后再开启送风模式，才算大功告成。台电表示，入秋换季之后，运转整个夏季的冷气就准备功成身退了。好，那这时候就来做一下冷气的清洁保养，做好五大步骤，那明年在使用冷气的时候才可以维持良好的效能。好，第一个就是关闭电源，好，因为为了怕触电，所以你要清洁前就先把总电源关闭。那再来呢，就是清洁面板还有冷气的外部。好，那关闭电源之后呢，要把外壳出风口的叶片灰尘擦干净，然后可以依脏污程度搭配清洁剂来擦拭。那第三个就是清洗冷气的内部框，外部清洁干净之后，也别忘了把冷气装饰框拆下来用清水清洗哦。那如果你发现说哦，这个卡的有点多灰尘或者是发霉，然后看起来感觉上不是自己可以处理的，那你也可以请专业的师傅帮忙清洗。好，那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就是那个什么社团啊，都会跟你推荐说当地的师傅有谁表现的还不错的这样子，大概清洗一台好像是一两千块吧。那当然

很多人家里齁，如果你们家是那个几房几厅之类的齁，你家可能不止一台冷气要洗齁，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杀个价，合理的杀价齁。齁，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有很多这种清洗冷气的齁，有些他也会帮你洗那个洗衣机。好，拆洗洗衣机，好，那一样好，可以一起处理这样子，好，一起处理。好，那再来呢，就是要清洗滤网。好，那清洗滤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用这个清水或者是中性清洁剂，而且不可以大力刷。然后洗净之后，建议要阴干或者是擦干，好啊，不要放在阳光下曝晒，因为如果你阳光下曝晒，怕那个滤网会脆化跟变形。好，那等到就是内外都清洁完毕之后啊，记得你先开启电源，开启送风模式，运转一到两小时。为什么？因为你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怕里面会有残留的湿气，那你就是用这样的送风的模式把这个湿气弄干之后，才不会影响之后那个机器的运作跟使用年限。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代办事项，应该是说齁，按照气象来讲的话齁，接下来齁开始那种白天会31、32度的齁，你可能就要把那个大棉被拿出来齁，要洗的要晒的齁，趁有太阳的时候把它晒得暖暖的齁，晒得蓬蓬的齁，冬天可以开始要备用了齁。那冷气的话呢，就像他刚才讲的这个方式齁，把它清洗好齁，谢谢他今年齁，这个好好的贡献齁，明年请继续这样子齁。现在这个天气因为什么声音现象之类的齁，天气真的是热到没有冷气受不了。我想大家看新闻都有看到那个欧洲的灾情齁啊，甚至齁那个欧洲他们要装冷气，可能是因为法规啊，房子又老啊齁有一堆很麻烦的事情要处理齁啊，甚至就是你愿意去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但是呢买不到，买不到。所以有看到那种人肉运送齁，就是从国外齁把那种就是不是那我们装在墙壁上的窗型冷气之类的齁，直接是那种就是常常你会在店里看到那种移动式冷气齁，直接把它扛回去齁，扛回去之后人家出国买 Omiyake 齁，我们可能去日本买电器了不起就是买一些什么什么水波炉啊，电子锅之类的齁，那个国外欧洲今年夏天很难度过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去扛冷气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我们要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我要的幸福》。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 One Call Awa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时序来到了十月哦，那其实在这个岁末年终之际，很多人都会规划出国哈，出国去玩。好，那但是有些人总是出不去嘛，有很多的原因哈，可能工作没有办法出去这么多天，或者是家里有老有小要照顾哈，那个或者是说想要跟家人一起同行，所以这时候呢，还是会在国内旅游啦哈。那现在在网络上就有人说，每次只要国旅相关的话题出现，总是会有人抱怨台湾的景点没有新意，或者是同样的预算拿去出国更划算。那他说他开始工作赚钱之后，看到国内饭店一个晚上动辄就四五千元，也会忍不住要比较日本的机票或住宿价格哦，考虑是不是干脆安排出国行程。但是呢，其实有很多人就算去过就是国外的一些地方齁，还是很希望说再去一次。好啊，可是就是在国内有些景点哦，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去过一次就好了，到底是台湾缺少吸引旅客回访的魅力，还是住宿跟交通的成本太高，让大家觉得花这笔钱并不值得。那所以想问问大家齁，哪些地方是大家觉得说哦，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齁，然后想要再去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好，那结果后来呢，还是蛮多人会讨论说，有哪些地方齁是一定要去，或者是去过一次还会想再去一次的齁。那其中呢，就是这个金门、澎湖、台东还有阿里山获得大量的关注。好，那有些人表示说自己已经去过金门两次了，还是想要去第三次第四次，那甚至呢考虑退休之后想要到当地去生活。好，那也有人透露呢，澎湖去了四趟依旧能够发现不同的乐趣，啊，每次到那个地方都有一种终于放松下来的感觉。那刚才讲到这个金门跟澎湖都是属于比较海景感觉的地方啦，那山林景观同样是很多人想愿意重游的地方，比如说阿里山，因为云海、日出，还有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致，成为网友频频推荐的地点。好，那绵月线也被点名。那另外还有五岭、太平山跟花东地区，同样会吸引喜欢山海风光的旅客。那有人就说，他曾经带外国朋友到阿里山去看云海，那每次造访的时候都可以让人感到惊艳。话说阿里山云海不是随时想看都看，要天气配合，也有可能看不到如果看不到也没关系啦，很多人看不到就说没关系，那表示我下次要再来变，有不同的美景这样子。那也有人认为呢，不同的季节前往同一个地方就可以看见截然不同的风景。那离岛的自然环境活动体验也非常受到青睐，除了金门、澎湖，绿岛也有人推荐，觉得说像这种潜水活动啊，值得再次体验。那也有人呢很喜欢台东，因为觉得台东的步调比较慢，很适合放慢生活节奏，不用把行程排得满满的哈。只要享受沿途的景色，就可以找到再次前往的旅游。好，那上次呢，我有朋友去台东玩，去逛台东的农会，也是觉得哦，他们的农会很好买呢，就是很多那个在地的农产品非常的优秀这样子哈。

好，那除了自然景观呢，地方美食跟人文活动也是吸引旅客回流的重要因素啊。比如有人就会去台南，因为为了要喝牛肉汤哈。其实我觉得那个牛肉汤真的很好喝哈。那现在就是在台北，不要说台北啦，有很多那个饭店的吃到饱或者是吃到饱的店哈。然后他们其中有一道菜哦，就是会弄那个牛肉汤，你就会觉得很神奇耶齁，那个高汤熬在旁边，然后牛肉片放在旁边，然后自己组合弄好之后非常的鲜甜，然后牛肉非常的软嫩齁。那有些牛肉汤、哦、还是那个台湾的牛肉齁。好，那另外还有什么看棒球啦，品尝在地小吃啊齁，啊有些人会特地跑到宜兰的传艺中心欣赏表演，那甚至有些人齁为了喜欢的美食专程安排跨县市的旅行齁。所以旅游不一定就是要追求新景点齁，熟悉的地方也可以带来不同的体验，有不同的玩法啦齁。好，那对于这个国旅评价两极，有网友认为呢，台湾其实有蛮多是值得反复造访的山海景色，好、哦，但是真正让大家却步的是整趟旅行的花费，好、哦，因为住宿贵啦，哈、哦，再加上交通、餐饮这些支出，好、哦，所以你数学算一算，就会觉得说那个钱我已经可以出国了，哈、哦，好，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环境、哦、所以我们对于本地的景点比较容易失去新鲜感、哦、那你出国就觉得啊，什么东西都好新奇哦，哈，很新奇的文化、新奇的建筑、新奇的生活方式、哦、我觉得像那个去国外、哦、连便利商店都很好逛，对不对、哦、这大概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最近我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讲、哦、那个很多日本人现在很喜欢逛我们的小北百货，我们也觉得好的，但是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啊，对不对齁。好，那所以不代表说台湾缺乏旅游价值，而是旅客对于不同目的地的期待有所差异齁。像我最近就是跟一个朋友在聊天齁，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小孩哦，就跟现在很多小孩一样会追星齁、哦、啊，现在大家追星都是追韩星，你知道吗齁、哦、就是台湾的小孩追韩星齁、哦、那我有朋友的那个侄子侄女齁、哦、已经算是美国人了，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就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了嘛齁、哦、啊在美国出生的啊，其实就是美国人齁、哦、啊，但是呢你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日本还是要去韩国，人家也是要去韩国齁、哦、然后这些小朋友们齁、哦、年轻人们去韩国要做什么呢，哦，这个玩法可能很多人齁、哦、无法理解这样子。他们就是想要去买一些周边商品啊，然后要追星齁、哦、所以我听我朋友他排的那个韩国自由行的 schedule 当中齁、哦、其中有一站你绝对想象不到。你知道吗，他到韩国玩的时候他排的那一站呢是韩国的经纪公司，跑到经纪公司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跑去经纪公司，哦，原来是因为那个有追星的就知道有很多那个明星的周边商品嘛，哈、哦，啊，那个周边商品就有分为所谓的正版跟盗版，哈、哦，那很多人网购都会买到那种盗版的，被人家骗这样子，哦，所以既然都已经要到韩国玩啦、啊，哈、哦，所以他们就直接到经纪公司楼下开的他们的周边商品店，哦，这总是不会假的吧？因为直接是直属营业的，哈、哦，哦，所以就带着小朋友去那边，他说还不是逛一天哦。去个两三次这样子齁，所以像这种玩法就是我们不是很能够理解的齁啊。但是你知道像现在啊网络非常发达齁，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以前旅行社赚的钱齁就是赚那种知识的价差齁，就是诶他可以帮你订房，他可以帮你订机票，他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情这样子。可是因为随着网络发达齁啊，网络平台大家要订票或比价也非常方便齁，所以就变成旅行社的钱越来越难赚齁，因为很多人太多可以自由行的这样，很多以前的不可以现在都变得可以了齁。诶所以旅行社现在也很聪明诶，他们就推出一些主题行程啊，比如说诶大家一起出去那个参展的齁，看你要去看什么展的齁，或者是一起去打宝可梦的齁，那所以就很多人去参加这种团之后就觉得超开心齁，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主力放在那个主题上面齁啊，另外这次去的齁整团的人都是同好齁，也可以去认识朋友齁，所以有人参加一次之后不够他就觉得我下次还要去参加，因为认识不同的新朋友齁，所以就是那个有意义的价值点不太一样啊齁。好，所以呢从网友分享的经验来看，台湾还是有蛮多地方可以让大家一访再访齁，像这个阿里山的云海日出、离岛的海洋活动齁啊，台东的悠闲

步调跟各地的美食都有吸引力。好，那所以呢告诉大家齁，就是我们十月光辉的十月好多连假齁，已经过去两个连假了齁啊，接下来有那个10月24号、25号、26号啊，光复节连假齁，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啊，所以如果还没有去放松身心的啊，没有办法出国齁啊，想要在国内玩的也赶快做一下计划齁，不要让你的假期白白的浪费了。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淳佳所演唱的作品《陪我看日出》，我们下次见咯。

0: 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做，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6: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神官 email， 做数流有数神，做公牙医老神，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3: 冰箱也会漏财？
1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3: 那怎么检查啊？
1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3: 哦，
1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8: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有人关心你》。

0: 关心你。
1: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常常我们在早安大家长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打电话来给我，那有的时候我不在位子上，那可能就是我同仁我同事们就是接到电话，然后可能帮我留下一些讯息或是转达给我，跟我说某某妈妈某某阿姨某某叔叔打电话给你，那我觉得我有时间我一定都会回拨给大家。其实我还蛮谢谢大家都还有记得我，那代表着我们每天早上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时间是相当具有意义的。那近期我听说有一位这个姐姐，我就叫姐姐好了，姐姐呢这个开完刀然后在家休养那她有跟我说她受伤的原因呢是因为滑倒，在自家滑倒了。那这个长辈滑倒这件事情都是大事，所以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即便你今天都没有出门，你只是在家里面行动，都还是要多留意多小心自己的脚步。那有的时候啊家里有放那个叫做这个脚踏垫或是所谓的地毯，脚踏垫好了，脚踏垫有的时候这个没有止滑效果，其实是很危险的。尽可能不要放这些东西是最好啦，真的是尽可能不要放这些东西是最好。那如果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可以的话假日放假回到那个家人的家里面看到爸爸妈妈的家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做一些调整的地方，有一些真的是很好看装饰，但是呢其实它是具有危险性的，那对于长辈朋友们来讲又更是危险的物品。那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把家里面一些地方一些小细节的部分，不管是地毯也好啦或者是地毯也好，或者是这个动线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电线等等东西，把它放整齐，把它收好否则那个半道真的很容易受伤。其实就有点像我家有小孩嘛，

所以我也都会特别留意这些部分。那长辈朋友们也是如此哦，请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都可以多留意自己的安全，在走路啊或者是在家里面行动的时候呢都要多留意哦。那当然也是祝福我们这个铁粉姐姐哦，我们的听众铁粉姐姐她能够呢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金瑞瑶所演唱。

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咯。其实现在啊，清晨各地呢都还是偏低温的。那这两天呢，尤其16号到20号各地天气稳定，白天偏热，日夜温差蛮大的哦。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携带这个薄外套在身上齁。好，那我想很多时候早晨出门哦，你都会想说诶，有一点阳光，但其实你会发现走出去的时候怎么还是觉得有一点凉啊，所以这个薄外套这时候就派上用场啦。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天气形态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状况啊。最近流感盛行哦，也请大家怎么样，如果你有一点感冒的症状，或者是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那个密闭的空间的时候，密闭环境哦，尽量是戴上口罩。如果你有感冒的朋友哦，真的要戴上口罩，口罩戴好带满了。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哦，我们接下来听到文章所演唱的《川流不息》。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

0: 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鼻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鼻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台南铁路地下化将在17号通车。哇，看到台南铁路地下化这件事情，讲真的我也没有想到因为过去也曾经在台南念书了4年，也就是说我有短暂的在这里当4年台南人哦。那其实台南的火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虽然我可能怎么说，小时候不太会搭火车，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因为我念的学校，我们学校就有自己的一个火车站，所以我们通往市区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要搭火车。可是我现在呢，你要说我现在还常搭火车吗？回到北部之后，真的就比较少。只是以前啊，火车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哦。那再来就是呢，也算是我们呢，可能大学生嘛，就很青春洋溢，就是同学载同学嘛，骑摩托车，然后你就会先等一下，有火车要通过，我们就会在那边暂停一下，就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光景了。没有想到呢，现在接下来是地下化了，可能再也看不到了。不过我知道基隆现在还没有完全地下化，可是台南现在这样完全地下化，其实让人真的蛮不舍的。好，总之17号通车，那在10月16号晚上9点的时候呢，将会在台南车站举办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纪念的活动，向陪伴城市走过百年的地上铁道告别。那当晚最后一班这个实力台北地上月台的南下自强号145列车也预计在晚间的10点29分开出。司机员将会长鸣笛3次，分别象征告别过去，感谢陪伴，迎向未来，为这个台南地上铁道呢留下历史性的一刻。哇，这个我光是在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一篇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不舍啦。虽然不是说完全看不到这个台铁火车了，但是对于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台南来说，好像少了那么一点风景了。

这首歌来自孙淑媚所演唱的《伤心车站》。车站是带给人非常多回忆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在还没有高铁之前哦。好，那在这里跟刚才说到这个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哦，即将要开始了。那最后一天呢，也就是16号这边有一个最后一晚的算是纪念活动。那如果呢你是铁道迷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咯。好，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部分哦，就是为了要这个迎接新站通车，台铁便当也特别的结合府城在地特色食材，推出呢期间限定的府城欢庆风味便当。好，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呢去吃吃看哦。台铁便当也是非常多人的回忆呀，尤其你看现在便利商店有没有，甚至还有卖这什么台铁便当。然后我自己吃的时候心里面也会觉得说，哦，好想回想起小时候搭火车回外婆家的那种感觉哦。好，每个人呢对于在火车上其实都有一些很难忘怀的记忆哦。那当然我想

相信这些记忆有时候是酸甜苦辣啦，有好也有坏，但是想想这些好或坏呢，其实都是我们人生的历程，对吧？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了，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来自朴学亮的歌曲哦，所演唱的《灰茶定美心境》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那时候看到，诶，怎么有这个朴学亮有唱一首跟火车相关的歌曲呢？哇，原来是这一首歌曲《灰茶定美心境》。虽然说大家听到这个朴学亮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子曰的，到现在我还会唱哦。那个小时候真的是每个小朋友哦，想耍帅的时候都会来唱一段哦。好啦，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要先进一段广告了，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要让大家来欣赏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的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

0: 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0: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爸，奶奶你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猪，千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8: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起流行，参考风险出权价，价起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啊，这个 AI 盛行哦，然后有很多人啊，大事小事凡事都习惯问一下 AI。 那最近呢，就有一张图片在社群网站上面疯传，照片场景是医疗院所的诊间，贴着一张 A4 大小的公告，上头白纸黑字的说，已经在 GPT 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请改向 Google 查询，但我们真的不建议哦。就这样贴了一张公告哦，那这张公告也有许多的医护人员转贴，同时也引发了讨论哦。那在这边呢，为什么哦？其实啊，在这个 AI 全面来袭的年代，诊间常常有人哦，有医生说啦，他说常常会有人呢，一坐下来就把手机递过来，荧幕上是 AI 帮他整理好的资料，查资料呢是病人的权利，但判断病情跟诊断呢是医师的工作。你可以问遍全世界再找我也没关系，最后那一步呢，我陪你一起确认哦。这个是医生最想要说的话哦。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哦，也许你可以借由 AI 这样这件事情呢，来让自己先心里有一个底，先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详细的如何治疗，然后该怎么做，真的还是要去问医生啦哈。好，真的希望大家哦。有疑虑呢就去问医生，一起说出来，担心是不是要开刀，想知道某种治疗适不适合你，甚至你也可以不用同意医师的建议，都可以说出来才有得讨论。那有时候呢可能是真的要动手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不过不用急，只要你愿意去做那一步哦，由医师陪你一起去做确认，我想那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选择。好，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现在 AI 很盛行，也非常的好用，没有错， AI 很聪明，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由 AI 来帮我们直接看病，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一个指示跟指导哦，才能够去确认你的病情该怎么做一个处理或者是进一步的检查。好，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哦。先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做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勿忘我》，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哦，身体的机能跟认知能力势必逐渐会衰退。但是有研究发现，65岁之后健康状况不仅有可能维持，甚至有不少人会出现改善。那究竟有哪些的生活习惯可能跟越老越健康有关系呢？好，在这里呢有一个研究我就说了，其实65岁以后哦，这十多年来走路的速度变快或是认知的测验表现良好，很多都是因为呢有在运动啊，因为他们有运动呢就会让大脑保持活跃哦。那不要把身体退化视为年纪大了是正常现象哦。有的时候啊，真的年纪增长不代表只能被动接受我们的身体状况下降，而是可以持续观察调整，找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那第二个是锻炼跟维持肌肉，不只关乎力量，还有要关乎活动力。那随着年龄增长，肌力的训练是有助于维持关节、肌肉跟骨骼健康，当然是也有助于降低跌倒跟骨折的风险哦。所以在这边还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有空的话去运动一下。那这个运动部分啊，有时候可以增加一点强度，适度的给肌肉一些刺激。我有朋友呢，他是在当健身教练的，那当然他对于长辈的英发族这些这个健康部分啊，他很专业，那他也会到这个学员家去帮家里的那个长辈呢去做训练跟课程。我有机会再问问看他有没有兴趣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那也知道有很多大哥大姐其实也很想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哦，甚至运动的方法，那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去获得这些资源。那我想我自己是做这种早安大家长健康节目的，是否也要就是帮大家去寻求一些帮助，当然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咨询。那学费部分我自己个人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大家的经济状况能力去做决定吧。好，那我只是呢希望可以有机会帮大家做一个资源的整合，让大家如果有问题或是想要找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话，知道去哪里寻找哦。好，那健康检查的时候有很多人也只注意某一项目是否超标，但是真正认为哦，就有健康这边说到真正重要是要看你的整体的健康趋势哦。所以啦，这边还是请大家去运动，然后呢吃健康一点，但是呢也要懂得让身体适度的休息哦，不是说什么都不吃哦。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因为在你在接受适度刺激之后呢，你如果有获得充分的恢复，你就会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壮，你的每天的精神也会变得更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持续让你的大脑运转、学习、社交跟睡眠都很重要，不要忽略大脑哦。注意力跟认知能力呢需要持续的使用，年龄增长之后仍然维持心理活跃的人通常是持续学习维持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还有确保睡眠品质、规律运动，同时减少不被这个数位装置打断注意力的情况。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各位啦。那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是冷冷的夏，早上起床有点阳光，不过出去的时候还是会偏凉，请记得携带件这个薄外套在身上哦，不要感冒咯。来听到这首歌曲王芷蕾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冷冷的夏，我们明天再会咯。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

0: 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我还有狗在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15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大小事了。在节目的一开始，一样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应该是很多人熟悉的作品哦，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天天想你》。但是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陈绮贞的版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咯，《天天想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叫做《天天想你》。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在早上的时光哦，要来跟大家做一些健康资讯的分享，就是在每一天早上，我相信大家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都会刷牙吧。好，刷牙是每天早上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就会困扰啊，想说诶，我明明每天都有刷牙，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口臭呢？为什么嘴巴的气味还是很重哦？其实关于这个口臭啊，有非常多的原因所造成的，除了是清洁上面的问题哦，有可能还是身体上面的一些状况。好，到底有哪一些状况会导致说口臭的问题刷牙刷再多都没有办法来解决呢？其实牙医师哦有说几种原因哦，因为你说单纯清洁而已好像也说不过去，有时候是身体上面的健康出了问题，但是大部分啦还是口腔内部的因素。最常见的口臭原因哦，包含像是你可能本身就有蛀牙，有牙周病，或是说你的牙缝哦，这个有渣渣，有食物的残渣都没有把它剔干净啊，去除干净。好，甚至呢大家如果是有口干症的，或是你有做一些这个口腔的治疗，例如说你有舌癌、口腔癌，可能会去做一些那个放射治疗还是什么癌症治疗，那其实都会造成说口腔的口水变少。那口水变少之后啊，当唾液分泌不足的时候，口腔就会缺乏这个代谢能力，好像它没有办法就是让细菌在口腔当中来分解，所以口水真的很重要哦。因为我爸爸呢前两年的时候他就是有得到舌癌，然后后来去做了治疗，其实后续的影响就是除了讲话会有一点点不清楚之外，包含像是吃东西就是缺少口水之后，太干的东西也不能吃，还有口腔的照护上面也要多花一点心力哦。看他这样才知道说原来口水唾液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口腔的因素其实就占了大概70-80%导致你口臭的原因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非口腔的疾病，可能像是慢性的鼻窦炎，你的鼻涕倒流的状况，或是扁桃腺啊、唾液腺结石，甚至你有胃食道逆流，还有糖尿病的这个状况，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口臭的情况发生。好，那除此之外，日常的饮食哦，也是气味的造成的原因之一。好，可能你喝咖啡，你喝茶，好，这些比较利尿的饮料，你喝下去之后，导致你身体的水分比较快被排出来，那就会呢，让你的这个气味因子附着在舌头上面，好，那其实就会造成你的一些口腔味道会比较重一些些。那当然说到口臭啊，刚才就讲到70-80%口臭的原因都是因为口腔本身的疾病，那这时候刷牙就很重要啦，或说口腔清洁就非常的重要。好，有一些刷牙上面的盲点要帮大家整理一下，好，帮大家提醒一下哦。第一个包含像是刷牙的时候，你只刷到60%的面积，牙齿总共是有5个面的，好，就是咬合面、外面、里面，还有牙缝的两侧。好，牙缝两侧是刷不到的嘛，你要用牙线来去清洁，所以最正确的刷牙方式不只是你有用牙刷来刷，还要透过这个牙尖刷，或者是说牙线、牙线棒这种清洁工具全部的来清洁到，它才是正确的哦。再来第二个呢，就是酸性饮食过后立刻来刷牙。很多人在喝完可乐之后，或是喝完柠檬汁这种酸性的饮品，会马上来刷牙，就是不想要有味道，或说害怕那个酸的感觉会伤害到珐琅质。但其实这样立刻刷牙反而会造成
反效果哦，应该要先用白开水来漱口，大概在口腔含到5到10分钟，让这个酸碱来中和一下，并且要在饭后30分钟内刷牙清洁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好，那当然啦，刷牙呢也不能太过度，好，就是包含像是过度的漱口。如果你是有用到含氟牙膏，好，吐掉泡沫之后，其实你用简单的水稍微漱口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强迫症，然后觉得说一定要漱到全口都是干净到咕溜咕溜的程度，其实呢，这样如果你用含氟的牙膏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因为你漱口漱得非常大力，清得非常干净，这些含氟的离子哦，这氟离子其实就会被你漱掉了，好，没有办法在牙齿上面发挥功效。那另外牙医师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正确刷牙的方式要有什么样的步骤，他提供了一个口诀叫做54321。好，54321是什么意思呢？五就是牙齿的5个面都要刷到，好，咬合面外侧、内侧、左齿缝跟右齿缝都要来兼顾，还有4大工具备齐，牙刷、牙线、牙尖刷，还有含氟牙膏，以及3，好，就是每3个月要来定期更换牙刷。那如果你的牙刷是用到毛已经岔开来了，好，就是已经爆炸了，好，就请大家赶快换掉，好，马上更换。同时也不建议大家刷到那个牙刷已经炸开，表示说呢，诶，你已经刷太大力了，这样反而对于你的牙龈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好，可能会造成牙龈萎缩啊，伤害到牙龈牙肉的部分。再来二呢，就是2次2分，每天至少要刷牙2次，每次要2分钟以上，尤其是睡觉前的那一次是最重要的，好，要仔细来刷。还有一呢，就是1次牙线，每天睡前至少要使用1次牙线彻底清洁齿缝，好，就才会确保你的牙齿缝隙都是干净的。就像我常常说的，常常剔牙的时候就会剔到一些东西，想说哇，这个这么大颗竟然会塞在我的牙缝里面，不可置信。好，你没有去剔，你就不会知道，诶，原来它躲在你的齿缝当中。好，所以牙齿的这个缝缝非常的会藏污纳垢，要注意。最后呢，这个口诀再提醒一下大家，54321，5个面4大工具，3个月2次2分，还有1次牙线，54321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了。时间关系，我们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咯。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方季韦所演唱的，叫做想你想到梦里头，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跑步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2: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老成，参考风险出全家，夹起做啥？
9: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102.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最近如果打开电视新闻啊，或是说滑手机，不管是看脸书、看 IG、 看 Threads、哦、可能都会被很多这种选举的新闻来给洗版。好，那除了认真的新闻，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网友啊，发的一些有的没的，反正基本上都是关于政治的讨论，政治的一些话题。那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下个月底的时候，11月28号就要来投票了，是地方选举，在这里再提醒大家要记得去投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有趣的讨论啦，毕竟选战已经打到很后面了嘛。那最近其实也有很多在讨论说，这个政见发表会啊，相关的讨论，尤其是台北市的两位候选人，就有在针对这件事情来做一些讨论，就是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说要办几场等等的。那其实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啦，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选举的时候，或是说讲到政见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像是主播、记者，或是说一些政论的人士，甚至是选民，就会问说，请问你的政见牛肉是什么呢？政见就政见，为什么一定要加牛肉呢？大家一定听过这个词汇嘛，政见牛肉。不管你是听这个名嘴说的啊，还是说这个造势活动啊，有时候会呐喊说这个，你把牛肉端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的牛肉是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说法。但大家有困惑过吗？有思考过说，对耶，为什么是牛肉啊？直接讲政见就好了啊，讲什么牛肉呢？好啊，那为什么是牛肉，不是猪肉，不是鸡肉，好，甚至什么珍珠奶茶之类的，好，就是为什么不是其他食物，一定要是牛肉？好，那牛肉到底是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个政见牛肉的说法是从1984年的美国流行起来的。那这个最一开始也不是在讲政见啦，最一开始它其实就是一个汉堡店的广告。好，当时美国的素食业非常的竞争，包含像是麦当劳啊、汉堡王啊，都是占了非常大的市场。那另外一家呢，这个崛起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比较小众的品牌，那同时

是之前好像在台湾也有开，现在好像收掉了，叫做温蒂汉堡。当时温蒂汉堡就是拍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电视广告，杀出了一条血路。这个广告也蛮有趣的，它就是三位穿着非常优雅的老太太，然后呢就这个桌上摆着一个巨大无比的汉堡，超级大的汉堡。这个大汉堡它的面包非常的蓬松，非常的大。哦，那当这三个老太太呢，哎，准备要吃的时候，把上层的面包掀起来看，发现说，哎，怎么里面只有一块非常非常小，哈，小到快要看不见的汉堡肉排。那其中呢有一名这个老太太，因为他们有三个人嘛，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他就用非常沙哑然后又生气的口吻、哦、就对镜头说 Where's the beef? Where's the beef?、哦、就说牛肉到底在哪里，你汉堡那么大，牛肉在哪里，我是要吃面包吗？这样子的一个广告。结果这个广告一推出之后，哇，整个美国呢、哦、都是非常的疯这一支广告。就温蒂汉堡它其实就是用这种比较反讽嘲讽的手法，就是嘲讽它的其他竞争对手，就说你的汉堡做这么大有什么用啊，里面那个肉根本就没有多少，根本就是 CP 值很低啊，一点用都没有，就是欺骗消费者，大概是这个语气、这个情境。好，所以广告当中说的Where's the beef? 牛肉在哪里？其实就变成了1984年非常红的口头禅。好，大家走到哪里就说，诶， Where's the beef? Where's the beef?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起源，本来是一个汉堡的电视广告。但是呢，这个电视广告怎么样又变成好像是一个流行的政治词汇呢？好，其实这个就是跟当时的美国大选，总统，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系。同样在1984年，同一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的辩论会上面，当时呢，有一个政治家叫做孟戴尔。那他对上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叫做盖瑞哈特。那这个年轻的候选人啊，盖瑞哈特啊，他就在台上一直讲说啊，他的很嘻哈很华丽的一些政治理念跟想法。结果没想到这个应该说资深的前辈，他对手孟戴尔，他就抓到机会，他就直接在那个辩论会上面就说啊，当我听到你那些想法的时候啊，让我想到一支电视广告，好，里面说的那句话 Where's the beef? 牛肉在哪里？没想到呢，这句话一说出来啊，全场就笑翻天，而且效果也很好，就是在讽刺说啊，对手说出来的政见都是华而不实，然后没有实质内容，好像只是说说而已，这种很会抓啦，很会说啊啊，但是真的做不做得到不知道。好，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端出牛肉这件事情，好，这种词汇就成为政治圈的专有名词。后来台湾也是有算引进吗？哦，就是有流行这样的说法。好，所以从此开始呢，台湾也会说政治牛肉、政策政见牛肉。哦，端出牛肉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政见牛肉其实就代表说，哎，真的可行、具体的好政策，哦，是你要端出来，大家才看得到。还蛮跨域的，没想到一个广告的效果可以到这么大，甚至你看1984年到现在已经40年吗？数学很烂，40年的时间，40年还在流行，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了。所以从此开始，大家如果问说啊，为什么是要说政见牛肉啊，哦，就知道说它是从温蒂汉堡的广告当中流行起来的。 Where's the beef? 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那当然如果回归到台湾的选举，其实接下来月底下个月底的时候就要投票了。那在这一段期间呢，其实有很多新闻啊，很多的你说纷争也好，吵架也好，但我觉得身为一个选民来说，我觉得选民的责任跟义务就是要好好的去了解每一个候选人的背景，然后去投出

自己理想的那个对象，那不管是什么政党什么政治理念，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坚持那都是很好的，毕竟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嘛，就尊重这个大家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去投票，表达自己那一票的想法。好啦，时间关系，我们是要做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牛肉这两个字呢，除了拿来讲政见，有些人会拿这两个字来吵架，好，就是牛肉 beef 好，这个其实有很多延伸的含义，我觉得非常有趣，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好，来自萧贺硕所演唱的，好，这首歌曲就叫做沙朗牛肉，待会回来咯。

可爱的作品，来自萧贺硕所演唱的，叫做沙朗牛肉。今天在节目当中花了一些篇幅跟大家讲说，最近很常听到的政见牛肉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从何而来的流行呢？但其实说到这种牛肉，好像牛肉这两个字在很多的文化当中，它都是有一个借镜跟一个代名词吗？好，就牛肉这个好像蛮重要的，对于人类来说。那如果说政治上面的牛肉是关于政见相关，但是如果大家有在听音乐的话，有在关注嘻哈文化，现在年轻人很常听一些嘻哈歌曲，就可能会蛮常听到，这个有一种词汇叫做我跟你有 beef， 好，我跟你有牛肉，好，这个 have beef， 好，英文会这么说 have beef， B-E-E-F， 有牛肉。好，那这两个人之间有牛肉是什么意思啊？是要一起去烤肉吗？是要一起去吃饭吗？还是怎么样的？没有哦，但恰恰相反，其实在嘻哈的文化当中，如果说我跟你有 beef， 这两个人之间有 beef， 其实呢就代表说这两个人之间有嫌隙、有冲突，甚至有深仇大恨。好，所以在文化不同的文化当中，牛肉真的意思可以差很多。嘻哈文化当中有牛肉就是两个人不合。啊，这个词的起源其实比温蒂汉堡那个什么 Where's the beef， 你的牛肉在哪里，还要来早的非常多。它在19世纪末，大概189几年之前好就开始流行了。当时是在美国的街头啊，美国比较这个黑帮文化当中流行哦，就是那种混混的文化当中。那 beef 其实就常常会被当作算是抱怨啊、争执的一个俚语，所以在英文的语境当中，不管你是黑人、白人，这个对于牛肉的感觉是差很多的哦。那当如果有人偷偷去向警察告密，好，那街头上的人就会说 he beefed， 好，去告密 beefed 牛肉这样子。那真的到了很流行这种说法，其实是再过100年之后吧，就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嘻哈文化开始越来越主流之后，饶舌歌手就把这些词写在歌词当中，那大家听的人越多，这个词就越流行嘛，就有点像是发扬光大了。好，所以在嘻哈圈，如果你跟另外一个歌手互看不顺眼，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告对方，就是反而是互相写歌来骂对方。好，就是 diss， 好，就是我们常听到你要去 diss 别人呐。前几年台湾啊、中国啊都很流行看这种饶舌的节目嘛，好，大家就会有一些这种创作。好，所以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虽然都在讲牛肉，但是政治圈、嘻哈圈对于牛肉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常常听到如果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歌手、饶舌歌手在讲到说，我跟你有 beef， 他们两个有 beef， 两个人之间有牛肉，就是在说两个人之间不合。对，就跟大家分享，牛肉呢除了拿来吃，还可以有非常多的隐喻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蓝色啤酒海》。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

0: 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各种生活大小事。在生活当中呢，有快乐，有悲伤，有各种情绪的时候，大家怎么样来去疏解各种内心的这种不舒服的感受呢？怎么样来去调试心情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睡觉，有些人会选择去吃一个好吃的东西，甚至远离手机哦。现在呢，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觉得好像不应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手机身上，在手机上面，所以呢，就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待会回来来跟大家做分享哦。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曲哦，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非常活泼的歌曲，歌名呢叫做《简单的快乐》。到底在生活当中，什么样才叫做简单的快乐呢？先来听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简单的快乐》。现在大家真的非常追求各种心灵上面的平静，然后各种就是能够让自己情绪比较稳定的各种方式，不管是用冥想的啊、运动啊，大家应该都有各自的一个抒压方式跟管道。那最近呢，大概这一两年以来哦，在国外有兴起一个旋风，一个风潮。好，就如果大家平常有在看抖音啊，有在看一些社群的话，可能会看到说，最近有在爆红一种包包的款式。但是这个包包的款式啊，它不是名牌货，不是什么香奈儿，不是 LV, 不是爱马仕，甚至呢连这个包包的造型长得都不怎么样。但是只要一打开，现在很多人会开那个包包的开箱影片，就是拍影片介绍我的包包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呢。那这种包包，这种流行的包包放的很多东西，包含像是小说、水彩、毛线、数独、填字游戏，甚至呢会放一台拍立得。那这种东西哦，这个包包呢会被大家叫做类比包，你也可以叫它说不滑手机的包包，我觉得不让你可以不滑手机也能够有事情做的包包。好，简单来说，它就是帮助大家恢复注意力的玩具箱。当如果你搭车啊、通勤啊，又想要滑手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包包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用，编一个小毛巾啊、围巾啊，或者说看一下小说啊，玩个数独哦，这种类型的这种方式来去替代滑手机。那这个类比包的风潮哦，其实是从美国红起来的啦。当初最一开始是31岁的美国网红，他开始呢就在尝试说啊，不滑手机，然后把原本滑手机的时间拿去编织、拿去画水彩、拿去玩填字游戏等等的，把这些工具全部塞到随身的包包里面。那这个网红说，他最怕的就是等到老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才发现说，天哪，我这一辈子真的花太多时间在滑手机了。那加上他开始把这些物品塞到他的包包里面之后，他就发现他每天滑手机的时间从7个小时降到3小时，大大的降低了他滑手机的时间哦。很多的网友看到他的分享之后就也开始来尝试。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个 TikTok 提供的资料来指出，光是去年哦，相关的影片就有上架了1600多支。什么意思呢？就大家开始也流行这样的生活模式，开始也流行把包包放了很多像小说、水彩，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毛线啊、钩针啊、填字游戏啊等等的这一种影片，有很多人在拍，然后很多人在做这样的尝试跟大家来分享。那为什么好像明明手机就这么好滑，干嘛要逃离这个数位的生活呢？其实现在真的越来越多青少年开始认为说，好像自己真的花太多时间在社群媒体上面，大概有 45%。 那其中 44% 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已经减少使用社群媒体了。大家并不是说完全想要断网，更多其实是想要同时跟朋友维持联系，但是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时间找回来，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包包会红呢？就是我也没有要完全不滑手机啊，但是我想要在自己的时间当中找些事情给自己做，就是一种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那甚至呢，除了这些小物啊，很多人开始就会连像现在很流行用 Google 的这个叫什么行事历，就如果你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啊，你要记在手机当中，慢慢的也有人把这一些需求变成是纸本的，例如说用纸本的笔记本来去记录，然后不用 iPhone 来拍照咯，就用底片相机来拍照，然后我也不听手机里面的音乐，我买 MP3 来听。
就是开始把这一些手机都能做到的事情拆解开来，就让它是变得比较麻烦一点，比较复古一些些，让大家可以不要整天黏在手机上面。好，那听起来当然这样的初衷是非常好的嘛，毕竟滑手机其实长期下来对于我们的注意力啊、大脑啊都会有一些影响。慢慢的，如果我们能够适应比较步调比较缓慢的生活模式，诶，难道听起来不好吗？听起来是好像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个包包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啊，也有出现一些矛盾的地方啦。像类比包啊，你里面放很多东西都是你随手可得的嘛，你放书也可以，放画笔也可以，放什么，这都不需要花大钱呐。像一开始提倡这个概念的网红，他就是家里面有什么袋子他就用，然后读了什么书就读到一半可能就放进去，其实都非常简单。那色铅笔也是旧的，把它放进去随手，如果你看到有想要记录的想要画的，笔记本掏出来就可以画了。但是这个当这种包包开始流行起来之后，好像变成另外一种商机，就变成说呢，各种的标配，要背哪一种包包才够酷，要这个包包它有多少的分层，隔板，应该说什么夹层，可以让你放书啊，放色铅笔啊，放各种相机啊，就包包的包款就已经是一种选择了。你掏出来的笔记本要长什么样子，就有各种选择，大家就会去精挑细选，好像要挑到比较特别的才是比较潮流，好像比较厉害，比较漂亮，比较有质感等等的。那其实最一开始的初衷不是这样啊，反而变到后面好像又是一场这个商品的竞争赛，好，就一定要是指定某个品牌，指定的某一些底片相机，好，指定的手账本，好像

才是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对，所以大家虽然常常说要逃离这个数位的魔掌，可是每天滑手机啊，你看到人家的包包居然放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彩色笔，我也想要，居然放了这么漂亮的这个钩针，放了这么多漂亮的书，我也想要去买，好像我就变成是一个酷酷的人了。初衷是好的，但是目前来说好像慢慢有一点点小小的变质了。也有人开始认为啊，就是如果真正要离开手机哦，最重要要做的不是说你要去什么买这个包包啊，买这个买这东西，好像你就可以脱离这种环境。其实最重要的是哦，应该要从平台的设计来去检讨。例如说现在的演算法就会推给你很多争议性内容嘛，就大家会去注意跟吵架，大家会去看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所以让大家在浏览社群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天哪，看了这些内容真的心烦意乱的，才会倒过头来觉得好像要远离手机，追求心灵的平静。但如果演算法它本身的设计不是这样，本身的设计可能就是比较温和，其实我们滑手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这么的心烦意乱。所以这最最最源头应该要从演算法的设计跟平台的这个设计来去做改善。那不过这个就是 Meta 公司这么大一家公司要去做的，他们要愿意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改变嘛。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从自身开始做起，远离手机，减少这些外在资讯的干扰，我觉得也很不错。但是当然老话一句，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如果为了想要摆脱这个数位的绑架，但是你好像又变成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竞争，你买了很多的产品，买了很多的精致的东西，笔记本啊，彩色笔啊，毛线啊，放在身上，这样有比较不焦虑吗？我自己是不这么认为啦。所以找回自身的平静，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啊，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说啊，社群对于心灵上面的影响有多大，想要逃离这一切，但是每个人的方式或许都不一样，要自己慢慢找出来咯。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明天的早上6点钟持续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见咯。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茉莉花》，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

0: 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

0: 辅助要唔开声教哦。
1: 好啊，听讲一楼也未叫黑猪。
0: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优数型，做工也爱喜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我要继续来跟大家谈牛奶哦。我在前面已经有两集的节目在谈牛奶，那么我在上次节目呢也谈到就是我这一生呢，其实也犯过不少的错误了。那其中有一个真的让我既后悔又自责的错误是什么？就是儿子在三个月大的时候，听信了朋友的警告在孩子喝母奶满三个月就给他断母奶，然后呢，女儿是在喝满六个月就给他断母奶，就开始那当然嘛，在一岁以前是用婴儿配方奶了哈，然后呢，在他们满一岁以后也是怎么样，把牛奶当水喝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接收到的这种讯息就是怎么样，牛奶是一个非常营养的食物啊，尤其是他在婴幼儿青少年他们在生长发育里面来讲，它都是圣品啊，营养圣品。好，那而且加拿大的牛奶又浓又纯又香又便宜，好，真的就是小时候真的喝很多牛奶。可是哈，在多年以后就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指出牛奶对健康的许多害处，尤其是在这个我们叫免疫系统跟这个肠道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还有什么样，还有就是像肾脏，因为这个牛奶的蛋白分子很大它会给肾脏带来很大的负担。那另外呢，就是婴儿的这个肠道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它的那个这个肠道是有所谓的肠漏现象所以那个这个大分子的这个酪蛋白没有被消化完全的，它就会从肠漏的地方肠壁就是肠黏膜就会渗漏出去，然后随着血液循环到全身所以那这个真的是已经后悔莫及，也没有办法改变了我的时间都没有办法重来。

好，那可是我在后面我接触到了这些讯息，尤其又受过一个国际母乳啊哺喂的推广教育的课程啊，所以我在后面我就是极力的推广，就是让大家认识牛奶，尤其是婴幼儿，无论如何妈妈要想办法啊，就是一定要喂母奶啊。那说实在的，母亲无法产乳的这种几率是非常低了啊，只要有产乳啊，即便少也要啊持续的喂，因为持续的喂啊，它其实就会一直刺激这个啊乳房会分泌啊这个啊母奶。好，那建议啦，至少喂满一年。像我三年多前啊，再回到加拿大啊，就是照顾女儿，因为那时候女儿快生产了嘛啊，然后就一直停留到现在，因为生产完我就一直留在这边啊，照顾他们全家的营养、饮食跟营养。那女儿呢，就一直喂母乳，喂到一岁半多啊，就是还不到两岁就是了，因为他也要工作嘛哈，就至少也喂到了一岁半啊。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半岁以后啊，就六个月以后，其实已经不是完全喝奶了哈，就是开始已经在增加副食品，所以奶的这个哺喂量当然就会逐渐减少，然后一岁以后呢啊，那个母奶的量就也是一直在减少，但是啊，还是要持续喂啊。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是建议，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至少要坚持一年的时间。那妈妈即使啊需要上班的话，我都建议就是啊用挤奶器把母乳挤出来啊，放到冷冻室里面啊，然后这个再解冻啊，喂给你的小 baby 啊，这个喝母奶的 baby 是最幸福的哈。好。所以啊，我自己犯过的错误啊，就只能从孙儿女身上弥补啊。所以媳妇跟女儿生产之后，我都殷殷的叮咛啊，至少要亲喂母乳一年啊，而且再三提醒啊，不要给孩子喝牛奶，不要给孩子吃乳制品啊。那这个真的是我的媳妇也有做到啊，因为她现在给儿子啊，就是我的孙儿啊，我孙儿今年已经念初中一年级了啊，那么都是给他喝有机冻奶哈、啊，所以这个就让我很宽慰哈、啊。那我的小孙女呢，现在刚满三岁啊，那到现在为止没有喝过一口牛奶啊，没有给他吃过任何的乳制品啊，所以。他们的肾脏功能、肠道功能，尤其是像我小孙女啊，她从出生到现在非常非常健康啊，没有吃过一口肉啊，没有喝过一口牛奶，也没有吃过一口蛋啊，可是真的非常健康啊，非常免疫力非常高啊，只有在大概她是一岁多吧啊，刚刚在满三学步的时候啊，就进了幼儿园了。好，那为什么那么早进幼儿园呢？因为这边的幼儿园啊，都要很早就登记啊，所以我女儿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登记了。那结果就要等嘛，结果在这个小孙女一岁半还不到的时候，那这个幼儿园就通知了，说有名额了。那不能放弃啊，因为一放弃啊，未来还有没有名额就不知道了，所以当然就把他送去了啊。那刚送去的头三四个月吧，感染过几次感冒，因为他在那个之前是没有抗体嘛，那到了幼儿园大概就会从别的孩子那边啊就是感染到，可是他的症状都很轻微啊，然后又之后呢就感染过几次，大概建立了抗体啊，那后来啊几乎都没有再感冒过啊，一直到好像是就是上个月底吧啊，又感染过一次哈，那、也不严重，大概也就是几天啊，也就完全康复了啊，所以他的这个抵抗力很足。那女儿女婿他们请的那个家务阿姨啊，就跟我说，说他以前呢、啊、在帮在很多。

雇主家工作过嘛，哈，那大部分呢，他们都是在有小孩家家工作，然后到了小孩子大概两三岁以后啊，进了幼儿园以后，那就不需要这个保姆了啊，所以他们就是在很多家庭里面工作过，就是担任保姆兼做一些家务。他们说啊，真的，他说没有看过像我孙女啊，这个身体这么好，抵抗力这么强的。他们以前带的小孩都是经常感冒，经常生病。他说，而且感冒没有像我小孙女这么轻微的啊。他说他们的感冒都非常严重，很多都至少一个礼拜没办法去学校。还有呢，甚至于有的怎么样转成肺炎要去住院的哈。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孙女她没有喝牛奶，她没有吃肉，没有吃蛋啊，吃的全部是植物性食物啊。不过我在营养的搭配上啊，我都是搭配的啊，相当充足了啊，而均衡啊，所以就是已经证实了，真的啊，不是吃肉蛋奶啊才会健康啊，植物性的食物绝对可以吃到很健康，但是就是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去让所有的营养素都能够均匀而充足的摄取到。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湘琪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社团的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其实健康幸福活力，我相信是人人都想要追求的。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都是不健康不幸福，然后完全没有活力呢？其实因素当然不是单一的那可是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我们的饮食，因为现代人很多都是吃错了喝错了该吃的没吃或吃太少，不该吃的不该吃的就拼命吃那导致我们身体所有的这种机能都错乱了那当然为什么会错乱呢？就是因为这些不该吃的东西，很重要的，它让我们的身体的体内的平衡被破坏了。当体内平衡一破坏，就好像我们这个地球吧因为种种因素，我们的地球的生态平衡被破坏了。那我们看到怎么样？其实很严重的后果极端气候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天气气候严重的变迁有这个，还有呢冰山或者冰原消融了那么这个会未来会带给我们人类更大的灾难。以目前来讲，灾难我们都已经可以看到了，就是越来越频繁了我们所谓的天灾了那天灾其实是，老实讲，背后是什么？是人祸呀是因为我们人类这个过度的伤害了我们的地球生态所导致的。所以未来的问题会更严重，现在我们已经在承受苦果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经常发生强降雨，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讲说极端的高温或者是极端的低温那么海水到时候冰川

湾冰原融化，哇，那个海的水平面提高，哇，那个是重大灾难哈。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明天过后》，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啊。那个《明天过后》的场景，其实现在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啊，就已经在开始在发生了哈。好，所以那我常常在讲，该吃的没有吃。那你营养是不足的啊，就不均衡啊，然后不够啊。那营养不均衡不够的话，它顶多就是什么呀？顶多就是让我们逐渐衰弱，我们的身体细胞逐渐衰弱啊，然后我们可能会导致怎么样？提早死亡。好，可是呢，它不至于引发严重的疾病。那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各种疾病，像肾脏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这个阿兹海默症，这些失智症，那么还有呢，癌症，最重要是什么？最大的因素是跟不该吃的东西吃太多了，像我们现在食物里面的农药，就是各种植物性食物里面的农药，然后呢，吃太多的动物性食物，然后动物性食物也有里面也有很多的生长激素、抗生素等等，好，然后太多的这个塑胶用品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塑化剂呀 等等啊，那么还有很多的有毒的化学物质啊，包括超加工食品里面的这些各种的化学添加物啊，还有吃了太多的药啊，那么这个种种的问题，还有再加上空气啊，我们这个太多的汽机车啊，还有工厂排放的这个废气等等啊，造成我们啊身体进入太多的这些毒素了。那这些毒素呢，就导致什么？导致我们的啊细胞基因变异，那它就会产生啊这个重大的疾病哈。所以我常常在说啊，你该吃的要吃，不该吃的最好啊，一口都不要放嘴巴里。你实在是控制不住，那么建议啊，就是说那种对你会造成伤害的食物啊，最好不要超过 10%， 最高上限 15%、啊、也许你一个礼拜你吃一次炸鸡，但是你不要一次就吃一桶啊，也许你就吃个一块啊，然后一两个礼拜可能吃一次汉堡啊。那你如果说你天天都在吃这些有的没的话，那说实在的，到了这个不要说到老年了 大概在青少年阶段就已经一堆问题了啊。事实上，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现在的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有动脉硬化了啊，那么身体已经开始有很多隐藏的疾病，已经在开始发展，就是已经是所谓的亚健康状态了。所以我在节目里面有谈到嘛，就是大概在婴儿潮以前的人，那么他们是有史以来可能是最长寿的一代。可是呢，婴儿潮以后出生的呢，像1930、1940、1950年出生的人呢，那么这一代他们会是史上比父母那一代短命的第一代。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应该这个寿命是越活越长嘛，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呀，对不对？好，那应该1930年以后的出生的人应该比他的父母更长寿啊，结果研究发现可能不是哦。为什么？因为在婴儿潮以前出生的人呢，他们小时候啊几乎绝大部分啊没吃过什么肉鱼蛋奶了齁、哦、那只有那个王公贵族齁、哦、富豪之家才可能吃。所以在古代啊，这些王公贵族富豪齁、哦、就是才会有所谓的富贵病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痛风啊，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寻常百姓啊根本就
啊，没有

0: 这种疾病的啊，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吃，当然就不会啊产生这样的疾病。可是在1930年之后啊，大概就是婴儿潮世代啊，这个经济逐渐啊发展，就是工业化革命以后啊，那么这个工业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啊，然后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农药啊，然后出现了这种大量工业化养殖的动物啊，包括牛羊猪鸡啊这些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世代的人呢，大概在五六十岁左右啊，开始身体就是出现很多问题了。那然后我们再看啊，大概民国60年代之后啊，出生啊成长的呢，在10几20岁就已经很多身体就已经隐藏了疾病的因子了。这是很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们讲说健康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因为疾病的发生年龄哈，这个快速的下降，快速的探底哈，所以我们在提醒啊，这个收音机旁边的祖父母辈或者是父母辈啊，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关切孩子的饮食，尤其是在成长发育期啊，尽量少给他们吃这些动物性食物啊，包括牛羊猪鸡啊，还有哈。蛋奶啊，这些东西哈，好，所以那我在这个脸书谈到了这个牛奶的坏处啊，就很多人都在质疑啊。那可是这个很多人也会谩骂啊。那我相信那个谩骂的很可能都是乳品业者了哈。但是我是。不怕啊，不怕这些攻击啊，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大家啊。那当有真相啊，就有图像啊，你就看到了一个健康的图像，你就知道啊，那个图像就会告诉你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啊。那么我们希望啊，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像我这个有任何添加物的东西啊，我都绝对不碰。很多人说你太偏执了吧？我说啊，现代人呢、啊，真的是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啊，对错不分了哈、啊。这个以错为对啊，以对为错哈、啊。这个不该吃的那些有毒的东西本来就不该吃嘛，可是现在这个已经大量的这些东西在市面上啊，大家已经怎么样？已经习以为常，认为它才是正确的。那也有人说啊，既然这些东西不好，为什么政府要允许它啊这个销售？那你就要去问政府啦，对不对啊？这是政府的问题啊啊。那这个牵涉的也是很广啦，那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来谈谈这个问题哈、啊。但是啊，这个我们讲说它合法上市，不表示什么，不表示它100%安全。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哦。合法性不等于安全性。在过往曾经合法允许使用的一些药物或者一些这个化学添加物，后来发现有致癌性都怎么样啊，禁止了。那未来呢？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化学添加物啊会被禁止。那么我们不要等政府来禁止，我们自己就啊，先一步严格的控管啊，那这样子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就追求的是我们啊，能够活得健康自主啊，能够活得快乐啊，活得幸福，活得有活力。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诶，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逮记者诶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诶，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 你觉得你是真

0: 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1: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1: 嗯，
0: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1: 嗯，
0: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1: 哦，这也很重要。
0: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嗯
0: 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还很多微量元素、哦、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1: 嗯，
0: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1: 嗯，
0: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1: 嗯，
0: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它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巴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1: 哦，是，
0: 对，
1: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0: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1: 嗯，
0: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1: 嗯、
0: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1: 对啊，
0: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1: 嗯，
0: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1: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0: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1: 嗯，
0: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1: 嗯，
0: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 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的证据。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

0: 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个时段的微微，和大家分享哦，投资理财的观点哦，还有很多人哦最在乎的，我们努力赚钱啊，当然是要花啦，花在自己生活当中、家庭当中。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哦，大家最担心的是，如果我没有工作了啊，例如说我退休了，这个钱从哪来啊？哦，尤其是以台湾现在人口的结构来看，中壮年族甚至是快退休的族群，这个人数是非常多的哦，每个人都在算啊，哎呀，我这个劳退劳保啊，我退休金到底可以领多少，一算不得了了，感觉好像离自己的想象还很远，怎么来对自己的退休做规划呢？哦，很多人说那你就要提前投资啊啊！但是有些人讲说我现在距离那个退休年限哦，可能剩五年剩十年，好像没救了哦，这样怎么办哦？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哦。邀请到的呢是经营这个脸书还有部落格哦，小资 YP 投资理财笔记的小资 YP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8: Hello，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P。
7: 邀请到 YP 来到节目当中哦。之前我们有聊过很多投资有关的议题，像以前您自己的书叫做一年投资五分钟嘛，听起来就说我们不要，就是你上班还是可以正常上班主力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花点心思在投资理财上面，我觉得这很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需求。你说要我突然撒手不管工作，说专业当个投资的人，门槛也很高嘛，并且很多人会觉得我内心承受不了这些风险。那 YP 自己有很多关于投资理财的心得，包含他现在还是一个正在工作的工程师，所以也不是专职说我就什么炒股类型的，所以我觉得他个人的经验很适合跟大家分享说我如何从我自己的例如说工作条件跟我的薪资结构跟待遇还有我的年纪去预想说，如果我以后要退休，甚至我想要提早退休，这是有可能的嘛？啊，如果我希望它的可能性提高，我要怎么做？这本书呢叫做《投资十年就退休》哦，也是跟上本一样，听起来都很耸动。上本是五分钟嘛，我觉得大家觉得很短，然后现在叫《投资十年就退休》，听起来很多人会讲说啊，真的有可能吗？可能也会打上一个问号，然后再加一个惊叹号。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是很多人都双手赞成啦。那我想要先请 YP 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提到你自己不是说那种专职，全部都一个投资进行投资上面，你本身还有正职的工作嘛，但是通常我们讲到台湾的工程师，普遍大家会有一个印象，就是那种薪资待遇会很高，然后偶尔可能如果是比较大的厂可能会发股利股息。那你平常过往的经验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一开始琢磨说诶，我要投资理财，然后或者是说诶，还是受旁边的这种同事影响，因为大家钱都不少，所以就觉得要提前来准备一下。对，
8: 讲到投资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从十年前、就是符合这本书的书名，投资十年就退休。可是我第一次的投资的情境就是我在2016年。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跟可能就跟保守的大部分的台湾人一样，就是只是存钱了，

0: 然后有一些学贷嘛，然后就尽可能的还钱。那在2016年，我就可能就是我的本身的职业是工程师嘛，那相对而言收入可能会稍微多一些。那时候我可能就累积了大概是第一桶金啊，那时候第一桶金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是100万，然后很巧的是什么呢？我们同事之间呢会有一些分享会，例如周会，然后看到有一次的分享会的内容就是谈到所谓的投资理财，那时候他分享的题目，就不是很流行的那种，就是炒股或是买卖的那种交易型的投资。他谈的是什么呢？他谈的就是我在一年投资五分钟里面讲到的指数化投资。
1: 是。
0: 那你可能一定觉得很好奇，那这个指数化投资对我而言，在那时候的感想是什么？其实我就只有几个字，就是觉得非常的荒谬。
1: 真的吗？可是他会应该会写一些数据或者是什么，会告诉你是对的这样子。
0: 确实，为什么觉得荒谬？就是因为它是有反差的。因为我们一般而言对投资的第一印象是，就是你要低买高卖嘛，你就是不可能就是买着就不卖。可是他在分享会上面就是透露这样的一个资讯，我就觉得你肯定是在骗人的，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这样怎么赚钱？你没有卖要怎么赚钱？
1: 你说一直买一直买，然后都放着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买都不要卖嘛，就一直买一直买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很鄙视这种方式。另一方面又激起我的好奇心，所以我就一头就栽入了这个所谓的投资的领域里面。对，是这样子。那时候就开始嘛，因为对这个指数化投资有好奇，那本身我又觉得，受到大众的这种理解就是，你一定要做主动投资。所以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分别进行这两种方式的一个个人的小小 PK 战。
1: 就你就尝试一下，到底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
0: 对，因为大家都说嘛，你要主动投资，你要有一个好的绩效，你肯定要有一些天分啊，或者一些实力。
1: 所以那是十年前就开始。
0: 对 ,2016 年才开始做这件事情。
1: 可是刚刚讲说往前推十年，那时候自己工作一阵子了。
0: 对，大概工作3-4年左右了。
1: 但是在那之前都是反正死存钱这样子。
0: 没有错。
1: 就是新转户这样。
0: 没错没错，那就觉得身上有欠钱，就赶快想尽可能的就多还一点多还一点。就那时候觉得就是跟大家的一般的理财的方式其实是差不多的。对，
1: 确实哦，很多人在一开始呢，讲说投资入门的话，很常以台湾普遍来讲，我们讲说如果上班族啦，那就是年轻的上班族，大概就是这样定期定额的买嘛，就是最无脑，然后你会觉得买起来有一种安心感，
0: 是
1: 也是最容易累积的方式。那刚刚讲说是2016年开始做指数化投资，不过他也知道，除了是这十年的话，从2016一直往后推十年，中间也经历过很多大小事，例如说什么疫情啊什么之类的，
0: 没错。
1: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初次尝试之后，耐得住性子吗？或者是会觉得说，像刚刚讲到遇到那种什么疫情大波动，那就是一个考验信心考验的时候。
0: 对，我刚刚提到我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尝试在主动投资跟被动投资嘛。那在这个一年的结果后，我发现，我在主动投资这边实在是没有什么天分。对对对，我花了很多时间
1: 要研究嘛。
0: 对对对，而且你会耗掉你很多睡眠的时间，因为我其实跟大家不太一样，我一开始就是做美股的。所以我是晚上的时间在研究这个盘子。
1: 你为什么要选美股？这样白天要上班呢，然后晚上又要看盘。
0: 对，没错，因为白天不能看盘嘛，白天要上班。
1: 对啦，如果你刚好你的工作形态必须要紧盯着你的工作，没有办法像我们说，手机偶尔看一下这样子。
0: 是，对，所以那时候就做了这个尝试。那后来就是，选择了以被动投资、指数化投资当做我这个可能这一生中的这个投资的理念，这样下去。对，那当然在这个同时的部分这一年我阅读了非常多的书籍，就不管你是主动式啊、被动式，那其实在这些书籍上我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啊，尤其是因为我是一个对数字比较敏感的，就是我常常会被数据给说服，对，有些客观的数据，对对对，所以是这样子。
1: 所以刚刚讲说实际试验之后也确实知道说，这种主动的投资可能跟自己的这个个性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作息是比较不相符的。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一样，因为不同的那个工作类型或产业形态，例如说像刚刚讲的，我们白天要上班，你实在很难就是说白天紧盯着说某一些股票它五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它有什么变化？那你都没办法工作了嘛。所以刚刚提到，如果以这个指数化投资来讲，为什么它成为现在普遍很多这种上班族啊、小资族可能入门最好的选择，还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哦。那回到我们 讲到这一次的书

0: 讲说投资十年就退休，那当然对退休的想象一定是觉得说，哎呀，我不用在那边辛苦的工作嘛，然后我也有钱可以支应我的那个生活费，或者是我年纪大了，所以我一些医疗支出，甚至很多退休族的想象就是说，哎，我要出去玩，我有些旅游的开销，我都可以用我的退休金来支应。那这时候也会连接到一些词啦，哦，像是财富自由等等，但是这些想象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那你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或者是包含在书的前面的篇章，其实有谈到说对于投资的一个想象，或是每个人的那个基准其实不太一样，需求不太一样。那你自己怎么去定义这种财富自由的情况呢？或者是说什么样才叫真正的退休啊？我觉得如果回推三四十年，长辈们的印象应该真的就是完全脱离工作，但我觉得现在看到比较多人就是，虽然他好像从公司退休，但他好像有好多事情要做，那个现代的退休有点不太一样。对，
1: 对，我觉得退休啊这个词其实它是近几年才比较广为大家流行。就如果你问我们的父母或者一些其他的长辈，对退休对他们而言就是可能时间到了，
0: 差不多
1: 就卸下工作了，或者是他就是做到不能再做了，那他称为这个退休的状态。那近几年的话，我觉得大家对退休这件事情其实有了很多不同的见解啦。那比较普遍来讲，常见的就像是说，你可以有一个现金流，就你在你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你没有主动的去赚钱，可是你的资产可以带给你一个现金流，可以支应你的生活，那它其实就是一种退休的状态。所以退休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财务独立，就是你不必为了这个所谓的财务的情况去思考去烦恼，你只要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我就可以称呼为你为其实你已经到达这样的一个退休的状态。所以就像刚刚微微提到的，那一定要很多钱，或者说你退休一定就是脱离职场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你看为什么世界上很多的富有人家，他们有没有工作？
0: 有啊，也是有啊，
1: 他们有工作。所以退休的状态跟是否在职场状态其实是分开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对, 對，他们一样在退休，他们一样可以做着他们热爱的事情，或者他们想要的事情。所以退休比较像是说，你把一个你可能在你还没到达这个境界之前，你的状态就是你可能为了这个生活，为了生存所需，你必须要去做一些你不得不的这件事情。可是一旦你跨过了这个门槛，那你就不一样，你的心态跟生活上都改变了，你可以去自由的去选择。基本上它背后就是谈的两件事情，就是自由，你多了这个所谓的选择权。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认为我对于这个退休的定义，就是你拥有你更多的人生选择权在你的生活上。
0: 就说以前呢，我们是为钱所困的，
1: 没错。
0: 就例如说我不工作的话，那我可能下个月房租我就付不出来，然后或者是我孩子的这些学杂费，或者是他的需要的一些交通费，用餐的费用就付不出来。可是你说真的到退休这个阶段，不是说真的65岁公司说退休咯，然后领退休金，然后这就叫退休啊。因为事实上我认为有很多人也是这样，你公司可能叫你65岁退休，你可能退完休之后公司还找你回去工作，因为现在很缺工嘛。然后或者你也觉得说我身强体健啊，我还是可以做点工作啊，打点工赚点钱。那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退休？我觉得也可能是啊，因为就是你一边可能还有一个兼差，或者是做一个你兴趣类型的工作，只是说这个工作的带来的收入，跟你生活所需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哦，不是那么的绝对。你不会因为失去这份工作你就破产，然后你就绝望，你就这个那个家里的开销青黄不接，也没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对于退休的那个感觉已经不是纯粹讲说65岁公司叫你说来我们来办退休，然后给你退休金，然后你开始领说我要这个一次领还是每个月领什么之类的，这个已经概念上有一些差异了。那当然我想这个概念普遍大家也可以理解，甚至也开始落实在生活当中。但是刚刚提到啊，我要到什么阶段才能叫做说我现在做的工作的薪水啦比较不影响我的生活嘞，就说我还是可以做着我有兴趣的事情啊，但是它为我带来的收入跟我的生存要素比较脱节。那我要看的数据到底是什么啊？也许很多人开始盘点现在普遍的收入，也许是想到自己的这个月薪月薪累积起来变成 年薪，然后你可能有另外一块是大家偶有这个投资理财嘛，哦，

0: 你有一大笔钱已经被转换成有价证券，这些有价证券可能每个月或每一季每一年会给你多少的配息。那如果我另外一种是我把这个有价证券卖掉之后的资本利得，那到底应该要怎么算呢、啊、我要算的是收入的部分吗？还是说我也要去盘点说，哦，假设我退休，我以我现在的那个等级啊，我领到的那个劳退劳保到底是多少，要算的还蛮多的、欸、
1: 确实就是影响退休，是影响你多快可以退休、
0: 嗯、
1: 就是包含刚刚微微提到的那些因素，其实都需要考量在内，
0: 哦，全部都要算一下。
1: 那如果说你觉得，那我觉得是哪一个是影响最大的、哦、就是我们可以反推回来、
0: 嗯、
1: 就是首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退休的目标。
0: 哦，
1: 对，所以你必须要盘点你想象中的所谓的退休的生活的形态。
0: 哦，你说我生活的那个想象吗？
1: 对对 对,
0: 对，我日每个月要花多少钱的、那个？
1: 对，这个就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数字啊。就是你想、
0: 哦、
1: 退休要有不同的金额的目标嘛？
0: 嗯，
1: 那对于不同退休生活水平的人来讲，他的目标金额肯定是不同的。
0: 哦，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他可以每个月可能不到10,000块就可以退休了？
0: 哦，
1: 因为他可能住家里啊，
0: 哦、
1: 吃家里啊。然后生活可能就比较节俭一点、
0: 嗯、
1: 所以他日常中没有什么样的额外的花费、嗯、那他自然而言他的退休的目标、欸、就会变得非常近，而且可以很快就到达、嗯、但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他可能有家庭，
0: 是
1: 他有小孩，那本身要育儿的费用，那他可能每个月就需要到5万、
0: 嗯、
1: 到10万。对，那有的人可能他是更想要有那种退休啊，可能每个月都出国去玩、啊、
0: 哦，那旅游的开销
1: 常常吃、可能外面比较外食啊、
0: 嗯、
1: 然后比较多的一些花费，那可能每个月10万、20万，那整个退休金的目标可能就要到达上千万。
0: 嗯，
1: 所以关键就是在于你的退休的生活就决定于你的退休金的目标到多少、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重点、
0: 嗯、
1: 对，所以你对于退休想象，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就可以盘点一下，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再就是你有了目标之后，
0: 嗯，
1: 究竟你要在多久的时间内可以抵达这个目的目标？
0: 哦，你说把例如说一个月我可能大概需要的钱、嗯、也许算出来之后，哎、欸、那我现在阶段能达到吗？这种感觉。
1: 对，就像说假设好了，我们退休金10,000万来讲好了、
0: 嗯、
1: 那什么样会影响到你多快可以达到这10,000万？就你累积的资产要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呢？其实大概就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你的收入，
0: 嗯，
1: 你的储蓄率，
0: 嗯，
1: 还有你的投资的报酬。
0: 是，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就讲，如果你的收入越高，你是不是越快可以退休？
0: 对啊，那一定是最直接的
1: 最直接嘛。那就是那第二个就是储蓄率。
0: 嗯，
1: 你不见得你收入越高你能存下的钱越多
0: 哦，因为你可能当个月就花掉啦。
1: 对, 對，所以其实每个因素都会影响到你究竟几年可以退休。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就要去盘点你自己的生活形态，还有你跟你的想象中的退休的生活是否有 match。
0: 嗯，
1: 如果一个花费太快，可是你目标又更多，那其实你抵达的时间就会更晚、
0: 嗯、是、
1: 嗯、
0: 我还记得我以前跟我朋友聊天哦，因为虽然我是念文组，但我蛮多朋友都是理工科工程师，我就想说，哎、欸，这样子，因为一开始的起薪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对对，我说，哎、欸，这样子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存到钱，因为毕竟一个人嘛，如果我们就想说，哎、欸，孤家寡人的话，好像生活费普遍不会差异太大。然后我很多同学在讲说，你想太多了，收入多的人一定花费得多，因为你可能平均，我们随便讲，距离退休还很久，我们可能一个月可能7万、10万的人。因为他条件就好，他自然而然生活啊，吃东西啊，他可能就比较不会顾虑说这一顿多少钱，我的晚餐我的午餐的预算都比别人是多2倍。可是你想，我们普通来讲，也许想要是3万或4万，我还扣个那种劳健保，对，那你自己核算下来，你就觉得说，哦，我今天午餐也要斤斤计较，可能要100块以内。那我晚餐呢，要去吃那个乞丐时光，比较划算。所以他就说，你不要想说收入多的人一定会存得多，或者是留下来比较多，然后并且跟生活条件跟环境也有差别。通常如果来讲，你的产业平均的薪资待遇好，大家的生活的一些兴趣啊、社交活动啊，其实开销也可能比你想象中来的大。
1: 确实，
0: 对，所以这个要真的要回归到每个人自己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境哦，所以不要想说，哎、欸，那我平常都赚3-4万，那我一定比那个7万、10万的可能还要存到钱更困难。其实有时候真的对很难说、哦，我真的有遇过那种。
1: 嗯，
0: 真的薪资一开始就毕业之后薪资可能是我2倍的同学，但他真的是没存什么钱，但是你至少看到他每个月都花钱花得很快乐
1: 可能他已经进入所谓的这个

0: 饮食的自由了。
1: 对 对，他就是不会去考虑说哦，这个聚餐太多，我是不是有些聚餐不要去？他就觉得哦，没差，好像都可以，反正我都还有钱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个人的一个需求啦。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哦，就是说现在去评估未来，就是我们刚刚讲说退休后的那个金额，有时候会蛮捉摸不定的。
0: 没错，
1: 像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会想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或者是我爸妈的情况。我觉得我爸妈的情况算是蛮典型那种中年的台湾人，就是在自己工作的时候，毕竟还有家庭嘛，非常的节俭。因为大部分的钱，例如说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小孩子什么教育费啊，或者是家庭的这些支出，所以你说花在自己身上的钱真的是非常的基础，然后也非常的少。可是你想啊，从这种中年的长辈朋友，中壮年的长辈朋友，他一定会想，哎，那我退休后会想要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嘛？可是我以前从未有那种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情境，那我又要怎么去预估说，好吧，那我退休之后我可能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啊？我孩子也大了嘛，我不需要给他什么零用钱了，那这个钱呢就有点难捉摸，诶，是3万、4万、5万还是6万呢？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对
0: 哦，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因人而异的这个情境啊。那大部分的状况下，我觉得如果说你还距离退休可能还有20年、30年的话，你可以依照从现有的生活模式
1: 哦，
0: 对，去
1: 推估
0: 或者是打个折，就是你可以多一点或者是少点，因为其实你现在的生活情境就相当于很可能就是在你未来的
1: 差不多就开销就这样子。
0: 对，除非扣掉像你刚刚提到可能你有一些儿子长大啦，子女长大，或者是父母可能就是已经离开啦，他可能有大型的花费，你可以扣除掉这些花费之下，那你想象的这个所谓退休的情境会怎么样去生活？我觉得按照这样的方式是有一个基准点可以去评估的。
1: 对，所以我自己看了一下，不管是YP 的书，我就说投资10年就退休，或者是大家普遍在这网络上或各个这种书籍杂志，其实都会有一些什么算退休金的公式嘛，会讲说要乘以几年，还要平均余命啊，就是你可能会活多久，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会活多久，但总归会有个平均数嘛。所以每一次大家都会讲啊，诶，我们这样子算一算齁，看起来那个数字都像天文数字啊，对一般民众可能什么几千万啊，怎么样，就是想说，哎呀，可是我现在距离退休可能不是刚刚讲的20、30年啊，可能是5年或10年，那就会觉得，哎，好像北户啊，然后那个什么，尤其像劳保或什么，有些什么新制旧制哦，可能也已经相对比较固定了，它可能也不再有这种变化的可能。那YP 自己怎么看说，像刚刚讲的，有些人是直接算固定金额啦，但是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弹性或异动。那另外一块呢，就像刚刚讲到，我们现在这些相关的制度，劳保劳退，我们要怎么放进那种退休的规划里面？因为也有那种什么整笔一起领啊，还是分开领，好像也有差。对，
0: OK， 我想大家很容易就是被这个所谓的报章杂志啊，或者是新闻上面的这些统计数据，就说，哎，你一定要有1000万、2000万，你才能够退休
1: 哦，比较安心哦，比较有保障。
0: 那其实这个数字，我跟你讲，绝对是因人而异的。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你的退休的支出啊，就是往往决定的你的退休金的金额到底是多少。可能你每个月1万块跟每个月5万块跟10万块的，他们的退休金不可能都同个数字吧。
1: 是。
0: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好，那在第二个，通常啊，外面这个告诉你怎么估算退休金的方法，他们其实用一个很普遍的公式叫做4% 法则。这个法则我可以大概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就是推估你的年支出啊乘以25倍。
1: 年支出乘以25倍。
0: 或者是月支出乘以300倍。例如说你每个月10000块的支出的话，乘以300，那就是1500万。所以他们的这个数字就是用这个公式算来的。OK， 好。那问题是这个公式是怎么样呢？其实它是美国一个很常放使用的一个退休金的汇入公式。但是它在台湾其实有几个盲点。就像刚刚微微提到的。这个公式它讲的就是你白手起家，你要一个人去扛你的所有的退休金的金流。就你要从这1500万分每个月5万块去有一个永续的退休的现金流给你。可是在台湾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你到达了60岁或者是

0: 65岁，哦，你会有什么？你会有，你是劳工的话，你就会有劳保，嗯，有劳退，这什么意思？就是你会有一笔外部的社会制度给你的一笔的收入，嗯，甚至每个月都会有一笔支出在这边，嗯，所以其实像你需要的退休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嗯，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讲好了。你每个月50000块，依照司法法则要1500万。嗯，你听到哇，吓死人！
1: 想我去哪里存？
0: 哪里存1500万？好，问题是呢，如果你去看你的劳保局的这个医化服务系统，嗯，你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可能的这个劳保加劳退，每个月可能就30000块。嗯，好，30000块，你每个月有3块，表示你的缺口剩多少？
1: 剩一个月20000吗？
0: 对呀，只剩20000块。嗯，啊，20000块再依照这样的公式，20000×300，准备600万就可以。跟你一开始听到这1500万差了900万，嗯，你们瞬间觉得哦，
1: 好像有机会了，
0: 好像有点机会了，对吧？对，
1: 感觉比较可行。
0: 对，这个就是我在《投资10年就退休》这本书想要跟大家提的，就是其实你的退休的金额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遥远。
1: 哦，是，所以先去盘点也是重要，就像刚刚讲，我们初步要先去想象你的退休生活的一个开销，然后当然有些东西你会说，欸，我很难推估啊，例如说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生个什么大病，然后有一个什么医疗，可能是甚至很长期的医疗，那个有时候都不便宜，嗯，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方式让大家去稍微去预估一些基本的金额，然后去回推说，那我大概一个月我要，如果说我不工作，那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要多少是比较安心的？哦，有一个金额一定是让你可以纯粹生存啊，就是活下来的钱。那但是我们通常一般人都会保险一点嘛，嗯，会需要有一些空间。那哪样的金额是让你觉得比较舒服自在的？那大家也不用去想象，因为举个例子，我们平常生活就是很普通，我们也不是每个人家里面都是富豪，你也不必去想象那种什么真的每天穿金戴银游山玩水，除非你一开始有这个条件，你退休前有这个条件，你退休后比较有可能达成啦，不然除了中乐透我是觉得不太可能。那我们就现实一点去看，因为我觉得真的到这个阶段大家其实想的也很务实啦，不会去做一些很荒谬的幻想，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先去初步推估的地方哦。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这个时段的微微，和你分享好音乐咯。那当然聊到这个投资理财的话题，尤其是退休的准备跟规划，还有更多的内容会在空中和你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